0: 端白酒。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企业负责人已被控制。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新能源汽车市场稳定增长，数据体现当前我国汽车产业怎样的发展态势。
1: 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新引入创新药16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时隔8年的扩容带来哪些变化？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昨晚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记者采访了解到，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被冻结。福建省委省政府昨天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五个工作小组，包括现场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各工作组已迅速启动运行，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巴威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北京、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等区将有大暴雨，降雨相对明显时段为今天下午至夜间和明天傍晚至夜间，将对今天晚高峰及明天的交通有不利影响，公众需注意防范。阿曼外交大臣巴特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九号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供应稳定。当地时间九号，据美国方面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该官员称，美国一直在有意进行打击后暂停，以避免局势升级，并给外交留下空间，同时保留目标清单作为筹码。多名官员表示，如有必要，美方已为当晚可能对伊朗发动打击做准备，但目前仍让外交主导局势。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九号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方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商讨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落实事宜。叙利亚固独政府内政部部长当地时间九号晚发文称，

两天前在叙首都大马士革策划和实施恐怖爆炸袭击的作案团伙已全部落网。此前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两起爆炸，造成一人死亡，36人受伤。 事发地临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据法国总统府消息，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离开下榻酒店。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拉开帷幕，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挺进四强。上半场姆巴佩的点球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拒之门外，下半场姆巴佩先是自己打进一球，又助攻 登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取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关注广西汛情。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
3: 在基础设施恢复方面，目前衡州市宾阳县通信基站正常使用率达87.7%，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其余区域正加快抢修，已抢通恢复高速公路2条5个路段、国省道6条32个路段、农村公路47条。
2: 根据总台记者昨天晚上传回的消息，目前衡州市云表镇通往各个村屯的道路已经全部抢通。最新消息来连线正在云表镇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雪。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云表镇各方面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街道，那积水退去之后啊，这里就立即开展了淤泥清理的工作。我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很多大型的设备，比如说挖掘机、推土机、洒水车。整个过程其实就是先用挖掘机和推土机清理厚的淤泥，再用铁锹将细碎的淤泥推至路边，最后通过洒水车进行路面的冲洗。我在这儿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前天来到这里的时候，这条路上还有很厚的淤泥，那我现在所站的这个路面上呢，是已经能够看到原本的路面了。虽然说呢还有部分的淤泥，但已经完全不妨碍通行。那云表镇的中心卫生院呢，也是这次淤泥比较厚的区域之一。目前一楼的基础设施都已经不能使用，那当地在镇卫生服务院附近也是架设起了临时的医疗点，提供基础药品，同时记录群众的医疗需求。对于需要转移的群众呢，也不间断的有车辆进行转运。同时由于洪水水量大，冲击力强，云表镇大部分的供电设备都受到了严重的损毁。那我昨天来到这里的时候，卫生院门口的电线杆还是损坏的，那目前呢已经换上了新的。这次洪水也造成了云表镇变电站的损毁，那在不远处电力部门也正在进行移动变电站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后续也将通过移动变电站和发电车的形式保障当地居民的供电。那目前云表镇下辖的13个村和一个社区的洪水都已经退去，各主干道基本恢复通行，为后续物资的保障提供交通条件。那截止到昨天，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云表镇的安置群众约2000人，分别安置在了云表镇、孝义镇以及马岭镇的4处集中安置点。目前云表镇的灾后重建工作也正在加紧的进行中。主持人。
2: 好的，杨雪。总台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从8号起，多支救援力量赶到现场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昨天上午

0: 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四所学校共约30,000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1: 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这几天在贵港跟随救援队伍采访时看到，各方救援力量不断汇聚的同时，随处可见邻里同心自救、社区共度难关的情景。
0: 港北区盛世家园小区外围积水严重，最深处逼近2米。危急时刻，小区业主与物业工作人员迅速集结，挖土自制沙袋，接力转运被困居民，自发运送物资，24小时轮班值守排险。邻里同心自发行动，筑起一道坚实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的报道。
2: 还要拉多少啊？
3: 我们拉一车。
2: 拉一车啊？
3: 对啊。
4: 装了一批铲过来。
2: 家园是吧？
3: 对，盛世家园。
2: 我拉进家园南门可以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2: 你进南门街，然后。
3: 哦，好，可以，可以。南门，我们那里都有人的。
5: 贵港市港北区盛世家园小区业主廖先生，站在没到胸口的积水中，徒手拉着满载瓶装矿泉水的小船，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为保障邻居的日常所需，他和其他业主自发承担起物资转运工作，拖着小船往返运送。
6: 那你每趟都会这么涉水来拉呀？
3: 有物资我们要来拉，我们这家园的业主都很好。
6: 你这一天得走多少趟？
3: 不记得了。
6: 不记得了？
3: 不记得了。你要我的话就找呗。
5: 从京港大道辅路到盛世家园南门只有500米，道路被深水隔断，人们只能搭乘小船或者桨板穿行，单程现在要耗时近20分钟。6号暴雨来袭，小区外围积水快速上涨，业主和物业工作人员用园区内的泥土装填沙袋，封堵地下车库入口。沙袋消耗殆尽时，大家主动拿出家里的衣物甚至被褥包裹泥土，在3处地下车库入口筑起挡水土墙。
7: 很少的东门了，所有的这些水慢慢也渗透过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已守了这个东门，后面都全部吃完了。
5: 当天业主周华在巡检时发现小区东门地下车库入口出现严重漏水。
7: 要巡完就发现东门水位上涨了，墙旁边漏水很大，因为当时的水位不断上涨，铁门承受压力很大。在群里汇报完情况，当时有30-40人就下来了，用新装好泥土的蛇皮袋，还有用衣服裤子装的袋子，把每个口全部堵起来。我们在外面又垒了大概是有80公分的泥巴，
5: 把入口封堵加固后，大家觉得铁门横杆无法承受高水位的压力，又自发开来私家车抵住铁门，也有业主拿来车衣、防水布和棉被填补渗水缝隙。
7: 这里刚好有个铁门，我们为了顶住门，发现右侧门已经变形了，业主就自己开车上来顶住铁门，有人拿来棉被垫着，说是全新的，我都没舍得用，完全是自己发动的。
5: 就这样靠着门外堆土加压、门内密封堵漏的内外配合，成功挡住了洪水渗入小区地下车库。小区业主蒋成坤告诉记者，这几天停水停电，积水最深的时候近2米，业主们自发组织起来全力自救。小区的3个主要出入口都设立了值班点，24小时全天候值守。
8: 这些都是各个地方送过来物资，刚到就马上发给各个业主。整个小区我感觉大家都是同心协力，团结一致，男女老少都全部动起来。有个小孩才15岁，他和我们一起去拉油搬东西。刚开始时候生活物资很缺，只要我们党员组织起来一号召，需要什么缺什么，用喇叭一讲，业主们马上就拿下来。
5: 15岁的郑学斌天天帮忙运送生活物资，只要邻居有外出需求，他便划着桨板往返积水路段。
9: 一开始拿另一个艇，那用2-3个小时运那个油。
10: 你今天运了多少？
9: 也没数，大概有10几个吧。10点到现在吧，到现在还在进水。
5: 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居委会主任吴静妮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辖区20个小区中有14个受灾严重，眼下排涝迫在眉睫，积水排空预计还需要2到3天，甚至更长时间。
11: 目前还有14个小区受淹，大概还有1米左右，有些还是有1.2米，人都没办法出行。现在的重点就是物资的调配、发放，人员的转运，因为有些特殊人群或者生病的人员需要转运。灾后有很多的淤泥还要清理，小区里面还要杀毒。现在也有些小区已经叫我们社区这边提供消杀液来了。

0: 外，广西贵港动物园八号深夜发布的一则紧急寻物启事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启事说，受持续降雨影响，贵港动物园内部分动物笼舍受损，导致多种动物走失，恳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提供线索。
1: 新闻纵横值班编辑梳理贵港动物园发布的这份走失动物名单，看到虽然没有狮子、老虎、熊等猛兽，但失踪的有大型动物，如斑马两只、驼峰牛一只、小矮马三只、毛驴两只等，还有梅花鹿、盘羊、山羊、羊驼等中型动物，以及多种小型动物和鸟类。那现在这些动物找到了吗？如果发现了这些走失的动物该怎么办？我们连线总台记者马静宇。马静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看到的现场的情况，现在动物们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贵州市钱塘区湖美四季景区内的贵港动物园部分动物笼舍遭到了洪水冲刷受损，多种动物走失。目前洪水已经退去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景区入口处的地面仍然被大量的淤泥还有碎石覆盖，行走也是非常不便。一台蓝色车辆侧翻在这个售票大厅的门口，部分园区内的展板还有建筑装饰物都有倒塌。另外，景区内的树木也有不同程度的倾倒，一些围栏结构还有树木的枝干经过冲刷，现在都堆积在这个园区的路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景区内的水体仍然是深褐色，伴有大量的泥沙。目前动物园的部分工作人员已经回到园内，努力去清理笼舍还有道路上的淤泥。根据园方负责人的介绍呢，洪水冲毁了部分的笼舍，导致大量动物被冲散走失，但是走失的动物全部都是草食性动物，还有像北美浣熊、小香猪等小型动物，并没有网上流传的所谓猛兽出逃的现象。洪水来临前，园方出于对周边群众安全的高度负责，主动将猛兽区所有笼门都锁死，也正是这个决定确保了没有猛兽外逃，但园区内的三头狮子因此被困笼中不幸溺亡。也提醒各位听众，如果发现走失动物，千万不要擅自捕捉或者逗弄。部分丢失动物像鸵鸟、浣熊、豪猪等受到惊吓后可能具有攻击性，所以也请保持安全距离，并联系园方提供线索。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马静宇。
0: 广西未来的天气形势将如何发展？雨势还会很强吗？来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3: 由于台风巴威将大量的季风水汽吸走，所以广西这里呢，未来几天的降雨都会比较弱，但是这里都会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导致高温温热天气会不断的发展。那最高气温呢，会维持在33度左右，看似不高，但是体感温度高，可能会达到40度上下，距离45度以上。那么预计下周又会有季风槽的影响，那在广西的南部降雨又会多起来。不过整体来看的话，雨量的量级不是特别大，以中雨为主。但是呢会有短时强降雨，降雨会比较的急促，所以呢后期仍然需要防范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1: 当前暴雨预警已解除，豫江贵港段、西江梧州段洪水已出峰回落。经综合会商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昨晚6点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应急响应，对梧州市、钦州市维持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其他市的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均调整为3级应急响应。更多广西汛情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中午12点04分左右，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搜救善后处置工作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福建省晋江市的辉腾鞋业的这个厂房前面。那么经过昨天连续紧张的这个营救呢，现在啊 就是整个救援工作是已经初步的这个告一段落了。因为现场呢已经没有消防车，然后已经拉起了警戒线。那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呢，整个楼体烧毁的是非常严重。那首先来通报一下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人员伤亡的事情。那么这起事件呢，总共是造成了28名人员的遇难。那么当时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呢，厂房里面一共是有237名当地本厂的员工和2名的外来人员。那么现场呢是总共搜救出了213人，那其中的2人呢是送医不治身亡，那么另外的26名呢失联人员是确认的遇难，那么总共的遇难人员是28名。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啊，这家企业主要是从事鞋服制造、服装制造还有鞋帽批发的这些业务。那么整个厂房呢，单层的面积有1300平方米，一共有5层的结构。那么1层呢是冲床、车间以及仓库。那么这个就是昨天最开始着火的这个位置。那么燃烧的物质呢是鞋材，燃烧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昨天在12:04左右呢，火灾发生。那在12:10左右的时候呢，当地的属地和消防呢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进行指挥调度和救援，组织救援工作。那么当地第一时间是组织了35辆的消防车和183名的这个指战员。那么我们昨天下午呢，其实就已经赶到了现场。那么昨天下午，虽然火是已经很快的扑灭，但是因为燃烧的这个物质呢，它是一种比较可燃而且容易复燃的，所以我们持续看到，有消防车呢，在给这个现场进行喷水的一个作业，一直持续到了昨天晚上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个救援工作已经初步的结束，而且就是现场已经也进行了一个封锁。那么当地的事故调查还在进行。那么最新的情况呢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当地可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因为这个具体的信息我们还在进一步的核实。我们也会在现场采访结束之后呢，马上转场赶到可能会开发布会的这个场景，等待最新的情况。好，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1: 好的，马宁。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当前美沙克带来的影响仍未完全消散，多地防汛排涝、灾后处置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与此同时，超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风雨影响蓄势待发。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0: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根据预报，台风巴威具有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沿海部分区域将直面强风、暴雨、巨浪、高潮，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水库漫溢溃决等风险较高，后期可能北上深入内陆，波及多个省份。
0: 台风中心附近是风力最强的区域，往往给登陆点带来较强影响，作为可能登陆点的福建和浙江首当其冲。现在关注福建，福建省防止昨天决定，昨天下午5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沿海又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昨天下午6点全部回港上岸。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福建福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目前福建的天气怎么样？
6: 好的，主持人，那此时此刻呢，我所在的福州天气是非常的晴好，可以说是晴空万里。那其实这3天来，包括福州在内，福建沿海的这个泉州、厦门、莆田、宁德等地都维持着这样的晴好天气，而且啊，这个气温是非常的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7摄氏度以上，局部呢还超过了38摄氏度。那气象专家也告诉我，这是因为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一个影响，专业术语叫做焚风效应，导致了这个气温的骤升。这是为什么？风雨未到，我们先感受到的是巴威空调外机带来的一个增温的影响。 而且啊，气象部门也预测，那随着这个巴威的步步逼近，从今天下午开始，外海的风浪也会逐渐的增强，部分地区也会相继出现一些降雨刮风的情况。我们会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主持人。
0: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福建各地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6: 那根据一个最新的预报，台风巴威很有可能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其中位于福建北部，也是这个闽浙交界的宁德，就在这个预计登陆点的范围内。那这里呢，也是这次福建防台的一个重点区域。那宁德市防指是在昨天下午的五点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三级，要求所有的船舶和海上作业人员全部回港上岸。那宁德呢，是我国东南沿海一个非常重要的水产养殖区域，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大黄鱼、鲍鱼、生蚝、海参等等，都是这里大范围养殖的一个水产品。那目前这里的海上作业生产已经全面的暂停了，各个养殖区呢都在抢抓台风登陆前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来开展鱼排加固、海上用房撤离靠岸等等的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那此外，我也了解到，目前宁德全市的21条海上航线、40艘客渡船已经全部的停航了。那眼下正是暑期旅游的一个高峰期，宁德也是热门的一个滨海旅游城市。我们也从当地的文旅部门了解到，目前宁德全市已经有44家的 A 级景区临时关闭，35个旅游团、旅行团取消或者延期。那么关于台风巴威的相关情况，我们报道团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黄山，也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1: 再把目光转向浙江，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指已决定于昨晚9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面对来势汹汹的巴威，浙江都做了哪些防范准备？我们连线正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目前温州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的苍南县啊。目前来看呢，台风巴威距离我们还是比较远的，但是温州地区啊是以这个副热带高压控制为主，我们的天气情况和福建差不多，也是以晴热天气为主。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啊，这也跟当年桑美台风登陆前是一样的，虽然是十分的宁静，但是后续的影响可能会更加的严重。那同时呢，本次台风本身的云系是比较紧密的，本体降水会特别的明显，等到台风靠近的时候啊，暴雨也会陆续杀到。那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啊，今天也就是今天的夜里啊，温州将会迎来大雨到暴雨，11号呢会有一个暴雨到大暴雨的过程，局部特大暴雨，一直到12号也是有这个大雨到这个暴雨，整个预计过程的雨量是150到300毫米，局部是300到500毫米，而且个别地方可能会超过600到800毫米。那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啊，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会商研判，就在刚刚20分钟前，温州市防指决定于今天上午的8点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等级已经提升为了2级。主持人。
1: 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温州目前都有哪些防范应对措施呢？
7: 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啊，温州全市各个部门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我们了解到，从7月6号以来，温州全市15座大中型水库，一直到昨天晚上是有8座已经开闸泄洪了。那这15座大中型水库累计预泄水量要达到11877万方。除此之外，温州全城也是开展了城市高空隐患清理行动，对温州市区主要道路的行道树开展修剪作业，沿路的广告牌进行一个拆卸。那截止到目前啊，全市检查户外广告已经有33000多处，修剪加固行道树18000余棵。同时呢，目前正值早稻的一个收获关键期啊，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和强降雨极易导致成熟的早稻倒伏。那这两天温州全市也是在开展 水渠抢修与早稻抢收的各项防御工作。我们也了解到，目前温州全市关停了涉海涉岛的 A 级景区有7家，劝退游客团队有15个。而且这两天我们在现场看到了，为了应对本次台风啊，当地的村民也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我们看到沿岸的居民准备了大量的沙袋来预防海水倒灌，同时呢，门窗也是用木板进行了加固，还有部分靠海的房屋玻璃都贴上了米字的胶布来进行加固，因为普通的这种平板玻璃碎了以后啊，可能会形成大量锋利的这种长的碎条，狂风一吹会到处乱飞，极易割伤市民。那米字胶带呢，把整片玻璃拉住固定在一起，不会四散飞溅，也大幅降低了人员受伤的风险。那我们也了解到啊，本次温州以及苍南是以超强台风正面登陆的情况来进行的准备，人员转移呢是台风防范工作的重中之重。苍南县全县预计要转移安置15万人，那由于安置数量比较大，当地优先劝导危旧房、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时工棚等风险区域的人员首先来投亲靠友，如果在当地没有亲友啊，那当地也会及时安排到避灾安置点。预计在今天下午，苍南的马站镇会有一个整村进行转移，同时呢，霞关镇也会全镇进行转移安置。目前我们了解到，温州全市有避灾安置场所2801个，一共可安置105万人左右。主持人，
1: 好的，韩栋，也请你一定注意安全。
0: 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研判，受本次台风降雨过程影响，上述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已于昨天晚上7点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浙江、福建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还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8: 你好，雨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它正在逐渐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昨天晚上降为了强台风级别，但即便如此，预计巴威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之后，还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形成超长的水汽输送通道，大量的水汽会沿着附带高压被远距离的输送到华北、东北等地，所以不仅是东南沿海要严阵以待，江南、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等地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今天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会快速的发展增强，台湾、浙江南部沿海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黄海南部、南海东北部以及东南沿海的不少地方，风力会逐渐加大到6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巴威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会在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都要特别注意防范。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雨欣。
1: 好的，李可亮。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的成绩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1: 不光是在国内，从出口数据也看得出来，在国外，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也同样备受欢迎。这背后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的底气。细看这份成绩单，其中还有哪些亮点，体现当前我国汽车产业怎样的发展态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万辆和 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9: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在欧洲市场，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增长，家住意大利罗马郊区的奥菲雷拉·桑代利经过一番认真比较，购买了一辆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11: 我选择购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它的价格要比欧洲品牌更便宜。更重要的是，在电动汽车领域，与欧洲品牌相比，中国品牌的质量更有保障。
9: 意大利汽车产业专家塞尔吉奥·帕巴表示，一方面，中国品牌在价格和配置方面具备竞争力，更契合当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型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技术积累和新能源平台优势明显。
12: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全球领先，无论是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生产专业化程度方面，都如此。中国企业通过在欧洲投资和生产所形成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竞争，既推动中国企业的发展，也促进欧洲企业的成长。
9: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表示，
13: 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市场呈现多重分化，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展望下半年，我国汽车市场走势又将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3.7亿辆。
14: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9: 如何看待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刘峰认为，总体看，下半年市场不会出现爆发式反弹，但环比改善的趋势值得期待。
14: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啊，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行业的竞争呢，也会趋于一个理性，持续的开展内卷治理工作，将会有效的遏制无序竞争，引导行业呢走向良性有序的竞争。车企呢，也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注重经营的质量，价格体系呢也有望逐步的趋稳。再一个呢，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出口方面呢也会持续增长，为我们的车企呢也是提供了额外的利润的支撑。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 昨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给患者带来哪些利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15: 基本药物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目录还纳入了16种创新药，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16: 近年来，我国药品研发快速发展，大量创新药上市应用，涉及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多个疾病领域。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我们尝试将创新药纳入遴选的调整范围，为今后更多的创新药进入基本药物目录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子。
15: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龚向光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16: 这次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8种，有利于患者治疗时呢有更多的用药选择。
15: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17: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等一直困扰儿科药学服务的痛点和难点的问题。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在推动药品基本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同时，也将赋能中医药传承高质量发展，持续拓宽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给可及路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5: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国家中医药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除基本覆盖了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的中成药品种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上。
18: 新版目录中，中成药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品种数量仍保持总体平衡，新增心系用药5种、肺系用药4种、脑系用药4种、妇科用药4种、儿科专用药3种。此次新增的中成药包括藏药、蒙药、维药等少数民族药品，
15: 打通患者用药最后一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
19: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新增的药品均是医保药品。
20: 2026年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条件中呢，对纳入基本药物目录的表述做了修改完善，明确纳入现行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可申报。我们也关注到呢， 这次的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中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后续国家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呢，也将根据新版基药目录的调整情况，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品种优先调整甲乙分类，更好地减轻患者的费用负担。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0: 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得消息，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9号晚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在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也听到了数声爆炸。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传出3声爆炸声，目前暂无爆炸具体情况与损失的相关通报。
8: 布什尔省省长9号晚证实，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传出声响。他说，目前仍在调查声音的来源，尚不能确定声音是否源于军队防空系统、敌方投射物袭击，还是击落敌方无人机。
7: 据伊朗方面10号凌晨消息，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一名伊朗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什哈德市西部，目前事件原因和死者身份仍未确定。9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马什哈德举行。
8: 当地时间9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强调，应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双方还表示，应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供应稳定。
7: 当地时间9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声明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
8: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该官员称，尽管特朗普本周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未来十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
8: 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之际，正值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

0: 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就他而言已经结束，并称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更严重。不过特朗普表示，当前紧张局势将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全面战争。
0: 根据特朗普的表态，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完全破裂？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备忘录现在确实是接近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它还没有破裂，也没有完全结束。特朗普说的时候，他也是留了一个活口。特朗普一方面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但是同时特朗普说，如果谈判代表还愿意谈，那么还可以继续谈下去。谅解备忘录是不是破裂呢？你得看它的内容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谅解备忘录这次达成的立即执行的主要内容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么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那么这个最重要的是内容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说完全被推回去。特朗普是威胁说，如果伊朗继续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国就有可能再次封锁伊朗港口，但是他还没有执行。然后伊朗方面到今天为止也并没有说再次封锁海峡，所以说这两个条件现在还没有完全失效，也就意味着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现在还没有都被推回去。特朗普在军事打击的方面他也是两面都说，一方面呢特朗普说要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但是另外一方面特朗普也说了，说不会再回到大规模战争的状态。如果说真的未来一段时期或者未来几天像特朗普说的，那么如果美国再次封锁伊朗港口，伊朗肯定是会再次封锁海峡的，这样的话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就全部被推回去了，双方的状态就回到了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了。但是特朗普同时又说他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也就是说至少根据特朗普的表态，美国不想再回到4月8号之前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有可能回到4月8号之后，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美国和伊朗互相封锁，回到那个没有大规模军事冲突，但是双方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的状态。
0: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报告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天气方面，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 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十号，为期五天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将在伦敦闭幕。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及反海盗行动等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体育方面，当地时间十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第二场1/4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比利时队。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了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这种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不仅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竞技水平的双重考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青海极致生态风光的重要窗口。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单半决赛，北京时间20:30，黑马阿瑟费里将对阵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列夫，而在此之后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将由卫冕冠军意大利头号种子辛纳对阵塞尔维亚传奇名将德约科维奇。当地时间十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比赛将开始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再次亮相。10号将进行自由练习和超级杆位赛，车队将全力冲刺优质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蓄力突围。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雨欣，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潘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 中方愿同那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

0: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者张绵绵报道。
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让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6: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7: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8: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9: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0: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9: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1: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9: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8: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
13: 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4: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3: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5: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3: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5: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3: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3: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3: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五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

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云南、广西、海南、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东北部和中部、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山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北部和中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该官员称，尽管特朗普总统本周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拉开帷幕，首场比赛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本届世界杯的首支四强球队产生。比赛第60分钟，法国队姆巴佩右脚兜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姆巴佩打进的第8球，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比赛第66分钟，法国队登贝莱远射破门，最终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半决赛的球队。此刻提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最大可能于明天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明天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浙江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八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1: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称打击了美方的空军基地，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完全破裂？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首支四强队伍产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半决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八号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恩代特瓦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4: 纳米比亚共和国地处非洲西南部，濒临大西洋，海岸边绵延着世界上最古老最干旱沙漠之一的纳米布沙漠。苍茫的金色沙丘与蔚蓝的海洋在此交汇，让纳米比亚成为了世界上少有的能饱览沙海相拥奇景的国度。
3: 纳米比亚民众对于恩代特瓦总统访华有哪些期待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什么是纳米比亚的标配？当地人说是万里无云的蓝天，高原上直刺眼睛的日晒和极度干燥的空气。这里多云的日子很少，雨季也只有夏天短短几个月。由于白天天气晴朗，一到晚上，即便是在城市点点灯光的映照下，抬头也能看见满天的星斗。在这片土地上，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同元素间的反差与融合，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与感情的表现。在首都温德荷克街头，热情洋溢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眼中的中国。
6: 我觉得中国在技术方面更加先进，而这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引入纳米比亚的。随着世界的发展，技术不断进步，我认为这能够给纳米比亚带来良好的影响。
7: 很多企业来到这里，很多公司来帮助我们建设基础设施，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无所适从。
8: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博大，这一点大多数人都知道。我认为在文化保护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比如如何保护历史文物，如何把知识传承给后代，以及如何不忘记我们的根和我们的来处。
5: 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此行也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纳米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代特瓦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则报道说，恩代特瓦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在纳米比亚媒体人西费尔顿看来，两国或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合作作为优先方向。
9: 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这是我们的总统首次访问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所以他选择前往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4: 在抵达北京前，恩代特瓦总统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观。他称赞中国将宏伟目标变为现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恩代特瓦抵达广州时，雨刚停，太阳出来了，这仿佛预示着一场充满光明机遇的行程就此开启。恩代特瓦表示，他在抵达广东省后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能力。
10: The purpose of my visit,
9: 我这次访问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抵达广东后，我看到了中国为自身设定宏伟发展繁荣目标的能力，并通过努力、奋斗、创新及敏锐把握机遇来实现这些目标。正因如此，两国能在许多领域都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5: 在广州的汽车工厂里，访华代表团的目光超越了流水线本身，他们在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四川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中，他们驻足于实验田与温室大棚之间，在干旱土地上探寻着孕育希望的答案。在北京的论坛上，他们与中方代表深入对话，勾勒着友好合作落地生根的实施路径。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长扎姆瓦尼说， 他相信这次访问能够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1: We have interest in your agricultural.
9: 我们对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能力很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农业研究中心，探讨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探讨如何提高纳米比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我们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我们毫不怀疑，在此次访问结束时，我们一定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11: Tangible outcome.
5: 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10的用电需求。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看来，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不仅开启了中纳关系的新篇章，也将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12: 首先哈，我们跟纳米比亚的关系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启，新的开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延续。另外呢，纳米比亚它也是南部非洲叫六姊妹党执政党其中的一员，他们互相分享治国理政的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由纳米比亚总统来访华，可以预见到它可以整个对南部非洲地区也会发挥一个带动和示范效应。
5: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在信任中培育，期待结出互利共赢的丰硕果实。
1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9号晚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在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也听到了数声爆炸。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传出3声爆炸声，目前暂无爆炸具体情况与损失的相关通报。
4: 布什尔省省长9号晚证实，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传出声响。他说，目前仍在调查声音的来源，尚不能确定声音是否源于军队防空系统、敌方投射物袭击，还是击落敌方无人机。
3: 据伊朗方面10号凌晨消息，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一名伊朗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什哈德市西部，目前事件原因和死者身份仍未确定。9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马什哈德举行。
4: 当地时间9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强调，应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双方还表示，应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的供应稳定。
3: 当地时间9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声明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
4: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致力于寻求新的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该官员称，尽管特朗普本周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但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未来十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也就是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
4: 内塔尼亚胡发表上述讲话之际，正值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
3: 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就他而言已经结束，并称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更严重。不过特朗普表示，当前紧张局势将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全面战争。
4: 根据特朗普的表态，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完全破裂？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7: 备忘录现在确实是接近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它还没有破裂，也没有完全结束。特朗普说的时候，他也是留了一个活口。特朗普一方面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但是同时特朗普说，如果谈判代表还愿意谈，那么还可以继续谈下去。谅解备忘录是不是破裂呢？你得看它的内容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谅解备忘录这次达成的立即执行的主要内容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么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那么这个最重要的是内容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说完全被推回去。特朗普是威胁说，如果伊朗继续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国就有可能再次封锁伊朗港口，但是他还没有执行。然后伊朗方面到今天为止也并没有说再次封锁海峡，所以说这两个条件现在还没有完全失效。也就意味着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现在还没有都被推回去。特朗普在军事打击的方面，他也是两面都说。一方面呢，特朗普说要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但是另外一方面，特朗普也说了，说不会再回到大规模战争的状态。如果说真的未来一段时期或者未来几天像特朗普说的，那么如果美国再次封锁伊朗港口，伊朗肯定是会再次封锁海峡的。这样的话，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就全部被推回去了，双方的状态就回到了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了。但是特朗普同时又说他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也就是说至少根据特朗普的表态，美国不想再回到4月8号之前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有可能回到4月8号之后，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美国和伊朗互相封锁，回到那个没有大规模军事冲突，但是双方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的状态。
3: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 50%。
4: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于停滞。
3: 报告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
1: 世
18: 世界杯进行时，
4: 我们将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正式打响，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呢，法国队是以2-0淘汰摩洛哥队。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详细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贾金阳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19: 好的，那么上半场姆巴佩是造点加失点，摩洛哥门将布鲁呢是屡次救险。下半场呢，姆巴佩是传射斩获了个人世界杯第20球，登贝莱贴地斩进球，最终法国队是2-0战胜摩洛哥，晋级到了世界杯的四强。在半决赛他们会迎战西班牙和比利时之间的胜者。那么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法国队是已经斩获了6连胜，而在历史交锋记录上，摩洛哥面对法国队是面处在明显的劣势，过往的两次交手仅取得了1平1负的战绩。比赛上半场双方战成0-0，但是和僵持的比分不同的是，场上的攻防呢是呈现一边倒的局面。法国队呢共有10多次射门，而摩洛哥队呢只有一次。可以说这是摩洛哥门将布努屡次救险，还帮助本队呢保持半场球门不失。在第25分钟，姆巴佩禁区内的突破被对手铲倒，而裁判呢是判罚了点球，姆巴佩亲自处罚，点球质量不算特别高，直接被布努没收。算上点球大战，布努在世界杯当中面对过的9次点球里，只有2次被攻破球门。那么对于姆巴佩来说，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他在俱乐部和国家队共有80场主罚点球，不包括点球大战，其中呢65次命中。而在世界杯赛场上，这是姆巴佩的首次错失点球。我们再说法国队，法国队为了避免重演对瑞士、阿根廷点球失利的噩梦，他们已经将点球训练纳入了常规备战。那么主教练德尚呢，曾经是因为准备不足受到过批评，而在这场比赛之前呢，球队是定期进行了专项演练，他们经常在训练后主动加练，就针对点球筑好的节奏和射门的脚法。到了第60分钟，姆巴佩禁区前沿的一记兜射皮球是直接打进球门，门将飞身扑救，但是望尘莫及，法国队1-0摩洛哥。而第66分钟，姆巴佩做球助攻，登贝莱长驱直入到禁区弧顶一脚推射，布努的扑救，但是还是没能阻挡皮球入网，法国队由此2-0摩洛哥。那么此外呢，到了第77分钟，姆巴佩是因为伤病提前被换下场，最终法国队将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成功打进四强。在4年前，摩洛哥队呢是以超级黑马的姿态一路过关斩将，成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但这场比赛呢，他们还是没能改写自身的剧本。好的，主持人。
4: 好的，贾金阳。
18: 股市服务站。
3: 来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您好，申瑞。
20: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7月12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开盘，可以说今天早上开盘呢有一点点小的关于下跌，但之后呢市场马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带量的震荡走向。截止当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仍然是这个科创50指数啊，现在是一个领涨这个市场状态，现在涨幅呢已经达到了 2.1% 啊，已经接近历史前期的这个2255的这样高点，已经来到2223啊，这个整个状态来看啊非常强。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证指数呢，也是这个明显的走强，现在回到4050以上，然后这个深成指、创业板指都是一个跟进。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当前市场呢已经超过了3500家这样的3500家左右这样的一个上涨。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现在是电子化学品、然后玻璃纤维、元器件等相应概念领涨。而现在跌幅居前的话是券商、能源金属、保险、煤炭等这样的这个原先的一些权重啊，或者说是这样金融类品种。而从概念来看的话，今天仍然是科技类这样一领涨，第四代半导体 CPO 啊等相应的一个涨幅居前，包括 MLCC 这个存储概念。那跌幅居前的话，主要是这个科创做商啊、券商啊、油气等相应概念。可以说市场的延续昨天一个强势，我们接下来呢将进一步关注这个市场的这样震荡走向。但是呢，由于周五时间呢，市场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冲高承压，关注上证在4060到4070之间这样一个压力。主持人。
3: 好的，申瑞。
1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

第二十二号导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 天气方面，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为期5天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将在伦敦闭幕。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及反海盗行动等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体育方面， 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起在西宁市开幕， 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 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 串联了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这种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不仅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竞技水平的双重考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青海极致生态风光的重要窗口。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单半决赛， 北京时间20点30分，黑马阿瑟费里将对阵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列夫，而在此之后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将由卫冕冠军意大利头号种子辛纳对阵塞尔维亚传奇名将德约科维奇。当地时间10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比赛将开始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再次亮相， 10号将进行自由练习和超级杆位赛，车队将全力冲刺优质排位成绩，为周末的2回合正赛奠定基础，蓄力突围。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根据对全国25个夏粮生产省区市的调查，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如下：一、全国夏粮播种面积26532.4千公顷，39798.6万亩，比2025年减少46.0千公顷，69.0万亩，下降0.2%。二、全国夏粮单位面积产量，每公顷5681.6公斤，每亩378.8公斤，比2025年增加每公顷47.5公斤，每亩3.2公斤，增长0.8%。三、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4.6万吨，3014.9亿斤，比2025年增加100.0万吨，20.0亿斤，增长0.7%。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贵州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唐德志涉嫌受贿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唐德志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中国海军83舰编队当地时间9号上午结束对越南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越南胡志明市莲花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安全部门负责人当地时间10号凌晨向叙国家电视台表示，初步调查显示，7号在叙首都大马士革实施爆炸袭击的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7号上午，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叙利亚进行访问，事发地临近其下榻酒店。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结束，法国2-0战胜摩洛哥，成为第一支挺进世界杯4强的球队。本场比赛，姆巴佩传射建功，登贝莱打入一球，至此，法国队锋线三叉戟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的制造进球总数达到了惊人的23球。本届世界杯上，法国队锋线效率非常高。目前姆巴佩已经打入8球，高居射手榜榜首，登贝莱也有5球入账，奥利塞则完成了5记助攻，高居助攻榜榜首。此刻提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东海北部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福建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江苏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药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广西汛情。
0: 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遇难，9人失联。因部分遇难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遇难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其中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遇难，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7人失联。
1: 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经降到了大坝基沿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到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南宁市已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没有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被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条件怎么样？物资是不是充足？总台记者邢亚文稍早前在衡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教乙校区安置点采访，我们来听他的介绍。
2: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置点的基本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这个安置点是在前天，也就是8号的下午到晚间正式启用的。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这个原本是宿舍嘛，里面有多座教学楼，现在这个教学楼的教室就变成了安置群众这个待的一个地方。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已经安置了700人左右。目前呢，他这个点所安置的群众一部分是来自教乙镇附近乡镇的这个受灾的群众，另一部分呢是来自这次受灾更为严重的云表镇。那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从这个点启用以来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安置群众在源源不断的过来，来到这个安置点。那下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服务保障的情况。那整体来看，这个安置点的整体秩序是比较有序的。那据我了解呢，现场也是成立了指挥部，在开展现场的指挥调度啊、物资分发相关的工作。那这个指挥部呢，一部分是由学校的管理人员组成的，另一部分是这个各级政府也派了相关的负责人进驻到这个指挥部，参与现场指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现场的服务保障情况。在物资的供应方面，可以说目前这个安置点的物资是比较丰富的，另外还有各级部门调配的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在源源不断的运到这个安置点。目前安置点的饮用水、食品和日用品，包括一些换洗衣物的准备都是比较充足的。安置点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安置群众都准备了像拖鞋、毛巾、洗漱用品，还有一些必备的换洗衣物这样的生活物资。特别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安置点在物资的储备和这个分发上啊，也关注到了少数群体的需求。那昨天下午我就在现场听到了广播，如果有这个安置群众需要尿不湿、奶粉，也可以到这个指挥部联系工作人员来领取。这个也是照顾到了像一些这个婴儿还有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那目前呢，在这个安置点包括在整个教育镇，物资是灵活调度的。那我昨天在另外一个安置点也了解到，现在镇上有专门的这个临时物资存放的地方，会根据各个安置点的实际需要以及一线的抢险一线的实际需要去进行灵活的调度和使用。那说完物资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吃的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大家这个吃饭的方式是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那第一个渠道呢，就是爱心人士会把一些餐食送到安置点来，他可能送来的时候是现成的盒饭。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他们会自己带这个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带这些食材到安置点，并且这个炊具他们也都会自己带来，在安置点的这个空地上啊，支起几口大锅，现场给大家烹饪这个热食，然后再打包装盒发放给安置群众。目前呢，安置点已经实现了3餐的热食供应。那另外一种解决吃的渠道呢，就是这个学校也是有食堂的，并且上级单位包括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现在也有一些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这样的物资，所以学校食堂也是可以烹饪一些热菜发放给这个安置群众。所以目前现场吃的情况也是这个稳定的得到解决的。那住的情况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安置群众

众现在大部分是住在学校的这个教室里面，那我们现场也调配了这个像简易床、折叠床这样的物资，包括像板凳这样的一些用品分发给大家，所以大家目前是睡在教室里的折叠床上。在现场我还发现现场是设置了这个医疗保障点，给大家提供一些处置并且还有医疗服务的相关情况。整体上来看，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物资的供应基本

0: 7.7%。杭州、宾阳两地已经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其余区域正在加快抢修，已抢通恢复高速公路2条5个路段，国省道6条32个路段，农村公路47条。
1: 根据总台记者昨天晚上传回的消息，目前杭州市云表镇通往各个村屯的道路已经全部抢通。最新消息，马上来连线正在云表镇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雪。杨雪，来介绍一下现在云表镇各方面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杭州市云表镇的一处街道，积水退去之后，这里就立即开启了淤泥清理的工作。我们也能看到现场有很多大型的设备，比如说挖掘机、推土机、洒水车。整个过程呢，其实就是先用挖掘机和推土机进行厚淤泥的清理，再用铁锹将细碎的淤泥推至路边，最后呢，再通过洒水车对路面进行清洗。那我在这里啊，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前天来到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的时候，这条路上还有非常厚的淤泥。那我现在所站的这个路面呀，其实我已经能看到原本的路面了，虽然说还有部分淤泥，但已经完全不妨碍通行。那云表镇的中心卫生院呢，也是这次淤泥比较厚的地方，目前一楼的基础设施都已经不能使用了。那现在这里的淤泥清理的进度也是能看到它原本的地面了。当地的镇的卫生服务院附近呢，也是架设起了临时的医疗点，提供基础的药品，同时记录群众的医疗需求。那对于需要转移的群众呢，也有不间断的车辆进行转运。同时由于这个洪水量的水量大，冲击力强，那云表镇其实大部分的供电设备都受到了很严重的损毁。那我昨天来到这里的时候，在卫生院门口的有一个电线杆还是损坏的，那目前呢已经是换上了新的电线杆。这次洪水也造成了云表镇变电站的一个损毁，那在不远处电力部门也正在进行移动变电站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后续呢将会通过移动变电站和发电车的形式来保障当地居民的一个供电。那目前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云表镇下辖13个村和一个社区的洪水都已经退去，各主干道已经基本恢复通行，也是为后续物资的保障提供交通条件。截至到昨天的一个信息是，云表镇的安置群众大约是2000人左右，分别安置在了云表镇、孝义镇以及马岭镇的4处集中安置点。目前云表镇的灾后重建工作正在加紧的进行中。主持人。
1: 好的，杨雪。
0: 总台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以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具体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连日来持续转运师生。
0: 截至到昨天中午12点半，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多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经圆满完成。4所学校共约3万名师生已经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1: 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里庞大的舟桥如在水中展开一个巨大的平面，稳稳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派上了大用场啊，也难怪被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7月6日，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休息。

0: 7月7号起，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套动力舟桥投入救援，转移工作被按下加速键。接着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舰。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动力舟桥自带动力，架设快速，编组灵活，能运载大量人员。
1: 此次啊，使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倒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
0: 实际上，洪水淹没区域，水面漂浮物多，水下形势复杂，想让体型庞大的动力舟桥在期间安全穿梭，需要做足准备工作。边防介绍，经过细致勘察，他们设定了3条转移路线，但转移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挑战。
1: 我是先前组到达后，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并对地下的情况与原来的历史图像和现在图像进行对比，同时呢，又结合当地的老师引领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研判。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里面杂物较多，那我们边排除故障边继续攻克了种种的难关。12点半全部转运出来，没有一个受伤。转运群众啊，共计6359名。
0: 操作员王先波驾驶动力舟桥在园区中往返了8趟，转运了1600多名师生。他告诉我们，操作动力舟桥需要指挥员、操作员和安全员协调配合。每当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时，站在最前面的指挥员就会挥动旗子，传达前进、后退、加速、减速等不同指令。动力舟桥上的2名操作员就会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2: 在狭小的空间穿梭，很挑战我们的操作跟默契程度。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操作员，我随时都看着安全员和指挥员、观察员他们的手势，然后结合两个人操作手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
0: 在园区外安全上岸点，接驳大巴、公交、救护车辆早已有序就位，随时承接转运出来的师生。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成功脱险后难掩激动，连连向现场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3: 非常的开心，在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尽量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移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4: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这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5: 看到受困的同学得到及时的转移安置，我想大家呢可能也都松了一口气。不过呢，我们现在还没到能掉以轻心的时候。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疾病。灾后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何百林的报道。
6: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7: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

0: 因为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1: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0: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个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酶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1: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0: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洪水、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1: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0: 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2: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了广西多地出现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安全风险大大增加。那刚刚呢，我们也介绍了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灾后千万不要盲目合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3: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3: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1: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4: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上午好，李可亮。
6: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向福建浙江沿海靠近，那从云图上看到它个头巨大， 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已经超过135个小时。昨天晚上呢，它降级为了强台风的级别，但即便如此，预计巴威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之后，还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形成超长的水汽输送通道，大量的水汽呢会沿着副热带高压被远距离输送到华北、东北等地，所以说咱们国家东部的很多地方都会陆续的经历比较强的风雨天气。那今天呢，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呢就会快速的发展增强，台湾、浙江南部沿海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区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黄海南部、南海东北部以及东南沿海的不少地方，风力呢将会逐渐加大到6到11级，阵风呢在12到13级，巴威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更大。那另外呢，今天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大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的不少地方也将会出现大到暴雨，京津冀一带呢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都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何芳。
5: 好的，感谢李可亮。
7: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8: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7: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7: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8: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7: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10: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玉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实地查看多个防汛抗洪关键区域，分析研判洪水演进过程，强调要继续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防范，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今天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总台央视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将于今天19:30在央视戏曲频道首期首播，并在央视综艺频道重播。作为一档以戏曲演绎为核心的11期综艺竞演节目，自2月17号启动报名以来，吸引了超过2000组选手报名，涵盖113个戏曲剧种。报名人员中包含斯里兰卡、喀麦隆、印度尼西亚等多位外籍戏曲爱好者。近年来，总台央视戏曲频道坚持守正创新，努力实现满屏皆精品目标，持续打造总台春节戏曲晚会、国风超有戏、举世无双、稀有剧种盛典等众多深受观众欢迎的精品节目。今年推出的《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暨粤剧诞生120周年开幕式晚会，集结全国16家专业院团院校、22位梅花奖得主，演绎13大流派的精品佳作。总台首部融合 AI 技术连环画、评书与戏曲打击乐的 AI 漫剧《连环画》广受好评。下半年，频道将持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不断拓展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推出多剧种青年演员创演节目《中国雾林大会》，以及以寻根之旅为主题的文化探访类节目《戏曲里的中国》等，打造更多文化匠心之作。总台记者获悉，交通运输部原党组成员李建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889人遇难，16740人受伤。世界杯快报，据欧洲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72名欧洲议会议员联名致信欧盟27个成员国的足球协会，呼吁就国际足联关于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展开相关调查。另据报道，因凡蒂诺因涉嫌违反中立原则或面临部分组织的投诉，该投诉将提交至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此刻提示，近期暴雨、台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多发，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将及时提供涵盖雷电、暴雨、洪水、强对流、台风、高温、干旱、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40余种重要灾害的预警防灾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大家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本时段呢，我们来聚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
0: 当前美沙克带来的影响仍未完全消散，多地防汛排涝、灾后处置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与此同时，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逐步靠近，风雨影响蓄势待发。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今天上午呢8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大约10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0.8度、东经127.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
0: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根据预报，台风巴威具有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沿海部分区域将直面强风、暴雨、巨浪、高潮，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水库漫溢、溃决等风险较高，后期可能北上深入内陆，波及到多个省份。
0: 台风中心附近是风力最强的区域，往往给登陆点带来较强影响，作为可能登陆点的浙江和福建首当其冲。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浙江的情况。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指已经决定于昨晚9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面对来势汹汹的巴威，现在浙江都做了哪些防范准备？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正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温州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苍南县啊。目前来看呢，台风巴威距离我们还是比较远的。温州地区目前还是以副热带高压控制为主，天气情况呢也是以晴热天气为主。现在天气特别的晴朗啊，当地人告诉我，这也跟当年桑美台风登陆前是一样的。那虽然说台风登陆前是十分的宁静，但是后续的影响可能会更加严重。那同时，本次台风本身的云系是比较紧密的，本体降水会特别的明显。等到台风靠近的时候啊，暴雨才会陆续的杀到。那当地的气象部门啊，告诉我说是预计今天夜里温州将会迎来大雨到暴雨，11号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12号会有大雨到暴雨。预计整个过程雨量大概是150到300毫米，局部有300到500毫米，个别的地区也会超过600到800毫米。那受本次台风巴威的影响啊，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会商研判啊，温州市防指市已经决定在今天上午的8点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等级提升为了2级。主持人，
1: 台风路径现在仍有不确定性，那温州目前都有哪些防范应对措施呢？
2: 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呢，温州全市的各个部门啊是已经启动了紧急的预案。我们了解到，从7月6号以来，温州全市15座大中型水库已经有8座在开始来开闸泄洪了。那整个预计15座的大中型水库，累计的这个预泄水量将要达到11877万方。除此之外呢，温州全城也是开展了城市高空隐患的清理行动，对全市主干道的这个行道树开展了修剪作业，沿路的广告牌也进行了拆卸。截止到今天上午的9点啊，全市检查户外广告、电招和这个招牌是33000多处，修剪加固行道树18000余棵。同时呢，当前也正值早稻收获的关键期啊，巴威带来的大风和强降雨也极易导致成熟的早稻倒伏。那这两天啊，全市也是全力开展子集抢修和早稻抢收等各项防御工作。而且我们也了解到，温州全市官旗涉海涉岛的 A 级旅游景区有7家，劝退旅游团队15个，游客1000多人次。此刻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应对本次台风呢，当地村民也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沿岸居民准备了大量的沙袋来预防海水倒灌，同时呢，门窗也是用木板进行了

0: 加固，还有部分靠海的房屋啊，玻璃都是用胶布粘贴了米字来加固，因为普通的这个平板玻璃最后啊可能会有大量的这个锋利的长条形的碎玻璃，狂风一吹它会到处乱飞，极易对市民造成一个割伤。那米字呢是可以把这个整个这个玻璃啊拉住，就是它碎了也会粘在一块，不会四散飞溅，大幅的降低了人员受伤的风险。我们也了解到啊，这次温州和苍南呢是以超强台风正面登陆的情况来做着这个准备，人员转移呢也是防台风工作的重中之重。苍南全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要150,000人，由于本次的这个转移安置数量过大，那当地优先劝导危旧房、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临时工棚等风险区域的人员啊，让大家先投亲靠友。如果在当地没有亲友，那当地会及时安排大家到避灾安置点来进行一个安置。预计今天下午苍南的马站镇会有一个村来进行整村转移。那同时呢，今天上午8点，苍南的霞关全镇也是已经开始进行了人员的转移安置。我们了解到，目前温州全市的避灾安置场所2801个已经全部开放了，一共可安置105万人左右。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韩栋。
2: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过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昨天下午6点前全部回港上岸。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福建福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你好，黄山，那目前福建的天气怎么样？
3: 嗯，好的，那目前呢，我还是在这个福建的省会福州进行采访。就跟刚刚我的同事韩栋介绍的一样，那今天一早福州的天气跟温州非常的类似，也是非常的晴好。那刚刚我也特别了解了一下，除了福州，目前福建沿海的这些泉州、厦门、莆田、宁德等地方都是处于一个晴热天气的状态。但是啊，像霞浦，就是福建北部的宁德霞浦的海边的风力正在逐渐的开始的增加。那这几天其实福建大部分地区都是持续的高温，最高气温都是在37摄氏度左右，局部甚至是超过了38摄氏度。那气象专家告诉我，这是因为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一个影响，专业术语叫做焚风效应，导致气温骤升。那当地人呢都把这种感受形容成有点像在吹这个空调外机。那根据气象部门的一个最新的预测，随着八威的逼近，从今天下午开始，海面上的风浪也会逐渐的增强，部分地区也会相继出现一些降雨和刮风的情况。主持人，
2: 那为了应对台风八威，福建各地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3: 那福建省防止呢是在昨天下午的5点把这个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今天八威会持续的逼近，预计今天中午左右会进入到一个24小时的警戒线，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台风的应急响应也会随着它的靠近做出一个相应的调整。那位于福建北部，也就是闽浙交界地带的宁德，是这次福建防台工作的一个重点区域。目前根据当地的相关要求，所有的乡镇船舶和海上的人员都必须要在今天中午12点前回港上岸。那考虑到八威来势汹汹，当地多部门可以说是严阵以待。截至目前，宁德全市已经有1287名干部下沉到防台一线，一系列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都已经前置了。那从8号开始，宁德全市的416座水库就已经提前启动了一个预腾库容的作业。那省会福州呢，也是这次防台的一个重点区域，可以说城市的一个防汛压力是非常大的。今天早上，我特别从这个福州地铁部门了解到，依据交通运输部的相关规定，因为福州地铁6号线以及这个滨海快线设有高架车站以及高架区段，一旦这个福州市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或者风力达到7级以上的时候，相关的线路就会采取停运或者限速的措施。另外，为了应对八威可能带来的一个强降雨，福州地铁已经启动了全线防汛临降部署，各个车站呢都准备了防烟挡板、沙袋、防洪薄膜等防汛物资，可以说是准备待命。主持人，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黄山。
1: 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研判，受本次台风降雨过程影响，上述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已经于昨晚7点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浙江、福建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
2: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还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超强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到13号对上海及周边海域带来明显风雨影响。那目前上海呢是全市严阵以待，从农业生产、水务调度到社区防范，全方位落实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平稳运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静、伊诚的报道。
4: 在上海嘉定区徐杭镇的粮食果蔬专业合作社，成片菜台长势繁茂，农户们正加紧采收各类绿叶蔬菜。目前合作社青菜、生菜日产量各约1吨，各类绿叶蔬菜日均总产量可达4吨，充足的采收量为台风期间市场稳定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抢收备货、加固设施的同时，合作社全程紧盯台风动态，灵活调整防御举措。合作社工作人员江小青：
5: 台风来之前呢，我们就是第一清理明沟，让水渠保持通畅，就是然后第二呢加固大棚。我们要看台风的路径，如果正面登陆上海的呢，就把大棚帽全部掀掉或者化掉，那这样呢减少我们的损失。
4: 在水务防汛方面，上海全市各级水闸已启动预降水位工作，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防范城市内涝。位于长江口的树沟水闸是嘉定目前唯一一座可自主控制内河水外排长江的节制闸。水闸利用长江潮汐变化造成的内外河水位差，通过闸门启闭来调节内河水位。在汛期，水闸依据潮汐规律每天开闸排水2次，强降水期间则能排就排。目前树沟水闸已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工作人员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内外河水位动态，确保水闸在台风期间安全运行。社区防范是守护居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上海嘉定各社区，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正在全面展开。特别针对地势相对低洼住户，以老年人居多的社区，物业人员逐户上门，帮助老年居民检查门窗隐患。上海嘉定三皇桥小区物业经理徐国胜：
6: 特别是年纪大的，我们上门入户啊，关照他们检查他们家里的阳台啊、玻璃窗呀、门窗之类的，帮他们检查一下，看有啥隐患，有隐患及时我们帮他们去处理整改，还有就是教他们一些台风来之前的基本常识，包括用电啊、用水的安全啊，我们要给他们讲解一下，让他们要注意一下安全。
2: 目光转向江苏，据江苏省气象台消息，从明天到7月14号，台风巴威将给江苏带来风雨影响。当前防汛防台已进入关键阶段，江苏各地强化巡堤查险等防御工作，严阵以待迎战台风。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7: 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省级督导组继续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工作组、专家组、技术组继续前置一线，现场指导洪水防御工作。省级一支抢险队前置南京高淳，随时准备投入抢险。在丹阳市丹北迎风河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泵机、闸门等设备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排涝设施随时投入运行。面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雨天气，后巷水利站站长马先锋表示，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河道、低洼地区和重要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8: 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台风，我在充分准备，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布防，各个村委联动， 对主要河道长江、太平河等主要河道和低洼地区啊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7: 此外，各地广泛发动基层网格员、巡查员，围绕城乡易积涝部位、高空坠物风险、简易构筑物安全等，重点开展拉网式排查，

0: 一大早，在无锡市梁溪区县前西街128号原花卉市场，城管队员拦起了警戒线，一辆吊机将一大块广告牌固定住，工人们正在现场切割。这块广告牌所在的区域是原来的花卉市场，目前市场已经搬迁，由于缺乏正常管养，广告牌已经严重锈蚀，一旦遇到大风大雨，很容易发生危险。梁溪城管惠山中队分队长李阳：
1: 一大早上就立马安排工人，安排车辆，然后我们城管保障队员也到位，立即拆除。
2: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明天起安徽省也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安徽多地目前正在加紧除险加固，应对台风带来的影响。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安徽合肥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王宁，现在安徽合肥的天气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合肥的天气此刻是艳阳高照呢，最高的温度是达到了35摄氏度。那尽管没有下雨，但是空气中能感觉到湿度很大，非常的闷热。那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呢，台风巴威将从11号开始，自东向西给安徽带来降雨。那首先可能受到影响的是安徽省的沿江江南地区。预计从12号开始可能会给合肥带来较强的降雨。那由于台风的路径多变，当地气象部门呢正滚动监测预报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风力、雨量和影响范围。主持人，
2: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那现在安徽省目前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我从安徽省的应急管理厅了解到，目前安徽省已要求各地分行业分领域动态排查山洪地势灾害、中小水库、城市易涝点位、危旧的房屋、渡口、渔船、景区景点等风险隐患，那提前转移受威胁的人员，果断地落实临时关停撤的措施。那么安徽呢，还对易发生山洪地势灾害的偏远自然村组前置了通信保底的设备，逐个落实操作人员，确保灾情信息能够报得出。那安徽各地还组织了通信运营商、电力企业前置应急保障，那么保障通信，同时呢还要保障这个电力的抢修力量和装备。那统筹调配全省应急指挥通信前突队伍，全力确保三段情况下应急指挥的畅通。那据我了解啊，现在这个安徽省的东南部的这个特别是皖南地区的这个一些地市呢，是已经开始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那比如说马鞍山市的和县已经确定11号和12号呢是暂时关闭境内的景区和户外的娱乐场。那么和县的和州湖同乐园呢，因为靠近湖边，露天设备多，台风风雨天气下呢设施的损坏的风险高，所以工作人员是对所有游乐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加固，对园区内的排水系统、户外设施等逐一排查清障，全力筑牢这个安全的防线。同时啊，位于皖南山区的宣城市的金德县呢，也对县内的河道进行了这个疏浚。主持人，
2: 好的，王宁。
4: 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及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本周末起，新一轮大范围强对流、强降雨天气将陆续影响湖北。本轮天气过程的防御重点是什么？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湖北水利部门做出了解答。一起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宋杰、沈欣的报道。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7月2号生成，预计11号前后影响湖北。本次台风登陆所带来的强对流天气极有可能造成危害，防汛防御形势严峻，需要格外重视。湖北省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国荣：
6: 鄂西南、鄂西北、鄂东北、鄂东南啊，这些山丘区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头顶水库塘堰、山洪地质灾害。江汉平原湖区呢，要重点防范湖泊的漫堤、城镇的内涝等等灾害。尤其是7月8号，长江汉口站的水位已经超设防水位，江湖的水位都较高，重要的堤防险滩要注重防范，专业部门要全面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整治。
5: 持续降雨叠加上游来水，河湖蓄水饱和，防汛压力持续增大。 当前正值梅雨期，叠加台风的影响，水利部门对重点水利工程防守工作作出硬性部署。孙国荣：
6: 避险水库啊，头顶库、头顶塘一旦失控，致灾风险极高，要严格按照预案规定，空库运行24小时，驻坝防守值守，发现险情要立即上报，迅速组织处理，预留好砂石料、彩条布、编织袋和挖机等物资的储备，发生险情时要及时抢库。
5: 强降雨天气易造成山洪爆发、道路积水、城市内涝，群众日常出行和居家安全风险陡增。针对本轮极端天气，水利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掌握科学避险常识。
6: 收到预警信息啊，要立即撤离，坚决不能擅自返回，不要随意趟行积水的路段，避开涵洞、桥下、地下车库、下沉广场等低洼地下空间，车辆遇到积水无法通行，要果断弃车撤离。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 1.76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47 亿人次，外国人 4590.6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7%、 8.1%、 20.6%。 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 1781.5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 77.7%， 同比上升 30.6%。 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12。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福建晋江陈岱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死亡。目前，事故现场火灾搜救基本结束。记者今天上午在事故现场看到，现场还有浓烟，刺鼻气味仍然残留。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天9点，自然资源部将浙江和福建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获悉，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中央网信办加大巡查力度，从严处置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近2个月来，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1万余条，处置账号2.1万余个，对错标漏标的短视频进行纠正或补标127.5万余次。此外，对未严格落实短视频内容标注要求的部分中小平台，责成相关属地网信部门予以约谈处置。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推动落实短视频内容规范标注工作，持续对未落实标注要求的平台和账号进行从严处置和公开曝光。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当地时间9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于非常活跃阶段，尚未出现明确峰值。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首场比赛结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随着摩洛哥被淘汰，本届世界杯的10支非洲球队已经全部出局。在小组赛阶段，非洲球队发挥出色，仅有突尼斯1支球队遭到淘汰，其余9支球队皆挺进了淘汰赛阶段。然而，在16/1决赛中，南非、塞内加尔、科特迪瓦、民主刚果、佛得角、阿尔及利亚和加纳遭到淘汰。8/1决赛中，埃及遭到淘汰，只剩摩洛哥1支球队打入了1/4决赛。随着摩洛哥止步8强，本届世界杯10支非洲球队已经全部出局。此刻提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浙江宁波到福建漳州沿海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及成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听同学们如何把论文写进泥土里。
0: 骑电车不戴头盔发生事故身亡，法院为何判决自负40%责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及成效。我们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李欣，来介绍一下今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的情况。
2: 好的，博宇，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数据情况。那今年上半年呢，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是累计查验了出入境人员一共是3.69亿人次，这个数据呢是同比上升了10.8%，可以说是创了历史的新高。那具体的数据来看呢，内地居民是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总共是4590.6万人次。三个数据呢也是分别同比上升了10.7%、8.1%和20.6%。那需要说明的是，在入境的外国人当中，免签入境外国人是1781.5万人次，占到了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也是上升了30.6%。那么数据的持续增高呢，也是源于今年上半年我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的来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以及更深层次的一个移民管理政策的制度创新。比如说呢，协同有关部门继续的扩大单方面的免签国家的范围，另外呢，精准供给区域性的免签入境免签以及停居留等的便利政策的举措。此外呢，还有像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的海上游，还有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助力将更大的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的经济增量。博宇。
1: 嗯，好的，李欣。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请听是你把论文写进泥土里，采制总台记者周一帆、杨永清。

0: 2026年毕业典礼开始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馆里9877名毕业生陆续落座，大屏幕上毕业季 MV 是你循环播放，画面里校园的路、楼、田野、实验室依次出现，歌声里是西农人共同的印记。在现场负责拍摄工作的高一凡比很多人都更紧张，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这首毕业歌的总负责和词作者。
1: 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当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拍摄毕业季 MV， 都是每年的一个传统。那么今年刚好轮到我来进行这个拍摄，并参与其中的这个策划制作以及其他工作。
0: 轮到自己这件事来得既郑重又匆忙，大四阶段高一凡完成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再参加学院和校级两轮答辩，

0: 到他和团队成员真正开始打磨毕业歌曲，已经是六月初，创作、拍摄、剪辑都被压缩在更紧的节奏里。当然，压力不只来自时间。
1: 他不仅是要在毕业典礼的大荧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

保安大叔是在校园里陪伴过他们的一切。于是这首歌不只写离别，也不只写怀念，他写北校门前的五台山，写具有历史厚重的三号教学楼，写关中六月成熟的麦穗，也写葡萄藤、实验室、图书馆、水工大厅、灯光和汗水。

0: 论文写进泥土里这几个字是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孙维航听完歌之后最先记住的一句。对新农来说，泥土是课堂之外更大的课堂。
1: 主要是符合我这个专业嘛。我的博士阶段呢主要是挖掘小麦糠条锈病基因。那小麦条锈病呢是全球性的重大真菌病害。它也是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为一类的作物病害。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它都会遭受侵染。化学防治呢虽然见效快，但是呢它成本很高，也会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呢培育那种抗病品种呢以及种植抗病品种是更加绿色的，更加经济，更加持续的这种防控手段。那也就是说让小麦自己更加强壮。
0: 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条漫长又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科研道路。每年六月是孙维航和同学们最忙碌的时候。
1: 前几年我一直跟随团队去青海啊、甘肃天水、四川绵阳等地方，就是在我们六月份去鉴定这些条锈病表型。清晨我们就背着这个采样袋去地里，然后中午顶着大太阳，然后我们去调查表型性状。晚上呢回来继续这个整理表型数据啊，一株一株的看。然后我们去年团队又扩大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亩。我们光种植就种植了20多天，常常都是在35-36度左右。然后因为我们的小麦不像那种收割机就可以收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植，所以它需要人工收，不能机收，它不能弄混，一株就是一株，拿着小剪刀挨个的剪，上万份的种植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获。
0: 论文、数据、实验、作物、产业都可能从一块地里开始，孕育金黄色麦穗的土地也攀爬着翠绿的葡萄藤。高一凡所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同样是一门从实验室到土地到餐桌贯穿全产业链的学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葡萄基因在干旱胁迫下的调控机制。
2: 葡萄其实是园艺作物，属于是园艺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树。我们讲叫从土地到餐桌全流程的，我们不仅是要吃得饱吃得好，我们也要解决一些产业上的实际问题。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一个葡萄的基因在干旱这个调控机制研究。那我们整个产业上其实面临一些问题，抗寒抗旱相关的，甚至是抗病和其他病害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挖掘以及成果转化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从传统的巨峰葡萄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从看天吃饭顺应时节到如今严冬也能产出清甜鲜果，餐桌上的巨大变化背后是农业科研人员不断摸索的结晶。

0: 城仆泳逸的少年追梦发光，最好的年华里有泥土的气息，有蝉鸣和晚风，也有青春留下的刻度。孙维航，
1: 我们在这个实验田里获得的并不只是一种体力上的这种经历吧，也可以体现在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进入到了农民的麦田里啊，帮助小麦少受一点病害，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大屏幕的光影闪烁，歌声渐渐落下。毕业后，高一凡选择先留校，计划明年考取园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孙维航则继续跟随院士团队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小麦抗条锈病领域继续深耕。

0: 年的一次调查中，孙维航和老师们来到秦岭脚下的一块基地，麦穗成熟，下午三四点，远处是延绵的山脉，眼前是大片生机盎然的实验田，那是农林人的星辰大海
1: 啊！因为我们地非常大，然后显得生机也非常盎然，就那一刻的心情就是非常热血。我们在田间去拿到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系，都是多年多点去筛选出来的，这个过程需要扎扎实实的走下来，不能有一点马虎。
2: 苦是肯定苦的，但是每次到了这种收获的季节，就能感受到每一份苦都会有每一份收获。
0: 这些天仍有不少同学老师给高一凡发消息，讨论这首属于他们的毕业歌。是你写出的是一所大学里共同构成青春的人和事，再看一眼渭水河畔，此去是星辰大海。
3: 就祝我们的广大毕业学子能从祖国各地建功立业。

0: 毕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毕业快乐！
7: 毕业快乐！
8: 毕业快乐！
9: 毕业快乐！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我国多地要求骑行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是否佩戴头盔不仅关系到一旦遭遇交通事故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而且关系到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
3: 谢某骑电动自行车行至施工路段时，不慎与一辆货车相撞身亡。因为他在骑行中没有佩戴头盔，超速行驶。在他的亲属提起的交通事故侵权诉讼中，法院判决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2024年5月的一天，谢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北京市平谷区某施工路段时，与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货车并行，产生接触之后摔倒在地。送医后被诊断为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颅骨骨折、肋骨骨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迪介绍，
5: 事故发生之后，谢某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最终他还是因为伤势过重不幸离世。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但是最终未能确定事故的责任。
4: 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当监控视频不清晰，现场证据不充分时，公安交管部门只能实事求是地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而将责任划定交由法院在后续诉讼中依法认定。谢某去世后，他的家属将大货车司机、施工方、某路桥公司以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98万多元。这些损失到底该如何分担？一审主审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法官王婷婷分析，
6: 这起事故的发生各方均存在过错。谢某在事发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且车速相对较快，途经施工路段未充分注意，未减速确保安全，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货车驾驶员驾驶重型车辆，危险程度高，但其未尽到足够注意义务，且存在超载行为。施工方占路施工，依法应当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但其未按规定设置，增加了道路通行的风险。
4: 法院综合考虑各方当

0: 事人的过错情况，存在的违法行为及其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对侵权责任的分担比例进行了认定。
1: 法院最终酌情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货车方承担40%的责任，施工方承担20%的责任。
0: 法院判决各方按照责任比例共计赔偿谢某家属110万多元。日前，这起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纠纷案已经二审审理后维持原判。我国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已形成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一体的规范体系。今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施行，也将佩戴安全头盔从倡导上升为法定的义务。王迪分析，
2: 法律性质的这一根本变化意味着不戴头盔它不再是不注意安全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违法行为。
0: 北京交管部门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在涉及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受伤导致的伤亡占有很大比例。头盔可以有效分散和吸收冲击力，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戴不戴头盔不仅影响交通事故的后果，也会直接影响事故赔偿比例的认定。王迪说，
2: 法院在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时，就明确将未佩戴安全头盔作为其存在过错的依据之一。这就意味着未戴头盔这一行为既在现实中加重了损害的后果，又可能在法律上减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
0: 夏季天气炎热，佩戴头盔确实会感到闷热。法官王婷婷提示驾驶人，在考虑便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头盔在关键时刻所起的是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
1: 一时的汗水换来的是安全保障，而不佩戴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可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在此，我们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无论什么季节驾车上路，都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不酒驾。尤其要注意选购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头盔，骑行前正确佩戴。生命只有一次，请对自己负责，也对家人负责，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抵达。
3: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您好，李可亮。
5: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最新的台风橙色预警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是强台风级，正在逐渐的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预计呢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以强台风或者台风的级别登陆。登陆之后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那今后3天巴威的降雨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我们先说说台风本体的降雨。今天我国台湾的强降雨会率先的展开，其中北部会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明天降水最强，台湾大部、福建北部、浙江的南部和东部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后天福建、浙江的强降雨会继续，范围还会扩展到江西、安徽等地，江西北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那此外，巴威今两天还将助力副热带高压输送水汽北上到华北、东北一带，形成远距离传输的强降雨。那尤其是京津冀一带呢，会有区域性的暴雨到大暴雨。不过这次降雨是典型的暖区对流降雨，它的特点就是时空分布不均，何时何地触发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但是总的来说呢，累计降雨量呢还是比较大的。而受到巴威残余环流的影响，随后的13号到14号，黄淮、华北一带还将会有明显的降雨。14号到15号，东北等地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到了16号，巴威的影响才会彻底结束。因此，华东以及华北、东北的降雨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台湾北部、浙江南部还有京津冀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都需要高度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博宇。
4: 好的，李可亮。
6: 绿色环保的世界 只有绿色吗？

0: 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1: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7月14号，海河流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滦河及北三河等河系有明显涨水过程。根据海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防汛应急响应预案和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有关规定，经研究，自今天8点起，海河防总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海委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部门单位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切实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球首个超深层高寒流生物胶大气田元霸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量突破400亿立方米，通过川气东送管道惠及长江沿线6省2市近2亿居民，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清洁能源动能。昨天12点左右，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28人遇难。今天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当天集中曝光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超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此次集中曝光案件中的4起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一大共同点就是高流量低申报，涉案主播直播间热度高，带货流量大，甚至常有粉丝打赏，可这些主播的税费申报缴纳却很低。以色列时报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报道说，根据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以方同意从黎南部2个已清除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设施的小范围区域撤军，交由黎巴嫩武装部队接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2号5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后卫贾雷尔·宽萨因在世界杯16强赛对阵墨西哥队时被红牌罚下，被国际足联处以停赛2场的处罚，这意味着他将缺席英格兰队与挪威队的1/4决赛。如果英格兰晋级，宽萨还将无缘半决赛。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7月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今天到7月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预制房全球爆单，房子也能出口，为何如此吃香？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发布报告，西欧遭遇有记录以来最热六月，高温前置的趋势未来是否会成为欧洲气候的常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进行时，
9: 房子也能出口，这是真的。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说到的活动房屋就包括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
10: 当这样的一件件巨型快递打包发货运至海外，再转运到最终目的地之后，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的建筑，现在就只剩下10%左右的工作量。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的吊装拼装，就可以竣工验收。出口数据不断攀升的背后，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是如何出海的？海外客户为何争相下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12: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11: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13: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14: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1: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2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14: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11: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10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15: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16: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不平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的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11: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17: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0.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1层。
11: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8: 之声，新闻进行时。
9: 昨天12:04左右，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火情。火灾发生时，该厂房现场有237名本厂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共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今天上午，泉州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现在发布会已经结束，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张孙川。你好，张孙川，来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情况。
18: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刚刚结束的泉州市政府的发布会现场。那么根据现场的介绍，7月9号12:04，晋江市陈代镇的江头村辉腾鞋厂有限公司厂房是发生了火灾，当地迅速调集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建等专业救援力量500余人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现场疏散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已经确认不幸遇难。截至10号的0:35，现场搜救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正在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等工作。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下一步，当地还将开展事故现场的隐患排查，推进起火建筑的结构安全评估，防范新的次生灾害，做好善后的处置工作，做好遇难者家属和涉事企业其他员工的情绪安抚、心理疏导，推进事故的赔偿，摸排火灾事故原因，查清问题责任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目前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 主持人，我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9: 嗯，好的，张孙川。
1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近日，在山东济南历城区一处水库附近，一位放羊老人不慎跌入隐蔽的深水坑，命悬一线。危急时刻，在附近游玩的零零后小夫妻朱家旭和李雪用一场极致营救，把在坑壁上苦苦支撑了近一个小时的老人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来听济南台记者刘伟杰、信金超的报道。
20: 7月3号下午，朱家旭和妻子李雪从莱芜区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历城区狼猫山水库附近游玩。正当两人驻足拍照时，突然隐约听见有人在喊救命。李雪
21: 因为看不到人，只看到有两只狗在那边守着，后来就隐约听到有人喊救命了，所以就想着一定是有人，要不然那狗也不会一直在那守着。
20: 李雪留在高处观察，朱家旭快速跑向附近喊来一位正在钓鱼的市民，几人循声找去，这才发现草丛深处藏着一个直径约2米的大水坑，一位老人正用双手双脚死死抵住坑壁，身体悬在水面上，脸色苍白，声音已经嘶哑。朱家旭
22: 看到大爷的时候抬着头往上看，那个眼里就充满了那种的恐惧，接着就是说他快没有力量了，他说能不能找个绳子给他拉上去。
20: 落水大爷
23: 不主要是爬不上的，他也怕是绝对害怕掉，但他时间长四肢熟，家里都不管事了。
20: 环顾四周，没有任何可用的救援工具，情急之下，李雪脱口喊出脱裤子。朱家旭没有半分迟疑，当即脱下长裤，一旁的好心人也解下皮带，两人用裤腿和皮带接在一起，做成了一根简易的救生绳垂了下去。可就在众人屏住呼吸发力上拽时，意外发生了，皮带不堪重负骤然断裂，老人再次沉入水中，万幸老人挣扎着又浮了上来。他们赶紧甩下一件外套让老人抓住保持平衡，同时赶紧联系同伴取来鱼竿，终于将在水里泡了近一个小时的老人稳稳地拉上了岸。朱家旭
22: 当时老人上来之后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我们就赶紧把外套给他穿上，我们跟老人要了他家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家属打了电话。
20: 朱家旭和李雪并没有着急离开，他们守在老人身边等了40多分钟，直到老人的家人匆匆赶到才放心离去。老人的女儿现场加了李雪的微信，想转账表示感谢，被小两口婉拒。当晚老人女儿又多次转账表达心意，都被李雪全额退回。落水大爷
23: 主要是感谢这两个小年轻的忠心，感谢对我，我送了生气救了一条命对我。
20: 李雪
21: 我就说心意我们领了，但是这个钱我们不会收的，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人好好的就好了。
20: 记者了解到，朱家旭是一名退役军人，他的善意和担当早已刻进了骨子里。朱家旭
22: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应该第一时间冲在最前面。
10: 当地时间9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称，2026年6月成为了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创纪录的海表温度推动西欧多地出现了极端高温天气。
9: 通常欧洲要到7、8月份才会进入高温季，今年6月就已热到爆表。为何今年高温来得如此早？高温前置的趋势未来是否将成为欧洲气候的常态呢？详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4: 今年六月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接连刷新多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已造成多起高温相关死亡事故。英国气象局在6月23号至25号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英国史上首次高温红色预警持续3天。高温之下，当地数百所学校停课或者提前放学，还有人拍到柏油路面热到融化的画面。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称，6月23号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刷新了6月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沿海海域的温度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素来凉爽的北欧同样遭遇极端高温。6月27号，丹麦两处地点同步测出37摄氏度，打破1975年以来保持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荷兰6月最高气温达 39.4 摄氏度，该国气象机构首次针对8个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瑞士北部连续三天刷新6月最高气温记录，奥地利维也纳首次测得40摄氏度，创下当地250年以来的最高值。欧洲民众坦言，今年6月的极端高温令人备受煎熬。
0: 高温已经持续很久，实在令人无奈。然而我们已然慢慢习惯，未来会怎么样？情况会更糟糕吗？我们真的无从知晓。
1: 高温会给身体带来负担，让人十分难受。儿童在高温天气里到户外玩耍，身体同样吃不消。
24: 然而，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七月初新一轮热浪再次来袭。自七月一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山火。

0: 约一万人被疏散，有报道显示今年法国山火季比往常提前约2到3周。法国气象局表示，6月极端高温过后，该国地中海沿岸仍受高温和强风影响，近2个月降水不足，空气湿度偏低，植被干燥，导致山火出现频率上升。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强风还引发了2次火灾，火势迅速蔓延，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民众表示，
1: 这样近距离看到大火很可怕，通常人们都是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情形，那种感受是不同的，但当我们距离火场这么近的时候，就会不知所措，因为假设风向或者火势发生改变，我们就会被困在中间，没法逃离。
0: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本月7号指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以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专家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 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 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 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希尔瓦称，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 可能持续到2027年， 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
2: 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迈克尔曼分析认为，我们正在目睹极端天气频频出现，不管是干旱、热穹顶、热浪，还是洪涝灾害，显然已经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关乎人类生命。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受损，我们必须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向清洁能源转型。全球变暖已是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此带来的风险升级，因此我们既要适应这些不可逆转的天气变化，也要防止这场
3: 危机进一步恶化。股市服务站，我们来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中午好，申瑞。
4: 我有上的收盘，上午时间的三大指数可以说呢呈现一分化，沪指震荡拉升，创板创板呢都出现率冲高回落。 截止收盘呢，沪指涨0.76%，深成指涨0.61%，创板指呢是涨跌了0.65%。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今天呢可以说是这个黄白线分化较大，中小盘呢走势呢相对较强。量能呢也是明显的放量，上午时间呢仅半天呢已经成交量来到2万亿以上啊，较昨天呢是直接放量的超4000亿啊，可以说接近5000亿的状态。 那么市场呢也接近4500家个股上涨，从板块来看的话，主要是医药板块相对是比较强势的，其中像医疗服务啊，以及我们说战略中的这个 CRO， 然后像气细胞减肥药啊，肝胆素等等这一系列啊，都是出现一个明显的拉升。同时呢，人形机器人呢也呈现一个再次活跃，而 AI 应用呢，当前也出现了一个盘中的异动，特别是这个云计算啊、阿里云等这样的一个方向。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半导体板块啊还是有一定的反复活跃。 而下跌方向主要是在车创、芯片股呢日内出现一个震荡回落。那么同时呢，上游的一些原材料，像一些特气啊等这样一些概念呢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其中除了这个氦气之外的话，像中芯概念啊、工业气体啊、碳化硅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芯片上游硬件呢，也是轮动出现了一个下降，跟昨天的这个小金属啊形成了这样一个共振。所以说呢，现在市场呢呈现的是一个止跌后的这样一个震荡格局。 下午时间呢，或许会继续维持这样一个震荡，我们更多关注就是底部资金跟进的这些方向，像消费、医药以及云计算等这样的一个走向。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申瑞。
5: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悦、李浩、罗敏，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4: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
2: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5: 闺女。
6: 哎，老爸。
5: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6: 嗯，
5: 啥时候回来呀？
6: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5: 哎哎，好好好。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我们走了。
8: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9: 注意着呢。
10: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8: 好嘞。
11: 都长大了，
9: 也就省心了，
11: 但更加牵挂了。
2: 岁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12: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13: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5: 北京时间12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到十三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台风巴威影响的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水利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两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巴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七月十一号到十二号，闽江、瓯江、钱塘江上游及沿海诸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闽江、瓯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浙江、福建沿海潮位站可能普遍超警，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大。水利部于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七月十号到十一号，北京、天津、河北中部、北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海河流域滦河、潮白河、北运河、济运河、永定河、大清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潮白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在去年举行的天津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已拥有十个正式成员国、两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十五个对话伙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公路运输市场持续调整优化，运力结构加速向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升级，企业抗风险能力、常态化经营韧性有所改善。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结束首场比赛，法国2-0轻取摩洛哥。本场比赛结束后，八强当中唯一的非洲球队摩洛哥出局，剩余的七支球队当中仅剩阿根廷一支非欧洲球队，阿根廷将面临六支欧洲球队的包围。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天津市水务局获悉，根据气象预报，今天到明天，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津市水务部门启动洪涝灾害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准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1: 伊朗南部多地遭袭，伊朗对美军目标展开打击，伊朗谴责美方袭击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媒称斡旋方正努力让美伊重回谈判桌。
0: 新闻观察，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持续，美国和伊朗谁更有筹码？
1: 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宣布参选。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八号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恩代特瓦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6: 纳米比亚共和国地处非洲西南部，濒临大西洋，海岸边绵延着世界上最古老、最干旱沙漠之一的纳米布沙漠。苍茫的金色沙丘与蔚蓝的海洋在此交汇，让纳米比亚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能饱览沙海相拥奇景的国度。
5: 纳米比亚民众对于恩泰特瓦总统访华有哪些期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什么是纳米比亚的标配？当地人说是万里无云的蓝天，高原上直刺眼睛的日晒和极度干燥的空气。这里多云的日子很少，雨季也只有夏天短短几个月。由于白天天气晴朗，一到晚上，即便是在城市点点灯光的映照下，抬头也能看见满天的星斗。在这片土地上，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同元素间的反差与融合，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与感情的表现。在首都温德荷克街头，热情洋溢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眼中的中国。
8: 我觉得中国在技术方面更加先进，而这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引入纳米比亚的。随着世界的发展，技术不断进步，我认为这能够给纳米比亚带来良好的影响。
9: 很多企业来到这里，很多公司来帮助我们建设基础设施，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无所适从。
10: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博大，这一点大多数人都知道。我认为在文化保护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比如如何保护历史文物，如何把知识传承给后代，以及如何不忘记我们的根和我们的来处。
7: 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此行也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纳米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代特瓦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则报道说，恩代特瓦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在纳米比亚媒体人西费尔顿看来，两国或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合作作为优先方向。
11: 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这是我们的总统首次访问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所以他选择前往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6: 在抵达北京前，恩代特瓦总统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他称赞中国将宏伟目标变为现实。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恩代特瓦抵达广州时，雨刚停，太阳出来了，这仿佛预示着一场充满光明机遇的行程就此开启。恩代特瓦表示，他在抵达广东省后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能力。
12: 我这次访问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抵达广东后，我看到了中国为自身设定宏伟发展繁荣目标的能力，并通过努力、奋斗、创新及敏锐把握机遇来实现这些目标。正因如此，两国能在许多领域都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7: 在广州的汽车工厂里，访华代表团的目光超越了流水线本身，他们在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四川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中，他们驻足于实验田与温室大棚之间，在干旱土地上探寻着孕育希望的答案。在北京的论坛上，他们与中方代表深入对话，勾勒着友好合作落地生根的实施路径。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长扎姆瓦尼说，他 他相信这次访问能够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3: We have interest in your agricultural。
11: 我们对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能力很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农业研究中心，探讨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探讨如何提高纳米比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我们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我们毫不怀疑，在此次访问结束时，我们一定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13: Tangible outcome。
7: 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10的用电需求。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看来，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不仅开启了中纳关系的新篇章，也将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0: 相分享治国理政的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由纳米比亚总统来访华，可以预见到他可以整个对南部非洲地区也会发挥一个带动和示范效应。
1: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在信任中培育，期待结出互利共赢的丰硕果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据伊朗媒体报道，九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5: 约旦武装部队九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八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
3: 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九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
5: 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继续来听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九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3: 此外，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5: 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
5: 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
3: 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量已恢复至美以冲突前水平的约5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

0: 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一方有力回击。总台记者九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不断，美伊此轮军事交锋进一步显现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影响力，而美方已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
2: 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一直都存在，一直在延续，起起伏伏。那么现在呢，应该判断的是伊朗处于相对主动的这种地位。首先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确实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面临着美国方面，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呢，在这个经济方面、政策方面的变化。比如说美国此前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当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了豁免。现在呢，豁免已经取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对于海峡航运呢，同样有自己的顾忌。即使呢这一次的交火，美国看到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但是是不是美国要采取此前的手段，要以一种所谓反封锁的方式来对伊朗施压，现在美国并没有贸然行动。这恰恰说明呢，海峡航运的恢复是符合美方的利益的，美国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平抑油价，避免呢国内产生更多的反应。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根据多方的观察，确实因为交火是影响了海峡航运，但是呢，观察的细节也反映出，现在呢，对伊朗划设的航道仍然有油轮驶出，反而呢是阿曼的航道呢，目前呢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这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轮的交火，伊朗方面强调对海峡的这种管控的能力，美国呢不得已看到呢伊朗这种能力和手段在进一步的变成现实。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
1: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3: 针对中东地区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困境仍在持续，黎巴嫩南部安全局势依然紧张，海湾地区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各方迫切需要回到外交轨道。
0: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方面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带领十多个外交使团查看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情况，当地流离失所者仍需要更多国际社会支持。针对黎巴嫩局势，迪亚里克说，截至本周，黎巴嫩仍有数万人生活在集体收容所中，许多社区面临缺水、缺电和燃料短缺的困境。针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迪亚里克表示，当前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
4: This tit for tat needs to stop. A return to diplomacy.
5: 这种针锋相对必须停止，迫切需要回到外交渠道。这是为了地区稳定，也为了全球稳定。我们一直在谈论这场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我认为所有相关方都需要明白，结束这场冲突的最佳方式就是回到谈判桌前。
4: To end this conflict is a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6: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宣布参选。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唐子文综合报道。
7: 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

0: 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他当天已获得超过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
1: 巴基斯坦将于11月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总台中国之声编辑贡婉莹综合报道。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阿巴斯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公民参加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另外，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3: 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4: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
1: 叙利亚官员说，大马士革爆炸案作案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5: 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安全部门负责人10号凌晨表示，初步调查显示，7号在叙首都大马士革实施爆炸袭击的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叙过渡政府内政部部长阿纳斯·哈塔卜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天前在大马士革策划和实施恐怖爆炸袭击的作案团伙已全部落网。叙过渡政府内政部随后发表声明说，叙安全部队对这一恐怖团伙在大马士革各据点开展同步突击，成功逮捕参与爆炸事件的所有恐怖分子。7号上午，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叙利亚进行访问，事发地临近其下榻酒店。据法国总统府消息，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离开下榻酒店。
3: 美国原公司8号宣布，将投资超过13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623亿元，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一座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环保人士表示反对，认为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据原公司介绍，该设施将落户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高峰期可为超过3000名建筑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创造300多个运营岗位。该公司数据中心开发与战略副总裁加里·德马西8号表示，该数据中心将是原公司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路透社9号报道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科技企业对算力的需求不断增长，数据中心用电需求也随之攀升。艾伯塔省天然气资源丰富，能源价格低于美国基准水平，加之当地气候寒冷，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供电和冷却成本，因此成为原公司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重要目的地。不过，报道还指出，该数据中心建成后，预计耗电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用电规模。一些加拿大环保人士对此表示反对，认为项目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并质疑原公司无权大量占用加拿大的自然资源。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8: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关注未来两天南亚以及中南半岛等地的天气。

0: 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预计未来两天，印度东部、孟加拉国、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地呢多中到大雨，泰国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从过去15天累计降雨量的巨屏实况来看，在缅甸南部、泰国南部、柬埔寨南部等地，降水已经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局部地区偏多幅度达到150毫米以上。未来两天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和此前降雨明显偏多的地方高度重合，需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在菲律宾吕宋岛、米沙烟群岛北部，未来两天仍然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欧洲天气方面，未来两天欧洲降水广泛，法国、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中北部、德国东部、波兰、东欧、北欧等地普遍有小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俄罗斯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雨。气温方面，主要关注在法国和西班牙，虽然未来两天上述地区会有弱的降雨出现，但更多的是阵雨或者雷阵雨，不下雨的时候天气依旧炎热，预计未来两天以上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40度，比如说马德里、巴黎最高气温就会在38度左右。另外，预计下周欧洲中东部地区的气温也会逐渐的上升。北美天气方面，未来两天美国的降水主要是在中部和东部，总体不强，小雨为主，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中部平原的很多地方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未来两天美国西部的降水比较少，炎热将会加剧，西北部地区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上升到40度左右，西南部内陆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也会维持在40度以上。好，世界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
1: 好的。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刚刚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浙江省温州市气象台今天10:42将温州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温州沿海海面风力今天下午7到9级，夜间10到12级，明天13到15级，沿海平原今天下午7到9级，夜间9到10级，温州市内陆明天9到12级，高山和沿海局部12到14级。温州市区所有镇街道今天下半夜阴有中到大雨，明天到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北京市门头沟区气象台今天10:35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7月12号8点，门头沟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截至目前，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已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总台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今年以来，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量稳定增长，截至7月9号，年内进出口运量达1002.89万吨，较去年提前17天实现1000万吨，同比增长9.5%。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

是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日本冲绳县从十号傍晚起将出现暴风，同时伴有雷电和强降雨。鹿儿岛县的沿美地区预计十一号也将出现极为恶劣的海浪，并导致沿海地区进水。日本气象部门呼吁相关地区对可能出现的山体滑坡、低地进水、河流泛滥等灾害保持最高级别警惕。另据日本方面消息，受恶劣天气影响，今明两天，日本已累计取消国内航班超过230架次，其中以往返冲绳航线为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继续进行，明天三点，西班牙队迎战比利时队。此刻提示，今天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预计山西省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吕梁市等四个市22个县市区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继续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姆巴佩传射，登贝莱建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率先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
1: 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俄罗斯称已采取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专家分析，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有何考量？
0: 同比增长19.6%，中国预制房全球爆单，房子也能出口，为何如此吃香？

0: 之声正午六十分，世界杯进行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正式打响，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2-0淘汰摩洛哥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摩洛哥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遭到法国队的淘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同样2-0取胜。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金阳为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凌晨的首场四分之一决赛的情况。
2: 好的，那么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法国队已经是斩获了6连胜，而在历史交锋记录当中呢，摩洛哥面对法国队也是处在明显的劣势。而比赛上半场呢，两队是战成了0-0，但和僵持的比分不一样的是，场上的攻防呈现一边倒的局面。法国队呢共有10多次射门，而摩洛哥队呢只有1次。可以说，正是摩洛哥队的门将屡次的救险，才帮助本队保持半场的球门不失。第25分钟，姆巴佩禁区内突破被对手铲倒，裁判判罚了点球，姆巴佩亲自主罚，但是这个点球质量不高，直接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没收。那么算上点球大战，布努是在世界杯当中面对过的9次点球里

0: 只有两次被攻破球门。第60分钟呢，姆巴佩是禁区一脚前沿的兜射，皮球是直接挂入门网。布鲁的飞身扑救，但是也望尘莫及，法国队由此1-0领先摩洛哥。第66分钟，姆巴佩做球助攻，登贝莱长驱直入到禁区的弧顶推射，布鲁扑救，但是还是没能阻止皮球入网，法国队2-0摩洛哥。最终这个比分呢，也是保持到了中场，法国队由此成功晋级了四强。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四年前摩洛哥队呢是以超级黑马的姿态一路过关斩将，成为首支闯入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但是在那场比赛里也是输给了法国队，那么非洲球队呢冲击世界杯决赛的机会也就此破碎。本届世界杯啊，摩洛哥的表现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逼平巴西，点球力克荷兰，再次杀入八强。但是呢，面对这样一支如日中天的法国队，再加上他们队内的头号射手塞巴里因为大腿的伤势缺阵，球队在进攻端缺少稳定的终结点，这样的情况下呢，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改写剧本。好的，主持人。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那么再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0: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由斗牛士军团西班牙对阵欧洲红魔的比利时。这场比赛啊，西班牙来看他们状态非常不错，连续五战零封对手，他们的防线啊组织的非常好，滴水不漏，阵容非常完整，并且呢替补席的这个深度非常厚。他们依靠这个传控体系拆解对手的防守，在这个传控之间寻找对手的防守漏洞，去前场和中场去压迫对手。但是呢，西班牙队的进攻的转化效率不是特别的强，他们面对对手的铁桶阵防守的时候，很容易陷入久攻不下的僵局。我们能够看到世界杯小组赛包括淘汰赛里，西班牙队和对手的几场平局其实都是这种情况。但是呢，西班牙队的替补席深度比较厚，我们刚才也说了，他们可以通过换人来调整和变换进攻的节奏。而比利时呢，这一届世界杯进攻火力非常突出，五场打入12个球，但是他们也丢掉了5个球。他们这一场呢，他们战略可想而知的就是收缩反击，也是比利时队这一届世界杯的主要的打法。所以双方的攻防博弈呢，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如果西班牙呢能够在前场限制住比利时，那么他们很大概率上就能主导一场比赛的胜利。反观如果比利时能够顶住西班牙的进攻，并且在进攻当中找准机会，让比利时前场的三叉戟完成反击的话，那么对于西班牙来说也是非常的危险的。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随后的半决赛当中直面本届世界杯的最大的对手法国队。那么我想对于两支队伍来说，他们的目的最终都是取得大力神杯，双方呢也对这个比赛场地非常的熟悉，当天的气温呢也非常好，我想这注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好的，
1: 好的，贾金阳。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1: 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那么美方此举有何考量？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观察。
5: 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有所调整啊，当然最早的信号是来自于此前的西方七国峰会的时候啊，当时各国发了一个声明，当时呢就强调这个所谓的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欧洲国家极力的啊想要进一步巩固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的这个共识，而且呢美国方面呢也做了一些表态，看上去呢现在特朗普方面呢是认为一旦这个美伊冲突啊有一些这个缓和的机会，那接下来美国会重新把外交的资源和力量投入到俄乌冲突上来，但是怎么去解这个套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呢，现在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打压结合的这样一个策略啊，无论是给这个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还是去鼓励他更多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腹地，我想都是这样一个目的。我想美国方面呢，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乌克兰和欧洲有关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一些这个说法。看上去呢，他现在认为俄罗斯呢似乎处在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方面呢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呢又通过和普京总统通话来诱使俄罗斯呢回到一个美国主导的政治解决轨道上来。我觉得这是美国通盘的考虑和主要的目标。
3: 当地时间九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当事方频频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6: 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4: 中方代表表示，各方要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另外，各方还要保持理性，解决彼此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中方代表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2: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1: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8.6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这里说到的活动房屋就包括模块化建筑，也就是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
1: 当这样的一件件巨型快递打包发货运至海外，再转运到最终目的地之后，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的建筑就只剩下10%左右的工作量，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吊装拼装就可以竣工验收了。
3: 出口数据不断攀升的背后，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是如何出海的？海外客户为何争相下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8: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7: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9: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10: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

0: 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两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0: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万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1: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2: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3: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不平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1: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4: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0.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1层。
1: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迈向全球。
5: 之声正午6时分。
6: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称，今年6月成为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
7: 通常欧洲要到7、8月份才会进入到高温季，今年6月就已经出现了持续性的极端高温天气。为何今年高温来得如此早？这种异常的趋势未来是否会成为欧洲气候的常态？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今年六月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接连刷新多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已造成多起高温相关死亡事故。英国气象局

0: 局在6月23号至25号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英国史上首次高温红色预警持续三天。高温之下，当地数百所学校停课或者提前放学，还有人拍到柏油路面热到融化的画面。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称，6月23号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刷新了6月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沿海海域的温度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素来凉爽的北欧同样遭遇极端高温。6月27号，丹麦两处地点同步测出37摄氏度，打破1975年以来保持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荷兰六月最高气温达39.4摄氏度，该国气象机构首次针对8个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瑞士北部连续三天刷新6月最高气温记录，奥地利维也纳首次测得40摄氏度，创下当地250年以来的最高值。欧洲民众坦言，今年6月的极端高温令人备受煎熬。
1: 高温已经持续很久，实在令人无奈。然而我们已然慢慢习惯，未来会怎么样？情况会更糟糕吗？我们真的无从知晓。
2: 高温会给身体带来负担，让人十分难受。儿童在高温天气里到户外玩耍，身体同样吃不消。
0: 然而，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七月初新一轮热浪再次来袭。自7月1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山火，约10000人被疏散。有报道显示，今年法国山火季比往常提前约2到3周。法国气象局表示，六月极端高温过后，该国地中海沿岸仍受高温和强风影响，近2个月降水不足，空气湿度偏低，植被干燥，导致山火出现频率上升。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强风还引发了2次火灾，火势迅速蔓延，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民众表示，
3: 这样近距离看到大火很可怕，通常人们都是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情形，那种感受是不同的。但当我们距离火场这么近的时候，就会不知所措，因为假设风向或者火势发生改变，我们就会被困在中间，没法逃离。
0: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本月7号指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以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专家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希尔瓦称，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麦克尔曼分析认为，
4: 我们正在目睹极端天气频频出现，不管是干旱、热穹顶、热浪，还是洪涝灾害，显然已经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关乎人类生命。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受损。我们必须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向清洁能源转型。全球变暖已是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此带来的风险升级。因此，我们既要适应这些不可逆转的天气变化，也要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恶化。
5: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6: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7: 这次正午6时分节目编辑赵九霄、护月琪、罗敏，主持人依晨、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6: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 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城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9: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北京时间13:00。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关于加强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为建立科学规范的居民连续用药管理机制，形成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用药服务体系提供了政策支撑，主要从三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一是建立健全多层次管理机制，根据省市县和紧密型医联体信息化建设实际，拓展区域内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功能。二是推进用药信息共建共享，主要包括数据采集优先采用国家标准，记录居民完整用药信息，规范患者个体化用药管理，建立健全区域用药监测分析机制，助力临床药学服务能力提升，加强便民惠民服务供给，建立临床用药反馈机制。三是规范居民连续用药全流程管理，主要明确了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紧密型医联体牵头医院管理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 1168.9 万辆，较上年增长 1.1%， 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番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当地时间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到2027年初春。报告说，今年10月到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1%， 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晋级四强。姆巴佩此役贡献一进球一助攻，成为自有统计以来第二位单届世界杯参与至少11球的球员。此役对阵摩洛哥传射建功之后，姆巴佩本届世界杯6场比赛已直接参与11球，打进8球，3次助攻，创下个人单届世界杯新高。另外一位达成此项纪录的球员是德国的盖德穆勒，他在1970年世界杯上参与了13球，打进10球，3次助攻。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浙江、福建、台湾岛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浙江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江南东部、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未来三天，华北、东北等地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合理规划行程，外出注意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2: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
2: 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正式启动，发布航运文化、服务产业、权威指数三大板块六大核心成果。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航运文化、服务产业、权威指数三大板块六大核心成果重磅发布。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宁婉婷。婉婷，来介绍一下今天发布了哪些成果呢？
4: 好的，主持人。在今天启动仪式的现场呢，2026年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发布。那么该指数是从港口的条件、航运服务、综合环境三大维度来量化全球43座航运城市的竞争力。数据显示，自2014年指数发布以来，上海的位次持续稳步提升，斩获了国际海事组织世界级航运中心认证，成为全球观察中国航运发展的权威标尺。今年上海的位次跃居全球第二。那么同时，由上海海事局联合上海海事大学等部门组建的海事加金融加保险安全服务链工作联盟成立，依托国家航贸链上海枢纽与区块链技术，将海事大数据嵌入航运金融风险保险风控体系，搭建了自主可控的船舶风险评估模型，以数字手段来降低航运融资风控成本，打通上海国际金融航运中心联动发展的通道。主持人，
1: 航海日期间还有哪些活动推出呢？
4: 好的，航海文化进地铁的项目也是在今天正式的启动了。中国航海博物馆连通上海地铁，打造了一站一车航海文化阵地。南京东路落地了25米航海文化长廊，12号线上海上线了航海主题特色专列，同步升级了16号线滴水湖航运宣传阵地。后续呢，还将打造复兴岛航海特色车站，让航海文化走进市民的日常通勤。那么同时呢，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市继续推出了船品开放、文创市集、游品特展、线上科普场馆免费开放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公众活动，让航海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当天呢，海巡零一轮、沪港引六轮、深城之光轮等3艘船舶停靠在北外滩国客中心码头，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吸引了众多市民登轮参观，近距离的来观摩海事巡航、港口引航、浦江游船的设施，来了解航海技术知识，体验海员生活的日常。主持人，
1: 好的，您晚听。
2: 今天11点18分，在安徽安庆市岳西县青天岭隧道出口施工现场，一台3B 凿岩台车开始掘进作业，标志着新建陆安至安庆铁路最长隧道青天岭隧道正式进入到正动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青山岭隧道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县境内，正动全长约13.2公里，最大埋深约1035米，为单动双线高速铁路隧道。隧道穿越9处破碎及断裂带、13处覆水岩性接触带，岩爆、高地温等风险并存，是全线隧道当中长度最长、地质条件最复杂的隧道，也是陆庆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中铁16局陆庆铁路1分部总工程师张林。
6: 青天岭隧道出口位于岳西县温泉镇东营村附近山体斜坡段，坡度35度至60度，地形起伏大， 方化层厚度变化大，自稳性差，施工中易受扰动，施工难度系数高。
5: 面对复杂地质条件，项目建设单位合肥枢纽指挥部协同中铁十六局集团等参建单位反复论证专项施工方案，有效控制了围岩变形和地表沉降。中铁十六局陆庆铁路一分部项目负责人曹海涛：
7: 我们采用地质雷达和超前钻孔探明洞口围岩状况，高标准完成边仰坡防护、导向墙浇筑、大管棚超前支护等前置工序，有效控制了围岩变形和地表沉降。另外，施工中将采用大管棚超前支护进洞、超前地质预报、智能化围岩监控量测、岩控安全布局、动态优化开挖方案等系列技术措施，确保隧道掘进安全平稳推进。
5: 陆庆铁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行经大别山东路，起于沪蓉铁路陆安站，经由陆安、安庆两市以及所辖的霍山、岳西、潜山、怀宁等市县，引入京港高铁安九段安庆西站，新建正线长约169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桥隧占比近80%，其中隧道总长67.65公里，占线路总长度的40%。5公里以上隧道有5座，是典型的山区铁路。陆安铁路北接沪蓉铁路，南接京港高铁安九段，是皖西南地区城际客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安徽省投资集团和陆安市、安庆市人民政府共同筹资建设。项目开通运营后，将会成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对外重要连通通道，结束霍山、岳西两地不通铁路的历史。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12点14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

0: 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
1: 那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特点有哪些？

0: 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10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试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1: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10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那么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是在今年的2月份成功完成了这个长10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10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长征10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那么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10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5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0: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撑大运力需求。陈牧野表示，
1: 那么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10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7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0: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10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10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1: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新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0: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1: 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系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的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第二个是这个气驱推冲的这个极舰分离的方案。那么这次任务呢，极舰分离呢，是我们院首次采用基于这个气驱推冲机构的一个我们叫非火功能源的一个分离方案。第三个就是返回段的推进剂管理这个是为了确保回收过程中的这个推进剂的这个精准控制，要支撑这个舰体的姿态调整和动力减速。第四个是这个液氧甲烷发动机，首飞的话是采用了一台液发 L9 的液氧甲烷发动机，它的这个地面板的海平面推力达到这个14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的开式液氧甲烷发动机。第五个就是低温的末级长时间滑行，

0: 第六个是这个大尺寸的舰体的水平转运起束技术。
1: 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也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0: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此次首飞任务是继今年2月11号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飞行试验任务成功实现海上溅落回收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进行的一次完全真实飞行剖面下全面验证。
3: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与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相同，子级回收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级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力热环境严酷。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也介绍，一子级在级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0: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啊，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是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网系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1: 火箭到达网系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网系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牧也表示，
0: 网系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网系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1: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网系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夹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牧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网系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0: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纸。

0: 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件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网系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1: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天气方面，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十号，为期五天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将在伦敦闭幕。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及反海盗行动等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体育方面，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了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这种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不仅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竞技水平的双重考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青海极致生态风光的重要窗口。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单半决赛，北京时间20:30，黑马阿瑟费里将对阵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列夫，而在此之后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将由卫冕冠军意大利头号种子辛纳对阵塞尔维亚传奇名将德约科维奇。当地时间十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比赛将开始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再次亮相。十号将进行自由练习和超级杆位赛，车队将全力冲刺优质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蓄力突围。
1: 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0: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北京时间13:30。
1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今天起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岛沿海、浙江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今天到7月12号，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月8号，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的上万名师生被困。截至目前，广西贵港市大将国际学校6000名受困学生已全部安全转运。台湾气象部门今天清晨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10号晚间到明天，台湾各地将出现较强风雨。受台风影响，台湾多地今天停班停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9点，随着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压减至6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7点42分，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2.88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当地时间7月9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在涉及与西班牙的贸易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拥有多种选择，他本人正就相关方案向特朗普提出建议。此前一天，因西班牙拒绝承诺将防务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与西班牙的贸易往来，并指责西班牙不是一个合格的伙伴。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明天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西班牙队目前保持着世界杯连续6场零封对手的记录，门将西蒙的世界杯连续不失球时间记录也刷新到了609分钟。此刻提示：近日强对流天气进入高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专家提醒车中避雷要注意雷雨天气行车，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时要注意，千万别轻易下车，切记不要将车停在空地或是高地上，也不要停在树下高大的烟囱下，这样容易引雷。躲在车里时要注意关掉引擎、音响系统、收音机等，并关闭所有车窗，使车辆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不要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如方向盘、车门把手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入汛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全市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已于昨天发布今年入汛以来首个暴雨橙色预警，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丰台、门头沟七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0: 受可能到来的强降雨影响，预计今天14时至12号8时，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
1: 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昨天到今天上午，北京城市湖河已经通过了预泄，腾出槽蓄空间。详细情况，我们下面要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那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情况如何？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南护城河的一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那今天上午到目前呢，我在这里的这个雨啊是时断时续，雨量整体比较小，雨势也很平稳。但是在我的身边，我们能看到水务工作人员一直是在忙碌紧张而且有序的在开展着防汛调度工作。那么在我的这个龙潭节制闸闸外工作桥的这个桥下呀，三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的监控着闸门的开度，包括闸下的一个水流状态。那我面前的这个水流大概是以3.6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流量，一路向东，那之后会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汇入到这个惠东河，以及最后进入到北运河。其实在我眼前，我能看到这里的水位比平时的景观水位会低很多。正是因为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整个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这样的对于全市的这个河湖、城市河湖进行统一的调蓄库容的举措，往往是在全市启动防汛二级的应急响应以后。那么昨天下午启动了这个二级响应以后呢，全市各个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其实今天的上午，整个全北京市的所有的城市河湖已经腾出了380万方的空间。那么刚刚我们提到，这是要通过预泄来腾出一部分的槽蓄空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就是当我们遇到这个强降雨的天气以后，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的消减，就需要提前腾出一部分的桥蓄空间，能承接更多的这种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不会造成说短时的雨量特别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面集中下放，形成了这种洪峰的叠加。那么刚刚我也提到，我在的这个位置是龙潭节制闸。那么节制闸的这个作用啊，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流量，一个是保障上游的这种安全，那再一个就是下游所有的水能够顺利的下泄啊、同时保障下游相应的一些支流上的水可以顺利的汇入。那当然呢，这个科学的调度并不是说闸门开了以后，不管水量多少。

0: 下去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所有的水利设施统一部署、精准调度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在腾出这个所需库容的同时，也要保证下游不会形成人为的洪峰。那刚刚我们还提到一个数字，就是380万方。那380万方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按照我们现在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258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总体的面积来看，这个380万方就意味着，可以承接这个20毫米左右的集中降雨进入到河道，可以保证它不漫溢啊，同时也不需要再进行下泄，就可以保障整个城市的安全。那实际上，虽然今天上午380万方的这个腾库容工作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于防汛调度工作来讲，它只是一个开始，或者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准备的工作。因为防汛调度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应对本次的强降雨最大的挑战也依然是实时的这种防汛调度的能力。之后呢，北京市的河湖管理处也会根据天气、雨情包括水流的情况，来智能的动态的调节下泄的流量和实时的库容。那一方面呢是增加整个城市河湖的安全韧性，再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避免下游的这个人造的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压力和冲击。那么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城市河湖，也就是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这种景观的河道啊，包括水域已经通过预泄腾出了潮汐空间以外，北京水务部门还已经完成了153座下凹桥、42处积水风险点、368座地铁站周边的这个雨水口的清抛疏通。那么此外呢，目前全市的水利工程运行也是安全平稳和有序，全市的这个中大型水库目前是都在汛限的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大约5亿方的库容。那除了密云水库、官厅、斋堂等这个市管水库，以及海子、鲨鱼口等区管水库，都已经加大了预泄的流量。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想提醒一下广大的市民，尽管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景观河道啊，比平时的水位要低很多，但是我们不要忽视，它是一个重要的泄洪通道。水位低不代表安全，所以近期一定要远离。另外也要提醒广大市民要绕行积水区域，不要涉水行车，也要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如果已经在山洪预警的区域，请立即折返或者绕行。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韩雪莹。
2: 我们再继续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险情，云表镇内涝积水严重。
1: 目前呢，云表镇积水消退，当地正在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项灾后重建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总台记者杨雪现在就在现场，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她。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云表街上，那积水退去之后，这里就立即开展了淤泥清理的工作。我们现在在现场就能看到有很多大型的设备，比如说挖掘机、推土机、砸水车正在进行作业。我在现场也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之前来到这里的时候，主干道还有很厚的淤泥，那通过这两天的清理，现在主干道路面上已经可以保障正常的通行。那这是因为当地要全力抢修这个主干道，才能保障清淤车辆和物资车辆通行，去前往更多的地方进行清淤工作。那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来自武警、消防、环卫、市人等等多方的力量在现场进行清淤工作，道路上也是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施工车辆和运输车辆。目前呢，像云表镇的内部街巷以及下属的村屯，其实现在依然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淤泥堆积问题。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当地呢一方面用挖掘机和推土机等大型的设备，将居民家中的大型杂物和厚淤泥清理出去，那对于比较浅的淤泥呢，则用铁锹等工具清理。这些淤泥和杂物被清理到路边之后呢，就会由挖掘机、货车等统一进行转移。那我在现场也了解到，目前云表镇的中心卫生院是受洪水冲击比较严重、淤泥比较厚的区域之一。
1: 杨雪，因为现在他应该是灾情比较严重的现场，手机信号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稍后我们再继续来尝试连线记者。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

0: 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连日来持续转运失生。
1: 截至到昨天中午的12点半，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失生6000多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4所学校共约30000名师生已全部完成了转移安置。
0: 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当中庞大的舟桥如在水中展开一个巨大的平面，稳稳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了，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算是派上了大用场，也难怪啊，被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2: 7月6日，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休息。7月7号起，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套动力舟桥投入救援，转移工作被按下加速键。接着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舰。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动力舟桥自带动力，架设快速，编组灵活，能运载大量人员。
3: 此次啊，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到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
2: 实际上，洪水淹没区域水面漂浮物多，水下形势复杂，想让体型庞大的动力舟桥在期间安全穿梭，需要做足准备工作。边防介绍，经过细致勘察，他们设定了3条转移路线，但转移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挑战。
3: 我是先前组到达后，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并对地下的情况与原来的历史图像和现在图像进行对比，同时呢，又结合当地的老师引领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研判，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里面杂物较多，那我们边排除故障边继续攻克了种种的难关，12点半全部转运出来，没有一个受伤。转运群众啊，共计6359名。
2: 操作员王先波驾驶动力舟桥在园区中往返了8趟，转运了1600多名师生。他告诉我们，操作动力舟桥需要指挥员、操作员和安全员协调配合，每当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时，站在最前面的指挥员就会挥动旗子，传达前进、后退、加速、减速等不同指令，动力舟桥上的2名操作员就会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4: 在狭小的空间穿梭，很挑战我们的操作跟默契程度。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操作员，我随时都看着安全员和指挥员、观察员他们的手势，然后结合2个人操作手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
2: 在园区外安全上岸点，接驳大巴、公交、救护车辆早已有序就位，随时承接转运出来的师生。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成功脱险后难掩激动，连连向现场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5: 非常的开心，在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尽量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2: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移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

0: 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1: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这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看到受困的同学们得到及时的转移安置，我想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不过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疾病。灾后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何百林的报道。
3: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4: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3: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4: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个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媒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3: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4: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洪水、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3: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4: 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5: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刚刚呢，我们也介绍了，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哈，灾后千万不要盲目合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6: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6: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3: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

0: 余硕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1: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在山东济南历城区一处水库附近，一位放羊老人不慎掉入了隐蔽的深水坑，命悬一线。在危急时刻，在附近游玩的00后小夫妻朱家旭和李雪用一场极致营救，把在坑壁上苦苦支撑了近一个小时的老人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我们来听济南台记者刘伟杰、信金超的报道。
5: 来，
6: 7月3号下午，朱家旭和妻子李雪从莱芜区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历城区狼猫山水库附近游玩。正当两人驻足拍照时，突然隐约听见有人在喊救命。李雪
7: 因为看不到人，只看到有两只狗在那边守着，后来就隐约听到有人喊救命了，所以就想着一定是有人，要不然那狗也不会一直在那守着。
6: 李雪留在高处观察，朱家旭快速跑向附近喊来一位正在钓鱼的市民，几人循声找去，这才发现草丛深处藏着一个直径约2米的大水坑，一位老人正用双手双脚死死抵住坑壁，身体悬在水面上，脸色苍白，声音已经嘶哑。朱家旭
5: 看到大爷的时候，抬着头往上看，那个眼里就充满了那种的恐惧，接着就是说他快没有力量了，他说能不能找个绳子给他拉上去。
6: 落水大爷
8: 不主要是爬不上的，他也怕是绝对害怕掉，但他时间长，四肢熟，家里都不管事了。
6: 环顾四周，没有任何可用的救援工具，情急之下，李雪脱口喊出脱裤子。朱家旭没有半分迟疑，当即脱下长裤，一旁的好心人也解下皮带，两人用裤腿和皮带接在一起，做成了一根简易的救生绳垂了下去。可就在众人屏住呼吸发力上拽时，意外发生了，皮带不堪重负骤然断裂，老人再次沉入水中。万幸老人挣扎着又浮了上来，他们赶紧甩下一件外套让老人抓住保持平衡，同时赶紧联系同伴取来鱼竿，终于将在水里泡了近一个小时的老人稳稳地拉上了岸。朱家旭
5: 当时老人上来之后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我们就赶紧把外套给他穿上，我们跟老人要了他家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家属打了电话。
6: 朱家旭和李雪并没有着急离开，他们守在老人身边等了40多分钟，直到老人的家人匆匆赶到才放心离去。老人的女儿现场加了李雪的微信，想转账表示感谢，被小两口婉拒。当晚老人女儿又多次转账表达心意，都被李雪全额退回。落水大爷
8: 主要是感谢这两个小年轻的忠心，感谢对我，我送了生气救了一条命对我。
6: 李雪
7: 我就说心意我们领了，但是这个钱我们不会收的，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人好好的就好了。
6: 记者了解到，朱家旭是一名退役军人，他的善意和担当早已刻进了骨子里。朱家旭
5: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应该第一时间冲在最前面。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0: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将覆盖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多个省区市。目前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昨天之所以出现台风强度的减弱，主要是因为外围的干空气卷入台风的内部，台风眼遭到破坏。今天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会在明天晚上登陆福建到浙江的温岭一带沿海。今天台风的外围风力已经影响到我国的近海，台湾以东洋面、东海的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等海域已经有8级以上的大风，上海、浙江、福建以及台湾岛的沿海也出现了9级以上的平均风。台风的影响不只局限在台风的登陆点附近，整个台风的影响过程中需要特别警惕台风次生灾害的影响，包括在城市可能会因为短时强降水超过了排水能力，有一些暴雨积涝，警惕在山区可能会有洪水、山洪、泥石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4万余人，打掉重大犯罪团伙157个，挂牌督办重特大案件88起，通过国际执法合作，从境外抓捕一批蛇头等跨境违法犯罪人员。总台记者获悉，今天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这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从万卡级迈向10万卡级部署阶段。曙光8000登峰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接入全国一体化算网，将面向科研高校、企业及个人用户全面开放普惠高效便捷的算力服务。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交通主题编会当地时间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聚焦可复制的绿色智慧交通方案，推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交通10年各项优先行动。本次活动由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等联合主办。世界杯快报，北京市。

时间1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挪威队。挪威队前锋哈兰德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状态火热，目前已打进七粒进球。据相关统计，哈兰德是本届世界杯上唯一一位用左脚、右脚、头部都取得了进球，且在禁区内和禁区外也都取得进球的球员，可谓是一名全能前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当前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影响仍未完全消散，多地防汛排涝、灾后处置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与此同时，超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风雨影响蓄势待发。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最大风力是3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到13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10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还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0: 我们再来关注各地的具体情况。首先来关注浙江，浙江宁波、舟山两地船舶回港，航线停航，人员撤离，全面做好防台风的准备。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吴彤。吴彤，你那边的天气现在怎么样？预计会对浙江沿海带来哪些影响？目前防御措施准备的如何？
2: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11日晚上在福建霞浦和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将会给浙江沿海带来这个大风和降雨。浙江沿海呢，预计会有9到11级的大风，阵风也能够达到12到13级。不过目前啊，宁波沿海还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那今天上午8点，宁波和舟山两地的防指都已经将防台风响应等级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晚上9点，宁波25条、舟山72条沿海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了。宁波山。

0: 区公交线路也将也是从今天中午12点起就是停运。那这两天呢，浙江舟山海事部门也在紧抓窗口期去疏散偏远海岛的旅客。目前呢，普陀山水域累计疏散旅客呢超过3.2万人次。在宁波舟山港，设备加固与大型船舶撤离同步开展，工人们对集装箱进行捆扎固定。在港的超大型船舶呢，也是正在分批有序的驶离到安全水域。那此外呢，舟山4859条涉渔船舶也已经全部进港避风。在涉水工程方面，永州铁路六横大桥等58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
1: 那为了应对台风来袭，民生保障方面有哪些举措呢？
0: 在宁波响应启动防台应急以来啊，海事部门有序组织27艘电煤船，累计抢卸电煤将近65万吨，保障用电高峰期的这个电煤需求。那在电力部门呢，也同时组织了3000余人的应急抢修队伍，并且准备了排水车、应急发电车等设备，确保可靠供电。在舟山呢，当地海事部门也于日前将燃油、粮油等民生物资运抵了胜寺这样的海岛，保证台风期间居民的生活。那从今天起，宁波全市的图书馆、博物馆、旅游景区等全部暂时关闭，多场演出比赛也取消或者延期。
1: 好的，吴彤。
2: 事件再转向福建，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昨天下午6点前全部回港上岸。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黄山。黄山，来介绍一下目前福建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3: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我和我的同事呢，正在从福州前往宁德的路上，这一路我可以看到这个天气是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一早的这种晴好转到现在是有一点多云，而且部分地区云层是比较厚的，是一个阴天的状态。那气温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因为风力是明显增加，体感呢还是感觉比较凉爽的。那根据一个最新的预报，巴威很有可能会在11号的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巴威步步逼近，福建东部沿海的风浪呢也是在明显的增强。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到明天，闽外、闽东渔场以及宁德沿海海区的最大风力将会达到11到14级，阵风将会达到14到16级。那从今天晚上开始，沿海地区局部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
2: 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福建各地都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3: 那福建省防止是在昨天下午的5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今天下午巴威呢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内，到时候台风应急响应也会随之做出一个相应的升级调整。那截至今天中午的11点，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运船停航了，其中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福田湄洲岛、福州闽江油等重点的大客流航线都已经停航。那宁德呢是这次福建防台的一个重点区域，我们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中午，宁德全市一共是有34547艘乡镇船舶已经全部撤离到避风港区内以及安全区域。另外，全市渔排上的人员，包括非劳动力和劳动力人员，一共是有11749人，也已经在今天中午12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考虑到巴威是来势汹汹，当地多部门都是严阵以待。那截至到今天上午的8点，全市一共是下沉了干部大概是有5996人，对主要的码头、澳口、临时停靠点等关键的节点都安排专人进行一个24小时值守，主要是严防已经上岸的人员回流到海上作业。那宁德全市一共是有90家的 A 级景区，今天也就是中午12点之前已经全部关闭了。那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全市的一切教育教学培训、集训、研学、夏令营、暑期班等师生集体的活动也全部停止。那主持人，我们了解到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黄山。
1: 我们再来关注上海。上海市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将从明天开始影响上海。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了上海市台风蓝色预警，受今年

第九号台风八位影响，预计本月十一到十三号，上海市大部地区将出现阵风八到九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阵风九到十一级。目前上海天气如何？有关部门有哪些应对的举措？我们来。

0: 13号，上海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将出现阵风9到11级。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对高空作业、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这次台风对上海的影响呢，总体来说是风大于雨。那么本周末呢，上海多个活动调整了时间，比如说原定于7月11号举办的金山博物馆奇妙夜就将延期举行。那么在普陀区的甘泉路街道呢，地市第八地带物业的工作人员已经提前的准备了沙袋、挡水板，在挡水设备到位的同时呢，抽水设备也进行了调试，并增加了备用的水泵。同时呢，为了防止大风天高空落物，居委会的干部细心的协助居民将阳台花架上的花盆挪至室内。此外呢，高龄独居老人和特殊群体也是居委会干部重点关注的人群。那么在位于沿海的奉贤区呢，面对即将来临的风雨天气，街镇的工作人员呢，抓住台风来临前的晴好天气呢，加快推进老旧废旧的太阳能热水器的集中拆除工作，以这个实际行动保障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那么据了解呢，在南桥镇的这次拆除工作当中呢，一共将有2280多台老旧的太阳能热水器被拆除。上海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
2: 受台风八威影响，明天起安徽省也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安徽多地目前正加紧除险加固，应对台风带来的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安徽合肥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王宁，来介绍一下现在安徽合肥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合肥的天气啊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目前呢是艳阳高照，但是它的温度呢是挺高的，现在有35摄氏度。此外呢，虽然风不大，但是空气当中的湿度很大，总体呢是感觉到了这个温热的天气。那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啊，台风八威呢将从11号开始给安徽带来降雨。那首先可能影响到的是安徽省的沿江江南地区。那预计呢是从12号开始会给合肥带来较强的降水。不过由于台风的路径多变啊，当地气象部门呢是正在滚动监测预报台风八威的移动路径、风力、雨量和影响的范围。主持人。
2: 那为了应对台风八威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省目前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我从安徽省的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啊，目前呢是安徽省已要求各地分行业、分领域动态排查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城市意料的点位、危急的房屋、渡口、渔船、景区景点等风险隐患，那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果断落实临时关停撤的措施。那安徽啊，还对易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偏远的自然村组呢，前置通信保底的设备，逐个落实操作人员，确保灾情信息能够报得出。那安徽各地还组织通信运营商、电力企业前置应急的通信保障，那电力抢修力量和装备，那统筹调配全省应急指挥通信的前铺队伍，那全力保障三段的情况下能够应急的指挥畅通。那我现在了解到马鞍山市和县呢是已经确定11日和12日啊暂时关闭境内的景区和户外的游乐场。那像和县的和州湖同乐园呢，因为靠近湖边，露天设备多，那台风风雨天气下设施损坏的风险就很高。那工作人员是对所有的游乐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加固，对园区内的排水系统、户外设施等逐一排查清障，那全力筑牢安全防线。那位于皖南山区的宣城市的金德县也对县内的河道进行了疏浚，并对堤岸进行了加固。此外呢，铁路部门也是计划在受台风影响期间对途经安徽的部分普快列车和特快列车临时停运。主持人。
2: 好的。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当前正值台风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多发时段，也是再生道、投机道运穗至灌江的关键期。为了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天气，防范田间涝渍灾害，保证再生道稳健生长、稳产丰收， 连日来，江西新余市组织

0: 各村开展稻田沟渠清淤疏通、田间管护提质工作，全方位筑牢农田防汛保丰收防线。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新余台记者丁瑞的报道。
1: 爷子爷，
2: 在新余高新区马洪办事处东岗村的千亩连片再生稻种植田里，农户们手持锄头和铲子，一点一点清理稻田周边的杂草和淤泥。夏季多雨，稻田旁的排水沟渠容易被杂草淤泥堵塞，影响稻田的排水输水能力。通过清理，彻底解决沟渠排水不畅、田间易积水等问题，为再生稻安全度汛保驾护航。农户黄汉姑：
3: 今年的微微堵积，我们把那个水稻里面那个杂草全部搞一下，就是保证我们那个排小排放水也可以。目前看我懂得比较蛮好，其他那个今年的数据可能还是蛮好。
2: 再生稻生长期对田间水分管理要求极高，台风伴随的短时强降雨极易造成田间积水、根系缺氧，导致稻株倒伏、病虫滋生，严重影响再生稻分叶生长和后期产量。立足防汛保田、防灾减损，东岗村坚持早部署、早防范、早落实，在疏通沟渠的基础上，特邀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现场开展再生稻田间管护、台风天气防灾避险技术指导，手把手教农户科学管护、精准防控。新余高新区马洪办事处东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文博：
4: 现在是我们一个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然后我们邀请了农技专家对我们这个农户进行一个技术指导，然后我们也组织了农户对沟渠进行一个除草清淤，然后起到一个防内涝抗干旱的作用，保障水稻丰产丰收。
2: 今年新余市共种植再生稻160,000亩，为全力应对本轮台风天气，当地积极联动气象部门，组织人员开展农田隐患排查整治，通过人工清淤加技术指导的全方位管护模式，畅通田间水系，加固田间生产基础，有效提升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天气对再生稻生长的不利影响。
5: 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及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本周末起，新一轮大范围强对流、强降雨天气将陆续影响湖北。本轮天气过程的防御重点是什么？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湖北水利部门做出了解答，一起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宋杰、沈鑫的报道。
6: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7月2日生成，预计11日前后影响湖北。本次台风登陆所带来的强对流天气极有可能造成危害，防汛防御形势严峻，需要格外重视。湖北省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国荣：
7: 鄂西南、鄂西北、鄂东北、鄂东南这些山丘区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头顶水库、塘堰、山洪地质灾害。江汉平原湖区呢，要重点防范湖泊的漫堤、城镇的内涝等等灾害。尤其是7月8日，长江汉口站的水位已经超设防水位，江湖的水位都较高，重要的堤防险滩要注重防范。专业部门要全面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整治。
6: 持续降雨叠加上游来水，河湖蓄水饱和，防汛压力持续增大。当前正值梅雨期，叠加台风的影响，水利部门对重点水利工程防守工作作出硬性部署。孙国荣：
7: 避险水库头顶库、头顶塘一旦失控，致灾风险极高，要严格按照预案规定空库运行24小时，筑坝防守值守，发现险情要立即上报，迅速组织处理，预留好砂石料、彩条布、编织袋和挖机等物资的储备，发生险情时要及时抢库。
6: 强降雨天气易造成山洪爆发、道路积水、城市内涝，群众日常出行和居家安全风险陡增。针对本轮极端天气，水利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掌握科学避险常识。
7: 收到预警信息要立即撤离，坚决不能擅自返回，不要随意趟行积水的路段，避开涵洞、桥下、地下车库、下沉广场等低洼地下空间，车辆遇到积水无法通行，要果断弃车撤离。
8: 气象服务站，
0: 更多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

0: 动态，打开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最新的台风橙色预警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那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以强台风级或者台风级登陆，登陆之后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今后三天巴威的降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台风本体的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水汽带来的降雨。我们先来说一下台风本体的降雨。今天我国台湾的强降雨会率先的展开，其中北部会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明天降水最强，台湾大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会有大范围的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后天福建浙江的强降雨还会继续，范围呢将会扩展到江西、安徽等地，江西北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那此外呢，巴威在今明两天还将助力副热带高压输送水汽北上到华北、东北等地，形成远距离输送强降雨，尤其是京津冀一带呢会有区域性的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不过呢，对于这一带来说，这次降雨是典型的暖区对流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何时何地触发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但是总的累计雨量还是比较大的。那受到巴威残余环流的影响，我们再往后展望，随后的13号到14号黄淮到华北还可能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14号到15号呢东北等地可能会出现强降雨，要到16号巴威的影响才会彻底结束。因此华东以及华北东北的降雨都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高度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雨婷。
0: 好的，李可亮。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饭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 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2: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1: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2: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8: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多条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15号，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及鄱阳湖水系、淮河中游干支流、海河流域北三河及滦河、松辽流域辽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辟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闽江、瓯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提醒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以色列时报当地时间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当天说，每个工作组将仔细考虑政策制定者的手段和方法，分析工具以及政策路径是否可以改进，目标是让美联储能够尽可能地实现维持物价稳定和最大程度就业的目标。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西班牙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前的最大夺冠热门，但随着比赛的进行，他们的风头逐渐被其他球队抢走。亚马尔的状态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另一个边路的欧洲杯冠军功臣尼科威廉斯只在小组赛替补登场，淘汰赛还没踢过。比利时队在小组赛及首轮淘汰赛磕磕绊绊，但目前的欧洲红魔似乎打通了任督二脉， 竞技状态焕然一新，如今碰上了西班牙队也变得不可轻视。此刻提示，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气象预报，铁路部门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措施，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至13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至12号沪昆铁路、金台铁路等线路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的目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
0: 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9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
1: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

0: 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 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1: 此外，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
2: 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经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目前通行量已经恢复至每以1冲突潜水平的约5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 总台记者9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2: 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不断，美伊此轮军事交锋进一步显现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影响力，而美方已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
3: 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一直都存在，一直在延续，起起伏伏。那么现在呢，应该判断的是伊朗处于相对主动的这种地位。首先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确实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面临着美国方面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呢在这个经济方面政策方面的变化，比如说美国此前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当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了豁免，现在呢豁免已经取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对于海峡航运呢同样有 自己的顾忌，即使呢这一次的交火，美国看到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但是是不是美国要采取此前的手段，要以一种所谓反封锁的方式来对伊朗施压？现在美国并没有贸然行动，这恰恰说明呢海峡航运的恢复是符合美方的利益的。美国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平抑油价，避免呢国内产生更多的反应。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根据 多方的观察确实因为交火是影响了海峡航运，但是呢观察的细节也反映出现在呢对伊朗发射的航道仍然有游轮驶出，反而呢是阿曼的航道呢目前呢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这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轮的交火，伊朗方面强调对海峡的这种管控的能力，美国呢不得已看到呢伊朗这种能力和手段在进一步的变成现实。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且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

0: 取行动。
1: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针对中东地区的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困境仍然在持续，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局势依然紧张，海湾地区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各方迫切需要回到外交轨道。
2: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方面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带领10多个外交使团查看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情况，当地流离失所者仍需要更多国际社会支持。针对黎巴嫩局势，迪亚里克说，截至本周，黎巴嫩仍有数万人生活在集体收容所中，许多社区面临缺水、缺电和燃料短缺的困境。针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迪亚里克表示，当前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
3: This tit for tat needs to stop. A return to deploy.
4: 这种针锋相对必须停止，迫切需要回到外交渠道，这是为了地区稳定，也为了全球稳定。我们一直在谈论这场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我认为所有相关方都需要明白，结束这场冲突的最佳方式就是回到谈判桌前。
3: To end this conflict is a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0: 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那么美方此举有何考量？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观察。
5: 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有所调整啊，当然最早的信号是来自于此前的西方七国峰会的时候啊，当时各国发了一个声明，当时呢就强调这个所谓的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欧洲国家极力的啊想要进一步巩固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的这个共识，而且呢美国方面呢也做了一些表态。一旦这个美伊冲突啊有一些这个缓和的机会，那接下来美国会重新把外交的资源和力量投入到俄乌冲突上来。但是怎么去解这个套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呢，现在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打压结合的这样一个策略啊，无论是给这个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还是去鼓励他更多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腹地，我想都是这样一个目的。我想美国方面呢，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乌克兰和欧洲有关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一些这个说法。看上去呢，他现在认为俄罗斯呢似乎处在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 所以一方面呢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呢又通过和普京总统通话来诱使俄罗斯呢回到一个美国主导的政治解决轨道上来，我觉得这是美国通盘的考虑和主要的目标。
1: 当地时间九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当事方频频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6: 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2: 中方代表表示，各方要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另外，各方还要保持理性，解决彼此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中方代表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高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称，今年6月成为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
1: 通常欧洲要到7-8月份才会进入高温季，今年6月就已经出现了持续性的极端高温天气。为何今年高温来得如此早？这种异常的趋势未来是否会成为欧洲气候的常态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今年6月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接连刷新多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已造成多起高温相关死亡事故。英国气象局在6月23号至25号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英国史上首次高温红色预警持续三天。高温之下，当地数百所学校停课或者提前放学，还有人拍到柏油路面热到融化的画面。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称，6月23号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刷新了6月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沿海海域的温度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素来凉爽的北欧同样遭遇极端高温。6月27号，丹麦两处地点同步测出37摄氏度，打破1975年以来保持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荷兰六月最高气温达39.4摄氏度，该国气象机构首次针对8个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瑞士北部连续三天刷新六月最高气温记录，奥地利维也纳首次测得40摄氏度，创下当地250年以来的最高值。欧洲民众坦言，今年六月的极端高温令人备受煎熬。
3: 高温已经持续很久，实在令人无奈。然而我们已然慢慢习惯，未来会怎么样？情况会更糟糕吗？我们真的无从知晓。
4: 高温会给身体带来负担，让人十分难受。儿童在高温天气里到户外玩耍，身体同样吃不消。
2: 然而，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七月初新一轮热浪再次来袭。自七月一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山火，约10,000人被疏散。有报道显示，今年法国山火季比往常提前约2-3周。法国气象局表示，六月极端高温过后，该国地中海沿岸仍受高温和强风影响，近2个月降水不足，空气湿度偏低，植被干燥，导致山火出现频率上升。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强风还引发了二次火灾，火势迅速蔓延，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民众表示，
5: 这样近距离看到大火很可怕，通常人们都是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情形，那种感受是不同的。但当我们距离火场这么近的时候，就会不知所措，因为假设风向或者火势发生改变，我们就会被困在中间，没法逃离。
2: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本月7号指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以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专家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世界气象组织七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七月至九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希尔瓦称，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麦克尔曼分析认为，
6: 我们正在目睹极端天气频频出现，不管是干旱、热穹顶、热浪，还是洪涝灾害，显然已经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关乎人类生命。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受损。我们必须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向清洁能源转型。全球变暖已是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此带来的风险升级。因此，我们既要适应这些不可逆转的天气变化，也要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恶化。
1: 美国原公司八号宣布将投资超过13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623亿元，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一座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环保人士表示反对，认为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据原公司介绍，该设施将落户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高峰期可为超过3000名建筑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创造300多个运营岗位。该公司数据中心开发与战略副总裁加里·德马西八号表示，该数据中心将是原公司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路透社九号报道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科技企业对算力的需求不断增长，数据中心用电需求也随之攀升。艾伯塔省天然气资源丰富，能源价格低于美国基准水平，加之当地气候寒冷，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供电和冷却成本，因此成为原公司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重要目的地。不过，报道还指出，该数据中心建成后，预计耗电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用电规模。一些加拿大环保人士对此表示反对，认为项目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并质疑原公司无权大量占用加拿大的自然资源。
8: 海洋服务站。
0: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9: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今天上午8点，强台风巴威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东海南部有9到14米的狂涛怒浪，东海北部台湾海峡也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国家海洋预报台针对以上海区发布海浪红色预警。近岸方面，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预警级别同样是红色。福建南部到上海沿海有2.5到4米的大浪，预警级别为黄色。江苏南部沿海有中浪到大浪，是蓝色预警。同时，浙江宁波到福建漳州沿海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台风巴威对我国近海的影响将会持续到本周末，明天东海南部狂涛区持续，大浪区将扩展至黄海南部、巴士海峡以及南海大部。提醒受影响沿海的朋友们及时关注海洋灾害预警报信息，做好防御准备。那以上就是最新的

0: 海况消息。
1: 好的，黄子涵。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北京将有强降雨过程，全市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前北京全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北京门头沟区、密云区、怀柔区、顺义区、平谷区、房山区、丰台区七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中午，北京全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176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北京全市已转移21021户，57181人。北京市水务局开展河道及洪水调度，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约5亿万方库容。城市河湖、清河、北运河等开始预泄，预计腾出槽蓄空间1049万方。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滚动加强地质灾害监测，研判山区道路沿线崩塌灾害气象风险。北京市住建委组织3318个房建市政工程落实停工措施，全体房管物业人员在岗在位。北京市交通委召开全市交通系统防汛部署会，提示做好城市交通运行保障、指挥调度、市民出行安全引导等工作。受强降雨和周五晚高峰叠加的影响，预计北京今天傍晚到夜间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市公安局交管局获悉，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将于今天17点到20点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驾车出行请务必控制车速，注意雨天行车安全，遇拥堵路段请耐心等待，切勿争道抢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点05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总台记者10号获悉，韩国大法院16号将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宣判。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9号发布会议决议，显示巴西对外贸易商会执行管理委员会决定将对原油出口征收12%出口税的措施延长60天，相关决议自7月10号起生效。今年3月，受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的影响，巴西政府出台柴油补贴等燃料稳价措施，并实施12%原油出口税，

以减轻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经济和燃料市场的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0号，国际足联发布公告，英格兰后卫宽萨被禁赛2场，将在世界杯期间执行。这也意味着，如果宽萨想在本届世界杯再次出场，英格兰必须闯进决赛。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表示，宽萨在当地时间7月5号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因直接红牌被罚出场，他违反了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4条，处以禁赛2场的处罚。该禁赛处罚将在英格兰代表队的下一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比赛中执行。此刻提示，据福建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福建闽外渔场、闽东渔场等多个渔场和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为了确保安全，截至今天11点，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0: 眼下不少地方的学生已经开始放暑假了，有人计划和家人一起出行游玩，有的大学生也会选择利用假期去实习或者是兼职。但是这个时候啊，也有一些诈骗分子盯上了正在放假的学生群体。
1: 为了提高学生群体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公安部近日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公安部呢近日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骗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提示。
0: 是的，从针对中小学生的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到针对大学生的刷单返利诈骗，这些常见诈骗都采取哪些套路，如何有效进行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报道。
2: 公安部表示，暑假期间，诈骗分子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诈骗，并由此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3: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5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2: 这段语音是北京警方公布的诈骗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威胁的语音。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五年级小学生在刷短视频时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4: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2: 正当这位小学生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您是未成年人，捐款违法，导致我们公司被冻结了很多钱，需要父母赔偿。孩子表示，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孩子的爸爸告诉记者，
5: 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2: 随后，孩子的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诈骗分子通常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或者是解除防沉迷等信息，或者兜售所谓明星见面会门票以及周边物料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再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下载仿冒的平台或者 APP 等进行交易。有的诈骗分子会谎称受害人因为相关交易或者是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表示，
6: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2: 诈骗分子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或者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 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或者是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诱导其下载诈骗 APP 做进阶任务，最后以任务没有完成或者是卡单或者是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刷单返利是当前最高发的十类诈骗类型之一。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
7: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
2: 以往诈骗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接触和联系被害人，也就是常说的引流。如今诈骗分子的引流手段也在不断拓展，
7: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2: 此外，毕业季还有诈骗分子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要求受害人缴纳高额求职培训费，或者诱导其办理培训贷款，后续再以岗位不符或者是能力不足为理由拒绝兑现承诺，由此诈骗钱款。公安机关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脱离官方平台交易，或者是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基本都是诈骗。求职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渠道的招聘活动或者是正规招聘平台，对于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
1: 说完了防诈骗提示，再来关注暑期文旅。眼下全国大部地区都已热浪翻涌，而黑龙江的气候依旧宜人，吸引了大批游客北上纳凉。凭借夏季得天独厚的清凉优势，黑龙江夏季旅游市场持续火热。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的报道。
8: 距离哈尔滨市区不到100公里的吊水湖森林公园，是一处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的天然氧吧。在这里，夏季气温比市区还要低5到8摄氏度。今年暑期，景区新建了叠水坝、音乐喷泉、玻璃观景平台及空中魔网。前来森林徒步的游客比往年增长了2倍多。广东游客刘展鹏，
9: 像这个月份的话，我那边老家那边已经要每天都开着空调了，当我在这边的话，我晚上还得盖着小棉被呢，这边的环境很舒服啊。

说到黑龙江夏季的避暑胜地，不能不提到伊春。今年夏天，伊春着力打造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高品质森林避暑目的地。夏日的毛兰沟满目苍翠，峡谷两岸奇峰罗列，山水相映，林间清风隔绝了盛夏燥热，让游客流连忘返。在伊春金山鹿苑里，游客们徜徉在清幽的林间草地，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尽享

0: 和刘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自驾驰骋最美龙江 G331 边防路，奔赴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避暑旅居，前往黑龙江五大连池体验冷泉康养。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黑龙江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40%， 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64%。 黑龙江正凭借清凉气候、生态资源与多元游玩体验，吸引全国游客前来纳凉消暑、畅游山水。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河北。在石家庄赵县赵州桥景区全新夜景夜游今天启幕，千年古桥夜未央，满目灯火赴盛世，漫步千年石桥，赴一场跨越古今的夏夜雅集。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陈思了解一下。陈思来介绍一下赵州桥景区全新的这个夜游夜景活动有哪些核心的亮点。
2: 好的，那赵州桥景区全新夜景夜游活动以遇见赵州夜览风华为主题，将石桥石拱作为天然画布，把非遗技艺、古风演绎、国风雅乐与现代观影技术深度融合。每天晚上的6:30到10:30，游客漫步河畔，既能欣赏到1600度铁水泼洒出的漫天星火、非遗打铁花的震撼绽放，也能邂逅衣袂天仙的古风 NPC 实景演绎，还能在婉转的国风雅乐中聆听古桥旧事。那除了文化演绎，景区还设置了网红露营14、民谣晚风等休闲场景，以及游园寻宝、惊喜抽奖等互动环节，让千年古桥的夜晚既有文化厚度，也有生活温度。主持人，
1: 那今年古桥景区这个夜游活动体现出什么样的这个文旅融合的新思路呢？
2: 好的，那除了打造可看、可吃、可玩、可寻的全链条夜游消费场景，石家庄还以文脉为底色，以体验为桥梁，让历史可感，让文化可亲，探索文旅融合的新思路。就像赵州桥的隋代基因、李春造桥的工匠精神，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密码。那此次夜游将非遗打铁花这类本地传统技艺与古桥夜景相结合，用古风 NPC 演绎古桥旧事，用国风雅乐呼应隋代乐舞遗韵，本质上就是用当代的语言翻译古老的故事，让市民游客在灯光中读懂这座桥为什么能屹立1400年。当打铁花星火坠落人间时，人们看到的不仅是视觉震撼，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隐喻。这不仅是景区开放时间的延长，更是一场关于如何让千年文物活起来的创新实验，也是让文化遗产在保护的前提下，以生活化的方式重新进入当代人的日常消费与情感记忆。主持人。
1: 好的，陈思。
3: 到了暑假，各地的博物馆总是能够吸引不少游客。一场重磅文化大展昨天在四川博物院火热启幕。这场关于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的高规格展览看点十足，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预约打卡。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成都台记者王欢去了解一下。王欢，来介绍一下本次展出能为大家带来哪些不一样的观展体验呢？
4: 好的，主持人。那其实呢，登陆本次四川博物院了永乐宫特展呢，可以说是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元代艺术盛宴。因为永乐宫我们都知道啊，是作为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拥有的总面积是超过了1000平方米的这个元代的这个壁画呢，尤其是这个壁画呢，是在这个世界绘画史上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所以这次展览呢，来汇集了125件套的这个精粹展品，也是这一次巡展开展以来呢，文物最精粹、展览格局最完整，而且展示手段最丰富的一展。那我们看到整个展览呢，是分为三个板块，包括了煌煌巨制、仪真崇光，还有巧凝造化，来全方位展现永乐宫的建筑、雕塑、壁画三大艺术价值。那现场呢，观众不仅能够观赏到三清殿的镂空附近的木雕、团形的盘龙、10米长殿椅的这个正旗、琉璃赤纹等等非常多的精美古建筑的这个构件，还能一睹宋金时期这个非常珍贵的道卷经卷、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真迹。那这一次在我看来啊，最大的震撼的点就是在于这个三清殿朝元图的这个壁画，它是用1:1的这样的比例来还原这样的一个元代的壁画巨制，也是山西最大体量的一个 3D 打印。

0: 应的这样的一个壁画了。所以呢，在现场我们是沉浸式感受到了千年壁画的恢宏气韵。
1: 嗯，那了解了精彩的展览内容呢，相信很多人呢都计划着趁暑假啊前去打卡。那四川博物院针对本次特展和暑期的客流，有没有推出专属的开放政策呢？
0: 嗯，有的。嗯，其实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和游客暑期观展的需求，尤其是方便学生群体和上班族打卡永乐宫的重磅特展，四川博物院在7月1号到8月31号的时候呢，是正式实施了暑期延时开放，由原来下午5点调整到了下午6点半来闭馆。那这样一来呢，就为广大观众是留出了更充裕的时间观展。而且啊，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呢，成都是持续高温，那么这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高品质的纳凉避暑的文化空间。主持人，
1: 嗯，好的。
2: 世界杯进行时，
3: 好，世界杯进行时，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1/4决赛正式打响，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2-0淘汰了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四强的队伍。
1: 而第二场1/4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打响，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有哪些精彩看点值得期待？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的报道。
4: 北京时间11号凌晨，在洛杉矶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另一场焦点战，由斗牛军团西班牙对阵欧洲红魔比利时。这场1/4决赛，两队的人员配置、赛场状态各有不同，是传控压制与高速反击的典型对抗。西班牙连续5战零封对手，防线滴水不漏，阵容完整，体能充沛，场均控球率较高，依靠传控层层拆解密集防守。但球队攻坚转化效率一般，面对深度收缩的阵型时，容易陷入久攻不下的僵局。不过替补席深度充足，下半场可以通过换人来改变进攻的节奏。在1/8决赛的伊比利亚德比，面对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替补登场的梅里诺补时绝杀，将西班牙队送入下一轮，也宣告了 C 罗世界杯征程的终结。而他们的对手比利时进攻火力突出，5场轰入12球，丢掉5球，主打收缩反击，也是本场比赛的核心看点，攻防博弈。西班牙队通过极致的控球来压缩对手的进攻空间，依靠细腻的传导寻找边路和中路的渗透机会，而比利时队则依靠前场的三叉戟快速冲击，主打转换进攻。比利时队的防线能否顶住持续的控球消耗，而西班牙队又能否限制对手的反击速度，这将直接决定比赛的走向。比赛当天的气温约在25摄氏度左右，相较于本届世界杯部分场次遭遇的高温酷热或者雷暴暴雨等极端的恶劣条件，显得较为舒适宜人，有利于球员展现竞技状态。此外，双方都对比赛场地较为熟悉，在之前的小组赛或淘汰赛当中，双方均曾在该场地出战过。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随后的半决赛当中直面本届世界杯的超级豪门法国队。无论是2018年的世界杯季军比利时，还是曾经的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两支队伍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向着自己的最好成绩进发，向着大力神杯进发。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股市服务站，
3: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5: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7月10号周五时间的 A 股市场。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最终还是一个震荡调整的格局，其中呢，这个创业板、科创50呢都出现了一个冲高打不回落的状态。截止收盘呢，我们可以看到沪指呢跌了1%，深成指跌22%，创业板指跌4.37%啊。并没有延续上午的这样一个做多的结构。从今天的这个成交量来看的话呢，两市也是明显的这样一个放量。那么截止收盘呢，我们可以看到全场呢整个是达到了3.4万亿啊，较上个交易日呢基本放量接近5000亿了。那盘面上来看的话，热点呢还是相对复杂的。虽然市场最终是一个冲高回落，但是全市场呢仍然有超过3700只股上涨。从板块来看的话，医药板块呢整体还是相对较强的。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多只品种现在是连续涨停，像这个立方制药、联盟板等等，而人形机器人呢也呈现了一个相对的活跃。AI 应用呢在今天呢也是有盘中的这样的一个整体。

0: 活跃，那么特别是这个云计算呀等项目一个方向。而下午时间呢，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长实乙回收成功以后呢，这个盘中的这个上行间在中午下午开盘以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拉升啊，但是呢也没有完全带起人气，而市场呢最终下午时间呢出现了一个震荡的整体回落。整个呢带动回撤的板块呢，是以这个中芯概念呀、碳化硅呀等这样的一些硬件类啊，而从这整个指数方向来看的话，主要是这个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元器件啊、能源金属等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么特别是其中的这个锂概念等等的这个回撤幅度啊，还有储能概念，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多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呢今天呢并没有最终呈现这个源于昨天的上行，而是出现下午回撤，也反映市场呢现在的这个底部的震荡整理的压力还是比较大。但是呢最终下午时间虽然是回撤，但是并没有出现进一步的这个放量加速，所以呢整个市场仍然维持在一个底部震荡整理。周末伴随着预期来看的话，下周仍然有这样一个震荡向上修复的这样一个动能，并不是直接再次看空。主持人，
1: 好的，申瑞。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健康小贴士，
1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4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

0: 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市场抢破购物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整治工作自2025年开展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强化线上线下联合监管，完善监测、信访、转办、督办等线索台账，跟进核查处置，及时将涉嫌刑事犯罪线索移送属地公安机关，落实行刑衔接，督促推动案件办理。对重大案件线索进行挂牌督办，定期发布典型案例，对未足额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旅行社进行起底清理，对不符合相关条件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置。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抢破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此外，文化和旅游部以问题整治与服务提升相结合，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着力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当地时间8号，比利时首相巴尔特·德维福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北约无法与美国就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达成一致，该议题实际上并不是北约的议题，也无助于北约团结。德维福指出，北大西洋公约中集体防御条款规定，成员国遭攻击时共同防御，但并未规定当一方单方面决定攻击别国时，其他所有成员国都必须参与其中。德维福称，这不符合北约的精神，且期待北约盟友参与此类行动不合理。世界杯快报，在9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中，法国队以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四强。法国队主帅德尚显然对对手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制定的比赛方案颇有针对性。一方面，在此前比赛中，摩洛哥队快速反击的重要发起点是右后卫阿什拉夫，法国队此战安排迪涅、拉比奥等对其进行重点限制，从源头上抑制其反击。另一方面，在摩洛哥队的反击中，弹性非常重要，其攻防转换的一瞬间像弹簧被压缩后瞬间释放，这一招面对高位压迫很是有效。世界杯打到8强战已经没有弱队，只有在场上打得更有针对性，最大限度限制对方的优势，并发挥出自己的优势，才能够在强强对话中胜出。此刻提示，今天14点，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联合门头沟区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门头沟区军庄镇、潭柘寺镇、东新房街道、王平镇、清水镇、龙泉镇、燕翅镇、大台街道、永定镇、 斋堂镇、妙峰山镇、长子街道、大峪街道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特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0: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
1: 那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特点有哪些？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有什么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2: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试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3: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那么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是在今年的2月成功完成了这个长十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长征十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那么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十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5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2: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撑大运力需求。陈牧野表示，
3: 那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

0: 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七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1: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十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0: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1: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0: 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系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的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第二个是这个气驱推冲的这个极舰分离的方案。那么这次任务呢，极舰分离呢，是我们院首次采用基于这个气驱推冲机构的一个我们叫非火功能源的一个分离方案。第三个就是返回段的推进剂管理这个是为了确保回收过程中的这个推进剂的这个精准控制，要支撑这个舰体的姿态调整和动力减速。第四个是这个液氧甲烷发动机，首飞的话是采用了一台液发 L9 的液氧甲烷发动机，它的这个地面板的海平面推力达到这个14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的开式液氧甲烷发动机。第五个就是低温的末级长时间滑行。第六个是这个大尺寸的舰体的水平转运起束技术。
1: 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野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0: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此次首飞任务是继今年2月11号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飞行试验任务成功实现海上溅落回收之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进行了一次完全真实飞行剖面下全面验证。
3: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与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相同，子级回收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箭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及箭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力热环境严酷。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也介绍，一子级在级箭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1: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箭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箭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啊，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是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箭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箭体往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往昔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0: 火箭到达往昔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往昔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箭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箭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牧也表示，
1: 往昔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箭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箭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往昔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0: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箭体可能在往昔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箭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箭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箭体下方，完成抱夹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牧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往昔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1: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箭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箭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往昔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箭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箭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0: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往昔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各地的民生暖事。近日湖北黄冈城区突发龙卷风，两名外地游客意外被砸伤，危急时刻当地一名出租汽车的司机为救人连闯红灯火速送医，交管部门也依规对这台出租车闯红灯免予处罚。我们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彭瑞来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详细经过。
4: 好的，7月6号的晚上8:40左右，黄冈市黄州区新港二路 黑龙江游客谭女士和朋友正走在路边，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裹挟着铁皮杂物倾泻而下，两人被猛然砸倒，身体多处受伤，慌乱中连呼救都力不从心。危急关头，90后司机熊潘驾驶出租车途经此处，看到浑身是血、神色惶恐的两人，他没有片刻迟疑，立刻停车大喊：“别急，我送你们去医院。”一路车流密集，后座伤者伤口渗血不止。熊潘说，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救人要紧。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他加速穿行，连闯几道红灯，以最快的速度将两人送至黄冈市中心医院。抵达后，他不仅分文未收，还帮忙联系急诊。经过缝合救治，谭女士和朋友伤情趋于稳定，惊魂未定的她始终记得这位危难时刻伸出援手的黄冈的哥。7月7号的晚上，她专门拨通交通服务热线，反复恳请工作人员帮忙做两件事：一呢是请交管部门免除熊师傅因紧急送医产生的闯红灯处罚；二是要好好表扬这位心怀善意挺身而出的好的哥。游客的呼声迅速有了回响，黄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迅速作出回应，免予处罚。同一天，黄冈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给予熊潘通报表扬，并号召全市出租车和营运驾驶员向他学习。这一闯一免之间是危难时刻的仗义出手，也是法治温度对善意的温柔托举。主持人。
3: 好的，彭瑞。
5: 这两天，山东东营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在烈日炙烤的街道旁，社区推出的公益爱心冰柜悄然上线，为奔波在酷暑中的户外劳动者送去一份清凉。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6: 上午10点左右，在东营市燕山路美食街路边的两台冰柜格外引人注目。在旁边搭好的帐篷内，坐满了前来休息的环卫工人和外卖小哥。冰柜内免费的瓶装矿泉水和冰棍整齐摆放，供有需要的户外劳动者随时免费取用。这两台由爱心商家自发设置并每日补充的爱心冰柜，自开放以来已成为众多户外工作者熟知的清凉补给站。外卖员李兆威：
7: 夏季的时候，我们骑手基本上路过燕山路的话会来这边的，对于我们骑手会做一个免费的冰水还有雪糕的一个暖心服务，我们对于这块还是感觉非常贴心的。
6: 据了解，爱心冰柜是由当地社区联合商户发起的公益活动，目前已有百余家餐饮店积极响应，截至目前已累计送出冰棍1000余只，冷饮500余瓶。爱心商家高超：
8: 一到夏天啊，这个天气格外的炎热，每天看他们来这边取餐的时候啊，非常的辛苦，汗流浃背，然后我们就想能为骑手做些什么。我认为一瓶水一瓶饮料不算什么，但是我们觉得这么做非常的值得，他们为这个城市付出了很多，我们为他们点赞。
3: 厚重的被褥洗不动，冬天水冷手难伸，阴雨天衣服晾不干，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啊，却成为了不少农村留守老人的大难题。
5: 是的，那最近呢，陕西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齐村一间由闲置房屋改造的村百姓净洁坊正式运营，村里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上门洗衣服务。来听陕西台记者黄夏杰、宝鸡台记者张倩迪的报道。
9: 洗衣坊内洗衣机、烘干机、消毒柜、熨烫台一应俱全，不大的屋子里设备齐全，流程规范。村干部和志愿者每周都会上门收取老人的增被褥、厚外套，统一登记、洗护、消毒、熨烫，封装后再逐一送回老人家中。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齐村党支部书记吕少伟：
10: 村里老人洗大件被褥十分不便，我们盘活闲置资产，打造百姓净洁坊，志愿者上门手送洗护，搭配百姓大食堂，切实解决老人吃饭洗衣篮两大问题。
9: 齐村有不少高龄留守老人的子女常年在外，换季时厚重被褥、棉袄、羽绒服清洗晾晒十分不便，尤其寒冬水冷，手洗费力，碰上阴雨天衣物久晾不干，成为困扰群众许久的烦心事。村百姓净洁坊的开设正是瞄准了这个被忽视的关键小事，让留守老人的日常生活有了实实在在的保障。 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齐村村民张彩霞。
11: 原来嘛，我农村人洗衣服去冻上，你看冷脚，这现在嘛，你看村上给咱办了点好事事，特别是冬季这个棉袄、羽绒服俩拉闸洗洗，整的我一大，人家给你来一洗，再下次人家还给你送来，方便的很。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1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7: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3: 好，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8: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在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我国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同时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导致华北、东北等地的雨也下得大起来。明天台风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降雨将会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大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等地会有大范围的大暴雨的天气，部分地方呢还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强降雨也还会持续。不过呢，对于华北、东北一带来说，这次降雨过程是典型的暖区对流降雨，它的特点就是时空分布不均，何时何地触发具有随机性。但是呢，总的累积降雨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分区预警预报。后天福建、浙江的强降雨还会继续，范围呢会扩展到江西、安徽等地。那从目前预报来看，江西北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而受到巴威残余环流的影响，随后的13号到14号黄淮、华北还将有明显的降雨，14号到15号东北一带呢可能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要到16号巴威的影响才会彻底结束。提醒大家，巴威环流庞大，强度比较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一带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的暴雨，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十余省区市，大家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的准备。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雨婷。
3: 嗯，好的，李可亮。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19: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2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21: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22: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2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 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一些国际媒体刊文提出中国挤压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我想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提问，毛宁表示，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旨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尊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北京东北部局部和西南部局部、河北中部局部和东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1点对北京、河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日本爱媛县政府10号发布消息称，在对位于爱媛县伊方町、由四国电力公司运营的伊方核电站周边水体和土壤中放射性物质进行调查时，发现2008财年至2025财年的调查结果中，共存在271处错误。当地政府表示，相关错误不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当地时间9号，墨西哥官方表示，将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和拘押致死墨西哥公民相关事件，向美国检方以及司法部提出要求，呼吁追究相关事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1/4决赛，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晋级半决赛。赛后，法国队核心姆巴佩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在比赛中遭遇脚踝碰撞，但伤势并无大碍。截至目前，法国队已连续第3届世界杯闯入半决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德尚率队时隔20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法国队一路闯入决赛，最终点球不敌阿根廷获得亚军。如今，他们又将站上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的舞台。此刻提示：今天四川成都、乐山、绵阳、德阳、宜宾、达州、广安等地气象部门发布或继续发布高温预警信号。部分区域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 成都、乐山、绵阳、德阳等地部分区域，未来24小时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宜宾、达州、广安等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中，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王恩戈研究团队凭借水的氢键强度及动力学过程全量子效应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 一杯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水，却让我国科学家花了25年时间追问一个问题：王恩戈团队的研究成果怎样突破了沿用了百年的传统理论框架？如何重新理解水、冰等氢元素物质背后的深层物理规律？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1926年，薛定谔方程问世，对微观世界量子实体的波粒二象性给出了统一描述。次年，物理学家波恩和奥本海默基于原子核质量远大于电子的事实，提出著名的波恩奥本海默近似。此后近百年，凝聚态物理领域几乎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作为研究物理问题的出发点。在该范式下，原子核的量子效应常常被忽略不计，只考虑电子的量子属性。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王恩戈团队却一直在思考，原子核真的只是配角吗？带着问题，王恩戈和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江莹等人把目光投向了水和氢原子。氢是自然界最轻的原子，在水中占比高，它的量子特性最容易显现。王恩戈表示，如果能够真正看清氢原子，关于原子核量子效应的谜题或许就能迎刃而解。
3: 就是原子如果不单单看成粒子，还要看到它的波动性会带来哪些新的物理。我们的研究大概就是从这条路线开始的。我就想怎么超越波恩欧本海默近似，把电子和原子核的自由度都考虑到，就是全量子化描述。项目首次定量地测出了单根氢键中核量子属性的贡献，确定了全量子效应的普世作用规律，攻克了水与冰结构的世界公认难题。这些研究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微观世界原子波动性的认知。
2: 这是一条几乎没人走过的路，理论上要突破沿用了百年的传统理论框架，建立电子和原子核同时纳入量子描述的新方法。实验上要发展前所未有的超高分辨成像技术，在单个氢原子、单根氢键尺度开展研究，两道难关都要闯过，缺一不可。王恩戈研究团队用20多年时间建立了超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的物理研究框架，实现电子与原子核自由度全量子描述，首次看见水分子中的氢原子和识别单根氢键，定量揭示核量子效应对氢键的重要贡献，重新理解水、冰等氢元素物质背后的深层物理规律。江莹表示，全量子效应研究的意义早已不止于水本身，也成为解决氢元素凝聚态体系物理问题的一种新范式，有望为量子材料、能量转换、生命过程相关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4: 通过实验跟理论的结合啊，去研究一下到底这个原子核的量子效应是怎么去影响水的结构，影响它的物性，对于水的这个各方面的应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水解自氢，那么这就是我们氢能的最主要的来源。那么在某些电极表面，如果不考虑核量子效应，那么这个水根本不会分解，只有考虑它的时候呢才会分解。核量子效应的研究对于我们这个氢能的获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水的这个核量子效应对于我们生命体非常的重要，比如说酶的催化，又比如说蛋白质的折叠，还有这个水通道的疏运、质子通道的疏运等等。
2: 回望这段漫长的科研历程，王恩戈说，把简单的事情做对就是不简单。在他看来，真正的基础研究往往始于一个最普通的问题，也需要最长久的耐心。许多今天看似遥远的探索，终将在未来成为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重要基石。
5: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十五点是位于北纬 21.9 度，东经 126.8 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1: 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明天晚间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分析研判目前我国防汛形势。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来介绍一下受第九号台风巴威的登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可能受到影响，防汛形势如何呢？
6: 好的，主持人，台风巴威呢，预计是在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么今天呢，我从它的会商会上了解到呢，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10号至15号，我国的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及鄱阳湖湖系、鄱阳湖水系、淮河中游干支流、海河流域北三河及滦河、松辽流域辽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像昌江、乐安河、信河、晋江、鸠河、巢湖、辟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闽江、瓯江等主要的江河呢，可能会出现编号洪水。那暴雨区内的部分的中小河流呢，可能会出现较大洪水。水利部呢，目前是已经发布了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暴雨影响的地区的这种公众呢，要注意防范。同时呢，受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未来三天，我国的东南地区，像是福建的北部、浙江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的连片山区，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到北京及河北的太行山区，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南部区域，都存在着山洪灾害高风险，整体的防疫形势可以说是十分严峻。那水利部呢，今天九时呢，也已经针对于浙江、福建两省呢，启动了洪水防御的四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出两个工作组赶赴防汛一线指导工作，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突出做好水库的安全度汛，以及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洪灾害的防御等工作。那么今天的会商会呢，是已经持续了近4个小时。那未来几天的水利部也将滚动的会商研判，届时呢，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房子也能出口吗？答案是真的。深圳海关数据显示啊，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这里说到的活动房屋啊，就包括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的模块，在工厂中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
1: 当这样的一件件巨型快递打包发货，运至海外，再转运到最终目的地之后，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的建筑就只剩下10%左右的工作量，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

0: 子华的报道。
1: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2: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1: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3: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4: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2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4: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3: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
4: 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1: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10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5: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6: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不平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1: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3: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零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一层。
1: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

0: 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1: 再来关注工程建设进展。粤港澳大湾区西翼时速350公里的黄金通道珠兆高铁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今天随着最后一段掩体成功爆破，珠兆高铁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全长3500米的将军岭隧道位于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与鼎湖区境内。隧道设计为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隧道，其中明洞31米，最大埋深约511.62米。中铁22局珠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技术员肖俊成：
3: 隧道区以波石中低山丘陵为主，地势起伏较大，局部掩体破碎，部分地段浅埋。水文地质条件较差，进口顺沟进洞地形条件复杂，面对复杂多变的地质条件和极高的技术要求，我们联合设计、监理等各方力量，多次召开专项方案研讨专题会，反复推演优化掘进、支护、应急处置等专项方案，因地制宜制定适配复杂工况的施工策略。
2: 为了破解复杂地质施工难题，将军岭隧道推行全工序机械化配套施工，并成为珠兆高铁全线示范性隧道。中铁22局珠兆高铁项目总工程师张国福：
4: 项目按照7+1+5配置两台全电脑双臂遭殃台车、造锚柱一体机、拱架安装台车、智能称气台车、液压摇滚栅桥等核心设备，实现了撞爆、支护、称气等工序的高效相接，撞孔爆破、初期支护、二次称气、维扬加测四大光降工序机械化覆盖率达100%。自全工序机械化施工模式推行以来，项目提质增效成果十分显著，隧道常态化月均计尺达160米，当月最大计尺达176米，成功完成160米四级维扬微胎接法施工段落，相较传统人工施工功效提升40%以上。
2: 项目还利用多重技术手段加密监测点位，全天候动态捕捉围岩细微变化，精准预判地质隐患，实现风险提前预警、源头化解。珠兆高铁建成后将会实现轨道和航空的无缝衔接，珠海到珠三角枢纽机场最快35分钟到达，珠海到肇庆最快36分钟通达，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将会实现1小时通达。
5: 直通南听。
6: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7: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有关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提问时呢，毛宁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另外呢，有记者就近期一些国际媒体刊文提出了所谓中国挤压概念这一事件呢，也进行提问。毛宁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我想全球南方国家呢也不会认同这个说法。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开放市场助力南方国家扩大优质产品对华出口，以贸易收益反哺产业发展。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大国之大在于立天下，中国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 实现共同繁荣。另外呢，还有记者提到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毛宁表示呢，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旨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中方坚决反对翻朝所谓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6: 好的，刘乐。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浩、罗敏、护月琪，主播依晨、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所谓南海仲裁案提问，毛宁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以色列方面10号消息，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消息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以色列官方对此无直接证实。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当地时间9号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马什哈德当天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数百万民众仍参加了持续数小时的葬礼。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889人死亡，16740人受伤。据路透社9号报道，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强震所引发的灾情远超预期，救援工作难度极大，联合国目前已筹集超3亿美元援助资金。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2号5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后卫贾雷尔·宽萨因在世界杯16强赛对阵墨西哥队时被红牌罚下，被国际足联处以停赛两场的处罚，这意味着他将缺席英格兰队与挪威队的1/4决赛。如英格兰晋级，宽萨还将无缘半决赛。此刻提示，总台记者获悉，台风巴威最大可能于明天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明天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巴威影响，今天夜里至明天，浙中南沿海海面风力11到14级，局部15级以上。明天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局部特大暴雨，防汛防台形势严峻。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今天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这几天呢，如果您网购收快递，可能会发现包裹变慢了。
1: 这波延迟啊，和天气是密切相关的。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沿海，受其带来的强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中通、圆通、韵达、顺丰等多家快递公司发布公告，快件收寄、中转、派送时效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
0: 具体来看，像福建、浙江、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等10余个省区的部分区域，快递服务都受到了波及。
1: 不仅是快递企业，上海、浙江等地邮政管理部门也迅速发布提示，要求保障人员安全。台风来袭，将员工安全与快件防护纳入核心应急流程，体现的是责任意识和应急能力的升级。
0: 企业主动预警，政府呢及时提示，公众也是理性包容，共同构成了一幅物流体系在极端天气下的真实图景。再来看看大家的态度啊，社交媒体上呢大量网友留言了，有人说不催了，你们平安最重要，还有人说暴雨天还送件的都是英雄。这种情绪转变呢，也源于对一线快递员风雨当中奔波的直观认知和共情。
1: 是的，那么在极端天气条件下，每一个快递的背后是无数快递员在风雨中撑起的城市毛细血管。我们能做的不仅是等待，更是理解、尊重和支持，这才是真正的物流韧性。
0: 也提示大家哈，近期有网购寄件需求，可以适当错峰，耐心等待包裹的送达。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关注北京将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河湖已通过预泄腾出槽蓄空间，目前防汛调度最新情况如何？
0: 还会和您说一说暑期电信网络诈骗高发，哪些套路需要我们警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目前北京市今年首个暴雨橙色预警生效中，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雪莹
3: 你好，主持人。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最新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那在我的左手边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的3个摄像头此时正在实时监控着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我面前的这个护城河的河水正在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汇入通惠河，最后进入到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啊，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了很多，这正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南护城河经过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槽蓄空间。那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种举措。而昨天下午北京市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正式开启以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到今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预泄，腾出了共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种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就在刚刚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4: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 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距空间来。这个桥距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1: 刚刚雪莹也提到啊，说目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预泄，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这样体量的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3: 那么按照北京市城市河湖流域的总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那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实现这个河道的不漫溢。但是呢，降雨和防汛调度其实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这里也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啊，对于城市河湖，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这些景观河道以及水域，尽管当前的水位相对较低，但是在这样一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1: 提示大家，对，一定要远离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也听到说，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了，那么后续还有哪些防汛调度的计划呢？
3: 那在刚刚的采访中我也了解到，调度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那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调度的原则呢，就是以水位的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域枢纽，包括刚刚我们说到节制闸，来精确控制下泄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那再一点就是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的河道的压力和冲击。那当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当然呢，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对实时调度能力的一种考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统一的调度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了哪些前期的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4: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用设施的安全。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证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3: 那么此外呢，除了城市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距空间，北京水务部门还已经完成了153座下凹桥、42处积水风险点以及368座地铁站周边的雨水口的清涛疏通。那么目前呢，全市的水利工程的运行是安全、平稳、有序的。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大约5亿方库容。密云水库、官厅、斋堂等市管水库以及海子、百合谷、沙峪口等区管水库均已经加大了预泄流量。那其中呢，截至今天下午，密云水库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广大市民，要绕行积水区域，请勿涉水行车，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如果您已经在山洪预警区域，请立即折返或绕行。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雪莹。
0: 另外呢，据我们的记者了解，在水利设施预留库容的同时，目前北京全市消防救援队伍也进入到了2级战备状态，6个重点区支队启动了1级响应。
1: 截至今天中午，北京全市已经转移了57181人，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176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
0: 强降水的到来呢，正值

0: 今天的周五晚高峰，为了有效提升通行效率，今天17点到20点，北京还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另外，有关今天北京晚高峰路况的更多情况，下一时段我们还会继续为您关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暑假到来了，放假的孩子们有了更多接触网络的时间，这也给了不少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针对青少年的网络骗局进入了高发期。
0: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公安部近期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那么常见的诈骗都有哪些套路，又该如何有效防范呢？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公安部表示，暑假期间，诈骗分子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诈骗，并由此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4: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5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3: 这段语音是北京警方公布的诈骗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威胁的语音。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5年级小学生在刷短视频时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5: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个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3: 正当这位小学生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您是未成年人，捐款违法，导致我们公司被冻结了很多钱，需要父母赔偿。孩子表示，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孩子的爸爸告诉记者，
6: 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来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3: 随后，孩子的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诈骗分子通常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或者是解除防沉迷等信息，或者兜售所谓明星见面会门票以及周边物料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再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下载仿冒的平台或者 APP 等进行交易。有的诈骗分子会谎称受害人因为相关交易或者是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表示，
7: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2: 对于家有未成年人的家长们啊，在教孩子科学识别刚才提到的这些诈骗套路的同时，您不妨给孩子的手机上好2道安全锁，锁好支付、充值、打赏权限，从根源上来消除隐患。同时呢，可以把手机系统和社交 APP 设置成青少年模式或者是儿童模式，主动去屏蔽不良内容以及诈骗信息。
0: 除了未成年人，大学生呢，同样是不法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又该如何避免自己落入陷阱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诈骗分子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或者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或者是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诱导其下载诈骗 APP 做进阶任务，最后以任务没有完成或者是卡单或者是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刷单返利是当前最高发的十类诈骗类型之一。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
8: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
3: 以往诈骗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接触和联系被害人，也就是常说的引流。如今诈骗分子的引流手段也在不断拓展，
8: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3: 此外，毕业季还有诈骗分子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要求受害人缴纳高额求职培训费，或者诱导其办理培训贷款，后续再以岗位不符或者是能力不足为理由拒绝兑现承诺，由此诈骗钱款。公安机关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脱离官方平台交易，或者是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基本都是诈骗。求职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渠道的招聘活动或者是正规招聘平台，对于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继续以案说法。失业保险金是国家给予企业职工的一份重要保障，但是在现实中，有的劳动者遭到辞退，却被公司申报成自愿离职，导致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遇到这种情况，劳动者是否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用人单位的申报理由能更正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小王2023年入职被告公司担任网站运维岗，后来公司因业务调整撤销了这个职能岗位，并与小王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合同。小王刚失业时认为领取失业保险金好像会被贴上失业的标签，等于承认自己工作能力差，担心影响以后找工作，就没去申领，没想到想领时却领不了。北京丰台法院长辛店人民法庭法官助理赵春阳介绍，
10: 小王说，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因为被告公司在做社会保险减员手续时，申报的减员原因写的是小王个人辞职自动离职，这种情况下，小王就无法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手续。
9: 小王要求被告公司为他更正离职原因，经多次催促未能解决，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公司赔偿他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损失。想要领取失业保险金要满足哪些条件呢？赵春阳说，
10: 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和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需符合三个条件。首先是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个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的。第二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第三是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9: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北京丰台法院长辛店人民法庭法官杨威主审此案，他分析，
11: 第一种情形是劳动合同终止，比如劳动合同期满，单位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或者用人单位主体资格消亡，因单位注销而终止劳动关系。第二种情形是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比如单位的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或者企业要转型，经营方式要调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用人单位因劳动者违纪、违反规章制度等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或者劳动者虽然没有过错，但

0: 不能胜任工作而解除劳动合同的，也属于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第三种情形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第四种情形是劳动者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比如劳动者因为用人单位欠薪、欠保等违法行为而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1: 小王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因为公司撤销了他的工作岗位，这种情况如何认定？杨威分析。
0: 本案小王离职的原因是被告公司业务调整，撤销了小王所在的岗位，属于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公司为小王做社会保险减员手续所申报的减员原因为个人辞职、自动离职，与小王非因本人意愿解除劳动合同的客观事实相违背，导致小王无法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手续，所以法院认为被告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法前往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调查情况。赵春阳说，
2: 我们了解更改离职原因并重新申领失业保险金的相关程序，经过与被告公司协调，告知其相应法律责任，当场要求被告公司尽快为小王进行减员原因的更改。几天后，被告公司为小王更改了离职原因，小王得以成功申领失业保险金。
1: 结合公司履行情况及小王损失情况，最终法院判决公司向小王支付他未能领取的13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损失。赵春阳提示，企业应该强化法律意识与责任意识，
2: 遵循相应的法律法规，按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规范用工及社保经办流程，如实申报员工离职类型与相关信息，主动配合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手续，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
1: 杨威提示，劳动者应当充分了解失业保险申领条件、办理流程等相关政策。
0: 劳动者非因本人意愿离职后，要及时依法申领失业保险金，同时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阶段，保持积极的就业态度，不断提升个人职业技能，为重新就业做好充足准备。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要环保，
1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5: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9: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应对八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超强台风级影响，今天到十三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达150到300毫米，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500至600毫米。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研判，受本次台风降雨过程的影响，上述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浙江、福建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今天到十三号，华北、中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北京东北部局部和西南部局部、河北中部局部和东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表示，过去一年，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让伊朗遭受重创，杀死了伊朗20名核专家，粉碎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计划。同时，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争尚未结束，新的挑战也在不断涌现。以色列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7900亿元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加总理办公室9号说，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总额超过10亿加元，约合47.9亿元人民币。协议包括，加拿大企业将支持沙特在矿业、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项目上的发展等。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5场比赛零失球，这是16年前登顶世界之巅的那支西班牙队都未能达成的成就。另一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绝境逆转塞内加尔队，强势阻击东道主美国，目前也势头正足，一场双红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据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官方微博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大兴机场今天17点30分起将有间歇性雷雨，短时雨强较大，过程累计降水量大雨。目前大兴机场运管委已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各保障单位全力做好航班运行和旅客服务保障工作。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
0: 还会为您追踪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救援及调查的最新进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北京市将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一次暴雨天气。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等地有大暴雨。
0: 今天呢也恰逢周五，受降雨的影响，预计北京今天晚高峰的交通将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有效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今天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此时此刻，公交专用车道可以说是刚刚开放了哈。目前北京路面交通情况具体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北京东三环采访的总台记者邵威。邵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观察，目前降雨对道路通行的影响有多大呢？邵威你好。
3: 好的。好的。我现在呢是在其实建国门到国贸 CBD 附近的一个相对中间的路段。那这边我看来的这个雨势相对平缓，也符合预报时所说的，就是大概在17时左右，这边的会降雨会迎来一个短暂停歇的过程。那么根据我拿到今天最新的消息，目前北京城市的一个平均降雨量是12.4毫米，预计可能是在6点后会慢慢再下起来这场雨。那整个降雨也是顺着西南向东北这条线呢逐渐影响着全市。像您刚刚说的，今天是周五，晚高峰交通将呈现着高位运行的一个态势。那从我观察到的情况说，长安街上除开个别的这种等灯的情况，双向车流的行进速度是差不多的，有缓行，但是目前看还算顺畅。那随着晚高峰到来，交通压力会逐步的增大。在城区主要环路的部分路段，像万泉河路、风景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国贸的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和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比较大。那为了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今天的晚高峰，也就是17时至20时，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的。目前看呢，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车辆或者是行人已经得到这个消息，所以在这边看到整个通行的速率还是不错的。那驾车的市民也请务必的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在市郊铁路方面，那像今天 S2 线怀柔至密云线通运线共12趟的列车临时停运了，明天至后天上述3条线路的所有列车会全部停运。在降雨区段，地铁采取了校车运行和人工驾驶模式。那地面公交方面，今天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5条公交线路是已经停驶，952一条是采取了区间措施。丰台区今天已于12时左右对鲁陀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同样，我在现场其实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现场已经全部停工了。那有关部门在下游市立交桥涵、易积水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的快速到达。
0: 好的，邵威。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关注今天中午刚刚取得圆满成功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今天的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2: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也介绍，
3: 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那么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十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5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2: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十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也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3: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2: 陈牧也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级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也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3: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4: 我们刚才听到长征十号乙运载

0: 火箭子集回收呢，是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呢，为世界大规模的舰体回收也是提供了中国方案。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

0: 在经历上升段飞行、极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地热环境严酷。陈木也介绍，一子级在极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1: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啊，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往昔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0: 火箭到达往昔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往昔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木也表示，
1: 往昔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往昔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0: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往昔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枷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木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往昔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1: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往昔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0: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往昔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关注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救援及调查的最新进展。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昨天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张孙川。孙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事故原因调查的最新进展。
6: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上午的11点，当地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介绍是，截至10号的0时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的工作。 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起火的这家企业主要从事

0: 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五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仓库，三层是流水线，四层是真车的车间。那么起火部位是一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鞋材，因为鞋材易燃，很快就蔓延开来。那么下一步，当地还将开展事故现场的隐患排查，推进起火建筑结构的安全评估，防范新的次生灾害，做好善后的处置工作，展开遇难者家属和涉事企业其他员工的情绪安抚、心理疏导，推进事故赔偿。目前当地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存川。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英国工党9号启动了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
1: 目前，伯纳姆是下任英国工党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唯一候选人。这位不到一个月前刚刚重返英国下院的地方官员，为何能一跃成为英国工党唯一的接班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按照英国工党此前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在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间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届时，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目前来看，这种舍我其谁的情况大概率将成为现实。尽管有英国媒体评论称，这种没有竞争直接保送的流程不太符合选民期待，但早在上个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计划之后，就已经有不少英国媒体将伯纳姆称作后任首相。本月8号，此前被认为伯纳姆潜在竞争者的曾任英国国务大臣的卡恩斯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在此之前，另一位潜在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
5: 安迪伯纳姆通过在马克菲尔德的竞选活动赢回了仅几周前还曾以压倒性多数拒绝工党的那片地区，这表明只要工党做出改变，我们依然能够获胜。我认为安迪正是能够带领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人。
4: 安迪·伯纳姆曾在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上个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为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铺平了道路。曾经深耕地方政治的伯纳姆重返伦敦，显而易见，为的绝不仅仅是做一名普通的议员。但为什么英国工党现有的400多位下院议员竟无一人与其争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深耕地方政治，远离工党核心，反而让伯纳姆有了脱颖而出的优势。
6: 伯纳姆呢，我们知道他其实此前主要的根基呢是在地方，也是作为曼彻斯特的市长的身份，所以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工党的核心团队，尤其是远离了工党的议员团体。对，反而让这个伯纳姆呢不容易陷入到工党内部比较复杂的派系斗争，而且很容易在工党内部需要有人取代斯塔姆的时候呢，能够脱颖而出。
4: 自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地区首任直选市长以来，伯纳姆几乎把全部政治精力都投入到了这座英格兰西北部重镇。他曾因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支持问题公开与时任保守党政府交锋，被英国媒体冠以北境之王的称号。在重返英国议会宣布参选工党党首之后，伯纳姆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新中枢，并赋予地方市长在住房、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更大权限。不仅如此，伯纳姆还提出一套自称曼彻斯特主义的发展思路，希望把他在曼彻斯特的治理经验推广到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资，加大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带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对此这样解读：
7: 曼彻斯特主义关乎新型伙伴关系模式，关乎向地方下放权力，关乎向公众传递清晰的信息，是把在地方层面行之有效的做法推广到国家层面，而这是否可行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在其之下，我认为还有一种不同的东西，那就是更深层的伯纳姆主义。它不仅仅是政策本身，而是英国政治运作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详细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全国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0: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天气关注点一，台风巴威正面影响东部沿海地区，之后深入北上。台风巴威虽然在今天白天已经减弱为台风，但仍位于高海温区，所以仍然有再度增强的可能。它将继续在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之下向西北方向行进，有可能在明天夜间登陆浙江福建沿海地区。那后天的巴威进入内陆之后，环流还会继续的深入北上，除了浙江福建之外，还会先后影响到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苏、山东等地。13号以后呢，巴威的残余环流还可能会转向华北、东北。那13号到14号呢，在京津冀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大部会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关注点二，华北、东北强降雨，台风巴威有望远程助力。那华北、东北呢，是位于副热带高压的北侧，水汽充沛，加上冷空气渗透南下，再加上地形抬升作用，非常有助于强降雨的发生。而目前呢，正在海上活跃的台风巴威环流庞大，就好像是一个巨型的抽水机，将更多的水汽输送到副热带高压边缘的这个水汽输送通道，从而呢间接助力了华北、东北降雨变得更强。我们预计今两天受到这个西南气季风以及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远程输送水汽的影响，京津冀地区呢将会有明显的强降雨出现。北京、河北中北部、天津中北部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那北京的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的东北部的局部地区，甚至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量级的降雨。那以上大部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呢，会在80到150毫米。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的局部地区呢，会在300到350毫米。那过程小时降雨量呢，会在40到80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100毫米。最强的降雨区域，我们预计呢，主要是在北京的密云和平谷，天津的冀州，还有河北的承德南部、唐山的北部、秦皇岛的西部等地。最强的降雨时段呢，是集中在今天夜间，还有明天的夜间。比较大可能会出现的是，连续两天的强降雨，而降水过程呢还是存在一定的间歇性。那12号的时候，京津冀地区的降雨将会逐步的减弱。那这次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还是要高度防范，警惕次生灾害。黎明。
3: 嗯，好的，李可亮。
2: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把防范应对台风巴威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全力以赴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台风巴威影响范围广，风大雨强，可能对秋粮和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这位负责人强调，各有关地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密切监测雨情、汛情、风情，及时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要指导受灾地区抓紧抢收成熟作物，疏通农田沟渠，防止内涝，加固大棚、养殖圈舍、鱼排等农业设施，及时组织渔船回港，渔民上岸，做好灾情调度工作，备好种子、农药等救灾物资，动员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等做好救灾准备，加强因灾返贫致贫风险监测，及时启动绿色通道，落实精准帮扶措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据了解，此前农业农村部已联合中国气象局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做好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始终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置于首位，依法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 1.14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24 万余人。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官员称，局势9号平静多了。报道说，特朗普9号下午召集国家安全团队磋商伊朗问题。一名美国官员会后表示，特朗普政府仍致力于找到解决方案，围绕达成伊核协议的技术磋商在继续。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称，美军全师号两栖攻击舰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因发动机故障不得不中断其既定的增援计划，改道驶向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维修。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八强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将在洛杉矶打响，两支欧洲劲旅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狭路相逢，这将是两队第三次在世界杯上相遇，此前双方各胜一场，两队历史交锋23次，西班牙队12胜5平6负，近11次交锋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保持不败，两队上次在世界杯淘汰赛上相遇还要追溯到40年前，当时比利时队在1986年世界杯八强赛中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西班牙队。此刻提示，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今天15点联合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今天16点到明天16点，受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效应的影响，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严密防范，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全国企业经济，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爆单。
0: 这一时段我们还会来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况。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房子也能出口吗？这是真的。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说到的活动房屋就包括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3: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2: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4: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5: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2: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两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4: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2: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6: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7: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2: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

0: 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带您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首场1/4决赛正式打响，最终法国队2-0淘汰了摩洛哥队。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贾京阳。京阳你好，来带来你的观察吧。
8: 好的，那么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呢，法国队已经斩获了6连胜，而在历史交锋记录上，摩洛哥队面对法国呢，也是处于明显的劣势。比赛上半场两队战成0-0，但是呢，和这个僵持的比分不同，场上的攻防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法国队呢，共有13次射门，但是摩洛哥只有一次。可以说呢，正是摩洛哥门将布努的屡次救险，才帮助摩洛哥保持半场球门不失。第25分钟，姆巴佩的禁区内突破被对手铲倒，裁判呢给了点球，姆巴佩亲自主罚，但是这记点球质量不高，直接被布努没收。算上点球大战呢，布努已经是在世界杯当中罚过的9次点球里只有2次被攻破球门。第60分钟，姆巴佩禁区前沿的一记兜射，皮球直钻网窝死角，布努飞身扑救，但是也望尘莫及，法国队1-0摩洛哥。第66分钟，姆巴佩做球助攻，他的队友登贝莱长驱直入到禁区的弧顶推射，布努虽然扑救，但是没能阻挡皮球入网，法国队由此2-0摩洛哥。最终呢，法国队是将比分保持到了中场。那么4年前呢，摩洛哥队是以超级黑马的姿态一路过关斩将，成为首支闯入世界杯4强的非洲球队。但是那一场比赛呢，他们同样是倒在了法国队面前。那么本届世界杯呢，摩洛哥队再次展现出不足的实力，他们小组赛逼平了巴西，淘汰赛呢力克了荷兰，再次杀入了8强。但是呢，面对这样一支如日中天的法国队，再加上摩洛哥队的队内的头号射手塞巴里因为大腿的伤势缺阵，他们呢在最进攻端缺少稳定的终结点。而摩洛哥队呢，此番也是没有能够改写剧本。那么他们的下一场比赛会对阵西班牙和比利时之间的胜者。我想对于法国队来说，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着自己的最好成绩出发，向着大力神杯出发。好的，主持人。
7: 嗯，好的，贾京阳。
9: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啊。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北京时间昨夜今晨，世界杯1/4决赛，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啊，现在是越来越响了。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咂摸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布哈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联系，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6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而法国队自己的大名单其实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4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9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

0: 光里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邦吕。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面，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有些黑色幽默的是啊，就在这支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法国队在世界杯上高歌猛进的当下，法国极右翼政客勒庞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多次循环一样，每次法国队赢球呢，就是全法欢呼，足球就成为了消解政治对立的粘合器。好消息是法国队还在赢，而且很可能一赢到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第28页了，球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最近呢，一直守候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肯定知道哈，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呢是火热进行，而在中国之声每晚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呢，也有一场比赛越来越妙趣横生了，
1: 是大家都在看，哎，到底谁排第一谁排第二啊。那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啊，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儿上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名

0: 叫小胜的 AI 分别各自来回答，答对得一分，答错不得分。
1: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1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比利时。问题来了，90分钟内两队总进球数小于二、等于二还是大于二呢？三选一。
2: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决胜编辑管乐奇。这道题呢可有点意思，因为我既不是西班牙队的粉丝，也不是比利时队的球迷。从中立的数据视角来看，比利时队两场淘汰赛进了7个球，而西班牙队呢两场淘汰赛进了4个。90分钟内这场比赛的进球数啊应该是大于二。再从两队的整体实力来看，西班牙队最近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而比利时队也对自己的进攻线非常自信。不出意外，这应该是一场对攻大战，所以我看好这场比赛两队的进球数大于二。
3: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比利时过往近5次交手，西班牙都保持全胜，而且其中有4场都零封了对手，可以说西班牙队在心理上占据巨大的优势。而现在的比利时也是难现当年欧洲红魔黄金一代的风采，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西班牙队会踢得比较轻松，而比利时队呢打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这场比赛也可能是德布劳内最后一届世界杯，我预计在离开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内马尔一样能收获一粒进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进球数是多于2个。
4: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对上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应该还是会延续节奏控制、拉扯防线、制造杀气的比赛方式，变数在于比利时队。葡萄牙队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比利时队应该会寻求节奏上的变化，发挥自己进攻线的能力，预测90分钟内进球数大于二。
5: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至今啊，5场比赛零失球，防守极其稳固。淘汰赛阶段虽然有过3球大胜奥地利队，但1-0小胜葡萄牙队的过程和结果更符合西班牙队的赢球风格。这与16年前他们在南非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情况一脉相承。比利时队的进攻火力虽然也比较强劲，不过本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队严密的中场限制，他们很难轻松获得射门机会。加之1/4决赛，两队都会更加谨慎，首要目标是不丢球，不会盲目的大举进攻，所以我感觉90分钟之内两队的总进球数等于2的可能性最高。
6: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比利时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看好总进球数大于2。这个题眼我觉得其实主要在比利时而不在西班牙。比赛进行到现在呢，比利时队的进攻线的状态正佳，已经完全释放了火力，而且打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一定会尽情的发挥自己进攻线上这些年轻的天才的进攻能力。那么一旦比利时队攻出去的话呢，那就给西班牙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了，那么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场对攻大战。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现在竞猜真是太激烈了，别说第一了，想争倒数第一李克老师都总不让我一个人当，算了，还是去追正数第一的 AI 吧。最近总下雨，好像他的 CPU 有点受潮了，这几天一直跳线，那天居然还猜比利时是冠军。西班牙对比利时俩队都有进球能力，而且虽然欧洲球队一般都主打控制，但别忘了淘汰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落后一方肯定要放手一搏，但凡比分不是0-0，那越到最后就越要有人大举压上给对面反击机会，所以这场比赛90分钟之内应该会进球比两个更多。
8: 我发现编辑王宇经常会 Q 一下 AI 小胜哈，这次呢也是 Q 到了，说这个 AI 小胜有时候答题呢他觉得是不走寻常路哈。不过呢总体来看，目前的比分来看啊，他给出的答案现在总体来说是概率最大的，所以说他今天的答案是否和大家一样呢？我们继续来听
9: 预测结论。90分钟内总进球数等于2球，关键依据西班牙本届世界杯5场零失球，防守极强，比利时进攻有爆发力，但防守不稳。两队历史交锋场均约2.7球，近年多为1-0、2-0、1-1、2-1等小比分。模型数据普遍指向1-0、1-1、2-0、2-1是最可能比分。总进球小于等于2球概率最高，约60%加。淘汰赛节奏偏慢，西班牙控场为主，更易出小比分。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在家吗？我来了啊。
4: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6点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50公里，已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福建省气象台今天16点30分将台风预警提升为2级。根据有关规定，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6点30分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福建福州市教育局今天发出通知，福州市防止今天15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为保障师生安全，福州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培训机构立即停止一切线下、校内外集体活动，含教学、培训、托管、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夏令营、校园开放等，待台风影响结束后，依据通知恢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海关总署今天发布公告，2026年第29号，公布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相关专家表示，这意味着我国火箭重复使用技术迈出了工程化应用的关键一步，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当天英国议院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下院议员中的322人的支持，仅差一人支持便可确保无人能挑战自己。伯纳姆9号同时显现对以色列强硬立场，称将以制裁等方式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这组对决原本悬念不大，但随着比利时状态渐佳，让这场比赛变得更有看点。西班牙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前的最大夺冠热门，但随着比赛的进行，他们的风头逐渐被其他球队抢走。亚马尔的状态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另一个边路的欧洲杯冠军功臣尼克威廉斯只在小组赛替补登场，淘汰赛还没踢过。斗牛士在进攻端的问题不少，倒是连续5场不失球的防线成了他们不断前进的底气所在。比利时队在小组赛及首轮淘汰赛磕磕绊绊，但目前的欧洲红魔似乎打通了任督二脉，竞技状态焕然一新，如今碰上西班牙队也变得不可轻视。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及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关注攻克水冰结构世界公认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团队揭秘如何破解一杯水里藏着的秘密。
0: 晚高峰观军情为您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日前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中，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王恩歌研究团队凭借水的氢键强度及动力学过程全量子效应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该成果在国际上引领凝聚态物理研究新范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1926年，薛定谔方程问世，对微观世界量子实体的波粒二象性给出了统一描述。次年，物理学家波恩和奥本海默基于原子核质量远大于电子的事实，提出著名的波恩奥本海默近似。此后近百年，凝聚态物理领域几乎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作为研究物理问题的出发点。在该范式下，原子核的量子效应常常被忽略不计，只考虑电子的量子属性。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王恩歌团队却一直在思考，原子核真的只是配角吗？他提出了全量子效应的概念。
5: 给大家一个不太那么恰当的一个解释，就好比我站在舞台上拿了一枚硬币，大家离得远，根本看不上这是一块钱、五块钱，不知道。但是呢，你们凭经验估计一下，看看颜色，哦，你可能拿的是一个英镑，这是波恩欧本海默近似，是能猜出来，给这大致的理解。什么叫做全量子效应？就是我把这枚英镑放在我的手上，我看它的一面是核量子效应，翻过来看它的另一面是非绝热效应，两者之间是有耦合的。
4: 概念提出了需要实验的验证。王恩歌和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江颖等人把目光投向了水和氢原子。氢是自然界最轻的原子，在水中占比高，它的量子特性最容易显现。王恩歌表示，如果能够真正看清氢原子，关于原子核量子效应的谜题或许就能迎刃而解。
5: 就是原子如果不单单看成粒子，还要看到它的波动性会带来哪些新的物理。我们的研究大概就是从这条路线开始的。我就想怎么超越波恩欧本海默近似，把电子和原子核的自由度都考虑到，就是全量子化描述。
4: 团队通过在操控和探测关键技术上的突破，实现了对单根氢键强度的精确测量，结果发现核量子效应对氢键键强的贡献可达14%，这是人们第一次定量的证明。全量子效应的作用超过了常温下热效应的影响。团队首次发现了全量子效应对氢键作用满足一个基本规律，强化强氢键，弱化弱氢键。
5: 项目首次定量地测出了单根氢键中核量子属性的贡献，确定了全量子效应的普世作用规律，攻克了水与冰结构的世界公认难题。这些研究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微观世界原子波动性的认知。
4: 王恩歌研究团队用20多年时间建立了超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的物理研究框架，实现电子与原子核自由度全量子描述，首次看见水分子中的氢原子和识别单根氢键，定量揭示核原子效应对氢键的重要贡献，重新理解水、冰等氢元素物质背后的深层物理规律。江颖表示，全量子效应研究的意义早已不止于水本身，也成为解决氢元素凝聚态体系物理问题的一种新范式，有望为量子材料、能量转换、生命过程相关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6: 通过实验跟理论的结合啊，去研究一下到底这个原子核的量子效应是怎么去影响水的结构，影响它的物性， 对于水的这个各方面的应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水解制氢，那么这就是我们氢能的最主要的来源。那么在某些电极表面，如果不考虑核量子效应，那么这个水根本不会分解，只有考虑它的时候呢才会分解。核量子效应的研究对于我们这个氢能的获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水的这个核量子效应对于我们生命体非常的重要，比如说酶的催化，又比如说蛋白质的折叠，还有这个水通道的疏运、质子通道的疏运等等。
4: 回望这段漫长的科研历程，王恩哥说，把简单的事情做对就是不简单。在他看来，真正的基础研究往往始于一个最普通的问题，也需要最长久的耐心。许多今天看似遥远的探索，终将在未来成为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重要基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记者有关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的提问时，毛宁表示，中方不会接受任何基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主张行动。
7: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1: 有记者就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7: 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旨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中方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已有47年的时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报道。
8: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9: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即使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8: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0: 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 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8: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六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军事上，今年四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五月，欧盟正式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经济制裁，仅保留出于安全考量所实施的制裁。而就在几天

0: 2022年7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举行会谈，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今天指出，
1: 美西方也可以说是在叙利亚进行一定的布局，尤其中东的战争， 现在很多的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都在想中东，尤其海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替代通道，重要的选项之一。

0: 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
1: 秦天表示，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凸显了沙拉本人他现在能够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就是 这些宏观上的利益能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我们看到，就像马克龙这次访问期间叙利亚发生的爆炸事件所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比如说叙利亚它还有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参与力量，另外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无论是库尔德势力还是德鲁兹人，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另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 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的隐患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兴业。
2: 晚高峰观军情。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临时停火破裂，战火重燃。俄罗斯和乌克兰交锋烈度持续升级，加拿大宣布史上最大规模国防采购计划。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冰。
3: 美国和伊朗日前签署的停火谅解备忘录默契未干，双方却再度兵戎相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称， 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看来，美伊战火重燃，局势虽然恶化，但整体可控。
4: 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较量正在进一步升级，局势正在恶化，但还没有到崩盘的地步。伊朗坚持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商船都得向伊朗报备，这个要求缺乏法理依据，而美国以轰炸来作为回应也显得过于霸道。其实双方都不想大打，但又都要展示强硬姿态，都表示自己不会被对方要挟和拿捏，但如果谈判真破裂了，双方都会坠入深渊。
3: 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在前线，俄方宣布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很快予以否认，并声称仍在防御。同时，双方不断加大对对方纵深目标的打击。乌方频繁对俄境内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则以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地作为回应。
4: 梁永春认为，俄乌正在用高烈度对抗换取谈判筹码。美国正要对俄乌冲突展开新一轮斡旋，俄乌双方都想以更强的优势地位参加谈判，所以战事反而更加残酷激烈。乌军利用大量简易无人机对俄方纵深目标进行渗透轰炸，有效破坏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乌克兰如果能扭转战场态势，就可以要求美国重新提出一个更有利于乌克兰的停战斡旋方案。 无论如何，无人机已经成为陆战的主战兵器，如何用无人机组织进攻，如何对敌方无人机进行有效的识别、跟踪、干扰和拦截，已经成为各大军事强国的必修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7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 并就土耳其回归F-35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梁永春认为，特朗普此举有多重考虑。
4: 当年特朗普宣布把土耳其踢出F-35战斗机供应链， 是因为土耳其同时还与俄罗斯开展军事合作，这坏了北约的规矩。今天特朗普又要解除禁令，他有三层考虑。首先，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美土盟友关系必须维护好。其次，特朗普要借此敲打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中东问题上不听指挥，严重影响了美国利益。 所以美国把F-35卖给以色列的对手土耳其，也是借机制衡以色列，让他摆正自己的位置。第三，当然就是为了经济利益。加拿大7月6号宣布了该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计划。按照计划，加拿大将采购大约12艘潜艇，德国蒂森克鲁伯

0: 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该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双方预计最迟于2027年底前完成合同签订，首批四艘潜艇预计于2034年交付。梁永春认为德国方面要想顺利推进与加拿大的防务合作，还有一些功课要做。德国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国际市场上口碑确实不错，但是到了加拿大很可能会水土不服。德国海军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北海和波罗的海， 海域面积小，所以潜艇的排水量不大，携带的油料弹药都有限，但这种小吨位潜艇在潜水区闪转腾挪的能力很强。而加拿大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它的东西两侧分别面临浩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北边还要兼顾北冰洋的防务，潜艇的吨位要足够大，一旦出海不依赖补给，也要能完成长航时的任务，另外还要能在高纬度寒区海域活动。
1: 所以德国要想做成这单生意，它的潜艇型号恐怕要经历一番大改。
2: 7月7号，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签订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梁永春认为，印度与印尼开展军贸合作各有盘算。
0: 从越南、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印度在南海周边国家到处兜售布拉莫斯反舰导弹， 一是因为它确实没几样能拿得出手的产品，二呢，也是因为它确实没安好心。印尼则是要通过多元化军事采购，深化和平衡与各大国的关系。印度只是它要平衡的对象之一。另外呢，印尼它一直在对印度的贸易中享有巨额的顺差，所以它采购这批导弹也是为了平衡对印贸易，而并不意味着印尼与印度的双边关系有了新的突破性的进展。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明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
3: 明天还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5: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2026年世界女子排球联赛中国香港站比赛明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对阵多米尼加队。

0: 匆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分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

0: 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

0: 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

0: 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0: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1: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4: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3: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4: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7: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6: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7: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8: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9: 我们这60万名指战营是第一批进入正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8: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10: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8: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11: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5: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4: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5: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怒放邪光，烟雨太正，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今天15点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闽交界不足900公里，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目前巴威环流依然非常庞大，体型持续膨胀，可以称得上是个超大型台风。今天15点直径超1500公里，7级风圈的半径达500公里，云系面积约有158万平方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周末巴威带来的风雨将显著增强，降雨主要是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北局部、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应对此次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北京市已累计转移36279户，95657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今天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的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本届赛事至今5战0封对手的西班牙队，能否继续刷新纪录，朝着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呢？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能否在生涯末期把握住机会呢？红双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分别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也及时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机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2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至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1点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今天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玉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2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 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

0: 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0: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今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
4: 你好，你好，主持
3: 人。据你观察，目前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金波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这边的雨势就在我们这连线前的两三分钟啊，刚刚停了。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那除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20-30迈或者30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支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今天的5到8点，从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也请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式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目前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信泰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市郊铁路方面，那今天的 S2 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三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今天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五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 在北京丰台今天12时就已经对李陀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式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

0: 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1: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三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一个闸门，三个闸门开了一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 3.6 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啊，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昨天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就在今天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2: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0: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1: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0: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1: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 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

0: 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1: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壁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还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4: 你好杨昶。
3: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六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着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一楼到达二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呢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

0: 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那她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的，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啊！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0: 好，
1: 好，谢谢白杰哥。
0: 谢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昨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于今天上午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今天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3: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4: 一层呢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先摸清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像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个也是，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我们把它可以往前看一看，空调外周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像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地上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
3: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1: 记者了解到，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 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1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你刚到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8: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新闻有观点，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已有47年时间。特朗普为什么选择此时破冰？此次支恐名单移除将给叙利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来听听他的观点。
19: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尤其是2011年叙利亚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不断加码对叙制裁。2015年，美国开始在叙驻军。2019年，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签署所谓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对叙政府官员以及向叙政府提供资金的个人和企业等施加金融等领域制裁。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0: 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19: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6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 军事上，今年四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五月，欧盟正式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经济制裁，仅保留出于安全考量所实施的制裁。而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领导人埃哈迈德沙拉举行会谈，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秦天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的重视程度有所上升。
20: 美西方也可以说是在叙利亚进行一定的布局，尤其中东的战争，现在很多的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都在想中东尤其海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替代通道。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从海湾从陆路走到伊拉克，再走到叙利亚或者走到约旦，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走廊，而叙利亚在这个新的经济通道经济走廊中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
19: 叙利亚政局经多年动荡，2011年3月，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全面内战的序幕由此拉开。2024年底，埃哈迈德沙拉领导的武装宣布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政权，随后组建过渡行政部门。随着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过渡政府上台后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对接海湾国家及国际社会，推进战后重建。此次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秦天表示，
20: 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凸显了沙拉本人他现在能够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就是这些宏观上的利益能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我们看到，就像马克龙这次访问期间叙利亚发生的爆炸事件所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比如说叙利亚它还有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参与力量，另外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无论是库尔德势力还是德鲁兹人，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另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的隐患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兴业。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啊，一起发生在陕西宝鸡的就医事件，看的人是既揪心又愤怒。63岁有心肌梗塞基础病的李大爷，原本呢只是一颗牙疼，听信了当地一家口腔医院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的宣传，被医院专门派车接去做了免费检查。等家属接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老人全口12颗牙已经被全部拔光，种上了10颗牙，手机里攒的18800块钱被刷得一分不剩，还倒欠医院6200块。离开医院的时候呢，兜里只剩30块钱回家的车钱，满嘴是血。一颗牙出问题，结果全口牙被一锅端，连有高危基础病的老人都敢肆无忌惮地推上手术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过度医疗了，完完全全是盯着老年人的健康焦虑的精准围猎。而类似的套路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西安70岁的老人被诱导一次拔6颗牙种牙，4天后不幸离世。有由医承包的医院眼科科室靠下乡义诊哄农村老人，不管视力好坏都做白内障手术。这些事件当中呢，受伤害的是老人的身体，被掏空的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为什么这类专门坑老人的医疗套路屡禁不止？除了事后顶格处罚，怎么才能够把监管的关口前移，从源头斩断这条从洗脑引流到过度诊疗的灰色链条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0: 这次关注到宝鸡63岁的心梗老人因为一颗牙疼被拔光了12颗牙，这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个和此前曝光的老年的口腔或者眼科领域多起过度诊疗案例套路是高度相似的。这一类专门围猎老年人的医疗乱象屡禁不止，它的监管堵点会在什么地方呢？
4: 实际上类似的案例还是不少的，有一些不法分子专门盯着老年人，打着健康的旗号，特别是针对牙齿、眼睛这样一些疾病去下手，而且往往要么是骗。

0: 骗取医保，要么是希望老年人去支付额外的成本，就这种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你像这里面我们要关注到，第一就是为什么这些不法分子会关注老年人啊？因为相对来讲，你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要么因为他本身的学历不高，或者认知判断的能力不强，非常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群体。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一个方面是特别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另外一个方面有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对是不是正规的渠道啊，哪种方式是科学的，可能缺乏基本的判断，而且非常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就会成为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专门针对的群体。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些牙科眼科这些领域啊，它又是重灾区。牙科我们一般是医保不报销，特别是种植牙这样一些项目，很多的商业的机构就盯着这块蛋糕去下手，而且对于牙齿，它可能没有办法医保的方式来去报销，而且在医和美之间，就是我们讲的医疗和美容之间，它是有模糊的地带。老年人的牙齿，它本身年龄大了，可能就会出现各种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在治疗和不治疗之间，就是，你既可以去治疗，也可以去不治疗，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很多的不法商家就会以这样一个方式来去诱导老年人去治疗，啊，甚至是过度治疗，啊，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事后我们去追究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非常好的明辨是非，因为，你像他这个情况，不治疗没问题，治疗他也过得去，因为是美容嘛，不法分子盯着这个领域，也就是他们会认为这个方面，虽然容易会出现纠纷，但是往往可能会给他开脱，这也就为什么你像牙齿、眼睛这些领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个方式的运行呢，它往往是隐性的存在啊，因为很多的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不是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案例啊，基本上可能也就是息事宁人、不了了之啊，或者说私了的情况。因为无论是患者来讲，还是患者家属来讲，可能拿不出有效的证据。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种模糊的情况，那从监管机构来讲，也没有办法去因为这样一种打擦边球而去进行惩治，所以久而久之的话，这个灰色的产业链就形成了啊，就有一批的不法分子就专门盯着老年人，聚焦牙齿眼科这样一些领域去谋取暴利，给老年人还有家属带来很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是因为过度医疗让他们的身体也遭受创伤我觉得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啊。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也是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看到类似的问题可能还是很多的。特别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进入到老龄化的阶段，而且是深度老龄化，我们要看到这个社会有1/4甚至1/3的人口是老年人，而且有不少的是高龄老年人，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到这样一种消费陷阱，被这些不法分子所利用啊，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啊，主持人。
1: 那这类事件大都是得等到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引发了广泛关注之后呢，才会被查处。那您觉得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事前的预警机制，来提前识别一些风险信号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事件，往往是发生之后，我们才看到追悔莫及的家属和老人，以及难以挽回的后果。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变成这种事后的追究责任，转变为这种事前的预防和防范。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去更好的引导老年人去明辨是非啊，因为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这些不法分子花样翻新，防不胜防。我一个方面要去加强打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还要引导老年人去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现在对于老年人都有了免费体检的服务啊，就每年老年人都可以参加咱们各级医疗机构提供的免费体检服务。那这样的话，老年人在免费体检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可以到这些就近的医疗机构去诊疗，去看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啊，以及怎么样去有效的治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要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或者说提升我们讲的这种健康素养，就让他在出现一些不舒服，或者说症状的时候，能够找准渠道啊，能够获得有效的信息，也能够得到有针对性的诊疗，而不是误入圈套，或者说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和围猎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来讲，其实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家属其实都要有健康的素养，以一种正确的态度、科学的

0: 方式去寻找健康信息，获得健康服务，真正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这是我觉得在这个需求侧这一方面我们要去关注的。在供给侧这方面我们也要去考虑，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猖獗，能够明目张胆的欺诈那我们相关的监管机构怎么样去行动？我们需要考虑医疗市场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市场，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非常明显的。很多的患者可能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这种医生的权威对患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眼科的牙科的诊所虽然是一个商业机构，但是你去诊疗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这是主治医生，这是院长等等。就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给患者这样一种权威的压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建立很有效的这种准入机制，就是哪些医疗机构，哪些医疗从业人士是有资格在这个行业从事这种工作的，同时他们的日常的运行是不是规范，以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跟进的监督和惩治。那只有这样一个健全的这种监管体系建立之后啊，才能有效的去规范这样一个市场让这样一个市场呈现一个我们讲的良性循环公平竞争的格局。那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种不法分子他谋取暴利，他反而活得很好甚至导致我们讲的劣币驱逐良币，那最后可能会带来医疗市场的乱象。即便是说消费者擦亮眼睛，可能也看不清，也找不准所以我觉得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都应该去高度的关注尽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在一开始的萌芽阶段，而不是等到说很多人付出了代价，我们才去进行纠偏主持人。
1: 您医疗机构的门比较好进像是这些针对老年人的过度诊疗一般会发生在盈利性的民营医院或者民营医疗机构，因为这和他们的商业模式还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内部还有一些这个 KPI 的考核等等等等所以对于这个围猎老人呢，天然就带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往往呢是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然后再套取医保，甚至非法行医交织在一起的一整条的这个链条呢，您觉得该怎么去破解这个套路，形成有效的震慑？
0: 在这个方面我们讲的医疗、医药、医保这几个环节我们都在加强监管，特别是对这样一些民营医疗机构，这种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强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些机构的运营乱象导致医保基金的滥用导致患者权益的侵害甚至带来很多难以挽回的损失。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民营医疗机构的确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民营医疗机构都是这样一种乱象，我们还是要去考虑怎么样去建立这种民营医疗机构的市场准入和规范运行的机制。也就是说一个方面就是哪些民营医疗机构是可以运营哪些医疗人员是可以从业的。就在这方面其实还是要严把关，不能让这样一些问题的医疗机构换个马甲就可以再去运营，或者让一些从业者明明没有这种资质穿上白大褂就可以去从业。就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不然的话，你看从源头端就是问题的机构、问题的人员，那带来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去严格把关尽可能的确保这样一些医疗机构是规范的同时的话过程的监管也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很多的医疗机构设立之后，后续的这种监管是不到位的，或者说是不够精细的你像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单的诊疗方案花了多少钱，是不是符合价格的标准服务的质量怎么样，就在这个方面其实基本上变成一个商业操作，只是说等到了消费者去投诉的时候我们一些监管机构才采取行动。被动的监管其实是跟不上我们现在这种监管需求的因为可以看到商业模式花样翻新很多的套路也是眼花缭乱，如果我们不去在这个过程中加强监管，事中事后的监管不去跟进，其实只是靠事前的监管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监管机构也要去采取这种敏捷的监管，或者说我们讲的主动的监管。你比如这种医疗机构，我们其实要去关注到它的这样一个规模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可能要定期的随机抽查一些医疗机构抽查一些服务项目，去看它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有没有存在这种乱象或者说这种问题，一经发现就要进行严格的惩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行为之所以存在，就是 它一个方面是非常容易获利，另外一个方面呢又得不到有效的惩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的监管，真正让这个监管能够健全起来啊，实现这种监管的有效性啊，真正的保障患者的权益。
1: 其实我们每次看到类似的案例啊，老人被诱导过度医疗，总感觉老人会被陷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但是事实也并不是如此啊。每次引起热议就是在于很多人其实是很愿意去给老人提供相应的帮助，包括去拉平这个信息差，包括告诉他们这个套路可能暗藏的怎样的这个危险。所以说未来我们肯定是在一个不断的老龄化加剧的一个过程，那除了政府部门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加强监管执法聪明有效的监管之外，其他力量包括社区基层，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力量该怎么去补位，才能够让老年群体的医疗防护网筑得更牢，不让他们成为不良机构牟利的这样的一种生意的围猎目标。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就像您讲的，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毫无疑问要靠老年人的参与啊，也要靠政府的加强监管，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全社会，特别是老年人的家庭和社区的支持。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也在用智能手机啊，也在每天去刷短视频看直播，其实它的信息渠道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正面的积极的科学的信息怎么按一种有效的方式触达到老年人，而不让老年人一打开手机扑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些负面的欺诈性的虚假信息。长此以往，老年人都被这样一个信息牵着鼻子走，我们想把它拉过来或者救回来可能都很难，对吧？就像现在有些电信网络诈骗也是类似的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要考虑除了老年人自身要去提升健康素养、信息素养，我们的家庭、社区和全社会可能也需要去参与。你像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讲，其实也是要去更多的关心和关注老年人。那就是老年人可能很多的问题不愿意和子女讲，一个方面是担心子女的负担加重，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这种文化中也有所谓的病耻感，就是他可能有这样一种难言之隐，不知道找谁去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作为家庭的亲属，可能要更多的关注老年人啊，去倾听他的声音啊，去了解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因为相对来讲，当老年人可能孤立无援的时候啊，他可能就会病急乱投医。那如果我们的子女家属能够参与进来，那相对来讲他们有更多的这种信息渠道，相对的决策理性，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解决这种问题我觉得是有帮助的。那同时呢，我们这种社区也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你像现在我们这个社区对老年方面的支持还是比较多的，无论是我们讲的长者餐厅、老年的食堂等等，还是我们讲的一系列这种老年的大学、老年的培训等等，其实在这个方面也可以考虑怎么样让这些老年人在社区啊能够获得有效科学的信息，避免他们上当受骗啊。你比如老年人可能不相信别人，但是他会相信他的老伙伴、他的一些老朋友。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通过社区这种人情关系的纽带，让老年人呢能够形成一种群体互助、集体学习的这样一个氛围，就大家遇到一些情况可以交流，然后能够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那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特别有必要性的。当然很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全社会啊，怎么去形成一种爱老护老的文化氛围、信息服务，其实都要考虑从老年人的角度怎么样让他能够愿意接受啊。你像如果我们是贴个海报，或者说是发送一段很长的文件，那这些可能老年人不愿意看，那我们怎么样用老年人喜闻乐见和容易理解的方式给他去传递最有效的科学健康信息，让他们能够在遇到这样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啊，能够更加理性的去选择和判断。我觉得这样一些方面的工作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啊。当然我觉得在其他一些方面其实也可以去引导我们的企业去更多的去肩负社会责任。你像我们现在大量的信息都来自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啊，其实也需要去考虑推动这样一些社交媒体啊进一步的加强监管，一些问题账号有误导性的信息要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屏蔽掉，使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加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些信息。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把老年人争取回来，对吧？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去抵制这样一些不法分子的消费陷阱。
1: 我们说医疗的底色是治病救人，不是逐利的生意。老人的健康和晚年绝不能成为不良机构围猎的目标。我们常说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当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让老人放心就医、安心养老呢，不是空话呀。
2: 监管要跑在套路的前面，执法要疼到违法者心里，基层防护要补位在老人的身边。我们每个人终将老去，今天为老人筑牢的每一道就医的防线，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明天兜底。别让求医路变成坑老局，守住老人的就医安全感，就是守住整个社会最基本的良心底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感谢你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我国沿海逼近，其此前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能量充沛，生命力持久。台风巴威为什么能量这么足？它的影响区域能有多广？是否会影响东北地区？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据了解，该厂房共五层，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遭遇这类火灾时，怎样做才能尽量争取逃生时间？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哎，小朋友，你每天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这只小喇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吹的呀？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么学会变出那么多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么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这个节目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我们还给这个专题呀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

0: 今晚我请你收听第二集，写出小喇叭那些动听故事的人到底是谁呢？
1: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正经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七十年声音回响。在上期节目里，我们了解了小喇叭的诞生和成长的故事，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一个更加神秘的地方，那就是小喇叭的故事厨房。在这里呀，有一群最用心的人，他们就是小喇叭的编辑老师们。他们呀，就像是神奇的厨师，负责把各种各样的好故事、好知识做成最合我们小朋友口味的精神大餐。那么，编辑老师们是怎么工作的呢？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工作法则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在小喇叭，每一位新来的编辑老师要上的第一课，不是马上学习怎么写稿子，而是要学习怎么读稿子。小喇叭退休的老编辑郝尚琴老师，刚到栏目组的时候，他的老主任贾玉芝老师就是这样要求他的。
2: 我们这老主任就是贾玉芝，他说你怎么熟悉业务，第一个先看原来的广播稿，然后就陆陆续续从这档案资料室把1956年9月4号播出的节目就全都搬来了，就是整个从第一篇稿开始过目，一篇一篇看，一篇一篇看，一边看一边记。
1: 在堆积如山的旧稿子里，郝老师一篇篇的看，一篇篇的学习，感受着前辈们是怎么为孩子们付出的。但这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第二步就是抱着自己写好的稿子到幼儿园去念给小朋友们听。
2: 我们少儿部还有一个 不成文的规定，尤其小喇叭，就是你所有的稿件拿起来以后必须到幼儿园去念，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什么是少儿广播，什么是幼儿广播，这广播稿应该怎么写。你因为你写完以后你觉得挺通，但是你跟孩子一念就觉得驴唇不对马嘴。
1: 驴唇不对马嘴的背后关键原因是与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和听觉特点有关呀。
2: 他的年龄特点就是3岁到6岁，就说你必须讲他喜欢的事儿，但还有一个你的语言的运用是不是符合他的听觉艺术。如果要是搞少儿的没有这两个特点，你根本就不可能吸引孩子。
1: 原来是这样，一个是要懂小朋友喜欢什么，另一个是要会用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听的语言来讲故事。同样作为编辑的李小兵老师告诉我们，去幼儿园念自己的稿子，就像奔赴一场现场考试。
3: 这个主要是还是让孩子们能够从你的稿件中挑出你的毛病，我们一边讲一边观察，就看小朋友在第几分钟的时候他就开始坐不住了。那么在这时候你要做个标记，也就是说你前面的故事不吸引人，那你回来以后你就要改。
1: 编辑老师们不仅要观察孩子们听故事时的反应，念完了故事还有第二个任务，那就是让小朋友来复述一遍刚才听到的故事。
3: 那么他给我们讲的时候，那我就要强烈的快速的记他们的语言，他讲出来的故事那是地地道道的孩子的语言，孩子的思维。那么我们记下来这个，那你说其他的孩子不就听得懂了吗？
1: 编辑老师们多聪明啊，他们知道最好的老师其实就是小朋友，他们从他们的身上，编辑们能学到最生动最地道的儿童语言。所以啊，一篇稿子能不能通过，这些小听众可是最有发言权的小评委呢。通过了幼儿园的现场考试，一篇稿子是不是就能立刻播出了呢？还早着呢。在小喇叭栏目组，一篇稿子要经过一遍又一遍非常严格的修改。

0: 李小兵老师说，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那些保存了70年的老稿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1: 小喇叭的作品原来的那个稿子上，那是一片花，花的让你看不出来。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把这篇稿子顺不下来，因为这篇稿子不光包含了第一首编辑的这个心血，还有组长的心血，还有主任的心血，也就是说这个三级审稿是一稿都不能差。
0: 稿纸上被修改得密密麻麻，像开了花一样，编辑写完组长改，组长改完主任还要改，这就是小喇叭著名的三级审稿制度。只有经过这样层层把关的稿子，才能交到像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曹灿叔叔这样优秀的播音员手里。那小朋友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听到的稿子要这么反复的修改，连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能放过呢？李小兵老师说，
1: 这个呢主要是对象感，因为他的年龄小，对我们这个语言呢还在学习和认知的这个过程中，如果咱们用这个普通的语速和普通的这种感受去跟孩子们交流的话，他们是听不懂的，或者是半懂半不懂，不就浪费了很多资源吗？所以说呢，要让他把每一字每一句都能听懂，这就要求我们要观察他，要理解他，要知道他能接受多少。
0: 这可不是降低水平，恰恰是提高了水平。编辑老师们需要把自己变成幼儿心理学家，真正的蹲下来，用孩子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用孩子的语言方式来表达。只有这样辛苦的付出，孩子们听到的故事才会像清澈的泉水，毫无阻碍地流进他们的心窝窝里。如此严格的要求，这么精细的工作，新来的编辑老师是怎么学会的呢？这就离不开老编辑们传帮带的传统了。郝尚琴老师回忆说，老主任贾玉芝老师很少跟他讲大道理，而是在日常的唠嗑聊天中，在具体的事情里让他自己去领悟如何编辑孩子们的儿童故事。
2: 贾老师，你说不让我做一什么啊？我你做一个那个比较欢快那个能逗小孩能动起来的啊，回去了领着任务的电视给拿出来了，然后俩人再当面来一句一句推销。他推销之前告诉我，小孩注意听，他不给讲的，让你去自己琢磨去。
0: 让自己去琢磨，这就是老编辑们的高明之处。郝尚琴老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第一任少儿部主任郑佳老师改稿子特别认真，一篇稿子啊能让他改成大花脸。
2: 现在看我们档案馆里边存的档案，就让那老主任对吧，郑佳，就是语文老师，本来一篇稿子就给改这个大花脸似的，但是我这有些个重要稿件，如果他改了，我就重新抄一遍，抄，你就哦，这句话应该这么说，小孩就能懂了。如果你要那么说，小孩不懂。慢慢，他这东西不是说我一下能感悟的，慢慢琢磨琢磨，然后他就深入你的这个骨髓里边了，血液里边了。
0: 在一遍遍的抄写和琢磨中，什么样的语言孩子能听懂，什么样的表达孩子们爱听，慢慢的像滴水穿石一样，融进了编辑老师们的血液里，成了一种本能。李小兵老师则非常的幸运，他有三位老师，每位老师啊都有不同的特点和专长。
1: 王春玉老师呢，他在编写这个故事，就是甚至小故事啊、生活故事啊、童话故事这方面呢是非常非常精炼的。李嘉诚老师呢做科普故事讲得非常的通透。易行英老师呢就在儿歌呀、什么小诗啊、甚至文学啦、甚至包括一些猜谜啊，就是这种孩子们特别熟悉的文学方式上，易老师那就更是专家了。
0: 有的老师严格，有的老师耐心，有的老师风趣，不同的老师

0: 教导的方式也是天差地别。
1: 比如说易老师，他就是特别耐心的，因为易老师是我们当时的组长，后来是我们的主任，他就特别耐心的一字一句的给你改你的稿子。这个王成玉老师呢就不然，王成玉老师呢他特别含蓄，说话什么的也很少，语言很精炼，但是呢他的稿子非常非常精彩，都是大白话。他要跟我说这些话的话，他没有办法一字一句的教我，他就把稿子他写好的你来给我抄一遍，你比如说以防这个孙静晶老师啊曹灿老师啊看不清我的字，你是新大学生，你这字一笔一划的写得很工整，这样的话他们认起来很好认。
0: 就在一笔一画间，编辑老师们感受到了语言的节奏，构思的巧妙，更是一颗颗为了孩子而精益求精的心。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我们听到了小喇叭编辑们许多不为人知的工作细节，从必须去幼儿园念稿，到三级审稿，再到言传身教，这些就是小喇叭编辑们代代相传的工作法则。这些法则的背后，只有一个最简单也最纯粹的初心，那就是一切为了孩子。正是因为有了编辑老师们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打磨，才有了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时的绘声绘色，才有了曹灿叔叔讲《战斗英雄》故事时的扣人心弦，也才有了我们记忆中那个永远亲切、永远动听的小喇叭。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走进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的编辑故事，去听一听他们创作那些经典故事和广播剧时更多有趣的幕后故事。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下一期节目我们又会请到哪一位老朋友来这里做客呢？我们下期再见。
2: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芝麻，心中有烦恼告诉爸爸妈妈，乌云马上就散了。
4: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晚请你听第14集《楼兰美女》的下集。上一次我们听到张骞和楼兰公主一同乘船去罗布泊，结果他们又被马匪的小船盯上了。马匪射杀了一只罗布泊的水禽，想填填肚子。就在这个时候，一艘由水豚鱼拉动的小船如飞一般向这边驶来，船头上站着一位英俊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是谁呀？咱们接着收听。
5: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6: 小公主你
7: 好，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8: 怎么是你啊云小号，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了？
9: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嘘，
10: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1: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管我们这么多？
12: 我是罗布泊的少领主，从小在这里和万物一起生长，若是有人来此地随意践踏生灵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11: 你小子，你好大的口气！
13: 糊涂，你也闭嘴。看样子这个年轻人不好惹，好汉不吃眼前亏。
11: 这位小兄弟请见谅，我们初来贵宝地，实在不知道这儿的规矩，无意冒犯。
6: 还请海涵。
5: 他们三个是马贼，不是好人，别被他们骗了。
14: 马匪怎么了？
12: 远来的都是客，就请几位随我上神鱼岛吧。
15: 张骞一行人和静鹿晗他们都跟在少领主身后走进了神鱼岛。唐义父警惕地盯着静鹿晗一伙，呼奇却若无其事地和唐义父搭话。

0: 些东西哪个好吃啊？我尝尝。好吃。
1: 这不能吃，这是本地特产青鱼沙。
0: 青鱼沙是什么玩意儿？
1: 是青鱼的排泄物晒干制成的，擦水泡洗可以治皮肤病啊。
2: 我跟你说，一定要跟住他们，不然的话我们就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了，一定要跟紧了。
3: 请问少领主，罗布泊物产如此丰富，为何神鱼岛每年只有几天时间与外界交易物产？
4: 我们神鱼岛上的人大多自给自足，生活比较简单，不像楼兰国人那样喜欢花花世界。
5: 这个人像是看不起我们楼兰国，真傲慢。
3: 以我之见，淳朴天然与花花世界各有所长，如神鱼岛常与楼兰互通有无，定会繁荣昌盛，必将是一件美事。
5: 好。
4: 对呀，这是我们岛上独有的百鱼园，请大家尽情观赏。
6: 主人，观赏鱼群不可靠得太近呢。
5: 不必多虑，这种小鱼如此可爱，为何不能靠近呢？你去告诉那个少领主，我想买几条这种小鱼。
7: 是。公主俯身凑近水池，池中一条小鱼突然跃起，张嘴露出满口的尖牙。公主一惊，连忙向后撤身，身体失去了重心。突然，有一只有力的手臂将公主稳稳地扶住。
4: 姑娘，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6: 大胆，还不放手！
4: 惊扰了姑娘，还请见谅。
5: 多谢少领主赶来相护。
4: 我见姑娘是和张骞大人同来的，你像是楼兰人，请问姑娘如何称呼？也是来神鱼岛做生意的吗？
8: 公主，赵丽姐姐，你还好吧？
9: 我们担心你的安全，所以都赶来了。
4: 原来是扎丽姑娘啊！姑娘此次来神鱼岛，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5: 我……
9: 哦，
10: 启禀少领主，领主要您请大汉特使张骞大人前去相见。
4: 领主，请您前去，还望张大人赏光。
3: 感谢领主，烦请少领主带路。罗布泊物产丰富，真乃风水宝地。
11: 多谢张大人夸奖。我神鱼岛人丁稀少，自给自足而已。特使大人不远万里前来，给我罗布泊增光不少啊！
6: 不好了，不好了！禀告领主，有三名上岛来的客人绑架了楼兰公主，他们说是
4: 啊，什么？绑架了楼兰公主？
7: 少领主和张骞立刻赶往出事地点，只见鱼池旁，静鹿晗和呼奇、呼图都已拔出马刀，把公主围在中间。原来，静鹿晗早就打听到了公主的真实身份，一路都在伺机下手。此刻，塔纳小班站在公主的对面，焦急万分。
9: 静鹿晗，你真卑鄙！
6: 你们在神鱼岛上作恶，还离得开这座岛吗？
4: 你们快放开公主！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
12: 少领主，我跟你无怨无仇，绑架楼兰公主实属无奈，想要公主安然无恙，需张骞拿汉劫来换。
3: 只要你们放还公主，我愿持汉劫，随你们离开神鱼岛。
1: 不行啊，大人！
9: 张大人，
6: 张大人，
9: 不行啊！
5: 张大人，
4: 所有来到我神鱼岛的客人，我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2: 这个小子想要充英雄，我把他拿下就更加稳操胜券了。
13: 往后退！
7: 静鹿晗将刀藏在身后，不怀好意地向少领主走来。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穿越而来一直默默观察的小齐兄弟出现了。他们悄悄接近呼奇和呼图，并将小食人鱼扔向他们。呼奇呼图被小鱼咬得嗷嗷大叫，静鹿晗回头观望，少领主趁机飞身跃起，一脚将静鹿晗踢倒。呼奇呼图还没来得及反应，少领主又跳起身来，从怀中摸出两件圆形的东西。

0: 打在忽奇忽图身上，俩人摔倒在地。
1: 大哥，
2: 大哥，
1: 大哥，快走！
2: 看他，
3: 没有能保护好公主，还请原谅。
4: 哪里，多谢少领主搭救。
0: 少领主救下了公主，又带着张骞一行人游览了整个罗布泊。张骞一路详细记录了罗布泊的情况，暗下决心要帮助大汉和楼兰罗布泊建立通商，成为兄弟之邦。临别之时，少领主前来送行。
3: 公主殿下，
4: 少领主。
3: 公主殿下，您光临敝岛，我们全岛上下不胜荣幸。我还准备了一些特产礼物，还请公主殿下不嫌粗鄙。
4: 还盼少领主早来楼兰，让我略尽地主之谊。
3: 不胜荣幸。张大人，您可否借一步说话？请。
5: 塔娜姐，我觉得他们好像有什么秘密。
3: 张大人，我有一事相求，不知您能否答应。
6: 少领主，不必客气，有事请讲当面。
3: 实不相瞒，我对公主殿下一见倾心，刚才我已征得家父同意，欲向公主提亲。张大人，你是大汉特使，若能求得张大人为我保媒，从中斡旋，此事定能成功。我神与岛上下定感大恩。
6: 罗布泊能和楼兰结为秦晋之好，实为一件美事，张骞必当尽力。
7: 少领主，这是要向你提亲呢。
4: 这
7: 公主姐姐，我看你也挺喜欢她的，是不是啊？
0: 很快，公主和少领主在楼兰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夜晚的楼兰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到处都能听到喧闹的手鼓和动听的琴声。穿越而来的张陆兄弟俩站在街头，望着夜色中的楼兰，感慨万千。
5: 哥，你说这种美景还会在沙漠中重现吗？
8: 当然了，张骞的后辈可是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得出来，这种美景一定会在沙漠中重现的。
9: 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张骞他们还会遇到什么情况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3: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2: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3: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2: 台风巴威预计将登陆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3: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2: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1: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

0: 开拓进取，中方愿同菲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 两国龙

0: 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有意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0: 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10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0: 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1: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台风巴威预计将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啊，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3: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4: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九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九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九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九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九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

0: 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8点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8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到2级，19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灾情进一步发展。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广西救灾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在7月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英国媒体10号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系与美国协调进行。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

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截至目前，伊朗官方与卡塔尔方面暂未证实相关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将对战比利时。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锋是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同样是四分之一决赛。当时比利时通过点球大战淘汰西班牙，闯入四强。时隔40年，两支队伍再次交锋，这场宿命感拉满的比赛让人期待。此刻提示，近期网络上出现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经向教育部有关部门核实，上述说法均不属实。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提醒广大师范生和在职教师，教师队伍建设相关政策请以教育部及各地教育部门官方发布为准，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增强辨别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巴威在今天上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它登陆之后的影响将有所削弱吗？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遭遇类似火灾的时候怎样做能尽量争取逃生时间？最近您的出行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吗？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是今年以来强度最强的台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生成后急剧增强，此前仅用两天的时间就从热带风暴加强为超强台风，环流直径一度超过1000公里，属于大巨型台风。巴威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特点就是它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长，此后在7月9号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7月10号上午进一步减弱为台风级。对于7月生成的台风来说，这样的超长待机并不常见。那么未来巴威的强度还可能增强吗？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又将会有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台风巴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这个短短几天哈，台风巴威的预报路径其实已经有了几次微调了，幸好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强度是有所减弱的。那台风巴威现在走到哪儿了？它的强度是到底有多强？另外速度有多快？距离登陆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1: 好的，针对台风巴威啊，目前台风橙色预警还在继续生效当中啊。那从它最新的实况来看，可以说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已经告别了最强风力最高达到17级的这样一个巅峰时期，在9日晚上8点的时候，它已经减弱为了强台风。那么在10日上午11点的时候，又进一步减弱为了台风。截至10日晚上哈，它现在依然是一个台风的级别。目前它是位于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大约7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一个洋面上。
0: 嗯，
1: 七级风圈的半径。

0: 还有接近500公里，然后十级风圈的半径是在300公里左右。那巴威呢，它正在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哈，强度还是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增强，然后逐渐的向致命沿海靠近，预计有可能会在12号凌晨的时候，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的时候呢，强度可能会达到强台风级别或者是台风级别。登陆之后啊，它也不会迅速的消亡，它会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啊，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强度是逐渐的有所减弱，但是它的这个环流还是有可能会跟冷空气啊进一步的结合。另外，在深入内陆并且北上的过程当中，会从东南沿海，然后到东部沿海，再往北，甚至一直到华北、东北，后续都有可能会受到它的影响。
1: 7月9号的凌晨，这个巴威的眼区是非常清晰的哈。那后来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楚了。所以这个巴威它的眼区跟它的风力强弱的一个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通常说哈，当这个台风开眼了，或者说我们从这云图上能够清楚的看到它的眼区的时候，就说明它的强度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明显一个级别。比如说一般它到了这个台风，特别是强台风级别及以上的时候，它的眼距会非常的清晰，这也代表了它的强度啊是非常一个强，那带来的影响自然也会更加的严峻一些。那巴威在持续超强台风这样一个巅峰生命时期的一个阶段里面，眼距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那甚至是出现了一个晴空期，但是随着它的一个减弱，可以从云图上清楚地看到它眼区逐渐一个减弱，甚至出现了一个填塞的过程。这个是跟这样一个干空气的一个侵入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它是一个暖心结构，如果有这个冷空气侵入到它的一个环流里面的话，然后会使得它的一个暖区的这样一个暖中心被破坏啊。那么从云图上来看的话，会出现一个眼区出现一个明显一个填塞啊，这也代表它的强度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
1: 所以说从云图上我们去看这个台风的话，它结构越清晰，所谓我们叫长得越好看，其实某种意义上越危险，它可能强度越高，对吧？
0: 对，没错。
1: 我们看到这个巴威的强度从之前持续很多天的超强台风级别，先后回落到了强台风级、台风级。那风力减弱是不是意味着它造成灾害的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呢？
0: 对，是这样的。那随着它本身强度的一个减弱啊，那后续的话它带来这个影响，它已经是明显的从量级上它会明显有这样一个降低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关注啊这个台风巴威啊，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它，就是因为第一它达到了超强台风，另外呢它超强台风维持时间特别长。比如说从4号的凌晨啊一直维持到了9号的晚上，它维持在这样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5天啊，差不多138个小时左右，是近些年来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紧张啊，高度关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是，我们注意到有两个时间节点，那台风巴威已经在7月8号的夜间正式进入了我国台风48小时的警戒线，然后呢，10号下午的15时，台风巴威进入到了24小时警戒线。就这两条线意味着什么？当人们看到48小时警戒线和24小时警戒线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措施哈？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这个避险啊，或者是应急方面的准备呢？
0: 在台风预报当中啊，确实存在有48小时警戒线，还有24小时警戒线哈。如果我们打开中央气象台的网站哈，点开这个台风网这个选项，然后进去以后就能清楚的看到这两条线啊。那这也是中央气象台为了近海防御特意设定的两条重要的预警门槛。它们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时间预警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啊，帮助公众、帮助预报员来判断台风对我国影响的一个紧迫程度。比如说48小时警戒线啊，它的意思就是台风预计会在48小时之内啊，对于我国沿海地区将会产生直接影响啊，这也是第一道防御门槛。这意味着台风的风险是正在逼近，我们是需要开始警惕，开始做充足准备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密切关注台风动态了，就准备开始进行这样一个更加具体的防御工作了。那当台风进一步逼近，当它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内以后啊，这也意味着更紧迫的一个警报啊要发生了。那台风对于我国沿海地区的威胁已经近在咫尺， 那台风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以后。

0: 啊，我们中央气象台将会启动哈、啊、逐小时对于这个台风位置啊、强度啊进行这样一个观测监测哈、啊，并且是及时通报。
1: 嗯，
0: 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台风的防御应对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临战阶段，因为在24小时以内、一天以内，台风的影响、风雨影响就会凸显，并且会越来越强。那这个时候呢，防御工作需要立刻启动，并且是严密就位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0: 那所以呢，这也可以为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来部署更加具体的防御措施，比如是否要启动船只回港啊，甚至要启动人员转移等等这样一些重要的决策提供关键性的一个依据支持，所以这两条线非常重要。
1: 是，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台风可能有过一些观察，或者说是比较有经验的朋友有一个总结，说台风来临之前啊，这个天气会变得特别的湛蓝，俗称台风蓝。哎，这个事情是一定的吗？是不是根据这个就能够判断出自己后续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否有可能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天象来判断吗？
0: 这个确实说明咱们公众朋友们对台风啊，不管是自然现象啊，或者其他预警啊，确实体现出了一个更高的关注度哈。不光有这个台风蓝，其实大家还会提到有这个跑马云啊。
1: 对，
0: 因为因为在这个台风系统来临之前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天气系统嘛，在它的中心附近呢，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上升气流，它就有一些像这个抽水泵一样啊，然后将这个外围的水汽啊源源不断的吸向中心。那这个时候就导致台风外围区域里面它的水汽会发生这样一个减少，不容易形成云或者是降雨，所以天空在外围这个区域哈，可能会显得它更加晴朗一些。那另外呢，像是一些风啊，可能会吹散并且带走空气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和尘埃啊。另外呢，台风外围的一些云系还会引发短暂的对流性的降雨啊，相当于进行了这样一种类似空中洒水啊、除尘的一个工作，所以就使得空气当中会变得更加干燥一些哈。所以台风来临之前，确实在外围有的区域啊，朋友们可能会看到格外通透的蓝天啊，这个主要也是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造成的。那另外呢，空气变得干净的时候，瑞丽散射啊出现这样一个最佳一个条件啊，蓝光会优先被散射。这个时候呢，像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散射之后，那个人的眼睛呢，对于这个蓝光啊，也是更加的一个敏感的啊，所以呢，我们更加容易感觉到天空会变得一个更加的一个湛蓝啊。那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天空当中的云啊跑得特别快啊，然后公众朋友也是把它叫做这样一个跑马云哈，会出现一些快速漂移、形态各异的云，叫做跑马云。那这些呢，往往是台风外围的一些非常薄的啊一些云系，它的移速非常快。那它们的出现其实也是台风正在靠近的这样一个信号之一。
1: 我觉得正因为大家对于巴威的关注度特别强哈，所以我们可能更关注在网上啊关于巴威的一些消息。最近看到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那这些视频呢其实是东拼西凑的一些往年台风的影像和标志不是特别清楚的卫星云图，然后呢就声称这个巴威的风力达到了18级。那我们也看到中国气象局做了辟谣，说目前我们国家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是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当中的这个18级这样的说法。关于台风的强度等级，目前巴威中心的附近的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7级以上，是每秒62米。那能不能给我们直观的去描述一下啊，这个17级的风它到底会有多强？另外呢，关于这个台风的分级，可能大家也会有些好奇，哎，那我们为什么这个17级以上就不去再做细分了呢？
0: 好的，那最早的这个匍匐风级里面，其实这个大风呢是只到12级的。但是后来呢，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人们发现了确实自然界当中存在着远超12级的风力。所以呢，中国气象局在2001年的时候，是将这个风力等级进行了一些补充和细化的。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风力级别呢正式扩展到了17级啊。但是确实呢，没有18级这样的一个说法。那17级大风呢，它已经是我国风力等级体系当中的最高级别了。它可以说代表着地表能够出现风速的一个极致啊。这不仅仅是一个可以量化的这样一个大风了，它其实是已经是一种可以说具备了毁灭性力量的

极端的一个自然灾害。啊，那十七级大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它指的是在标准气象观测场里面十米的高空处，那持续的一个风速可以达到56.1米每秒以上啊，然后到这个61

0: 一列正在高速行驶的一个动车组的一个列车速度。
1: 哎呦，所以当我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大风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如同你面对着一列正在向你高速行驶过来的一个动车组列车，那个感觉会是非常非常惊悚的哈，所以同样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嗯，
1: 那像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台风中心附近这个风速超过了
0: 62.2米每秒，比如说达到了62米每秒啊，这个时候就会被记作17级以上啊。那巴威为什么之前我们一直关注它，说它特别危险呢？是因为巴威中心附近的最大一个风速从4日的05时啊，就达到了62米每秒，记为了17级以上。那这种危险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7日08时，也就是说差不多有75个小时，其实 巴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都是达到了17级以上的啊，所以那也是之前就是所有的媒体公众号大家都在讨论哈，巴威多么多么危险，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实况出现的。
1: 嗯，
0: 因为如果是我们出现在这样一个巴威附近啊，那如果面临它巅峰时期这样一个强度的话，可以说它绝对是具有毁灭性的一个破坏力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破坏力 它是绝对是远超于我们日常经验的一个范畴哈，比如说它是可以摧倒塔吊，摧毁电路线路，可以轻易的掀飞屋顶啊，甚至轻易的掀翻一些大型的一些车辆啊。另外呢，可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在海上呢则会引起这样一个滔天巨浪啊。所以说，如果巴威真的是以这样的强度登陆或者是直面我们的一个
1: 一个情况，这是非常惊悚的啊，但是好消息就是巴威在登陆之前出现一个明显的减弱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嗯嗯，我觉得可能正因为消息太多了哈，大家因为太关注了，所以才更应该去关注权威部门的官方发布哈。刚才还有一个，
0: 而且一定要关注最新的一个强度变化，一个风雨影响的消息。
1: 是，刚才还有一个补充问题，就是哎，我们为什么不再给这个17级以上的这个台风去做进一步的分级哈？比如说18级、19级，根据它的风速变得更强，为什么不再有这样的分级呢？
0: 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啊，当然在这个历史上也出现过了，就是以这个17级啊，然后登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这个台风威马逊，它登陆这个海南的时候，中心风速就达到了17级哈，大家可以去搜相关的新闻。当时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惊悚的一个效果，也是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一个经济损失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2023年台风杜苏芮 啊，其实它登陆陆地的时候，这个强度没有这么强，但是它确实在它巅峰时期的时候，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也是达到了62米每秒，也就是17级以上。那杜苏芮对于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它进入内陆以后啊，走的比较慢，然后又跟这个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内陆地区带来了非常非常猛烈的一个降雨。那1997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台风啊，也是达到了这样一个
1: 17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上限啊，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们不再细分啊，17级以上，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少见，非常罕见的。是是，而且尤其是从这个防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就已经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坏了，就必须要严阵以待，认真的去对待。另外呢，就是很快速的这个风速很快的这个台风，我们其实更多去关注它的那个风速，就是每秒多少米啊，这个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巴威是7月2号生成，然后从生成到加强为超强台风
0: 只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强度的4连跳，所以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在台风当中算是常见的吗？为什么它可以发展的这么快，然后这么迅速呢？嗯，其实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台风啊，在每年的台风季里面其实也多少都有会出现啊，但是今年这个巴威的这个成长可以说确实是非常 顺利，它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面就实现了从热带风暴啊，再到强烈的风暴，再到台风、强台风，再到超强台风啊，强度这样一个4连跳。而且它加强成为超强台风以后呢，它又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维持啊，那快速的爆发的增强，再加上强度的维持，其实都是多种有利条件叠加的一个结果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台风巴威把它 比喻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发动机啊，那它之所以能够变得这么强，是因为它得到了，首先它有充沛的一个能量的一个

0: 知识啊，那就是高海温的一个洋面啊，因为台风的能量来源呢都是来自于温暖海水蒸发提供的一个巨大的水汽和热量。那巴威呢，它是诞生于这样一个远海上啊，然后在它行进一路过程当中都是这样一个光滑温暖的一个洋面啊，海温最高的时候超过30度。那如此高的一个海温也是自然是为它提供了异常充沛一个能量。那另外呢，稳定的这个水汽输送通道哈，也是一直在建立啊。那这是得益于，比较强盛、比较稳定的西南季风，将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送到这样一个台风环流，使得它的环流始终处于一个旺盛发展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台风在增强的过程当中啊，在它的头顶上啊，要有这样一个有力的高层出流啊，高层是浮散。那低空呢是这样一个符合，那就使得台风由低到高整个系统啊是利于它的一个加强和维持的，啊也是使得它的一个内部结构哈、稳定维持，并且是继续的一个发展啊。那从大的一个气候背景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处在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快速发展期，
1: 是
0: 那这个环境当中也会使得西北太平洋远洋的一个海温是。出现一些明显偏高的情况啊，那这也使得台风能够得到一个能量会更多更充沛。所以说巴威的这种爆发式增强啊以及强度维持哈、也不是偶然，而是多种有利因素的一个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哈、包括高海温充沛水汽啊，良好的这样一个高空出流条件啊，另外叠加了其他的一些微观因素，并且是在厄尔尼诺的一个宏观气候背景下共同造就的这样的一次配合。
1: 它不光成长的特别的快，而且就是同样让人特别关注的还有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说到，就是它特别强的这个续航能力哈。巴威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过了100个小时，就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这个在台风当中算不算一种罕见的情况呢？
0: 应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哈。它虽然不是最久的一个，但是呢也确实是很少见。那历史上啊，像是这个，那我们今年这个巴威啊，它这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是长达138个小时啊。但是历史上超强台风级别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是1951年的16号台风啊马奇，还有一个呢就是2006年第12号台风啊，是一个远来的一个台风哈、外来的一个台风，它叫伊欧凯啊。这两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都达到了180个小时。所以说对于巴威这种情况哈、也是比较少见的啊。那为什么它能维持这么久？第一是因为这个巴威存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没有其他的对手。那整个西北太平洋啊也没有其他台风或者是热带系统生成或活跃，这就使得巴威可以独占广阔洋面上的能量和水汽哈、没有其他的一个竞争者来分一杯羹啊，自然也就有利于这个巴威的一个维持和增强。那另外呢，在它行进的过程当中，它没有经过比较大的岛屿啊或者是陆地，那也就避免了因为这个地形摩擦造成的一个能量损耗啊。那另外呢，干冷空气卷入也比较少，所以它的这个暖心结构呢也是没有得到破坏啊，这些都是它得以维持这么长时间超强台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的一个因素。
1: 而且据说这个台风生成的位置也有一些关系哈。我们可能会认为台风生成的位置，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越靠东离我们越远，哎，它是不是可能对我们的影响越小啊？其实可能不太是，对吧？它这意味着它可能会在这个洋面上积蓄更多的能量，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啊。就像很多朋友也很奇怪，哎，之前登陆影响我们的不是第10号台风美沙克吗？怎么这个来的是这个第9号台风巴威啊？它之前去哪了？那第9号台风巴威，因为它线编号啊，所以它是先生成的。但是因为呢，它生成和这个活动的时间都是离我们国家更远一些，是在远海啊。它这个就是远道而来，花费了一些时间，所以它这个影响啊，反而落到了这样一个第10号台风之后啊。所以呢，正是由于它在这样一个长时间待在这样一个温暖广阔的洋面上，所以它其实成长时间更多啊，它的强度明显的比这个第10号台风影响要更重一些，所以它有可能成为今年以来影响我国最严重的啊，到现在为止影响最严重最强的一个台风。
1: 好，我们插播一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0号20时到11号20时。

0: 20时，黑水县、澧县、九寨沟县、崇州市、宝兴县、名山区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今天20时，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我们从云图上来看，巴威是被形容成这个台风当中的一个巨无霸哈。这个台风眼特别的清晰浑圆，然后呢云系的直径超过13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到350到500公里，是一个巨无霸。那这样的一个体型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它登陆之后的这个影响范围可能会更大呢？
1: 啊，对，没错啊，这次从云图上来看的话，台风巴威啊真的是大个哈、啊，而且也可以说是巨无霸了。它的这个南北环流啊，最大的时候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接近2000公里，然后它的东西云系的直径的话也是接近1500公里左右啊，它整体覆盖面积已经是超过了150万平方公里啊，可以说能够覆盖东部哈、啊、多个省份。啊，所以这也使得它的影响范围会比较广，然后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啊，那我们重点关注，除了它登陆这个这名沿海，它会一定会带来这样一个非常强的风雨啊天气。那另外呢，它在深入内陆以后啊，如果它没有迅速减弱，如果它还跟季风云团有这样一个继续的一个连接啊，使得它的一个水汽连接啊，使得它一个能量补充没有中断的话，再加上后续它一旦再跟冷空气发生这样一个结合，那它会给内陆更多的地方带来持续性的一个降水，也会容易诱发多种次生灾害啊。而且现在在东部啊，很多地方其实前段雨偏多的一个前提之下，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土壤饱和的情况啊，像是湖北啊、山东啊，还有辽宁、吉林等等都是这样子。如果再次遭遇到这个巴威深入以后带来的一个强降雨过程以后，那土壤饱和啊，更加会容易引发像是山洪啊、泥石流啊、滑坡等等这样一些地质灾害。那另外呢，持续强降雨也会导致出现城市内涝啊、农田积涝啊，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啊河流的这样的一些洪水啊，导致这个防汛压力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大。所以这是我们后面一定要重点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0: 我看在网上有一些内容是在介绍台风巴威的时候，会把这个巴威跟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进行一个对比。那这两个台风有什么异同？就台风的比如说它的登陆强度啊，包括影响啊等等，我们可以参考之前的台风吗？这个借鉴的意义可能会有多大呢？
1: 那我们寻找这个台风相似个例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是以它的这样一个路径啊最相似的，会寻找就是可能这个路径最相似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查找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2019年这个超强台风利奇马啊。首先这个巴威这个名字啊，还有这个利奇马这个名字啊，这两个名字都是由越南提供的啊。那另外呢，这两个台风呢在巅峰时期都达到了超强台风的级别啊。巴威呢超强台风是维持了138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的巅峰时期超强台风的级别也是维持了超过了50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是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了浙江啊，然后呢它登陆浙江以后呢，它还出现了一个滞留啊，它在浙江境内呢就大概滞留了差不多20个小时左右，带来了非常猛烈降雨。那另外呢，它出了浙江以后啊，它继续深入内陆啊，那整体上它在这个内陆陆地上维持热带风暴啊或者以上的强度，滞留时间也是超过了40个小时啊，差不多44个小时左右。所以呢，这个是根据这个对它一个对比的话，这个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巴威的一个预测重点关注哈、啊，所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是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情况。
0: 另外呢，关于台风的登陆地点，大家也特别的关心，就是是不是在登陆之前，台风的具体的登陆地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变数。目前气象部门的预报是怎么来预测这个台风的轨迹的，特别是登陆地点的呢？
1: 应该说台风轨迹哈、啊，台风路径的预测，特别是登陆地点预测，其实一直是一个难题啊。那气象部门对这个台风路径的预测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系统工程啊，可以。

0: 所以说它既有这样一个尖端科技，比如说超级计算机的参与，同时也有专家智慧，也有这个啊预报员们的这样一个团队的一个努力啊。那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流程其实可以概括为，首先啊，我们是用这个包括这个卫星啊、雷达等等这样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观测手段啊，来捕捉台风数据，然后把海量的大量的数据输入到计算机，然后用超级大脑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模型、大模型哈、进行一些计算，那融合了这样一个 AI 啊人工智能的一个使用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会把这个初始数据场啊，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微调，然后多次输入啊，这个计算不是单次的，它可能会运行多次啊，从而得到这样一个集合预报啊，如果多数的成员指向啊类似的结果，那这个预报的这个可信度就要更高一些，如果分歧很大的话，就说明这个台风预测难度会更高一些啊。那这些年呢，随着人工智能的一个加入和使用，那台风预报的这个精度其实也是一直在提升的啊。那模式的结果出来以后呢，那预报员哈、经验丰富的预报员们啊，会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研判啊，然后会做出一些订正哈、结合最新的雷达呀、卫星云图啊，然后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些人工订正，最后是形成对公众发布的最终的一个预报结果。
1: 台风的这个路径啊，包括登陆地点，我们都知道啊，是非常难以预报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理解。你看，台风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系统嘛，我们又有超级计算机，我们又有 AI， 怎么这个事情就这么难呢？所以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台风的这个路径呢？
0: 首先啊，这个台风路径预报啊，在这个气象界里面哈，它不光是我国的难题，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难题。那预报结果呢，它会随时的出现一个调整啊，在每个计算时次，它都会出现这样一个调整啊。这是因为台风的移动，它是受到像是副热带高压等这样一些大尺度天气系统一个引导，那副高的强弱变化、位置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台风的走向。那另外呢，台风内部结构啊，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远强置换啊，比如说冷空气的一些侵入啊，其实它的一些变化也是会导致它自身的结构啊，也会随之发生一些变化。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路径啊、强度啊发生难以预料的一个突变。那另外呢，台风越靠近陆地，它就越可能会跟像是冷空气啊、季风啊等等其他一些天气系统啊，可以说发生一些相互作用啊，或者说乱战啊，也会使得它这个路径预报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啊。虽然我们现在对于台风的各种数据啊、观测手段啊，日益在变得丰富，但是对于台风最核心、最心脏的区域，因为风雨都是最强的地方啊，这就使得更加精细化的观测数据获得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正是因为这些复杂性，那气象部门呢才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哈，然后最后还加入到了这样一个专家经验的一个订正啊，一个研判。那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来逼近台风运动的一个真实轨迹，得到更加精准的预报结果。
1: 前面我们其实也提到了48小时还有24小时的警戒线，就这些时间节点，那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这个路径预报的精确度可能会有多高？我们现在的预报技术包括手段，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点里面把这个登陆的地点进一步的进行锁定呢？
0: 这个结果是肯定的哈，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哈，台风路径预测的精度其实一直是在显著提升的。比如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24小时啊预报的平均误差其实是在200公里甚至更多。但是到了近些年的时候啊，到了这个2023年以后，中央气象台啊对于台风路径24小时的这样一个误差，其实已经缩小到了60几公里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性的一个提升，它的精度提升了大概接近70%。那路径预报呢，它也是衡量台风预测精度的核心指标啊。那这个误差呢，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面持续稳定下降，这也是说明了我们对于这个台风预报的一个精度准确率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国家啊 ，CMA 啊 ，TIA，MS 这个模式啊，其实在24小时里面，这个误差已经是提升到了啊，降低到了这样一个60几公里。那目前呢，其实全球主流气象机构24小时的一个预报。

0: 平均误差基本上也是在70公里左右，这就说明啊，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预测的一个误差其实已经接近或者说达到了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先进水平。
1: 嗯嗯。好，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连接，我们接着来了解台风巴威将带来多大范围多长时间的影响，它会影响到东北地区的天气吗？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中央气象台7月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的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并且逐渐向浙江沿海、浙闽的沿海靠近，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它将带来什么样的风雨，又将影响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要如何有效地抵御台风巴威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有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0: 你好。
1: 嗯，台风在登陆之前的这个强度呢，通常也是会有所变化的。那就巴威来看，目前它登陆之前的强度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呢？
0: 嗯，对于台风巴威来说啊，在9号夜间到10号白天期间，由于干冷空气的侵入啊，它的结构受到了一个破坏，所以它的强度也是随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一度减弱为了台风级别，跟它的巅峰时期相差很多。但是在登陆以前啊，它依然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一个洋面上，它还是处在这样一个高海面区，所以它的强度还是有可能会发展加强啊，不排除登陆前可能又会达到这样一个强台风的一个级别。所以11号啊，依然是要密切关注它的一个强度变化，还是存在于这个强台风级别登陆的一个可能性啊。但是在它越接近这个沿海的话，这个海温是有所下降啊，它在这个登陆前啊，强度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减弱的一个情况。
1: 嗯，刚才呢也说到巴威在行进路径上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地形阻挡的，没有经过可以削弱它的岛屿，所以这个对它登陆时候的强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这是不是有可能会让它携带更多的水汽呢？
0: 巴威啊诞生于沿海啊，一路从广阔温暖平坦的洋面而来，所以说光滑的这个下边面呢，对于它的一个能量消耗非常小。那另外它所处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场也是利于它强度的维持，所以就导致它长达138个小时都维持在了超强台风的这样一个巅峰级别，一直到了9号晚上10号白天受到了这样一个干冷空气的一个侵入，才导致强度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一度降为台风级别啊。但是在登陆前呢，受到这样一个高海温洋面能量的补充，还有季风气流的支援哈，把这个水汽能量一直输送到它的环流结构当中啊，有助于帮助它的强度出现这样一个再度加强啊，所以这也是使得巴威的一个危险性进一步的增加。那登陆之后呢，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也会更大啊。那随着季风气流的一个汇入啊，台风巴威的一个强度啊，在短期里面还是有这样一个增强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它的强度强啊，也就意味着它携带着更多的水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云图，它的环流啊拖着一条尾巴啊，这就是季风云团啊。那这也说明活跃的季风气流正在把更多的水汽输送到它的环流当中，利于它对流活动的一个维持和增强，也就使得它对于这个陆地啊能够带来制造风雨的能力会更强。如果它进入陆地以后还能够继续得到季风气流的支援，那必然会导致强降雨更强，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会更长。
1: 嗯， 那如果我们从时间和地域上来看，这个巴威可能会

0: 先后影响我们国家的哪些地区，能不能为我们做一个梳理和前瞻？
1: 从十日开始，马威对于台湾的强风影响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它影响我国的第一站。那紧接着十一日开始，浙江、福建等地的强风雨天气开始显著增强，并且到了十二日的时候，随着巴威继续逐渐的这样一个深入内陆，像是江西啊、安徽啊、湖北东部等地哈、强降雨也是紧随而至。那之后十三日哈、巴威后续环流的一个走向，就跟周围天气系统，比如说热带高压、西风槽等的一个活动就密切相关了。因为它在这个深入内陆过程当中啊，叠加到这样一个季风气流影响，它其实制造降水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那如果在十三到十四日啊，西风槽跟这个副热带高压继续作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台风残余的涡旋还会继续北上，叠加了空气啊，所以向北、黄淮、华北甚至东北等地也是有可能出现强降雨的。可以说，从十日到十四日，巴威的影响，尤其是强降雨的影响，将会从东南沿海之后深入内陆，向西到湖北、湖南，向北一直到华北，甚至东北都有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范围的明显的强降雨哈。所以对于巴威这个影响，还是绝对不能小觑的，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和防范，时刻关注。
0: 是，所以说这个台风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哈范围要大。那刚才也说到，东北地区都有可能会带来持续性的强降水。那这个台风带来的降水，跟比如说季节性的这种普通降水比较起来，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吗？
1: 台风啊，它带来的这样一个风也好，雨也好啊，它的影响范围和这个持续时间啊，因为它本身的强度啊，它的环流啊，一个尺度啊，也就是个头大小啊，另外还跟它的移动速度啊、强度啊都有关系啊，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台风带来的降雨的话，像是在登陆点附近啊，然后会有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强风雨天气的出现。那另外呢，在这个台风的外围，有的时候如果它遇到一个冷空气的一个相结合的话啊，它甚至在距离它的登陆点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哈、在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以外，也有可能会导致一整片的成片的强降雨的一个出现哈、这个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比如说这次台风啊，它是登陆这个浙闽沿海这一带啊，之后呢它是深入内陆，后续其实它已经是这样一个残余的环流了，其实它的强度进入陆地以后，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明显减弱的。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还是有可能会北上啊，并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啊，结合冷空气啊，会给这个华北、东北甚至带来影响哈、所以说，对于华北地区来说，这个台风影响强不强啊，不是看它的一个登陆的一个情况啊，应该是看它的这个残余环流是不是跟冷空气相互作用，那带来的一个降雨到底有多强啊，引发了多重的一个灾害来定义的啊。那历史上，这个台风啊能够维持一定的强度啊，北上能够冲到华北这一带的个例是非常少的啊，虽然也不是没有，但是非常的少。但是呢，这个残余环流跟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华北等地带来强降雨的个例会更多一些。
0: 我们看到有些预计会受到影响的居民呢，已经开始给自家的玻璃上去贴胶带哈，这个米字形的这种胶带。那在台风来临之前，特别是比如说高层的住户，我们可以做哪些避险的准备呢？
1: 那高层住户啊，防护台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关好门窗，收好杂物，躲进小间，警惕风眼啊。因为现在其实好多现代的住宅，它的这个窗户的面积是很大的，那在台风来袭的时候，待在室内是最安全啊，第一要选择的。那另外呢，一定要紧闭门窗啊，来给自己制造这样一个安全空间啊。另外呢，打开家里面其他的室内的房门，比如说卧室、厨房门，可以让这个室内气压相对保持均衡，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小大风对于窗户的一个压力。那一定要远离窗户、阳台和大的落地窗啊，尽量待在卫生间、储藏室啊，或者是小的卧室一些没有窗户或者是窗户很小的房间，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0: 那在台风过境还有过境之后，可能还会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隐患呢？
1: 强台风过境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个眼区会比较突出啊，所以当这个眼区经过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一个风雨突然变小甚至停止的一个情况。

0: 这个时候不代表安全啊，因为当这个眼区过境完了以后，大概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以后，更加强烈的风雨会从反方向袭来，所以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要外出的。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家中进水的话，要切断电源啊，一定要避免接触可能会带电的水啊，或者是带电的一些物品。如果玻璃发生破裂啊，或者说被吹开，一定不要去关门啊、关窗啊，一定要立刻转移到其他安全的房间，并且是关紧房门啊，一定要避免啊顶着风啊去这个旧窗户或者关窗户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另外呢，如果收到社区有一些转移的通知啊，那一定要听从指挥，果断撤离啊。那台风结束以后呢，也不要尽快的一个外出，非必要不外出啊。另外呢，也要警惕次生灾害，远离危险的设施。那经过高层建筑的时候，要防止坠物啊，不要贸然涉水啊。建议穿这个，如果是一定要涉水的话，建议穿戴胶鞋啊，避免发生一些触电等一些其他危险的一些发生。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7月9号，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目前相关部门正全力调查事故原因。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了事故勘验工作。总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业务，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那么如果在类似的建筑或者是建筑环境当中遭遇火灾，如何才能够尽量的快速有效的逃生？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呢？
6: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1层，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7: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 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你像我们说的这个 EVA， 它就是一个乙烯醋酸乙烯酯的一个共聚物，是一个高分子材料。那么这个它主要是做鞋底和鞋垫这些用的，因为它比较柔软啊，比较轻，它有弹性。但是这个呢，它的缺点呢就是非常易燃，然后燃烧快，并且呢要产生大量的黑烟。
6: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7: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

0: 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个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1: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0: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它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它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它从一楼着火，它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它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这有些人疏散不下来，就是跑到楼顶上去了。如果说没有可燃物烧的话，它还能多待一会儿，等消防的救援。但是它上面烧起来了，他们就没有办法等到消防的救援。
1: 许传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0: 那我了解到呢，就这一次火灾里面，因为现场那个地方呢，它道路特别狭窄，建筑呢又比较密集，这种大型的消防车呢，它不容易通过。而且呢，这个车子到场以后啊，现场它那个空地比较小，那么大消防车它需要比较大的地方来停，它还需要对那个场地有要求，能不能把那个车子升起来，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
1: 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五层，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0: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五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是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二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二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1: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0: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是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7月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此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自然资源部今天将浙江和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佐勒加德尔在声明中还提及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称伊朗人民展现出历史性壮举。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设于巴林的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当天发布通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严重水平，但强调海峡南部航道已经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只开放。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国际能源

0: 署十号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六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韩国媒体十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最高法院定于下周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所涉腐败案作出终审判决。这将是金建熙因多项罪名遭起诉以来，法院首次对其作出终审判决。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北非劲旅摩洛哥0-2不敌法国，连续两届世界杯均被后者终结了黑马之旅。而随着摩洛哥出局，本届世界杯所有的非洲球队均已被淘汰，剩下的最后七支球队中仅剩阿根廷一支南美洲球队，其余六支球队都来自欧洲。卫冕冠军阿根廷将在世界杯剩余比赛中面对欧洲六队的围剿。此刻提示，受降雨影响，多趟北京市郊铁路列车停运，提醒大家针对台风降雨等影响可能导致的列车晚点停运，铁路部门已动态通过12306平台车站公告发布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为您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呢，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开打，那法国队呢是先出战，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进入了四强。而且法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出的优势之大，让很多人印象深刻。那法国队会是最终冠军的热门吗？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在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进行的时候，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奖品送给呢互动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央视频的留言区来精彩发言。
1: 打门球进了，
2: 决胜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5: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插播一条最新收到的消息，那广西横州市水利局今天发布紧急公告，当前

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了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请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

0: 好，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国是2-0战胜了摩洛哥，率先进入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体育评论员肖申，我们共同来讨论。肖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了啊，这个首先伤病影响方面呢，摩洛哥的核心前锋萨巴里是因伤缺阵了，对于球队来说呢，多少啊也有点影响。然后呢，法国队这边呢，我们可以说是基本算是一个全主力阵型啊。由于法国这边其实说实话，谁上谁不上，都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因为全队大家呢，这个彼此的水准差异呢不是很高。这场比赛呢有一个变化，相比之前比赛的话，是杜埃出现了首发啊，这个左边锋这个位置。然后呢，姆巴佩打前边的这个前锋，登贝莱在右面，奥利塞打中间，拉比奥和这个科内守两个后腰，迪涅左边，孔德右边，于帕梅卡诺和萨利巴两个中卫，门将还是麦尼昂，基本算是他一个纯主力阵型。有可能是杜埃是一个唯一调整的地方。这个杜埃的上场应该是想给摩洛哥人更大的一些边路的威胁，因为杜埃上场的话，他直面的是自己在大巴黎的队友，
1: 对，
0: 阿什拉夫。阿什拉夫有可能是摩洛哥这个队中呢，除了马扎维以外啊，这个突破能力、向前能力最强的一个后卫线球员，所以杜埃的上场某种程度会给阿什拉夫带来一些困扰。就你攻的时候，你要考虑杜埃对你的一个左路的爆破反击。所以说呢，这一变啊，体现了德尚针对不同球队，把手里的牌打得更可能的啊合理性的一种展现。当然呢，这前提是人手里有牌。现在咱说，如果是打扑克的话啊，我们说法国队现在是每场比赛都是2-2、4-2起步，就是比赛的人员上的能力就在这个层面上。特别是摩洛哥这个队呢，我们以前说就是他很多来自于法国青训嘛，就是大家也戏言说有可能是个法国三队，你二队都谈不上，因为法国组个二队其实能力也不会太差。所以这场呢1-3，整体来说呢感觉2-0还是很合理的。您给我们解析一下啊，这场比赛您的一些看球的感受和一些关注的点哈。
1: 对，这场球的结果当然是顺理成章的啊，这肯定是一个很正常的大家能够想到的这样的结果。那至于说赛后很多人会说法国队是不是很大的热门，当然是很大的热门啊，因为法国队的个人能力啊，人员的厚度，刚才其实你已经提到了，这个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一个顺理成章结果的出现，其实它是需要若干的原因的。其实刚才你也提到，就是我怎么针对对手来布阵。我一直说，就世界杯国家队这种比赛，尤其淘汰赛，大家还是要把强弱这个概念先放一放，把联赛的一些影响甚至一些误导啊，这个排除给干扰掉，更多的去看就是我怎么能够打到别人的弱点，然后我怎么能不让别人的强点发挥自己的作用？其实关键就是这个。就这场比赛，法国队为什么能够占据一个比较大的主动？其实是因为他把摩洛哥的命门给掐住了。而摩洛哥为什么踢得不尽如人意？当然，塞巴里的缺阵确实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他这场比赛两个变阵，其实是对球队的攻防失灵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啊。一个就是他首发的前场实际上上了4个边前腰啊，他其实有前锋，但他没有上，他上了4个边前腰。这四个边前腰本身的换位非常的有限，也没有塞巴里那种横向或者纵向的空间的扯动，更多的都是直线的冲刺反击，特别迪亚兹。那你用这样的办法去打法国队，相当于拿自己的短处打别人的长处啊。
0: 他有可能是受到了埃及队的一些影响，因为埃及呢在这个比赛过程中一度打阿根廷落成一个六后卫呢，其实是两个这个边前卫退回来，然后呢他有包括被吹掉那个球和后来这个之前有一个进球，都是这个突然啊边前卫。

0: 位获得球权以后向前的推进快攻。我个人想法，就瓦赫比想的很理想，说我埃及同胞啊，埃及这个非洲老乡这么做打阿根廷有这可能性，那我打法国应该也能做到，想法非常的丰满。但是呢，关键是头都抬不起来，被人摁到半场中。
1: 对，其实你提到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他拿这套去对阿根廷可能是有作用的，但是拿这套对法国是没有作用的。这就是你不同球队之间其实有不同的特点。他另外他这场做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是他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他让马兹拉维去打一个左中卫。这个考虑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迪奥普的移动能力比较弱，他想让马兹拉维来补迪奥普身后的空间。可结果是他把自己运转还比较良好的后防线等于给
0: 拆了，
1: 因为原来的做法是相当于是叫左守右攻，就是阿什拉夫会顶得非常靠上，然后马兹拉维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内收以后，相当于一个边中卫，相当于三四后卫的切换，这个他用的还是很好的。他其实通过这套后场的结构的建立，他能够保证中前场的运转。这场比赛他把这个给拆掉了，那马兹拉维打中后卫又是逆足中后卫，明显的不适应，所以他这两个变化实际上造成自己球队一些特点打不出来啊。他可能是想学西班牙那种在前场能够通过很多的边前腰把球控住啊，但事实证明你控不住。法国队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针对摩洛哥的右路做文章，就是马兹拉维上去，这个阿什拉夫上去之后，他打阿什拉夫的身后，这样的话他迫使摩洛哥的后腰布阿迪要不断的落回来，布阿迪一旦拿球法国队立刻逼抢，所以你看其实上半场就打出好几次转换，就布阿迪拿球抢完以后快速的打身后，而且姆巴佩那个进球其实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摩洛哥的右侧法国队的左侧这个肋部打的，所以围绕肋部做了很多的文章，包括用姆巴佩牵制对方的注意力，然后登贝莱中间包抄，或者杜埃他在左侧然后直接传球传中兜后脚后点包抄，打了很多的套路，所以法国队把他前场这种流动性发挥得很充分，然后把转换这个环节控制得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场面上加上摩洛哥又自废武功啊，所以大家会看起来觉得法国队优势非常的大。
0: 就是某种程度说，你像这个布阿迪应该之前在法国那边是踢青年队的，然后呢这场比赛像是青年队打成年国家队，当然他也是这个临时在本届世界杯之前转投到自己的血缘国啊，摩洛哥代表球队登场，但他毕竟还是个20岁以下的一个年轻中场，面对法国杜埃、奥利塞、姆巴佩前场的高位逼抢，他压力也很大。像你说迪奥普整体的一个回防速度呢是的确很慢，但他毕竟是个正牌中卫出身，马兹拉维在拜仁慕尼黑打过中卫但不多，就是极缺人的时候他会客串一下，包括在这个曼联的时候，但现在呢这个队现在去让他去打这个中后卫，像你说的一点就是右脚球员逆足其实难度比较大一些，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说就是法国队有命门的话，反倒是逆足的萨里巴那边应该他做一点文章，但其实呢又没有特别针对性的针对萨里巴。有很多人在谈说，有很多球迷我看这看比赛的时候在交流，就找这个法国队的死穴在哪儿。有人说这个拉比奥应该是死穴，还是慢点，但其实我觉得没找到关键点。昨天其实我们和贺宇聊的过程中啊，我们在分析法国如果有个死穴的话，那有可能还是萨里巴，因为他毕竟有伤，一个是有伤，另外一个呢他是右脚球员，他是个逆足的一个中后卫位置，他在这个阿森纳里边也不打这个位置。于帕是属于什么呢？于帕那种是属于你要是世界顶级前锋那我就拿你没招。于帕他有时候就这样，比如面对姆巴佩于帕就交枪，他是扛不住，但是只要在我的这个能力值以下你想搞我没有可能性。于帕是这种球员，就是我的稳定值很高，就我们两个比如说就跟武将似的，我的能力超过你你就甭想弄我，但于帕属于你要真比我强我真弄不了你，就于帕不像范戴克当年属于那种我基本能够覆盖世界全部的这种一流前锋啊，就他有各种这样的这种自己的招数自己的这种想法，这是法国队啊。但是呢这场比赛呢不得不说啊，姆巴佩还是要大家去表扬一下，包括我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聊一个天，就说姆巴佩和登贝莱谁会获得这个金球奖啊，因为这是基于两个不同的维度嘛，一个是世界杯维度，一个是欧冠和这个联赛维度啊。当然如果是那么细想的话，就姆巴佩现在这世界杯如果能夺冠的话，你怎么看？我觉得金球奖应该还是得给姆巴佩。

0: 配啊。
1: 对，这个讨论呢早了一点啊，就是你刚才
0: 前提得夺冠。
1: 对，你讲到挺关键一个问题，就法国有没有弱点。
0: 嗯，
1: 有弱点，就是他其实中后场中间这四个人，就两个后腰两个中后卫，这个弱点始终没有被这届世界杯他遇到的任何对手打到。
0: 嗯，
1: 法国队打到今天为止最困难一场球是打巴拉圭。
0: 嗯，
1: 那当然

0: 法国的对抗很不舒服，他做到这个了。但其他的对手几乎都是在按照法国队所希望的方式在踢球。
1: 嗯，巴拉圭是按照我的方式在踢球，我管你舒不舒服。
0: 对，你看挪威上了替补小组赛，这就不用说了、
1: 嗯、
0: 其他的对手都是跟法国队打这种所谓的大开大合的足球，那其实对于法国队打转换发挥速度优势非常有帮助。包括瑞典队，瑞典队是非常典型的，看似名气很大，但是他没有办法在后场找到一个能够维持稳定的结构。
1: 嗯，
0: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说法国队还没有经历任何一场真正的考验。
1: 嗯，
0: 巴拉圭可以算一半啊，但是没有经历一场任何真正的考验。
1: 嗯，
0: 那么你到了半决赛，无论你打西班牙和打比利时，你可能会面对之前所没有面对的情况。所以
1: 比利时，我觉得想给法国造困难难度大。西班牙倒是有一定可能性，但西班牙这届也是个折损的西班牙啊。
0: 对，这个是这样，就是西班牙的中场的优势啊，就中场的人数优势比法国是要多的。
1: 对
0: 啊，他很有可能
1: 还有技术优势。
0: 对，他可能会以人数的这个优势来去很大程度消解法国的这个双后腰，
1: 嗯，
0: 这个运转。比利时的特点其实是在于身体，就是法国队这种、
1: 嗯、
0: 我们简单说田径足球、什么游戏足球、狂踩加速键。这一套东西在比利时面前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当然比利时
1: 前提是得卢卡库上，
0: 比利时有自己的问题啊，我们一会儿会说后防啊运转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所以就是法国到现在他的弱点还没有被打到。那么这个事情有些时候在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悖论，就是说你很强大，你走得很远，但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还没有对手能考验你、
1: 嗯、
0: 但有可能最终也没有对手能考验你，因为能考验你的对手纷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局了、
1: 嗯、
0: 然后最后你走到了最后。所以说他是最大热门，或者说讨论金球奖他有很多的热门球员，我觉得这没问题。
1: 他有可能一路这么顺着拿世界杯的，我们就现在回忆，应该是2006年的意大利，意大利当时从小组赛到淘汰赛没遇到什么困难，是一路赢着过来的。其他的冠军要不在小组赛里面给你出点幺蛾子，对吧？包括阿根廷上一届输给沙特、
0: 嗯、
1: 这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你想说的是法国这届太顺了，已经顺到接近于四强了，那难道困难会出现在最后时刻吗？其实你刚刚我们谈到一个点哈，中场两个后腰其实不是没有一些问题的，就是拉比奥的速度是慢的，然后萨里巴呢有伤，其实反倒是在中路喜欢做文章的阿根廷队，某种程度上还真就是克制法国现在这种人员配置。就是上一届为什么阿根廷夺冠了，对吧？我们现在回头想，其实法国队也制造了很多的这个进攻机会，那就是阿根廷队前提是我能打得进去，我在尝试我能不能守得住，对吧？就现在面对法国来说，阿根廷的防线肯定不行，就是说我不一定能守得住啊，但是我争取能多打进去一些，就是当时其实是这个局面，现在有可能也是这个局面啊。
0: 对，阿根廷其实要汲取他打佛罗角跟打埃及的一些教训，
1: 嗯，
0: 就是我这个首发阵容里到底要用谁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把更有对抗能力的中锋放到场上，要把这个纵深的攻坚给打开。
1: 嗯，
0: 啊，其实这也是他在对埃及队就是下半场补水之后能踢得比较顺畅的其中一个原因、啊。
1: 对，
0: 尽管这场球也有其他的。
1: 罗梅罗推到前边了，有支点了。
0: 对。对，包括他其实相当于就是增加前锋，增加对抗，增加跑动，这样的话我能把梅西顶到右边去。
1: 对，梅西回到了自己的梅西走廊，
0: 对，
1: 他就一下就活了。
0: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你打法国队，你还能不能够去就假如他们两个遇上啊，你能不能够实现这个东西？但是阿根廷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瑞士这关不好过。
1: 嗯，
0: 如果瑞士的曼赞比能够受伤复出能首发的话，
1: 嗯，
0: 他跟恩博洛这个组合是相当平衡、相当有威胁。
1: 嗯，
0: 瑞士是这届世界杯极少有的能够打出这种组合的球队。
1: 嗯，
0: 所以阿根廷，我觉得瑞士这关不好过。
1: 嗯，当然是所有人都不希望啊，看到这个梅西和这个阿根廷队止步八强啊，进不了四强。就像这个埃及人回去以后还是不服，就是觉得还是你们想让阿根廷队过关，这个想法呢还是很明确。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说现在就剩下一支美洲队了，因为摩洛哥离开之后非洲球队全军覆没，北美球队呢这几个冬奥组也没有了，然后亚洲球队呢就早早的就已经全军覆没了。所以说这个比赛呢的确又回到了一个欧洲啊作为足球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舞台。这场比赛夸夸姆巴佩啊，上一场比赛我们说梅西是罚完丢点球一射一传，这场比赛呢

0: 巴佩是罚九点球，一传一射，那这一射也是一射一传，那个是一传一射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两个人呢很默契啊。然后呢，现在这个射手榜上也是你追我赶。某种程度说啊，姆巴佩现在这个状态，在世界杯现在这个小体系当中，真的有点无人能企及的感觉哈。
1: 对，法国队呢，他现在让姆巴佩打这个位置，确实能够极大程度的缓解他在防守当中的负担啊，因为原来如果你把他放在左边的话，会对他有一个就不回防的这种讨论，或者叫争议，叫批评。但是把他放在现在这个位置呢，其实他的防守的压力就会非常的小。法国队前场我们说流动性非常好，而且因为其他的球队在打他的时候经常会把空间放出来，让他能打快速的转换，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实际上不需要把后面的球员推得太靠上，他经常靠前场的四个人就可以完成非常高质量的进攻，
0: 靠这个灵光乍现。
1: 对，所以其实呢，就是他在姆巴佩个人能力发挥的这个这一点上，他找到了一种比较好的平衡的方式，他不影响自己的球队的防守，他不影响球队整体跑动的质量，然后他还能让姆巴佩发挥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后边你遇到那些你不能够靠这套办法战胜的球队的时候，你还有没有第二方案？那原来我们说他有第二方案，
0: 他有
1: 上一个中锋，
0: 有中锋吗？
1: 对吧？
0: 马特塔。
1: 对，而且原来有吉鲁啊，吉鲁我们说战术作用非常明显，原来
0: 更强的投球太强啊。
1: 原来有格里兹曼，格里兹曼能够梳理前场的节奏，对吧？原来有坎特，坎特能在后面提供必要的保护。现在这三个人虽然坎特还在队里啊，但实际上都没法发挥作用了。就是你缺乏一些我们说的，在你的第一方案被锁死的时候能够制胜的第二方案。
0: 他的马特塔现在是因为图拉姆有伤，图拉姆要没伤的话，第一选择是工程锤，锤不开的话是上图拉姆应该。但是呢，现在的确就马特塔是临危受命。但是呢，像你说的，他不像吉鲁当年那么有作用。就吉鲁属于那种，我真的是面对一个密集防守球队，我可以有很高质量的这种边路传球，我就可以用头球来撕破对方的防守。现在他这点方面，一个是用的少，另外一个还没有面对这样的球队啊。
1: 对，另一个就是中锋打开空间的能力，吉鲁打开空间的能力是非常好的，他能提供支点作用啊，就是他能给身后的球员创造机会，而且其实当时围绕他也有很多配套的线路。其实你看之前被淘汰的球队，德国队下半场当时把两米中锋换上来了，
0: 他那中锋就剩个两米了。
1: 对，他其实只有身高，而且放的位置还是错的啊，就是其实给他放的偏后的位置。
0: 对，我们开玩笑说那是个两米的梅西，就是走脚下的这个。所以现在其实世界足坛啊，每个球队的这个兵器库各有不同，但法国现在呢，就刚刚你说的是，你想的兵器库里更丰富。不能再丰富了，再丰富别的队没法打了。就你现在说这个队到目前为止就还剩这六个队啊，包括我觉得没有哪个队在牌面实力上能跟他拼的了，已经就他的实力太强了。
1: 对，
0: 所以现在不能给他再加码，因为我们说他有可能打的是明天凌晨将会在西班牙和比利时里面产生的胜者的西班牙可能性大一些。西班牙队现在也有问题，问题就是一个是莫拉塔不在了，就他以前也有工程锤，莫拉塔在的时候那基本能等同于一个吉鲁，并且他这个莫拉塔更多是心理问题，他心理问题过关的话，他的这个个人攻击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一届呢，一个是尼克威廉姆斯的伤，一个是亚马尔整个的一个状态还在调，再有就是没有一个中锋，奥亚萨瓦尔其实都不能算是前锋，他在皇家社会更多时候贴的是个影子前锋或前腰
1: 二前锋
0: 这么个位置，技术性的。就这种球员呢，你不能指望他给他自己制造空间，他还需要其他人给他制造机会。
1: 对，
0: 所以西班牙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打法国的时候像你说的没一个工程锤，就比如说我被法国摁着爆锤，因为西班牙肯定也收回来，他不收回来的话，以这个库巴西啊，两个中卫的速度，你要拉上去，那姆巴佩就空脚跑，这两个人追都追不着，因为西班牙中后卫的速度更慢，还没有这个我们说有些法国队遇到的一些强队的这个中卫的追求速度快呢。库巴西是技术型的，所以说他应该是也是要沉到比较靠后，不能给对方太多的一个施展的空间。所以现在想想，西班牙队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攻起来，你怎么去打法国的反击啊？
1: 西班牙是这样啊，他的阵容呢，一个是存在结构上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中锋。
0: 对，
1: 那么这个解决方案是。

0: 什么的，可能比如说啊，他真的过了这关，打法国队的话，
1: 他带了一个莱西亚斯，就是那个吴磊以前那个队友啊。
0: 我估计他可能会让梅里诺打这个位置，
1: 嗯，
0: 这样的话他至少可以为身后的这个阿尔莫创造一些空间。
1: 他起码有投球能力，身高高一些，
0: 而且他回撤以后可以增加中场的兵力。就西班牙打法国很重要一条，就中场要利用兵力来占优，
1: 就人要比你多。
0: 对。但是至少现在面对比利时，如果你还用奥亚萨瓦尔首发，你缺少一个支点，就是打开空间的人没有。他确实进球了，但是他进球是一个结果，他这个结果的形成其实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班牙遇到的对手，比如说沙特，比如说奥地利，都在按照西班牙喜欢的方式在踢球，
1: 嗯，
0: 尤其像奥地利这样的球队。
1: 葡萄牙那场比赛，我实打实的说啊，就是如果伟大的 C 罗在最后20分钟要下场的话，换贡萨洛，你都不知道谁赢，你搞不清楚。因为当时其实从这两队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走向上看着，葡萄牙根本不落下风。
0: 葡萄牙上半场是不错的，
1: 嗯，
0: 下半场最大问题就是补水之后必须得换人了，
1: 嗯，
0: 因为 C 罗在前面他提供不了任何的跑动，
1: 就你像10个人跑11个人吗？
0: 对，他不跑，那他不去横向去扯动去对抗去拿球，
1: 他和就是阿根廷这个核心球员不一样，因为他是还是球从他这过，但 C 罗更多是需要你们纯的把这球传到我脚下，
0: 就是，
1: 我只能提供最后一下啊。
0: 就不同球队的球路不同，然后球员的角色不同，所以这样就使得西班牙队一些弱点你其实打不到。你看葡萄牙最后他根本没有起球的能力了，
1: 对，
0: 所以
1: 起了也争不到。
0: 对，所以就是西班牙之前确实有他很顺的一面，奥亚萨瓦尔啊，什么巴埃纳有他数据很好的一面，但是他阵容有结构的问题。
1: 嗯，
0: 另外你提到就是尼克威廉斯，其实这一点极其重要。
1: 对，
0: 提速能力、单兵爆破能力，甚至也能提供必要的二前锋的属性，
1: 包括射门这一下。
0: 对，边路的支点作用，他还是很重要。那没有他的话，巴埃纳在这个点虽然脚法不错，但是他完全起不了这个作用。
1: 我就一直不理解哈，尼克威廉斯为什么就在毕尔巴鄂竞技一直待下去了？因为他欧冠夺冠之后，那届我们说最强的西班牙两个点，一个是亚马尔不用提了，就人在巴萨。就这个尼克威廉斯为什么就在毕尔巴鄂竞技踢着不走呢？
0: 我觉得还是跟毕尔巴鄂竞技特殊的文化有关吧，
1: 啊，
0: 就是巴斯克这种很特殊的文化有，
1: 他也算是就是巴斯克文化的一部分，
0: 他算是巴斯克青训培养出的球员，
1: 就自己不想走。
0: 对，虽然你看他哥是在加纳嘛，
1: 嗯，
0: 他哥在加纳，
1: 对，他两个人是不一样的，他哥是效力这个他的这个血缘国，就是祖国加纳。对，
0: 其实西班牙的足球传统里最早是有非常重要的巴斯克的元素的，
1: 嗯，
0: 你看他最早说的那个词就是叫 Tiki Taka， 这个词实际是个贬义词，
1: 嗯，
0: 就是那个巴斯克裔的主教练，
1: 嗯，
0: 克莱门特说的嘛，他是西班牙队
1: 倒来倒去，
0: 对，96-98年主教练他说这就是你们这瞎倒脚没用，后来成个褒义词，
1: 嗯，
0: 就跟那个美术史的那个印象派一样，
1: 嗯，
0: 最早是个贬义词，
1: 是乱画，
0: 就不知道画什么，
1: 无法解释，后期说呢就是怎么解释都行。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巴斯克的足球文化是西班牙足球文化当中重要的一部分，
1: 嗯，
0: 24年欧洲杯西班牙能夺冠，在我理解从这种风格的角度说是找回了一些传统的拼图。
1: 他几支球队是巴斯克，这个毕尔巴鄂竞技是，
0: 皇家社会是，
1: 皇家社会是，贝蒂斯也是吧？
0: 贝蒂斯不是，
1: 贝蒂斯不是，
0: 贝蒂斯是安达卢西亚，
1: 嗯，
0: 还有那个原来阿拉维斯也是，
1: 嗯嗯，
0: 但是皇家社会那个圣塞巴斯蒂安，他那个文化更多元，
1: 嗯，
0: 毕尔巴鄂的文化更纯正一些，巴斯克，所以就是说
1: 他战斗属性更强，意志力更强，所以少了迪克威廉姆斯。其实就照着欧冠，这个欧洲杯夺冠那次，少了莫拉塔，少了尼科。
0: 哎，
1: 其实如果少了尼科和亚马尔的话，那上再往上翻的西班牙在欧洲是没有作为的。他那届能拿到欧洲杯的冠军完全是因为一个是挖掘到了尼克威廉姆斯，另外一个是亚马尔横空出世了，嗯，
0: 所以就是没有尼克威廉斯，然后是巴埃纳，没有莫拉塔，是奥亚萨瓦，然后右后卫是谁？是波罗。
1: 对，
0: 这几个点西班牙队怎么来补？
1: 对，
0: 我没看到什么。
1: 以前是卡瓦哈尔，
0: 对，我真没有看到什么更好的方法，所以，对，
1: 包括两个中后卫防头球能力也一般，
0: 对，都在期待说他打法国，但首先你要过比利时这关，而比利时其实通过打美国，我认为他
1: 状态起来了，
0: 对，他找到了一些办法。
1: 就比利时是属于在本届比赛踢一场进步一场的球队，就本届世界杯，难得见的一支球队，因为法国是一直很稳定，
0: 嗯，
1: 啊，就一直赢，其他球队呢都有这个像小小的起伏啊。这个比利时那可真是 关关难过关关过，然后每关过完之后呢，能力值有提升。这个队里面当时很多人说上场比赛就说这踢的不好，下场比赛就是他成为了核心，踢得很好。就你会发现这个队呢，每场比赛都有自己的英雄在站出来，并且队内由于美国队当时的盘外招很团结了，现在对吧，大家伙因为同一个敌人团结来的在一起。所以这个队呢之前一直都很有才华，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以前我们说我更衣室四种语言啊，大家各说各的，四波人归属感不强，对吧。另外一点呢，就是战斗属性不强，就关键时刻谁是精神领袖。按道理讲，你德布劳内肯定是绝对精神领袖，但是性格使然呢，他又不是那种完全的那种往外张扬的那种性格，对吧。所以这队先天的就缺一个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块儿的那么一个人。但现在这个队呢，由于一些球队的成绩的提升啊，球队遇到的困难的加剧，他反倒在汇聚在一块儿。你说这个很关键，就是西班牙能不能过比利时这一关还不好说呢。
0: 比利时能过美国，当然就刚才你讲到的这个，对吧，有一位统领来帮忙啊，这个是个客观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的主教练认识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把德布劳内放到了板凳上，比如说他认识到其实多库跟特罗萨德在角色上是有重叠的，所以他把多库放到了板凳上。比如说他其实一直认识到卢卡库作为替补，这是比利时非常重要的后手，所以卢卡库是作为替补确实能发挥作用。那这些东西在打西班牙这场球他还会不会继续，因为奥纳纳已经报销了，他另外一个后腰拉斯金也有伤，那随着他中场的改变，他会不会又把德布劳内放上来啊？当然我们不否认德布劳内作为一个球星他过往的成绩，不否认他现在还有射门还有脚法，但是他在整个的节奏上对于比利时队其实是有影响。
1: 比利时现在打法是不需要他的，更多从他这过球的，因为他现在就会拖慢比利时的整个节奏。你想多库恨不得你直接给我，我就边路下了。特罗萨德也是，你德劳内的中间一倒，这两个人的机会就不一定存在了。就
0: 所以比利时两个，我觉得两个布阵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我在前场尽量要保证我板凳上有足够的速度和力量。那这个点我认为一个多库一个卢卡库其实放板凳上比放首发要更好。
1: 后劲儿。
0: 对，就是我的后手，你不能
1: 一高一快，
0: 不要像有些球队什么什么捷克队啊什么荷兰队啊，越换越慢，就这种越换越慢越换越没有反击的能力，这绝对不行的。
1: 就荷兰是把1.9米的中锋推上去了，球队整个速度又下来了。
0: 所以比利时这个后手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后卫你怎么办？那我认为比利时这个左中卫的问题是不好解决的，这是他最大的命门。如果他被打，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就他后场这个结构，现在没看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1: 还有一个后腰的伤缺的问题。
0: 对，他是一个在前场球员特点很多样的球队，后手很多的球队，但他是一个后场有明显软肋的球队。所以他如果说调整的特别特别好，他可能能过西班牙，甚至我今天也说他也没准能给法国队制造很大的麻烦。但是他要调整不好，可能一点战斗力都发挥不出来。
1: 他第一场比赛其实当时踢完之后，我们那时候也交流，包括王宇也说看这跟踢野球没区别，就是看了一场特别好看的野球，就是防也不会防，他攻得很漂亮，就是两边就是大开大合，你踢你的我踢我的，咱俩没有中场，就跟那个中甲球队似的，就一个大脚干上去了，就我攻你了你守住啊，那边空一大脚干回来我攻你了你守住。这个比赛踢当然很多人觉得呢都不是这个级别球队应该有的东西，但现在呢有点东西了。所以这个队呢还真是一个最大的未知数。你说现在这个八个球队啊，八进四，你说这里面的未知数是谁，那有可能就是比利时。你说挪威、英格兰、阿根廷、瑞士，这都是名牌。瑞士现在像你说的，你已经高看他一眼了，高看他一眼那就是名牌，对吧，因为以前不会高看他一眼。这恩波洛大家对于这个球员，我记得恩波洛都哪年，他18岁19岁的时候，当我解说欧冠的时候那好小，他现在也得30多了，应该就是好大一把年纪了已经。所以这个几个队里面唯一一个有变量的还真就是比利时，就你还真不知道这个球队他未来给你做什么。
0: 对，比利时有一点像巴西。就是巴西队呢，当然他出局了，但是巴西队的人员的厚度和多样性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他绝对实力不行啊，他多样性不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非常依赖主教练的调度， 他输挪威很大问题就是安切洛蒂在最不应该换内马尔的时候把内马尔换上来踢那个位置一下崩了，所以比利时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你

0: 的教练的调度，你能不能把你这些比较平衡有特点的球员给用出来？如果你能用好，你敢于把一些所谓的巨星放在板凳上，那你可能能够收获很好的结果。
1: 对，我觉得就是落地自己会检讨，就是你那时时刻内马尔怎么用，一定是1-0领先情况下，你想前场有一个能拿球的核心，谁也波棱不倒，一碰就犯规，对吧？我浪费时间躺着疼，然后由于我这个世界足坛的地位，我疼别人不好意思说什么，那个时候内马尔最合适，而不是说你两军交锋正焦灼的时候你上一老将你要干嘛。那个时期真的是，我觉得安切洛蒂当时他这一辈子有可能盈于保守，盈于判断，但那一刻他的判断失误了。但是你要回头想，如果他的判断在金马良斯那个点球罚进的话，那他有可能这种保守就守下来了。所以说这一切没法说，
0: 所以教练有时候不能多想。安切洛蒂的问题是他这一辈子都有迷信巨星这个弱点，他还是栽到这个事儿上。然后你看荷兰打摩洛哥是特别典型的，教练想的太多，就是荷兰队为了限制阿什拉夫摆出一个5-4-1，最后把自己的进攻也限制。
1: 就是你说白了，你就跟对方硬锤，你怕什么？就是你这条进攻线对方能进一个你能进俩，你怕什么呢？你怕什么阿什拉夫呢？你是荷兰，所以荷兰很多时候这个每届短板都不一样，有时候是球员，有时候是教练。
0: 我一直说科曼对于这届世界杯的进程是有贡献的，虽然这个贡献完全是另外一个角度。
1: 荷兰其实今年在小组赛阶段，我们觉得他有热门的这种感觉了，已经就今年有可能要临近往冠军角度去冲刺了，但是他一个短板有可能还是在科曼身上。
0: 就是你调呢，对，我们先不说他能走多远啊，但就是你调整，你可能调到第二第三场你调出一个很好的模式来了，巴西也是这样。
1: 嗯，
0: 但是到了第四场或者第五场的时候，你又开始琢磨说我可舍不可以找一点别的平衡。
1: 他当时打摩洛哥，你像你说这个调整啊，就相当于你自掉身价，在你没有上场之前你觉得自己有几个点防不住，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荷兰球员心里边都未必会这么想，一个阿什拉夫我们就要换阵型，这队还怎么打？你告诉我还夺冠怎么可能？就是格局小了一点，眼界不开阔啊。
0: 所以你看呢，就是这个我举这些被淘汰的球队呢，就是想说呢，教练员他怎么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怎么打到对手的弱点，这个还是首要的。
1: 嗯，
0: 然后限制对手的强点没问题，但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不能因此把自己的球路给限制住。
1: 对，
0: 这个很关键。另外就是不要去赌一些事情啊，那你就比如像摩洛哥确实没有中锋，
1: 摩洛哥这场比赛其实也想拖到120
0: 啊。对，但是摩洛哥没中锋，摩洛哥把迪奥普中后卫顶上去当中锋用，结果果然在范戴克身后找到机会。所以你看今天摩洛哥出局，就很多人会讲说摩洛哥踢巴西不是这样，踢荷兰不是那样。我说那你得看看巴西跟荷兰当时是怎么踢的。
1: 对吧，另外一点就是对方的实力和荷兰和巴西也不在一个层面上。
0: 对，
1: 然后看看互动平台，天问说法国的胜利是可以预测到的，他是训练说摩洛哥输在了防守，有可能防守他会觉得组织的不够彻底啊。激情挑战说法国目前最具冠军相，决赛可能是英法大战啊。还有是国足一定行说欧洲的非洲队2-0赢了啊，这是不能这么说啊，这是欧洲的一支啊能力更强的球队啊战胜了这个非洲的摩洛哥。还有这个其他朋友在发一些互动啊，还有这个是朋友在说法国如何面对一支如果是碰到任何一支欧洲球队啊都不会这么轻松。是，现在目前为止法国队还没有去打欧洲球队，是吧？打过一个瑞典、啊、
0: 瑞典我们说就是结构有很严重的问题，然后打挪威，挪威上了替补啊，所以他的对法国队的检验是不够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刚才讲说你前面很顺，但也许就那一场球折掉了。
1: 嗯，
0: 这是有可能的。其实英格兰也好，阿根廷也好，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当然他们已经在淘汰赛当中遇到很多考验了，就是把球队很多问题打出来了，那现在就看教练能不能修正啊，准确的修正。
1: 嗯，还有朋友在互动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我们的编辑会抽取一位朋友呢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我们来进段广告，回来呢听听张文从前方发回的记者日记啊。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索微文，我是张文。北京时间昨夜今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啊，现在是越来越响了。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似的血拼，摩洛哥和

0: 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咂摸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布阿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联系，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六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而法国队自己的大名单其实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四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九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 banlieue， 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 banlieue。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面，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有些黑色幽默的是啊，就在这支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法国队在世界杯上高歌猛进的当下，法国极右翼政客勒庞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多次循环一样，每次法国队赢球呢，就是全法欢呼，足球就成为了消解政治对立的粘合器。好消息是，法国队还在赢，而且很可能一赢到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第28页了，球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节目决胜美加墨哈，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我们的导播王宇会跟大家来抽一个获奖的听众。继续请进我们的现场嘉宾，体育评论员肖申。肖申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们这个节目呢，每天有一个竞猜环节。昨天我出的题应该是上半场比赛会是什么样一个局面，谁先进球啊？1-0啊，不就是法国先进，还是这个摩洛哥先进，还是0-0？昨天不是0-0吗？但我们这个昨天是大众的部分的专家都得分了，像这个管玉琪、张文、王宇、李哥啊都得分了。反倒是之前处于领先队伍的朱一鸣、杨森和 AI 小胜停下了胜利的脚步。就是这一把呢，属于优等生全面输给差生。
1: 我就很高兴看到我们王老师又得分了。
0: 就是上一晚叫差生的崛起啊，差生的崛起。来，这个现在目前垫底的是王宇和李哥，然后呢领先的是 AI 小胜，9分的这个 AI 是11分哈，9分的是杨森和管玉琪。哎，管玉琪怎么杀出来了？然后朱一鸣和张文是8分啊，整体这个争冠集团。只有 AI 小胜一人，其余都在这个中间和保级组。我们接下来听听题面，今天这个题呢是方亮出的哈，看方亮会出个什么样的题，一起来听啊。肖申一会儿可以答一下啊。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1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比利时。问题来了，90分钟内两队总进球数小于二、等于二还是大于二呢？3选1。
3: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决胜编辑管乐奇，这道题呢可有点意思，因为我既不是西班牙队的粉丝，也不是比利时队的球迷。从中立的数据视角来看，比利时队两场淘汰赛进了7个球，而西班牙队呢两场淘汰赛进了4个。90分钟内这场比赛的进球数啊应该是大于二。再从两队的整体实力来看，西班牙队最近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而比利时队也对自己的进攻线非常自信。不出意外，这应该是一场对攻大战，所以我看好这场比赛两队的进球数大于二。
4: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比利时过往近5次交手，西班牙都保持全胜，而且其中有4场都零封了对手，可以说西班牙队在心理上占据巨大的优势。而现在的比利时也是难现当年欧洲红魔黄金一代的风采，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西班牙队会踢得比较轻松，而比利时队呢打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这场比赛也可能是德布劳内最后一届世界杯，我预计在离开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内马尔一样能收获一粒进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进球数是多于2个。
5: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对上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应该还是会延续节奏控制、拉扯防线、制造杀气的比赛方式，变数在于比利时队。葡萄牙队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比利时队应该会寻求节奏上的变化，发挥自己进攻线的能力，预测90分钟内进球数大于二。
6: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至今啊，5场比赛零失球，防守极其稳固。淘汰赛阶段虽然有过3球大胜奥地利队，但1-0小胜葡萄牙队的过程和结果更符合西班牙队的赢球风格。这与16年前他们在南非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情况一脉相承。比利时队的进攻火力虽然也比较强劲，不过本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队严密的中场限制，他们很难轻松获得射门机会。加之1/4决赛，两队都会更加谨慎，首要目标是不丢球，不会盲目的大举进攻，所以我感觉90分钟之内两队的总进球数等于2的可能性最高。
7: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比利时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看好总进球数大于2。这个题眼我觉得其实主要在比利时而不在西班牙。比赛进行到现在呢，比利时队的进攻线的状态正佳，已经完全释放了火力，而且打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一定会尽情的发挥自己进攻线上这些年轻的天才的进攻能力。那么一旦比利时队攻出去的话呢，那就给西班牙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了，那么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场对攻大战。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现在竞猜真是太激烈了，别说第一了，想争倒数第一李哥老师都总不让我一个人当，算了，还是去追正数第一的 AI 吧。最近总下雨，好像他的 CPU 有点受潮了，这几天一直跳线，那天居然还猜比利时是冠军。 西班牙队、比利时俩队都有进球能力，而且虽然欧洲球队一般都主打控制，但别忘了淘汰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落后一方肯定要放手一搏，但凡比分不是0-0，那越到最后就越要有人大举压上给对面反击机会，所以这场比赛90分钟之内应该会进球比两个更多。
9: 预测结论，90分钟内总进球数等于两球。关键依据，西班牙本届世界杯五场零失球，防守极强。比利时进攻有爆发力，但防守不稳。两队历史交锋场均约2.7球，近年多为1-0、2-0、1-1、2-1等小比分。模型数据普遍指向1-0、1-1、2-0、2-1是最可能比分。总进球小于等于两球概率最高，约60%加。淘汰赛节奏偏慢，西班牙控场为主，更易出小比分。
0: 这题啊，批评一下出题人方亮，这题出的不好。要我出的话，怎么也拿3做一个核心数，对吧？大于3，等于3，小于3。你像你小于2，就剩两种比分，一个0-0，一个是1-0，对吧？没别的了。
1: 足球没有第三种比分。
0: 对，不是这不是你就是这个比分0-0和1-0有可能出现，但是呢，大家伙都考虑可能性不大。你看今天王宇、张文、管月奇、杨森和朱一鸣五个人猜大于二，李哥和烟呢是大胆猜等于二，没人猜小于二。
1: 我来猜小于二。
0: 猜小于二。
1: 对，反正就是要
0: 说说你的理由。
1: 这个保证我们所有的答案都有人猜，
0: 都有人
1: 对得起方亮老师的出题。
0: 就是保证有人能正确，最起码别全军覆没，是吧？
1: 对。
0: 来，你说说理由。
1: 这
0: 理由不知道是什么，就猜这个了。
1: 这场球呢，我总的判断啊，第一个判断就是我觉得其实比利时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好踢。但是前提是他能不能维持上一场正确的布阵原则。第二，我觉得西班牙有一些弱点可能要被打到了。因为这些弱点是前面的对手可能打不出来的。这是第二。第三就是从整个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这些淘汰赛来看，你可以说真正的那种绝对的冷门比较有限，但是差点出冷门的比赛是很多的。很多比赛都是在你看来一支球队的实力可能要明显的好于另一支，或者他的大家的期待值明显高于另一支，然后他最后打的结果是半斤八两的。所以其实这场球我认为是很有可能会是一个缠斗，会缠斗很长的时间，甚至进入到加时赛。
0: 就是0-0的可能性是有的，是吧？
1: 或者说1-1，1-1
0: 你就猜错了，1-2。
1: 没事，王老师王老师也不对啊，组织大家有人能对就行。
0: 对，好。这是大家的选择啊！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呢，西班牙队有可能还是能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啊。这比分呢，应该也小不了。就是我个人感觉跟所有人有点站到一块儿去了。最后今儿抽个获奖听众啊，当过兵的人，恭喜您！今天呢是您获得我们的奖品。好，今天非常感谢肖申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啊关于比赛的一些看点。明天呢凌晨的3点，这也没班了，是吧？大家可以这个凌晨3点熬夜啊，或者是先睡一会儿，先11点睡一会儿，然后呢4个小时以后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浩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今天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李书磊表示，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愿同各国政党加强治国理政交流互鉴。外方表示，此访亲眼见证中国各领域发展成就，愿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研究汲取促进国家发展的智慧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广西横州市水利局今天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请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受第九号台风巴威水汽北上影响，预计今天到15号，吉林省中东部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吉林省防止决定于今天22时将吉林省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黑水县、理县、九寨沟县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今天20点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10号发生2起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6人失踪。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已明确告知伊朗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将与素有欧洲红魔之

支撑的比利时队展开正面交锋。此刻提示，今天到明天京津冀将迎强降雨，致灾风险高，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调整出行安排，远离山区、河谷等未开发开放区域，注意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是画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有人把乡愁铺成长卷，有人把土地的脸庞画成巨幅肖像，有人用一只小猪牵出了整个村落的记忆，还有人年近90依然不肯停笔。从北国风雪到江南烟雨，从专业画家的恢弘巨制到业余画手的朴素记录，笔墨丹青里藏着中国人对故土最深情的凝望。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画卷里的故乡，看画家们如何把乡愁画进纸里。故乡不只是一个地方，有时候是一个人用一辈子找到的归途。对画家朝梅来说，他的故乡不在出生地山东菏泽，而在那片他揣着刻刀走进的黑土地。1958年春天，北大荒屯垦的队伍中，朝梅带着刻刀和油墨随行。他白天垦荒、伐木、巡逻，夜里就趴在简陋的床板上，把一天的见闻刻进木板。后来，他成了北大荒版画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画的都是这片黑土地。1978年，朝梅在林区密林深处，逆光中看到了几棵鱼鳞松的枝干织成了疏密交错的网。那一刻，他想到了戍守在祖国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垂的屏障，于是也就有了这幅《北垂屏障》。朝梅说，好的画意在画外，这幅画的画外意是一代代人对土地的坚守，是刻在版画里融在血脉中的民族之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一起，听听北大荒这片黑土地给了朝梅怎样的创作灵感。
1: 1958年春，10万副转官兵出发北大荒屯垦戍边，朝梅自愿报名，到达了这片沉睡千年的土地。一望无际的荒野，一望无际的雪，烈风、暴雪、蓬草、森林，就是在这样的荒野上，朝梅与战友们建立起了第一个人类领地。作为第一批垦荒者，

0: 但是除了必备的农具武器外，几件简单的衣物、油墨、刻刀、纸笔、颜料等工具就是他的全部行装。积雪初融时，朝梅的战友遇到了经过农场的黑熊，和黑熊擦肩而过的经历让垦荒战士们更加认识到这片土地的野性与蛮荒，而朝梅更是想把这一幕记录下来，构思想象。他趴在简陋的床板上，刻印出了抵达北大荒后的第一幅版画作品《荒原春夜》。秋季，北大荒有了北大仓的出境，这是属于他们每一个垦荒战士的丰收。冬季，当风雪再次笼罩大地，朝梅加入勘测队，用积雪中的脚印测量更辽阔的土地。
1: 北大荒王尔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画派，在总体的这种风格追求上，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啊，地域人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朝梅是最早的这一批的探路者。
0: 我国现代版画创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烽火硝烟之中，简洁有力、道具简单的黑白木刻版画，成为有力的刺刀匕首。20多年后，以朝梅、张真奇、杜红年为代表的一大批参与进军北大荒的青年版画家，从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汲取营养，用大片的鲜明色彩消除黑色的轮廓线，创造出风格独树一帜的北大荒版画，震撼了整个画坛。不是体验生活，而是经历生活。他们是农工，是战士，也是生活的记录者。他们用劳动刻上了拓荒者们的第一道足迹，用刻刀播种下北大荒版画最初的生命。
2: 前两本日记是我父亲在北大荒4年多的日记，这个日记记录了他从第一天到北大荒一直到离开北大荒的全部的生活记录和创作记录。
0: 1960年，因为创作突出，鲁迅美术学院同意朝梅免试进入该校版画系本科学习。思虑再三，他放弃了这个去往大城市的机会。此后他曾多次拒绝此类邀请，始终坚定地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
3: 我父亲呢，他自己说他有99%的作品是表现黑土地的，所以说呢他对黑土地特别有情感。当时呢有许多地方调他去，但是呢他觉得呢离开了黑土地他的创作资源就会枯竭。再回到哈尔滨的时候，实际上也没离开黑土地，一直到他走不动了还坐在这里。
0: 几十年来，北大荒的原野山脉、松林风雪，在朝梅的心中早已化成诗一般的意象。20世纪70、80年代后，他的创作基地从垦区转移到林区，不再只注重北大荒苍茫景色的外在客观表现，而是深入内在意境与哲理的探索。
1: 如果说前期他的版画他还有一种叙事的这种想法或者叙事的追求在里头的话，后面更多的是对理想的肯定，因此在他画面中简洁明快变成了就是他的主体的一种语言特征。他认为越简洁的东西越复杂，是吧，越直白的东西越深刻。
0: 1977年晚秋的一天，林区写生的朝梅在密林深处逆光行进，接近一个山坡的边沿时，几棵鱼鳞松的干枝叶 形成疏密交错的网状结构，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一视觉感受让他惊喜不已，他想到了临去的夜晚，篝火旁剪影似的树影轮廓，想到了青纱帐这样的革命故事，还想到了戍守在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陲的强大屏障。远方塔的灯影凝成黎明的青蓝，近处刻刀排兵布阵指出繁密的林网，油滚碾过一层灰，依稀勾勒马的轮廓，呼纸踏色一层蓝，幸好塔藏在远方，灯影闪烁，最后一板油墨的黑化为树影的黑，铺天盖地，密不透风，三块色板，三种颜色，雪国松影间，一对巡逻兵打马而过，共同织就镇守祖国北大门的北陲屏障。
1: 他所存在生存的这块地域，我觉得是他一个创作的底板，只有在这样一个底板上，他才能够找到他表现的这种勇气和坚守的价值。
0: 今天朝美依然生活在孕育了他艺术生命的地方，和他的作品一起守着这片黑土地之魂。
4: 故乡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有时是一段江，有时是一座桥，有时是梦里怎么也走不完的一条巷子。对于画家汪观卿来说，故乡是11岁那年他坐船离开的徽州。汪观卿对军事题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他塑造的人民子弟兵形象极具感染力，早年创作的《红日》《雷锋》等连环画也更是几代人的文化记忆。可是他心里始终有一格没放完的胶片，那就是故乡的模样。78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梦里那条新安江，那些粉墙黛瓦全都画下来。他一次次回到徽州找儿时的伙伴，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起记忆里的每一条街，从初稿到定稿，反复改了5稿，历时5年，最终完成了60米的长卷。10多个徽州的村庄，700多个人物，近100个风俗故事，白墙黛瓦，新安江水，人间烟火，尽收笔下。这幅画叫《梦里徽州》。汪观卿说，徽州是他一生之梦。如今95岁的他，还想给这幅画再添20米，因为他梦里的徽州还没有画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观卿笔下的梦里徽州。
5: 工作特点是什么？凭眼睛看，就是电视机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画的时候，想象中的都会出来。
6: 连环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5: 别说我画得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我听你的啊。
0: 时光太短，梦境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观卿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5: 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着船，我们坐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 每一家房子谁

0: 你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
1: 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七八十岁了，找他。

0: 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1: 2009年，78岁的汪冠卿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笔墨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指之隔，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乡音。汪冠卿用一生的标尺丈量着故乡的土地。
2: 画它靠的是全方位的全觉性体验，然后把所有全觉性体验就凝聚在心灵里面，通过心灵来造一个镜，这恰恰是他触动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根神经把他触动了。他从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创作逻辑。
1: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颜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3: 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多现在的孩子都在指点说，这个像又像我们家又不像我们家。他说对了，
2: 这梦里徽州就是一首抚慰我们心灵的一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他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1: 这场精神家园的寻迹，在乡村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正迎来新的芳华。徽州梦里种下的种子正在时代里悄然生长。
4: 故乡很远，远到只剩记忆里的轮廓，故乡又很近，近到一幅画就能让人回到从前。画里的故乡把回不去的时光都留在了纸上。一首许嵩的《纸上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一起走进画卷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有时不在远方，就藏在一只小猪温暖的绒毛里。对于画家刘万明来说，故乡是河北沧州的柴门耕织鸡犬相闻。孩童时，他帮母猪接生，和小猪崽儿躺在一起玩耍。按照甲骨文的字形，屋里养的猪变成了家。从大学时代起，刘万明就痴迷于画猪，可他画了很多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无论是写形还是写意，都画不出记忆里那种鲜活的感受。直到一个午后，他看到农户家的小孩与小猪在阳光下嬉闹，那一瞬间，记忆和现实重叠了。他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画法，把工笔的精细与写意的洒脱揉在一起，画出小猪毛皮的质感、光泽，甚至触感。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去读懂这幅观秋图蕴含的乡土情节。
6: 为什么刘万明偏爱这样的小猪？要看懂这些画作，首先要回到刘万明的童年世界。1968年，刘万明出生于今天的河北沧州。柴门耕织、鸡犬相闻的乡村风物是他最初认识的世界。孩童时，他就要帮忙照顾家里的牲畜。母猪下崽时，刘万明娴熟地帮他接生，也为自己迎来了好几个新玩伴。
7: 在我们小时候，农村呢，家家户户都养猪。有时候农村孩子呢，有时候就跟小猪，在一块儿躺到一块儿去玩，和老母猪。所以有时候就头躺在它的身上啊，啊，有时抱住它的这个头部啊，依偎到一块儿，所以特别亲切。
6: 甲骨文里，宝盖头代表房屋，屎就是猪，屋里养了猪就变成了家。远古的先民用最质朴的方式定义了家。肥硕的猪意味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 也是刘万明记忆里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从大学时代，刘万明就开始痴迷于画珠，他画的水墨珠几笔晕染而成，憨态可掬。他画的速写珠肥壮温顺，栩栩如生。随着笔墨技法日趋纯熟，珠在刘万明笔下拥有了种种形态。但是无论是写形或者写意，仿佛都不是刘万明记忆中的那个鲜活的生命。该怎么打通工笔与写意间的壁垒呢？刘万明在多维世界里寻找答案。他在书斋里画清静苍茫的宋元意境，在大漠戈壁上为骆驼和旅人写生。他频繁地画兔子、乌龟、鸡鸭、刺猬，每一种动物都在画纸上如有所思。这是他心中的乡土风物，而一种全新的技法也在日复一日的创作中呼之欲出。
7: 这种技法的生成呢，它不是人为的，不是说我刻意的，因为长时间你对物象的观察，你对那种精髓的这种把握和认识，使得你在力求把这物象表达出来的前提下，你的笔法就不得在自然地寻找一种你所达到的目的。

0: 关系就是说你是不是这个生活真正的印在你的心里边。
1: 小小猪胖乎乎耳朵大呀。
2: 一个温暖的午后，
1: 走路摇摇摇，
2: 写生途中的刘万明看到了农户家的孩子正在与小猪嬉闹。灿金的阳光洒在猪仔身上，细密的绒毛闪出温润的光，那一瞬间，少年与小猪让刘万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个记忆里鲜活的感受从模糊巨变成为清晰的画面。
0: 他这个背上这毛，尤其头脖子上半部那个毛是很硬的，很粗很壮，但转下呢，越腹部呢，它的毛越来越软。这是在画的时候，我想用毛笔的时候，哪个部分的毛硬，哪个部分的毛软，哪个地方需要什么技法，我自然就生成了。这是还是一个情，情非常重要。
2: 刘万明终于下笔了，他以最纤细的笔锋，飞快的运笔，画中的动物轮廓并非一笔而成，而是由无数不同长短粗细的丝毛组成。仔细观察，每一根丝毛又迥然不同。刘万明落笔时注重运笔的提按飞白、干湿结合、长短错落，根根毛发均以书法的用笔写就。看似精细到极致的工笔画中，却包含无数干湿结合的抽象线条，细微之处尽显写意风骨。
3: 它一个是它的笔法有丰富的变化，有密体有竖体，也有工写结合的东西，所以它表现的这样毛皮的质感呢，不光仅是它的光泽，还有它的硬度、柔软度，还有它的密度，都不一样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笔墨的综合性的表现，可以我们称作万明的笔法或者万明的笔墨。
2: 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结，那是农家一整年的丰衣足食、物阜民康，也是刘万明心中对乡土中国的守望与依恋。
4: 故乡不只是一片土地，有时也浓缩成一张脸。对于画家罗中立来说，故乡是四川大巴山里那些沉默的农民。他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亲眼见过他们在田间弯腰，在寒风中守夜。1975年除夕夜，他在一个破败的厕所门口看到一位老人抱着双膝蹲守，老人在守着生产队的肥料，怕被别队的人拿走。那一幕扎进了罗中立的心里，他决定要画一幅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然而他画了很长时间，一直找不到方向。直到有一天，罗中立在图书馆看到一本美术杂志，里面介绍了一种技法，可以把每一个毛孔、每一根毛发都画出来，让观众能感受到人物的呼吸和温度。他决定用这种方法画一张巨大的脸。于是他用馒头渣做底子，制造粗糙的肌理，把每一个细节放大到极致，唯独在眼睛上，他做了模糊的处理。这双眼是父亲的眼，也是所有人的。 父亲的超写实风格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表现形式，运用细腻的笔触与逼真的色彩，把父亲的形象刻画得极为深刻。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根脉中华》节目，一起去了解这幅父亲背后的创作故事。
5: 你们看，父亲的形象有头巾，脸庞上有明显的四川男人的特点。据我所知，这张油画并不是罗中立第一次画农民形象。
2: 四川大巴山中，破败的公厕门口，裹着头巾的老人抱紧双膝，在除夕夜安静地蹲守在门口。这张画于四十多年前的素描是油画父亲的起点。
0: 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的这种肥料都是用那个农家肥，所以每一个厕所如果你没有人注视的话，其他生产队的人可能就会来把这个肥料给拿去。年关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守粪的农民就是很冷，所以我当时就想画的第一稿子，实际上父亲这一件作品的第一稿就是以这个情节来开始的。
2: 1966年到1977年，罗中立在四川大巴山区度过了十余年的乡村生活。青葱岁月中，农民的朴实与坚韧在画家罗中立心中深深烙印。他决定创作一件书写农民的绘画作品。画室内，罗中立反复尝试，丰收时小心拾掇粮食的农民，大巴山的老赤卫队员，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不断变化，却始终缺乏力量，没有一幅素描稿能够打动自己。
0: 当时还是想创作一个很有分量的这样一个能够表达中国这样一个主体的这样一个农民群体的，这样体现一个国家脊梁，他们的命运，他们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命运，他们的前途的好坏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前途的一个好坏。
2: 持续数月的创作没有任何突破，罗中立陷入困顿与沮丧中。转机出现在1979年的一个下午，图书馆内阅读美术杂志时，罗中立偶然看到一篇介绍，一种逼真的艺术手法，仔细描绘每一根毛发，每一个毛孔，观众似乎能感觉到人物肌肤的颤抖，血液的流动，皮肤的温度。那一瞬间，罗中立似有顿悟，他想描绘的是在亘古不变的天空下，农民们向着炙热的大地进发，将汗水洒向土地，他们怀着对丰收的朴素期待，接受自然与生活的所有考验，在他们的脸上深深刻写着一代劳动者的收获耕耘，山河岁月。这时他决定舍弃情节，放弃场景，只用巨幅尺寸刻画每一个细节，画一张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当画笔沾满油彩，画中人物的面容比照片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脸庞的细节被放大再放大，刻满了震撼人心的真实。
0: 把馒头渣子啊来做底子，做肌理，这样啊，因为我最后是想把这一件作品画得有粗糙感。
2: 干裂 焦灼的

0: 似乎已被风干许久，牙齿残缺的口中不知饱尝过多少苦难，粗糙的大手捧着一个破旧的粗瓷碗，一个人物头像的高清特写如雄壮的山峦顶立于两米多高的画布之上。
1: 罗宗义的父亲应该说是农民的时代状态的一次真实的描绘，他要把农民的形象塑造成一个硕大的画面，在视觉上啊要引人注目，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位父亲就是自己的父辈。
0: 画作临近尾声，处处精细描摹，罗中立却唯独在眼睛上做了模糊处理，这是极其精妙的点睛之笔。深邃的目光让画作不再具象，却唤醒了一代人内心的记忆。1980年，油画父亲出现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会场，巨幅画面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度的真实，面对他观众都被深深打动。这位饱经风霜却踏实乐观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一下子唤醒了每位观者对父亲的记忆。历尽苦难，奋斗不息，充满力量，这种力量支撑了一个家，更支撑了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有人评价油画父亲是一座纪念碑，永远屹立。
2: 故乡有时不是一幅宏大的长卷，而是一个人用一辈子也画不完的执念。对退役军人王继光来说，故乡苏州是他年少离开直到退休才回来的地方。1950年参军远赴外地，再回来时，苏州已经变得让他陌生。他没有别的心思，只是重新拿起画板走街串巷。退休的30年里，他几乎跑遍了苏州所有的古镇古村，水彩画数以千计，油画也画了近300幅。盘门的桥，运河的水，老巷子里的人家，都在他的笔下活了起来。他称自己是业余画手，可这份坚持比专业更让人动容。一个90岁的老人用一笔一画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热爱和年纪无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老人和他画了一辈子的故乡。
3: 画的是桥，盘门三景。我现在是打的这个水城门的这个桥，我先打个稿。
4: 一把折叠椅，一张画板，已是耄耋之年的王继光一坐就是大半天。今天他要趁着明媚的暖阳画一画他心中苏州城的地标之一盘门。
3: 盘门呢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是伍子胥来苏州城的时候，就是他是开塞祖师爷。
4: 老人落笔之间清晰有力，不一会儿的功夫，盘门和吴门桥的结构线条就已跃然纸上。这样的写生，王继光已经坚持了近30年。
3: 退休以后一直在这里画的，96年到现在，我热爱苏州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我离开苏州的时候还不到15岁，等到回来以后又在外地工作，相反来讲，我又变成一个新苏州人了。苏州的变化太大了。
4: 王继光告诉记者，为了用画笔记录下家乡的美景，这些年他的足迹已经遍及苏州的山山水水，从太湖边到运河沿线，从古镇村落到市井人家，这些充满江南水乡特色的景致都是他写生创作的题材，积累下的水彩作品数以千计，油画作品也近300幅。
3: 这就是我的话剧八宝箱。
4: 只要天气

0: 允许，王继光都会拖着自己的八宝箱出门走街串巷。老人说，画画时全身心投入的感觉，让自己仿佛回到了年少的时光。
1: 从小就喜欢画画，在五六岁，后来上小学，我一放学我就去画画了。那个时候我画画的地点就是瑞光塔、三远坊。搜索长廊亭有个美砖，走后门爬进去看人家的画。
0: 从小埋在心里的种子，随着年岁增长也在发芽长大。14岁年少参军，因为画画这门特长，王继光被安排制作军事地图。退伍后参加工作，王继光在徐州矿务局也是画图制作设备模型的一把好手。1996年王继光退休回到苏州。
1: 但退休以后呢，我就觉得我不能这个白白的把我这个后半生啊就这么浪费掉，我要拾起我的画板，走遍我的故乡。我很热爱苏州，
2: 路灯不灭就出发。晚上最晚的一天，我报警了，他说上通里去，结果他转到高铁北站去了，他耳朵又不好，担心的不得了。
0: 这些年王继光起早贪黑，坚持独自外出写生，为此也吃过苦头，受过伤，但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对于画画的热情。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旧想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用画笔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1: 我觉得我时间也不多了，我现在要梦想嘛，把苏州的一些美景反映在我的画面上，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苏州的美好。
3: 从版画到长卷，从水墨到油画，他们用不同的笔触描绘着同一份深情。乡愁在刻刀下凝固成风雪，在长卷中流淌成江水，在工笔间幻化成绒毛，在油彩中定格成沧桑。那些线条和色块之间藏着记忆里的街巷、院子里的烟火和游子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他们画的是故土，也是自己安放了一生的那份牵挂。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姚珂为您朗读。
1: 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华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矾石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红色的花。

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王毅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江河安澜，青山叠翠，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从黄土高坡到江南山地，从风沙荒漠到江河源头，一片片曾经贫瘠的坡耕地，如今化作连绵林海。这一抹遍布华夏的盎然绿意，源自一次深刻的灾害反思，缘起一项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20余载风雨兼程，亿万群众接续耕耘，一场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绿色接力在神州大地持续奔跑。这就是我国迄今为止投资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惠及人口最多的生态工程——退耕还林。那么，这场世纪工程是因何而起？从三省试点到全国铺开，政策体系如何一步步完善？以粮代赈等暖心举措如何守护万千农户的生计？20余年深耕不辍，绿水青山又为乡村带来了怎样的新生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一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节目开始，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98年，这是载入我国防灾减灾史册的一年。从98年6月起，长江流域遭遇自1954年以来的全流域特大洪水。与此同时，松花江、嫩江、西江、闽江等多条江河相继爆发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百万居民携手并肩，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洪抢险斗争。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一组数据揭开了灾害背后的生态真相。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2%，其中水利侵蚀面积179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坡耕地面积约1.2亿亩，年产土壤侵蚀量超过9亿吨，大量泥沙直接汇入江河。长期以来，我国部分山区、丘陵、江河上游地区人多地少，群众为维持生计，不断开垦陡坡耕地。过度垦荒导致地表植被锐减，水土流失问题日益突出。大量泥沙常年淤积河道，不断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最终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水土流失、水患频发的恶性循环。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

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8月下旬，国务院领导层奔赴内蒙古、黑龙江、湖北、四川等多个受灾及上游地区实地调研，结合一线灾情与生态现状，正式提出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院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32字灾后重建总体方针，将生态修复摆在灾后工作的首要位置。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15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1998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进一步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至此，一场世纪生态工程的顶层设计尘埃落定。在一系列顶层设计指引下，综合考量生态区位、水土流失程度与试点条件，国家最终确定四川、陕西、甘肃3省作为首批试点区域。这3省地处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上游，是全国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坡耕地集中，生态脆弱，试点经验具备极强的推广价值。四川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一度占幅员面积的近1/3。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占全国总量的近1/8。甘肃河西走廊和陇中黄土高原风沙肆虐，是全国荒漠化防治的前沿阵地。选择这3省率先试点，既因为他们生态问题最突出，治理需求最迫切，也因为他们的治理经验可以为全国提供最直接、最可复制的样板。1999年，全国退耕还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正式拉开帷幕。1999年至2001年是退耕还林工程的试点探索阶段，川、陕、甘3省率先试水，没有成熟经验可循，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初期的困难远超预期，世代依靠坡地耕种的农户对弃耕种树心存顾虑，耕地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放弃种粮，大家最担心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同时，山区地形复杂，地块零散，土地勘测、苗木选配、技术指导、地块划分等工作都需要工作人员逐村逐户落地。据四川省林业厅1999年试点工作简报，仅在川北山区，一个工作组平均要徒步踏勘20多公里山路，才能核实完一个行政村的退耕地块。山高路远，通信不畅，干部们常常背着干粮和图纸在老乡家里借宿一宿，第二天接着丈量。有的地方坡度超过25度，拖拉机上不去，树苗全靠人背马驮，一匹马一次驮运不过几十株，一个村子的树苗要运好几天。据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1999年试点工作台账，一份份入户走访记录清晰可见。基层干部、林业技术人员常年扎根深山村落，白天徒步踏勘丈量土地，夜晚召集村民宣讲政策。为打消群众的顾虑，1999年8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这16个字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针对当时生态恶化与群众生计双重困境的精准回应，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草点明了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能种树的地方种

树，干旱半干旱地区则以环草为主，不搞一刀切。封山绿化是对周边荒山荒坡的系统治理，退耕一块，绿化一片，形成整体生态屏障。以粮代赈是国家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的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个体承包则是把退耕后的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户，权责利绑在一起，调动群众护林的积极性。四项举措环环相扣，直击群众最关心的吃饭、确权、管户三大问题，逐步化解了大家的抵触情绪。经过两年多的稳步推进，三省试点初见成效，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群众思想观念也发生明显转变。据甘肃省林业厅2001年试点总结报告，定西、天水等试点县坡耕地退耕之后，土壤侵蚀魔术下降幅度超过 40%， 春季沙尘天气发生天数明显减少。陕西延安地区试点农户人均粮食补助达到300公斤以上，基本口粮无忧，群众从要我退变成我要退。2002年1月10号，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全国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全国退耕还林工程。据2002年工程规划文件，一组数字标注出这项工程的宏大格局，覆盖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2279个县、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规模空前。全面启动之后，工程进入2003年至2013年的巩固完善阶段。大面积推广过程中，新问题不断涌现，部分地区重栽种轻管户，林木成活率参差不齐，补助周期到期之后，农户长远发展等难题亟待解决。为此，国家连续出台多项配套文件。2002年4月11号，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细化补助标准与工程管理要求。同年12月14号，国务院正式颁布退耕还林条例，并于2003年1月20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退耕还林工作的专项行政法规，标志着工程全面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条例对退耕范围、规划设计、造林管护、资金粮食补助、法律责任等作出全面明确规定，让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在整套政策体系中，以粮代赈是最具特色也最暖心的核心举措。据财政部、国家粮食局联合下发的补助标准文件，具体数字一目了然。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退耕地补助粮食2250公斤，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补助粮食1500公斤。同时，全国统一按照每年每公顷300元标准发放现金补助，此外还配套一次性种苗造林费每公顷750元。这意味着一个退耕三公顷的普通农户，每年仅粮食补助就能拿到4500至6750公斤，现金补助900元，基本生活有了稳定的保障。据历年粮食调拨单据、财政拨付凭证以及农户补助领取清册记载，每年中央统筹调配储备粮食，从国家级粮库逐级下发至地方粮站，在精准发放到每一户退耕农户手中。2007年，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将补助周期从8年延长至16年，退耕农户的生计保障更加稳固。充足的粮食与现金补助，保障了群众基本生活，也让大家安心参与造林户。

木林，各地也结合地域特点建立常态化林地管护机制，组建专业护林队伍，同时引导群众发展林下种植、养殖、林果产业，推动退耕农户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翻阅各地工作台账与纠纷调解记录，可以看到基层工作人员依规化解土地边界、管护责任等各类矛盾，让政策一步步深入人心。从中央文件到地方细则，从法律法规到配套举措，层层衔接，步步完善，为这场绿色接力筑牢制度基石。2014年至今，退耕还林迈入第二轮提质升级阶段，对比前后两轮工程规划文件，可以清晰发现工作重心从最初追求绿化面积扩张，转向提升生态质量，优化林分结构，推动生态与产业融合发展。各地优先对重度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坡耕地实施退耕，大力推广乡土树种、混交林，提升林地生态稳定性。同时，工程与乡村振兴、生态旅游、碳汇经济等新业态深度结合，让生态资源持续释放价值。20余载植绿耕耘，20余载春华秋实。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发布的《中国退耕还林还草20年白皮书》，一组核心数据标注出这场工程的壮阔规模。截至2019年，全国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面积达5.15亿亩，中央累计投入超过5000亿元，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超过4%，水土流失面积减少超过3亿亩，新增绿化面积占全球同期增绿面积的4%以上，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生态成效举世瞩目。从生态效益来看，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大幅缩减，江河泥沙含量持续下降。据水利部长江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文件，长江流域重点监测站数据显示，退耕工程区河流年均输沙量下降幅度超过30%，部分支流下降幅度超过50%。黄河中游潼关站年均输沙量从工程初期的16亿吨降至近年3亿吨左右，降幅超过80%。洪涝、风沙、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与危害程度明显降低，区域小气候不断改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持续拓展，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从民生角度而言，初期的补助政策托底了亿万农户的基本生活，而随着林地成型，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中药材、林下养殖、生态旅游等产业。据国家林草局2020年退耕还林效益监测报告，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累计超过1.2亿亩，核桃、板栗、油茶、苹果等木本粮油和林果产品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产值超过2000亿元。一份份乡村产业台账、农户收支记录清晰展现，越来越多的农户告别单一粮食种植，收入渠道愈发多元，偏远山村依靠生态优势走出了特色致富路。从1998年洪水后的深刻反思，到1999年三省试点破冰启航，从2002年全国全面推开，到如今提质升级，久久为功，退耕还林早已超越一项单纯的生态工程，它是中华民族直面生态挑战、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是国家统筹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发展的战略抉择。20多年来，决策层高瞻远瞩，各级干部跋山涉水，
林业工作者扎根山野，亿万农户舍小利顾大。

局，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汇聚成改变山河面貌的磅礴力量。如今这场绿色接力依然在继续。2020年，国家再次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

的印证。二十余载寒来暑往，五亿多亩退耕地蜕变为万顷林海，五千多亿元中央投入化作满山青翠，4100万农户从靠天吃饭到依林致富，从向山要粮到依山护绿，退耕还林用实实在在的成果诠释着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智慧。这项跨世纪工程守护了大江大河的生态根基，筑牢了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它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回望来路，每一棵树苗都凝聚着汗水，每一片林海都见证着坚守。放眼未来，绿色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生态保护的使命代代相传。青山不语，见证岁月变迁，林海无言，镌刻奋斗足迹。退耕还林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没有终点，它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它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在我10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得益于我的父亲，我爸爸是特别好的一个父亲。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来的。

量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的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大人是无

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

0: 1980年，由导演王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74、75、76年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二集。
1: 快看快看，
2: 什么呀？
1: 新出炉的湘江评论，润之心血的文章。
3: 新民学飞的同学们，现在的国家已经坏到了极点，最根本的改造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连活。俄国革命打倒贵族，跟人农民当家做了巨人，全世界为之震动。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我们中华觉醒了。压迫越深，反动越大，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叫任何民族更为彻底。刻不人患的民争大连活，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4: 1919年五四运动后，全国的进步社团涌现，天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湖南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李大钊带领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北大学生走出书斋，深入长辛店工人群体，了解工人疾苦，举办工人夜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之初，就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
5: 工友们，欢迎北京大学的李守常先生来我们工人夜班上课。
6: 长辛店的工友们，北大的同学们，今天这堂课我想请工友们亲自来讲。
5: 让我们来讲啊。李先生，我们大字都不认识几个，咋给你们这些文化人上课呀？
6: 史文斌工友，你是工人夜班的组织者，你最了解工人，你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剥削。
7: 剥削？
8: 剥削？
9: 对啊，
10: 什么是剥削呀？
11: 给我们讲讲。
6: 就是说一说你们每天上工多长时间，东家是怎么克扣你们工钱的。
5: 好，我先说。我们在座的工友都是天不亮就上工，天黑才下工。
12: 我这儿只要是来了急活，那工头啊就拿着鞭子盯着我们赶夜工，说是只要干不死就得往死里干。
13: 我这也是啊，
5: 找工的时候说每个月挣6-7块钱，可吃住要扣钱，生病也要扣钱，连去个茅房解个手都要被扣钱。发饷的时候6块就被扣的还剩2-3块了。
12: 我们这儿有时候扣的还更多呢。
13: 是啊，我这个月都赔了3个月。
14: 有的工友干完活竟然还要倒欠工厂的钱。
6: 这就是剥削，赤裸裸的剥削。
14: 这还是年轻干得动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那工头千方百计要把我们撵走啊，更别提那些被机器弄伤了的、残了的，这下半辈子我们怎么过呀？
5: 李先生，工厂里的齿轮条带一个不留神就血肉模糊，重的连命都没了，那养个牛马还要好生照顾，我们工人的日子

0: 甚至连牲口都不如，就是，畜生，不如个畜生的。伟大的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本质。我们只有打破这个剥削人的制度，无产阶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同学们，今天工友们给我们上了一课，你们才是我们的老师。
1: 说得好。

0: 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世侄，世侄，你可从上海回来了？你来的正好，你来的正好。这是每周评论的稿子，你先看看。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看什么看？
1: 怎么了，世侄？你这生的什么气呀？
0: 哎呀，手长啊！现在北大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仲甫兄进了监狱，学生们天天游行，你还提倡过激主义？哎呀，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不是搞过激主义的地方。
1: 师侄，你现在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当下的中国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吗？
0: 守长啊，当下中国的现状我比你要清楚，中国积贫积弱，需要的是一点一滴的改良。你那个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暴力革命，我断然不能够认同。
1: 师侄，我们俩在救国这件事上是没有矛盾的，但是我们的分歧在于，你的实验主义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想在现有体制的烂摊子上修修补补，而马克思主义是要对落后的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
0: 哎呀，寿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1: 你锁门干什么？世侄，
0: 寿长啊，我想和你说句心里话。我认为你现在的想法非常危险，你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一个学者和研究者的本分了。
1: 师侄，我们读书做研究为了什么？是为了救国。
0: 守长，你现在到处宣扬过激主义，你难道想要像仲甫兄那样吗？人到中年丢了北大教职，每月300多块的薪水没了，还被抓进监狱。
1: 仲甫兄不畏强权，拥护真理，出研究室入监狱，这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0: 守长啊，守长，如果你们再大谈主义，我可就要和你们划清界限了。
1: 师侄，你说的那种革命者的生活，我早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守长啊，我们俩年龄相仿，又都自幼丧父，走到今天这样体面的这一步都不容易。你真的觉得救国的希望在那些挣3-4块钱的工人身上吗？
1: 师侄，原来你反对我是因为你是个赚300块的体面教授，赚300块就比赚3块钱的工人高贵吗？师侄，我们知识阶层不应该满足于自己的小日子，我们应该做民众的先驱，这才是我们知识阶层存在的意义。
0: 哎呀，守长兄啊，你变了，你变了，你不再是那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李守长了。
1: 不，师侄，我做的学问是能够让40000000中国人当家做主的学问，我问心无愧。
0: 好，好，好，好，好。既然你一意孤行，我劝不动你，那我就写一篇文章阐明我的观点，给你的主意泼泼冷水。到时候文章发表了，你别觉得下不了台。
1: 好主意，师侄，那我们就以笔为枪，展开一场辩论，如何？
0: 行，让读者们评评理，看看真理到底是站在我胡适这边，还是站在你李守长那边。
1: 一言为定。
0: 慢走，不送。
2: 又动了。
3: 这个老三比
2: 比他哥哥姐姐都淘气。
3: 哎呦哎呦，嘿嘿，小家伙在肚子里跟我击掌为盟呢。
2: 你都三十多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老三马上就要出来了，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3: 老大宝华，老二新华，老三出生是夏天，就叫炎华，怎么样，兰姐？
2: 炎华，炎华，好，好。
3: 哎呦呦，哎呦，炎华又动了，嘿嘿，这小家伙真活泼。炎华，我是爸爸呀。炎华，你叫炎华。
2: 哎，我听说你和世之先生因为学问的事儿闹矛盾了。
4: 是，兰姐，你看世之报纸上的文章都登出来了，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意，我正琢磨着怎么回应他呢。
2: 我看看，空谈好听的主意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后面的我不认得了。
4: 我给你念，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世之说我是夸夸其谈，鹦鹉学舌。
2: 世之那样儒雅的先生兴许有什么误会吧。
4: 看来世之是真生气了，我要给他写一封回信，好好谈一谈这个布尔扎维主义。我不仅不要少谈，我还要多多的谈，大谈特谈。
2: 世之先生不让你谈主意，恐怕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你像祝福先生那样被政府抓起来。
4: 这个我也知道。兰姐，以后我们家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像过去这么太平了，你不会怪我吧？
2: 守长，我怎么会怪你？我就知道你一说起主意来脸上就有光。我虽然不懂你们的主意，但是我知道你是在帮穷苦人，让天下的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过上好日子。你做的是好事儿，我孩子都支持你。

0: 李大钊以报纸《每周评论》为舆论阵地，和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争论，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利用报刊媒体在知识阶层和大众群体中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
1: 施之先生，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把它的实相照布在人类社会。
2: 寿长先生，我奉劝你， 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找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世之先生， 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并行不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用应用于环绕他的实际。
1: 寿长先生，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2: 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了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这就是主义的用处，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施之先生，正因为有了假冒牌号，我们愈发应该
3: 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做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4: 张老师，哎，咱们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的邮包到了。
3: 啊，竹下、君宇，哎，你们和我一起把这些书整理一下，
4: 一起搬上书架。好，
3: 来，君宇，走，咱们到那边去。
5: 好，
4: 张山福老师。哎，寿昌先生，
5: 张老师，罗章龙和刘仁静他们又翻译了几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你去拿给胡适之先生，我想发在下期的《每周评论》上。《每周评论》今天该出刊了，我去米氏胡同的发行部去看看。听说啊，这期报纸上有您的《四论问题和主义》，我还等着看您和胡先生辩论呢。
2: 我和胡先生这个问题和主义的辩论，正好把我们的主义好好的向民众宣传普及一番。
4: 寿昌先生，怎么了？胡先生写的那样刻薄，您都不生气，您的气量真令人钦佩。哼，世之先生能把我的回信也刊载出来，也是有雅量。
2: 世之，你来了。
4: 世之先生，
1: 我正要去米氏胡同拿《每周评论》新一期的报纸呢，
2: 不用拿了，以后都不用拿了。
1: 世之，怎么了？寿昌啊，我就不该听你的，在报纸上搞什么问题和主义的辩论。这下好了，警察把《每周评论》给查封了。
4: 啊，
1: 这报纸和招牌
2: 都被抄走烧了，连印刷机都给砸了，就剩下了这么点东西了。你看呐，
4: 胡先生，这是打印机的签字。
1: 寿昌啊，现在我们《每周评论》全部的家当，就剩下这几十个签字了。《每周评论》这就没了。
2: 可不是嘛，就因为宣传过激思想，所以才被查封了。守城。

0: 要不是因为你的主意，每周评论也不会遭此劫难。
1: 胡先生，您不能这么说。陈先生和李先生办每周评论的初衷，就是要启发民智，反对强权。
0: 那也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一条路。张神父老师，你忘了吗？每周评论是咱们十几位同仁，每人五块大洋办起来的，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都是发挥过大作用的。现在才办了37期就夭折了，我怎么能不痛心呢？哎呀，守长，你别再摆弄那些签字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2: 我刚才在这几十个签字里找到了这几个字，只要有这几个字在，我们就还有希望。马克思主义。
0: 李守长啊，李守长，你是执迷不悟啊。你就不怕他这次查封的是报纸，下次抓的可就是你了？
2: 北洋政府可以一把火烧了我们的报纸和招牌，我们就在民众的心里也烧一把革命的火，把这反动的政府也烧个干净。
1: 守长，
0: 你可千万别冲动啊，别犯傻。你忘了仲甫兄还在监狱里面呢。
2: 师侄，你请回吧，我现在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要写完。之前因为仲甫兄入狱，新青年延期出版，所以迟迟没有发表。现在是时候了。
0: 是你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2: 没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 不行，我不同意。
0: 每周评论刚刚被查封，现在你还要直接阐明马克思主义观，你这是惹祸上身呐！
2: 不，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篇文章，我一定要发。师侄，我原本想借着和你的辩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现在我不必再和这个反动的政府遮遮掩掩了。没了每周评论，我们还有新青年、国民、少年中国，就算这些进步报刊全部被政府查封了，那我就印成小册子去街头散发，大不了也把我抓进监狱里去。
0: 哎呀，守长，这会给你带来危险的，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面跳啊。
2: 我不怕。师侄，你过你的安生日子，我不牵连你。当局越是害怕，越是用强权和威力去镇压我们的主义，就越是说明我们的主义是正确的，是救国的真理。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他们，我李大钊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者。
3: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即有风靡世界的世子。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
4: 1919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第6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

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立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这几天呢，如果您网购收快递，可能会发现包裹变慢了。
1: 这波延迟啊，和天气是密切相关的。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沿海，受其带来的强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中通、圆通、韵达、顺丰等多家快递公司发布公告，快件收寄、中转、派送时效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
0: 具体来看，像福建、浙江、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等10余个省区的部分区域，快递服务都受到了波及。
1: 不仅是快递企业，上海、浙江等地邮政管理部门也迅速发布提示，要求保障人员安全。台风来袭，将员工安全与快件防护纳入核心应急流程，体现的是责任意识和应急能力的升级。
0: 企业主动预警，政府呢及时提示，公众也是理性包容，共同构成了一幅物流体系在极端天气下的真实图景。再来看看大家的态度啊，社交媒体上呢大量网友留言了，有人说不催了，你们平安最重要，还有人说暴雨天还送件的都是英雄。这种情绪转变呢，也源于对一线快递员风雨当中奔波的直观认知和共情。
1: 是的，那么在极端天气条件下，每一个快递的背后是无数快递员在风雨中撑起的城市毛细血管。我们能做的不仅是等待，更是理解、尊重和支持，这才是真正的物流韧性。
0: 也提示大家哈，近期有网购寄件需求，可以适当错峰，耐心等待包裹的送达。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关注北京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河湖已通过预泄腾出槽蓄空间，目前防汛调度最新情况如何？
0: 还会和您说一说暑期电信网络诈骗高发，哪些套路需要我们警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目前北京市今年首个暴雨橙色预警生效中。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雪莹，
3: 你好，主持人。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最新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那在我的左手边，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的3个摄像头，此时正在实时监控着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我面前的这个护城河的河水正在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汇入通惠河，最后进入到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啊，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了很多，这正是因为南护城河经过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槽蓄空间。那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统一

0: 的调试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种举措，而北京市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正式开启以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淤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淤泄，腾出了共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淤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种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就在刚刚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调蓄空间来。这个调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2: 刚刚雪莹也提到啊，说目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淤泄，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这样体量的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0: 那么按照北京市城市河湖流域的总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那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实现这个河道的不漫溢。但是呢，降雨和防汛调度其实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这里也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啊，对于城市河湖，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这些景观河道以及水域，尽管当前的水位相对较低，但是在这样一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2: 提示大家，对，一定要远离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也听到说，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了，那么后续还有哪些防汛调度的计划呢？
0: 那在刚刚的采访中我也了解到，调度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那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调度的原则呢，就是以水位的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域枢纽，包括刚刚我们说到节制闸，来精确控制下泄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那再一点就是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的河道的压力和冲击。那当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当然呢，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对实施调度能力的一种考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统一的调度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了哪些前期的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1: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用设施的安全。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证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0: 那么此外呢，除了城市河湖通过淤泄腾出了槽蓄空间，北京水务部门还已经完成了153座下凹桥、42处积水风险点以及368座地铁站周边的雨水口的清涛疏通。那么目前呢，全市的水利工程的运行是安全平稳有序的，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大约5亿方库容，密云水库、官厅、斋堂等市管水库以及孩子、百合谷、沙峪口等区管水库均已经加大了蓄泄流量。

0: 呢，截至今天下午，密云水库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广大市民，要绕行积水区域，请勿涉水行车，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如果您已经在山洪预警区域，请立即折返或绕行。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雪莹。
2: 另外呢，据我们的记者了解，在水利设施预留库容的同时，目前北京全市消防救援队伍也进入到了2级战备状态，6个重点区支队启动了1级响应。
1: 北京全市已经转移了57181人，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176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
2: 强降水的到来呢，正值周五晚高峰，为了有效提升通行效率，北京还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暑假到来了，放假的孩子们有了更多接触网络的时间，这也给了不少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针对青少年的网络骗局进入了高发期。
2: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公安部近期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那么常见的诈骗都有哪些套路，又该如何有效防范呢？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公安部表示，暑假期间，诈骗分子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诈骗，并由此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5: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415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4: 这段语音是北京警方公布的诈骗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威胁的语音。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5年级小学生在刷短视频时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6: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个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4: 正当这位小学生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您是未成年人，捐款违法，导致我们公司被冻结了很多钱，需要父母赔偿。孩子表示，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孩子的爸爸告诉记者，
7: 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4: 随后孩子的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诈骗分子通常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或者是解除防沉迷等信息，或者兜售所谓明星见面会门票以及周边物料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再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下载仿冒的平台或者 APP 等进行交易。有的诈骗分子会谎称受害人因为相关交易或者是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表示，
8: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1: 对于家有未成年人的家长们啊，在教孩子科学识别

0: 刚才提到的这些诈骗套路的同时，您不妨给孩子的手机上好两道安全锁，锁好支付、充值、打赏权限，从根源上来消除隐患。同时呢，可以把手机系统和社交 APP 设置成青少年模式或者是儿童模式，主动去屏蔽不良内容以及诈骗信息。
1: 除了未成年人，大学生呢同样是不法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又该如何避免自己落入陷阱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诈骗分子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或者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或者是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诱导其下载诈骗 APP 做进阶任务，最后以任务没有完成或者是卡单或者是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刷单返利是当前最高发的十类诈骗类型之一。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
3: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
2: 以往诈骗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接触和联系被害人，也就是常说的引流。如今诈骗分子的引流手段也在不断拓展，
3: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2: 此外，毕业季还有诈骗分子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要求受害人缴纳高额求职培训费，或者诱导其办理培训贷款，后续再以岗位不符或者是能力不足为理由拒绝兑现承诺，由此诈骗钱款。公安机关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脱离官方平台交易，或者是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基本都是诈骗。求职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渠道的招聘活动或者是正规招聘平台，对于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房子也能出口吗？这是真的。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说到的活动房屋就包括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7: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6: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8: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9: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只

0: 记得再给我们输入订单。
1: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

0: 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1: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2: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3: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4: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不平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2: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迈向全球。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继续以案说法。失业保险金是国家给予企业职工的一份重要保障，但是在现实中，有的劳动者遭到辞退，却被公司申报成自愿离职，导致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遇到这种情况，劳动者是否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用人单位的申报理由能更正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小王2023年入职被告公司担任网站运维岗，后来公司因业务调整撤销了这个职能岗位，并与小王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合同。小王刚失业时认为领取失业保险金好像会被贴上失业的标签，等于承认自己工作能力差，担心影响以后找工作，就没去申领。没想到想领时却领不了。北京丰台法院长辛店人民法庭法官助理赵春阳介绍，
8: 小王说，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因为被告公司在做社会保险减员手续时，申报的减员原因写的是小王个人辞职自动离职，这种情况下，小王就无法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手续。
7: 小王要求被告公司为他更正离职原因，经多次催促未能解决，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公司赔偿他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损失。想要领取失业保险金，要满足哪些条件呢？赵春阳说，
8: 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和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需符合3个条件。首先是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个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的；第二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第三是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7: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北京丰台法院长辛店人民法庭法官杨威主审此案，他分析，
9: 第一种情形是劳动合同终止，比如劳动合同期满，单位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或者用人单位主体资格消亡， 因单位注销而终。

0: 止劳动关系。第二种情形是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比如单位的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或者企业要转型，经营方式要调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用人单位因劳动者违纪、违反规章制度等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或者劳动者虽然没有过错，但不能胜任工作而解除劳动合同的，也属于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第三种情形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第四种情形是劳动者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比如劳动者因为用人单位欠薪、欠保等违法行为而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1: 小王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因为公司撤销了他的工作岗位，这种情况如何认定？杨威分析，
0: 本案小王离职的原因是被告公司业务调整，撤销了小王所在的岗位，属于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公司为小王做社会保险减员手续所申报的减员原因为个人辞职、自动离职，与小王非因本人意愿解除劳动合同的客观事实相违背，导致小王无法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手续，所以法院认为被告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法前往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调查情况。赵春阳说，
2: 我们了解更改离职原因并重新申领失业保险金的相关程序，经过与被告公司协调，告知其相应法律责任，当场要求被告公司尽快为小王进行减员原因的更改。几天后，被告公司为小王更改了离职原因，小王得以成功申领失业保险金。
1: 结合公司履行情况及小王损失情况，最终法院判决公司向小王支付他未能领取的13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损失。赵春阳提示，企业应该强化法律意识与责任意识，
2: 遵循相应的法律法规，按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规范用工及社保经办流程，如实申报员工离职类型与相关信息，主动配合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手续，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
1: 杨威提示，劳动者应当充分了解失业保险申领条件、办理流程等相关政策。
0: 劳动者非因本人意愿离职后，要及时依法申领失业保险金，同时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阶段，保持积极的就业态度，不断提升个人职业技能，为重新就业做好充足准备。
3: 山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
0: 还会为您追踪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救援及调查的最新进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关注刚刚取得圆满成功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

0: 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1: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2: 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那么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实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五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1: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五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五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实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2: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依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1: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野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2: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3: 我们刚才听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子级回收呢，是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呢，为世界大规模的舰体回收也是提供了中国方案。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

0: 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级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力热环境严酷。陈木也介绍，一子级在级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1: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啊，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是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往昔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0: 火箭到达往昔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往昔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木也表示，
1: 往昔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往昔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0: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往昔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枷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木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往昔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1: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往昔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0: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往昔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救援及调查的最新进展。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张孙川。孙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事故原因调查的最新进展。
4: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地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介绍是截至10号的0时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等工作。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起火的这家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层面

0: 面为1300平方米，共五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仓库，三层是流水线，四层是真车的车间。那么起火部位是一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鞋材，因为鞋材易燃，很快就蔓延开来。那么下一步，当地还将开展事故现场的隐患排查，推进起火建筑结构的安全评估，防范新的次生灾害，做好善后的处置工作，展开遇难者家属和涉事企业其他员工的情绪安抚、心理疏导，推进事故赔偿。目前当地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加工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存川。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英国工党9号启动了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
1: 目前，伯纳姆是下任英国工党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唯一候选人。这位不到一个月前刚刚重返英国下院的地方官员，为何能一跃成为英国工党唯一的接班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4: 按照英国工党此前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在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间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届时，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目前来看，这种舍我其谁的情况大概率将成为现实。尽管有英国媒体评论称，这种没有竞争直接保送的流程不太符合选民期待，但早在上个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计划之后，就已经有不少英国媒体将伯纳姆称作后任首相。本月8号，此前被认为伯纳姆潜在竞争者的曾任英国国务大臣的卡恩斯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在此之前，另一位潜在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
5: 安迪伯纳姆通过在马克菲尔德的竞选活动赢回了仅几周前还曾以压倒性多数拒绝工党的那片地区，这表明只要工党做出改变，我们依然能够获胜。我认为安迪正是能够带领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人。
4: 安迪·伯纳姆曾在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上个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为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铺平了道路。曾经深耕地方政治的伯纳姆重返伦敦，显而易见，为的绝不仅仅是做一名普通的议员。但为什么英国工党现有的400多位下院议员竟无一人与其争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深耕地方政治，远离工党核心，反而让伯纳姆有了脱颖而出的优势。
6: 伯纳姆呢，我们知道他其实此前主要的根基呢是在地方，也是作为曼彻斯特的市长的身份，所以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工党的核心团队，尤其是远离了工党的议员团体。对，反而让这个伯纳姆呢不容易陷入到工党内部比较复杂的派系斗争，而且很容易在工党内部需要有人取代斯塔姆的时候呢，能够脱颖而出。
4: 自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地区首任直选市长以来，伯纳姆几乎把全部政治精力都投入到了这座英格兰西北部重镇。他曾因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支持问题公开与时任保守党政府交锋，被英国媒体冠以北境之王的称号。在重返英国议会宣布参选工党党首之后，伯纳姆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新中枢，并赋予地方市长在住房、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更大权限。不仅如此，伯纳姆还提出一套自称曼彻斯特主义的发展思路，希望把他在曼彻斯特的治理经验推广到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资，加大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带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对此这样解读：
7: 曼彻斯特主义关乎新型伙伴关系模式，关乎向地方下放权力，关乎向公众传递清晰的信息，是把在地方层面

0: 英国政治运作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 本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啊，现在是越来越响了。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咂摸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博阿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U21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 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联系，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六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而法国队自己的大名单其实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4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9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 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的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忘了，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 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邦吕。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面，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境况。 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 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龙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的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 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制成，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丰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 有些黑色幽默的是啊，就在这支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法国队在世界杯上高歌猛进的当下，法国极右翼政客勒庞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多次循环一样，每次法国队赢球呢，就是全法欢呼，足球就成为了消解政治对立的粘合剂。好消息是，法国队还在赢，而且很可能一赢到底。 本所未闻，我是张文。第28页了，球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1: 侧传中，卢卡库一漏射门。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5: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最近呢，一直守候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肯定知道哈，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呢是火热进行，而在中国之声每晚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呢，也有一场比赛越来越妙趣横生了，
1: 是大家都在看，哎，到底谁排第一谁排第二啊。那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啊，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儿上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名叫小胜的 AI 分别各自来回答，答对得一分，答错不得分。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1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比利时。问题来了，90分钟内两队总进球数小于二、等于二还是大于二呢？三选一。
3: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决胜编辑冠月琪。这道题呢可有点意思，因为我既不是西班牙队的粉丝，也不是比利时队的球迷。从中立的数据视角来看，比利时队两场淘汰赛进了7个球，而西班牙队呢两场淘汰赛进了4个。90分钟内这场比赛的进球数啊应该是大于二。再从两队的整体实力来看，西班牙队最近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而比利时队也对自己的进攻线非常自信。不出意外，这应该是一场对攻大战，所以我看好这场比赛两队的进球数大于二。
4: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比利时过往近5次交手，西班牙都保持全胜，而且其中有4场都零封了对手，可以说西班牙队在心理上占据巨大的优势。而现在的比利时也是难现当年欧洲红魔黄金一代的风采，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西班牙队会踢得比较轻松，而比利时队呢打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这场比赛也可能是德布劳内最后一届世界杯，我预计在离开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内马尔一样能收获一粒进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进球数是多于2个。
5: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对上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应该还是会延续节奏控制、拉扯防线、制造杀气的比赛方式，变数在于比利时队。葡萄牙队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比利时队应该会寻求节奏上的变化，发挥自己进攻线的能力，预测90分钟内进球数大于二。
6: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至今啊5场比赛零失球，防守极其稳固。淘汰赛阶段虽然有过3球大胜奥地利队，但1-0小胜葡萄牙队的过程和结果更符合西班牙队的赢球风格。这与16年前他们在南非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情况一脉相承。比利时队的进攻火力虽然也比较强劲，不过本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队严密的中场限制，他们很难轻松获得射门机会。加之1/4决赛，两队都会更加谨慎，首要目标是不丢球，不会盲目的大举进攻，所以我感觉90分钟之内两队的总进球数等于二的可能性最高。
7: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比利时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看好总进球数大于二。这个题眼我觉得其实主要在比利时而不在西班牙。比赛进行到现在呢，比利时队的进攻线的状态正佳，已经完全释放了火力，而且打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一定会进

0: 尽情的发挥自己进攻线上这些年轻的天才的进攻能力。那么一旦比利时队攻出去的话呢，那就给西班牙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了。那么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场对攻大战。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现在竞猜真是太激烈了，别说第一了，想争倒数第一，李克老师都总不让我一个人当。算了，还是去追正数第一的 AI 吧。最近总下雨，好像他的 CPU 有点受潮了，这几天一直跳线，那天居然还猜比利时是冠军。西班牙对比利时，俩队都有进球能力，而且虽然欧洲球队一般都主打控制，但别忘了淘汰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落后一方肯定要放手一搏，但凡比分不是0-0，那越到最后就越要有人大举压上，给对面反击机会，所以这场比赛90分钟之内应该会进球比两个更多。
2: 嗯，我发现编辑王宇经常会 Q 一下 AI 小胜哈，这次呢也是 Q 到了，说这个 AI 小胜有时候答题呢，他觉得是不走寻常路哈。
3: 嗯，
2: 不过呢，总体来看，目前的比分来看哈，他给出的答案现在总体来说是概率最大的，所以说他今天的答案是否和大家一样呢？我们继续来听。
4: 预测结论：90分钟内总进球数等于两球，关键依据：西班牙本届世界杯五场零失球，防守极强。比利时进攻有爆发力，但防守不稳。两队历史交锋场均约2.7球，近年多为1-0、2-0、1-1、2-1等小比分。魔鞋数据普遍指向1-0、1-1、2-0、2-1是最可能比分。总进球小于等于两球概率最高，约60%加。淘汰赛节奏偏慢，西班牙控场为主，更易出小比分。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巴威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它登陆之后的影响将有所削弱吗？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遭遇类似火灾的时候怎样做能尽量争取逃生时间？最近您的出行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吗？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是今年以来强度最强的台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生成后急剧增强，此前仅用2天的时间就从热带风暴加强为超强台风，环流直径一度超过1000公里，属于大巨型台风。巴威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特点就是它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长，此后在7月9号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7月10号上午进一步减弱为台风级。对于7月生成的台风来说，这样的超长待机并不常见。那么未来巴威的强度还可能增强吗？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又将会有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台风巴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这个短短几天哈，台风巴威的预报路径其实已经有了几次微调了，幸好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强度是有所减弱的。那台风巴威现在走到哪儿了？它的强度是到底有多强？另外速度有多快？距离登陆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1: 好的，针对台风巴威啊，目前台风橙色预警还在继续生效当中啊。那从它最新的实况来看，可以说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它已经告别了最强风力最高达到17级的这样一个巅峰时期，在9日晚上8点的时候，它已经减弱为了强台风。那么在10日上午11点的时候，又进一步减弱为了台风。截至10日晚上哈，它现在依然是一个台风的级别。目前它是位于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大约7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一个洋面上。七级风圈的半径还有接近500公里，然后10级风圈的半径是在300公里左右。那巴威呢，它正在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哈，强度还是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增强，然后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有可能会在12号凌晨的时候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的时候呢，强度可能会达到强台风级别或者是台风级别。登陆之后啊，它也不会迅速的消亡，它会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啊，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强度是逐渐的有所减弱，但是它的这个环流还是有可能会跟冷空气啊进一步的结合，另外在深入内陆并且北上的过程当中，会从东南沿海然后到东部沿海再往北，甚至一直到华北东北，后续都有可能会受到它的一个影响。
0: 7月9号的凌晨，这个巴威的眼区是非常清晰的哈。那后来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楚了。所以这个巴威它的眼区跟它的风力强弱的一个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通常说哈，当这个台风开眼了，或者说我们从这云图上能够清楚的看到它的眼区的时候，就说明它的强度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明显一个级别。比如说一般它到了这个台风特别是强台风级别级以上的时候，它的眼距会非常的清晰，这也代表了它的强度啊是非常一个强，那带来的影响自然也会更加的严峻一些。那巴威在持续超强台风这样一个巅峰生命时期的一个阶段里面，眼距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那甚至是出现了一个晴空期，但是随着它的一个减弱，可以从云图上清楚地看到它眼区逐渐一个减弱，甚至出现了一个填塞的过程。这个是跟这样一个干空气的一个侵入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它是一个暖心结构，如果有这个冷空气侵入到它的一个环流里面的话，然后会使得它的一个暖区的这样一个暖中心被破坏啊。那么从云图上来看的话，会出现一个眼区出现一个明显一个填塞啊，这也代表它的强度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
0: 所以说从云图上我们去看这个台风的话，它结构越清晰，所谓我们叫长得越好看，其实某种意义上越危险，它可能强度越高，对吧？
1: 对，没错。
0: 我们看到这个八威的强度从之前持续很多天的超强台风级别先后回落到了强台风级、台风级。那风力减弱是不是意味着它造成灾害的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呢？
1: 对，是这样的。那随着它本身强度的一个减弱啊，那后续的话它带来这个影响，它已经是明显的从量级上它会明显有这样一个降低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关注啊这个台风八威啊，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它，就是因为第一它达到了超强台风，另外呢它超强台风维持时间特别长，比如说从4号的凌晨啊一直维持到了9号的晚上，它维持在这样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5天啊，差不多138个小时左右，是近些年来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紧张啊，高度关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0: 是，我们注意到有两个时间节点，那台风八威已经在7月8号的夜间正式进入了我国台风48小时的警戒线，然后呢，10号下午的15时，台风八威进入到了24小时警戒线。就这两条线意味着什么？当人们看到48小时警戒线和24小时警戒线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措施哈？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这个避险啊，或者是应急方面的准备呢？
1: 在台风预报当中啊，确实存在有48小时警戒线，还有24小时警戒线哈。如果我们打开中央气象台的网站哈，点开这个台风网这个选项，然后进去以后就能清楚的看到这两条线啊。那这也是中央气象台为了近海防御特意设定的两条重要的预警门槛。他们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时间预警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啊，帮助公众、帮助预报员来判断台风对我国影响的一个紧迫程度。比如说48小时警戒线啊，它的意思就是台风预计会在48小时之内啊，对于我国沿海地区将会产生直接影响啊，这也是第一道防御门槛。这意味着台风的风险是正在逼近，我们是需要开始警惕，开始做充足准备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密切关注台风动态了，就准备开始进行这样一个更加具体的防御工作了。那当台风进一步逼近，当它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内以后啊，这也意味着更紧迫的一个警报啊要发生了。那台风对于我国沿海地区的威胁已经近在咫尺。那台风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以后啊，我们中央气象台将会启动哈、逐小时对于这个台风位置啊、强度啊进行这样一个观测、监测啊，并且是及时通报。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台风的防御应对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临战阶段，因为在24小时以内、1天以内，台风的影响、风雨影响就会凸显，并且会越来越强。那这个时候呢，防御工作需要立刻启动，并且是严密就位的一个情况啊。那所以呢，这也可以为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来部署更加具体的防御措施，比如是否要启动船只回港啊，甚至要启动人员转移等等这样一些重要的决策，提供关键性的一个依据支持，所以这两条线非常重要。
0: 是，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台风可能有过一些观察，或者说是比较有经验的朋友有一个总结，说台风来临之前啊，这个天气会变得特别的湛蓝，俗称台风蓝。哎，这个事情是一定的吗？是不是根据这个就能够判断出自己后续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否有可能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天象来判断吗？
1: 这个确实说明咱们公众朋友们对台风啊，不管是自然现象啊，或者其他预警啊，确实体现出了一个更高的关注度哈。不光有这个台风蓝，其实大家还会提到有这个跑马云啊。
0: 对，
1: 因为在这个台风系统来临之前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天气系统嘛，在它的中心附近呢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上升气流，它就有一些像这个抽水泵一样啊，然后将这个外围的水汽啊源源不断的吸向中心。那这个时候就导致台风外围区域里面它的水汽会发生这样一个减少，不容易形成云或者是降雨，所以天空在外围这个区域哈，可能会显得它更加晴朗一些。那另外呢，像是一些风啊可能会吹散并且带走空气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和尘埃啊。另外呢，台风外围的一些云系还会引发短暂的对流性的降雨啊，相当于进行了这样一种类似空中洒水啊除尘的一个工作，所以就使得空气当中会变得更加干燥一些哈。所以台风

0: 情来临之前，确实在外围有的区域啊，朋友们可能会看到格外通透的蓝天啊，这个主要也是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造成的。那另外呢，空气变得干净的时候，瑞丽散射啊出现，这样一个最佳一个条件啊，蓝光会优先被散射。这个时候呢，像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散射之后，那个人的眼睛呢，对于这个蓝光啊，也是更加的一个敏感的啊，所以呢，我们更加容易感觉到天空会变得一个更加的一个湛蓝啊。那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天空当中的云啊，跑得特别快啊，然后公众朋友也是把它叫做这样一个跑马云哈，会出现一些快速漂移、形态各异的云，叫做跑马云。那这些呢，往往是台风外围的一些非常薄的啊一些云系，它的移速非常快。那它们的出现其实也是台风正在靠近的这样一个信号之一。
1: 我觉得正因为大家对于巴威的关注度特别强哈，所以我们可能更关注在网上啊关于巴威的一些消息。最近看到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那这些视频呢其实是东拼西凑的一些往年台风的影像和标志不是特别清楚的卫星云图，然后呢就声称这个巴威的风力达到了18级。那我们也看到中国气象局做了辟谣，说目前我们国家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是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当中的这个18级这样的说法。关于台风的强度等级，目前巴威中心的附近的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7级以上，是每秒62米。那能不能给我们直观的去描述一下啊，这个17级的风它到底会有多强？另外呢，关于这个台风的分级，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好奇。哎，那我们为什么这个17级以上就不去再做细分了呢？
0: 好的。那最早的这个匍匐风级里面，其实这个大风呢是只到12级的。但是后来呢，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人们发现了确实自然界当中存在着远超12级的风力。所以呢，中国气象局在2001年的时候，是将这个风力等级进行了一些补充和细化的。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风力级别呢正式扩展到了17级啊。但是确实呢没有18级这样的一个说法。那17级大风呢，它已经是我国风力等级体系当中的最高级别了，它可以说代表着地表能够出现风速的一个极致啊。这不仅仅是一个可以量化的这样一个大风了，它其实是已经是一种可以说具备了毁灭性力量的极端的一个自然灾害。那17级大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它指的是在标准气象观测场里面10米的高空处，那持续的一个风速可以达到56.1米每秒以上啊，然后到这个61.2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风力。它的参照速度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大概是200到220公里每小时啊，差不多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应该是大致相当于一列正在高速行驶的一个动车组的一个列车速度。
1: 哎呦！
0: 所以当我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大风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如同你面对着一列正在向你高速行驶过来的一个动车组列车，那个感觉会是非常非常惊悚的哈。所以同样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像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台风中心附近这个风速超过了61.2米每秒，比如说达到了62米每秒啊，这个时候就会被记作17级以上啊。那巴威为什么之前我们一直关注它，说它特别危险呢？是因为巴威中心附近的最大一个风速从4日的05时啊，就达到了62米每秒，即为了17级以上。那这种危险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7日08时，也就是说差不多有75个小时，其实巴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都是达到了17级以上的啊。所以那也是之前就是所有的媒体公众号大家都在讨论哈，巴威多么多么危险，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实况出现的。因为如果是我们出现在这样一个巴威附近啊，那如果面临它边风时期这样一个强度的话，可以说它绝对是具有毁灭性的一个破坏力的。而且这个破坏力它是绝对是远超于我们日常经验的一个范畴哈，比如说它是可以吹倒塔吊、摧毁电路线路，可以轻易的掀飞屋顶啊，甚至轻易的掀翻一些大型的一些车辆啊。另外呢，可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在海上呢则会引起这样一个滔天巨浪啊。所以说，如果

0: 大卫真的是以这样的强度登陆或者是直面我们的一个情况，这是非常惊悚的啊。但是好消息就是大卫在登陆之前出现一个明显的减弱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1: 嗯嗯，我觉得可能正因为消息太多了哈，大家因为太关注了，所以才更应该去关注权威部门的官方发布哈。刚才还有一个，
0: 而且一定要关注最新的一个强度变化，一个风雨影响的消息。
1: 是，刚才还有一个补充问题，就是哎，我们为什么不再给这个十七级以上的这个台风去做进一步的分级哈？比如说十八级、十九级，根据它的风速变得更强，为什么不再有这样的分级呢？
0: 嗯，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啊。
1: 嗯，
0: 当然在这个历史上也出现过了，就是以这个十七级啊，然后登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这个台风威马逊，
1: 嗯，
0: 它登陆这个海南的时候，中心风就达到十七级哈，大家可以去搜相关的新闻。
1: 嗯，
0: 当时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惊悚的一个效果，也是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一个经济损失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2023年台风杜苏芮啊，其实它登陆陆地的时候，这个强度没有这么强，但是它确实在它巅峰时期的时候，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也是达到了62米每秒，也就是十七以上。那杜苏芮对于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它进入内陆以后啊，走得比较慢，然后又跟这个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内陆地区带来了非常非常猛烈的一个降雨。
1: 嗯，
0: 那1997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台风啊，也是达到了这样一个十七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上限哈。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们不再西风啊十七级以上？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少见，非常罕见的。
1: 是，而且尤其是从这个防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就已经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坏了，就必须要严阵以待，认真的去对待。另外呢，就是很快速的这个风速很快的这个台风，我们其实更多去关注它的那个风速，就是每秒多少米啊，这个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巴威是7月2号生成，然后从生成到加强为超强台风，只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强度的4连跳，所以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在台风当中算是常见的吗？为什么它可以发展的这么快，然后这么迅速呢？
0: 嗯，其实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台风啊，在每年的台风季里面，其实也多少都有会出现啊。
1: 嗯，
0: 但是今年这个巴威的这个成长可以说确实是非常顺利。
1: 嗯，
0: 它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面就实现了从热带风暴啊，再到强烈的风暴，再到台风、强台风，再到超强台风啊，强度这样一个4连跳。
1: 嗯，
0: 而且它加强成为超强台风以后呢，它又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维持啊。那快速的爆发的增强，再加上强度的维持，其实都是多种有利条件叠加的一个结果啊。
1: 嗯，
0: 我们如果把这个台风巴威把它比喻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发动机啊，那它之所以能够变得这么强，是因为它得到了，首先它有充沛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支持啊，那就是高海温的一个洋面啊。因为台风的能量来源呢都是来自于温暖海水蒸发提供的一个巨大的水汽和热量。
1: 嗯，
0: 那巴威呢，它是诞生于这样一个远海上啊，然后在它行进一路过程当中都是这样一个光滑温暖的一个洋面啊，海温最高的时候超过30度。
1: 嗯，
0: 那如此高的一个海温也是自然是为它提供了异常充沛一个能量。那另外呢，稳定的这个水汽输送通道哈，也是一直在建立啊。那这是得益于比较强盛、比较稳定的西南季风，将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送到这样一个台风环流，使得它的环流始终处于一个旺盛发展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台风在增强的过程当中啊，在它的头顶上啊，要有这样一个有力的高层出流啊，高层是浮散，那低空呢是这样一个复合，那就使得台风由低到高整个系统啊是利于它的一个加强和维持的，啊也是使得它的一个内部结构哈稳定维持，并且是继续的一个发展。那从大的一个气候背景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处在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快速发展期。
1: 是。
0: 那这个环境当中也会使得西北太平洋远洋的一个海温是出现一个明显偏高的情况啊。那这也使得台风能够得到一个能量会更多更充沛。
1: 嗯，
0: 所以说巴威的这种爆发式增强啊，以及强度维持哈，也不是偶然，而是多种有利因素的一个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哈，包括高海温、充沛水汽啊，良好的这样一个高空。

0: 出流条件啊，另外叠加了其他的一些微观因素，并且是在厄尔尼诺的一个宏观气候背景下共同造就的这样的一次配合。
1: 它不光成长的特别的快，而且就是同样让人特别关注的还有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说到，就是它特别强。

0: 非常少见的哈。
1: 嗯，
0: 它虽然不是最久的一个，但是呢也确实是很少见。那历史上啊，像是这个，那我们今年这个巴威啊，它这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是长达138个小时啊。
1: 嗯，
0: 但是历史上超强台风级别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是1951年的16号台风啊马奇，还有一个呢就是2006年第12号台风啊，是一个远来的一个台风哈，外来的一个台风，它叫优凯啊。
1: 嗯，
0: 这两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都达到了180个小时。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巴威这种情况哈，也是比较少见的啊。那为什么它能维持这么久？第一是因为这个巴威存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没有其他的对手。
1: 嗯，
0: 啊，那整个西北太平洋啊，也没有其他台风或者是热带系统生成或活跃，这就使得巴威可以独占广阔洋面上的能量和水汽哈，没有其他的一个竞争者来分一杯羹啊，自然也就有利于这个巴威的一个维持和增强。
1: 嗯，
0: 那另外呢，在它行进的过程当中，它没有经过比较大的岛屿啊或者是陆地，
1: 嗯，
0: 那也就避免了因为这个地形摩擦造成的一个能量损耗啊。
1: 嗯，
0: 那另外呢，干冷空气卷入也比较少，所以它的这个暖心结构呢也是没有得到破坏啊，这些都是它得以维持这么长时间超强台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的一个因素。
1: 嗯，而且据说这个台风生成的位置也有一些关系哈。我们可能会认为台风生成的位置，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越靠东离我们越远，哎，它是不是可能对我们的影响越小啊？其实可能不太是，对吧？它这意味着它可能会在这个洋面上积蓄更多的能量，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啊。就像很多朋友也很奇怪，
1: 嗯，
0: 哎，之前登陆影响我们的不是第10号台风美沙克吗？
1: 嗯，
0: 怎么这个来的是这个第9号台风巴威啊？它之前去哪了？那第9号台风巴威，因为它线编号啊，所以它是先生成的。但是因为呢，它生成和这个活动的时间都是离我们国家更远一些，是在远海啊，它这个就是远道而来，花费了一些时间，所以它这个影响啊，反而落到了这样一个第10号台风之后啊。所以呢，正是由于它在这样一个长时间待在这样一个温暖广阔的洋面上，所以它其实成长时间更多啊，它的强度明显的比这个第十号台风影响要更重一些，所以它有可能成为今年以来影响我国最严重的啊，到现在为止影响最严重最强的一个台风。
1: 嗯，好，我们插播一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0号20时到11号20时，黑水县、澧县、九寨沟县、崇州市、宝兴县、名山区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今天20时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我们从云图上来看，巴威是被形容成这个台风当中的一个巨无霸哈。这个台风眼特别的清晰浑圆，然后呢，云系的直径超过13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到350到500公里，是一个巨无霸。那这样的一个体型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它登陆之后的这个影响范围可能会更大呢？
0: 啊，对，没错啊。这次从云图上来看的话，台风巴威啊，真的是大个哈，而且也可以说是巨无霸了。它的这个南北环流啊，最大的时候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接近2000公里，然后它的东西云系的直径的话，也是接近1500公里左右啊。它整体覆盖面积已经是超过了150万平方公里啊，可以说，能够覆盖东部哈多个省份啊，所以这也使得它的影响范围会比较广，然后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那我们重点关注，除了它登陆这个沿海，它会一定会带来这样一个非常强的风雨啊天气。那另外呢，它在深入内陆以后啊，如果它没有迅速减弱，如果它还跟季风云团有这样一个继续的一个连接啊，使得它的一个水汽连接啊，使得它一个能量补充没有中断的话，
1: 嗯，
0: 再加上后续它一旦再跟冷空气发生这样一个结合，那它会给内陆更多的地方带来持续性的一个降水，也会容易诱发多种次生灾害啊。而且现在在东部啊，很多地方其实前期强降雨偏多的一个前提之下，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土壤饱和的情况啊，像是湖北啊、山东啊，还有辽。

0: 黄金骑兵等等都是这样子。如果再次遭遇到这个巴威深入以后带来的一个强降雨过程以后，那土壤饱和啊，更加会容易引发像是山洪啊、泥石流啊、滑坡等等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那另外呢，持续强降雨也会导致出现城市内涝啊、农田积涝啊，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啊河流的这样的一些洪水啊，导致这个防汛压力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大。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后面一定要重点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1: 嗯，我看在网上有一些内容是在介绍台风巴威的时候，会把这个巴威跟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进行一个对比。那这两个台风有什么异同？就台风的，比如说它的登陆强度啊，包括影响啊等等，我们可以参考之前的台风吗？这个借鉴的意义可能会有多大呢？
0: 嗯。那我们寻找这个台风相似个例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是以它的这样一个路径啊，最相似的会寻找，就是可能这个路径最相似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查找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2019年这个超强台风利奇马啊。首先，这个巴威这个名字啊，还有这个利奇马这个名字啊，这两个名字都是由越南提供的啊。那另外呢，这两个台风呢，在巅峰时期都达到了超强台风的级别啊。巴威呢，超强台风是维持了138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的巅峰时期超强台风的级别也是维持了超过了50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是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了浙江啊。然后呢，它登陆浙江以后呢，它还出现了一个滞留啊。它在浙江境内呢，就大概滞留了差不多20个小时左右，带来了非常猛烈降雨。那另外呢，它出了浙江以后啊，它继续深入内陆啊。那整体上，它在这个内陆陆地上维持热带风暴啊或者以上的强度，滞留时间也是超过了40个小时啊，差不多44个小时左右。所以呢，这个是根据这个对它一个对比的话，这个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巴威的一个预测重点关注哈、啊。所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是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情况。
1: 嗯，另外呢，关于台风的登陆地点，大家也特别的关心，就是不是在登陆之前，台风的具体的登陆地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变数。目前气象部门的预报是怎么来预测这个台风的轨迹的？特别是登陆地点的呢？
0: 应该说台风轨迹哈、啊，台风路径的预测，特别是登陆地点预测，其实一直是一个难题啊。那气象部门对这个台风路径的预测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啊，可以说它既有这样一个尖端科技，比如说超级计算机的参与，同时也有专家智慧，也有这个预报员们的这样一个团队的一个努力啊。那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流程，其实可以概括为：首先啊，我们是用这个包括这个卫星啊、雷达等等这样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观测手段啊，来捕捉台风数据，然后把海量的大量的数据输入到计算机，然后用超级大脑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模型、大模型哈、啊、进行一些计算。那融合了这样一个 AI 啊，人工智能的一个使用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会把这个初始数据场啊，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微调，然后多次输入啊，这个计算不是单次的，它可能会运行多次啊，从而得到这样一个集合预报啊。如果多数的成员指向啊类似的结果，那这个预报的这个可信度就要更高一些。如果分歧很大的话，就说明这个台风预测难度会更高一些啊。那这些年呢，随着人工智能的一个加入和使用，那台风预报的这个精度其实也是一直在提升的。那模式的结果出来以后呢，那预报员哈、啊、经验丰富的预报员们会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研判啊，然后会做出一些订正哈、啊、结合最新的雷达呀、卫星云图啊，然后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些人工订正，最后是形成对公众发布的最终的一个预报结果。
1: 台风的这个路径啊，包括登陆地点，我们都知道啊，是非常难以预报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理解。你看，台风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系统嘛，我们又有超级计算机，我们又有 AI， 怎么这个事情就这么难呢？所以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台风的这个路径呢？
0: 嗯，首先啊，这个台风路径预报啊，在这个气象界里面哈，它不光是我国的难题，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难题。那预报结果呢，它会随时的出现一个调整啊，在每个计算时次，它都会出现这样一个调整啊。这是因为台风的移动，它是受到像是热带高压等这样一些大尺度天气系统一个引导。 那副高的强弱变化、位置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台风的走向。那另外呢，台风内部结构啊，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眼墙置换啊，比如说冷空气的一些侵入啊，其实它的一些变化也是会导致它自身的结构啊，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路径啊、强度啊发生难以预料的一个突变。
1: 嗯。
0: 那另外呢，台风越靠近陆地，它就越可能会跟像是冷空气啊、季风啊等等其他一些天气系统啊，可以说发生一些相互作用啊，或者说乱战啊，也会使得它这个路径预报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啊。虽然我们现在对于台风的各种数据啊、观测手段啊，日益在变得丰富，但是对于台风最核心、最心脏的区域，因为风雨都是最强的地方啊，这就使得更加精细化的观测数据获得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嗯，
0: 正是因为这些复杂性，那气象部门呢才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哈，然后最后还加入到了这样一个专家经验的一个订正啊，一个研判。
1: 嗯，
0: 那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来逼近台风运动的一个真实轨迹，得到更加精准的预报结果。
1: 嗯，前面我们其实也提到了48小时还有24小时的警戒线，就这些时间节点，那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这个路径预报的精确度可能会有多高？我们现在的预报技术包括手段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点里面把这个登陆的地点进一步的进行锁定呢？
0: 嗯，这个结果是肯定的哈。
1: 哎，
0: 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哈，台风路径预测的精度其实一直是在显著提升的。
1: 嗯，
0: 比如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24小时啊预报的平均误差其实是在200公里甚至更多。
1: 嗯，
0: 但是到了近年的时候，近些年的时候啊，到了这个2023年以后，中央气象台啊，对于台风路径24小时的这样一个误差，其实已经缩小到了60几公里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性的一个提升，它的精度提升了大概接近70%。那路径预报呢，它也是衡量台风预测精度的核心指标啊。那这个误差呢，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面持续稳定下降，这也是说明了我们对于这个台风预报的一个精度准确率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国家啊 ，CMA 啊 ，TIA， MS 这个模式啊，其实在24小时里面，这个误差已经是提升到了啊，降低到了这样一个60几公里。
1: 嗯，
0: 那目前呢，其实全球主流气象机构24小时的一个预报平均误差，基本上也是在70公里左右。这就说明，啊，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预测的一个误差，其实已经，接近或者说达到了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先进水平。
1: 嗯嗯。好，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连接，我们接着来了解台风巴威将带来多大范围、多长时间的影响，它会影响到东北地区的天气吗？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中央气象台7月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的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并且逐渐向浙江沿海、浙闽的沿海靠近，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它将带来什么样的风雨，又将影响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要如何有效地抵御台风巴威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有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0: 你好。
1: 嗯，台风在登陆之前的这个强度呢，通常也是会有所变化的。那就巴威来看，目前它登陆之前的强度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呢？
0: 对于台风巴威来说啊，在9号夜间到10号白天期间，由于干冷空气的侵入啊，它的结构受到了一个破坏，所以它的强度也是随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一度减弱为了台风级别，跟它的巅峰时期相差很多。但是在登陆以前啊，它依然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一个洋面上，它还是处在这样一个高海域，所以它的强度还是有可能会发展加强啊，不排除登陆前可能又会达到这样一个强台风的一个级别。所以11号啊，依然是要密切关注它的一个强度变化，还是存在于这个强台风级别登陆的一个可能性啊。但是在它越接近这个沿海的话，这个海温是有所下降啊。它在这个登陆前啊，强度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减弱的一个情况。
1: 刚才呢也说到巴威在行进路径上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地形阻挡的，没有经过可以削弱它的岛屿，所以这个对它登陆时候的强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这是不是有可能会让它携带更多的水汽呢？
0: 巴威啊诞生于沿海啊，一路从广阔温暖平坦的洋面而来，所以说光滑的这个下边面呢对于它的一个能量消耗非常小。那另外它所处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场也是利于它强度的维持，所以就导致它长达138个小时都维持在了超强台风的这样一个巅峰级别，一直到了9号晚上10号白天受到了这样一个干冷空气的一个侵入，才导致强度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一度降为台风级别啊。但是在登陆前呢受到这样一个高海温洋面能量的补充，还有季风气流的支援啊，把这个水汽能量一直输送到它的环流结构当中啊，有助于帮助它的强度出现这样一个再度加强啊，所以这也是使得巴威的一个危险性进一步的增加。那登陆之后呢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也会更大啊。那随着季风气流的一个汇入啊，台风巴威的一个强度啊，在短期里面还是有这样一个增强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它的强度强啊，也就意味着它携带着更多的水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云图，它的环流啊拖着一条尾巴啊，这就是季风云团啊。那这也说明活跃的季风气流正在把更多的水汽输送到它的环流当中，利于它对流活动的一个维持和增强，也就使得它对于这个啊陆地啊能够带来制造风雨的能力会更强。如果它进入陆地以后还能够继续得到季风气流的支援，那必然会导致强降雨更强，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会更长。
1: 那如果我们从时间和地域上来看，这个巴威可能会先后影响我们国家的哪些地区？能不能为我们做一个梳理和前瞻？
0: 从10日开始，巴威对于台湾的强风影响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它影响我国的第一站。那紧接着11日开始，浙江、福建等地的强风雨天气开始显著增强，并且到了12日的时候，随着巴威继续逐渐的这样一个深入内陆，像是江西啊、安徽啊、湖北东部等地哈，强降雨也是紧随而至。那之后13日哈，巴威后续环流的一个走向，就跟周围天气系统，比如说副带高压、西风槽等的一个活动就密切相关了。因为它在这个深入内陆过程当中啊，叠加到这样一个季风气流的影响，它其实制造降水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那如果在13到14日啊，西风槽跟这个副热带高压继续作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台风残余的涡旋还会继续北上叠加冷空气啊，所以向北、黄淮、华北甚至东北等地也是有可能出现强降雨的。可以说，从10日到14日。巴威的影响，尤其是强降雨的影响，将会从东南沿海之后深入内陆，向西到湖北湖南，向北一直到华北甚至东北，都有可能会出现成片的 大范围的明显的强降雨哈，所以对于巴威这个影响还是绝对不能小觑的，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和防范，时刻关注。
1: 是，所以说这个台风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哈范围要大。那刚才也说到东北地区都有可能会带来持续性的强降水，那这个台风带来的降水跟比如说季节性的这种普通降水比较起来，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吗？
0: 台风啊，它带来的这样一个风也好雨也好啊，它的影响范围和这个持续时间啊，因为它本身的强度啊，它的环流啊，一个尺度啊，也就是个头大小啊，另外还跟它的移动速度啊、强度啊都有关系啊，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台风带来的降雨的话，像是在登陆点附近啊，然后会有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强风雨天气的出现。那另外呢，在这个台风的外围，有的时候如果它遇到一个冷空气的一个相结合的话啊，它甚至在距离它的登陆点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哈，在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以外，也有可能会导致一整片的成片的强降雨的一个出现哈，这个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比如说这次台风啊，它是登陆这个浙闽沿海这一带啊，之后呢，它是深入内陆。后续其实它已经是这样一个残余的环流了，其实它的强度进入陆地以后，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明显减弱的。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还是有可能会北上啊，并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啊，结合冷空气啊，会给这个华北、东北甚至带来影响哈。所以说，对于华北地区来说，这个台风影响强不强啊，不是看它的一个登陆的一个情况，应该是看它的这个残余环流是不是跟冷空气相互作用，那带来的一个降雨到底有多强啊，引发了多重的一个灾害来定义的啊。那历史上这个台风啊能够维持一定的强度啊，北上能够冲到华北这一带的个例是非常少的啊，虽然也不是没有，但是非常的少。但是呢，这个残余环流跟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华北等地带来强降雨的一个个例会更多一些。
1: 我们看到有些预计会受到影响的居民呢，已经开始给自家的玻璃上去贴胶带哈，这个米字形的这种胶带。那在台风来临之前，特别是比如说高层的住户，我们可以做哪些避险的准备呢？
0: 那高层住户啊，防护台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关好门窗，收好杂物，躲进小间，警惕风眼啊。因为现在其实好多现代的住宅，它的这个窗户的面积是很大的，那在台风来袭的时候，待在室内是最安全啊，第一要选择的。那另外呢，一定要紧闭门窗啊，来给自己制造这样一个安全空间啊。另外呢，打开家里面其他的室内的房门，比如说卧室、厨房门，可以让这个室内气压相对保持均衡，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小大风对于窗户的一个压力。那一定要远离窗户、阳台和大的落地窗啊，尽量待在卫生间、储藏室啊，或者是小的卧室一些啊没有窗户或者是窗户很小的房间，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1: 那在台风过境还有过境之后，可能还会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隐患呢？
0: 强台风过境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个眼区会比较突出啊，所以当这个眼区经过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一个风雨突然变小甚至停止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不代表安全啊，因为当这个眼区过境完了以后，大概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以后，更加强烈的风雨会从反方向袭来，所以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要外出的。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家中进水的话，要切断电源啊，一定要避免接触可能会带电的水啊，或者是带电的一些物品。如果玻璃发生破裂啊，或者说被吹开，一定不要去关门啊、关窗啊，一定要立刻转移到其他安全的房间，并且是关紧房门啊，一定要避免啊顶着风啊去这个旧窗户或者关窗户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行为。另外呢，如果收到社区啊有一些转移的通知啊，那一定要听从指挥，果断撤离啊。那台风结束以后呢，也不要尽快的一个外出，非必要不外出啊。另外呢，也要警惕次生灾害，远离危险的设施。那经过高层建筑的时候，要防止坠物啊，不要贸然涉水啊。建议穿这个，如果是一定要涉水的话，建议穿戴胶鞋啊，避免发生一些触电等一些其他危险的一些发生。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7月9号，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目前相关部门正全力调查事故原因。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了事故勘验工作。总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业务，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那么如果在类似的建筑物或者是建筑环境当中遭遇火灾，如何才能够尽量的快速有效的逃生？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呢？
4: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1层，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5: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 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你像我们说的这个 EVA， 它就是一个乙烯醋酸乙烯酯的一个共聚物，是一个高分子材料。那么这个它主要是做鞋底和鞋垫这些用的，因为它比较柔软啊，比较轻，它有弹性。但是这个呢，它的缺点呢就是非常易燃，然后燃烧快，并且呢要产生大量的黑烟。
4: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5: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是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4: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5: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他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他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他从一楼着火，他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他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有些人疏散不下来，就是跑到楼顶上去了。如果说没有可燃物烧的话，他还能多待一会儿等消防的救援，但是他上面烧起来了，他们就没有办法等到消防的救援。
4: 许传生表示，可燃

0: 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1: 那我了解到呢，就这次火灾里面，因为现场那个地方呢，它道路特别狭窄，建筑呢又比较密集，这种大型的消防车呢，它不容易通过。而且呢，这个车子到场以后啊，现场它那个空地比较小，那么大消防车它需要比较大的地方来停，它需要对那个场地有要求，能不能把那个车子升起来，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
0: 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五层，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1: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五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的，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二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二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0: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1: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是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2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至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豫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2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 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贵平江段，西江呢贵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
4: 你好，主持人。
0: 据你观察，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是在天安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那除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20-30迈或者30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支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5到8点钟，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民警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式的停车场去避险行车。 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市郊铁路方面，那 S2 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三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首班驶的633、858、859、920和936五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在北京丰台就已经对旅驼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市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着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稍微。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5: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那么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三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一个闸门，三个闸门开了一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 3.6 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啊，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管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现在听听他的解读。
6: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0: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5: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0: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5: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啊、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6: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还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7: 你好杨昶。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7: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6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着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1楼，到达2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 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呢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青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

0: 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那她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为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的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0: 好，
1: 好，谢谢白杰哥。
0: 谢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3: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4: 一层的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先摸清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个也是。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我们另外还可以往前看一看，不能怪说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像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地上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
3: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1: 记者了解到，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二

0: 18人死亡。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5: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已有47年时间。特朗普为什么选择此时破冰？此次支恐名单移除将给叙利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来听听他的观点。
17: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尤其是2011年叙利亚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不断加码对叙制裁。2015年，美国开始在叙驻军。2019年，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签署所谓《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对叙政府官员以及向叙政府提供资金的个人和企业等施加金融等领域制裁。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8: 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17: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6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军事上，今年4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 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五月，欧盟正式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经济制裁，仅保留出于安全考量所实施的制裁。而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领导人埃哈迈德沙拉举行会谈，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秦天指出，
18: 由于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的重视程度有所上升。美西方也可以说是在叙利亚进行一定的布局。尤其中东的战争，现在很多的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都在想中东，尤其海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替代通道。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从海湾从陆路走到伊拉克，再走到叙利亚或者走到约旦。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经济通道经济走廊中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叙利亚政局经多年动荡，
17: 2011年3月 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全面内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2024年底， 埃哈迈德沙拉领导的武装宣布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政权，随后组建过渡行政部门。随着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过渡政府上台后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对接海湾国家及国际社会，推进战后重建。
18: 此次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秦天表示，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 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凸显了沙拉本人，他现在能够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就是这些宏观上的利益能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我们看到，就像马克龙这次访问期间叙利亚发生的爆炸事件所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比如说，叙利亚它还有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参与力量。 另外，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无论是库尔德式势力还是德鲁兹人，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另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的隐患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兴业。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啊，一起发生在陕西宝鸡的就医事件，看的人是既揪心又愤怒。 63岁有心肌梗塞基础病的李大爷，原本呢只是一颗牙疼， 听信了当地一家口腔医院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的宣传，被医院专门派车接去做了免费检查。等家属接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老人全口12颗牙已经被全部拔光， 种上了10颗牙，手机里攒的18800块钱被刷得一分不剩，还倒欠医院6200块。离开医院的时候呢，兜里只剩30块钱回家的车钱，满嘴是血。一颗牙出问题，结果全口牙被一锅端，连有高危基础病的老人都敢肆无忌惮地推上手术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过度医疗了，完完全全是盯着老年人的健康焦虑的精准围猎。 而类似的套路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西安70岁的老人被诱导一次拔6颗牙种牙，4天后不幸离世。有由宜承包的医院眼科科室靠下乡义诊哄农村老人不管视力好坏都做白内障手术。这些事件当中呢，受伤害的是老人的身体，被掏空的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为什么这类专门坑老人的医疗套路屡禁不止？除了事后顶格处罚， 怎么才能够把监管的关口前移，从源头斩断这条从洗脑引流到过度诊疗的灰色链条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昨日新闻重现，这次关注到宝鸡63岁的心梗老人因为一颗牙疼被拔光了12颗牙，这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这个和此前曝光的老年的口腔或者眼科领域多起过度诊疗案例套路是高度相似的，这类专门围猎老年人的医疗乱象屡禁不止，它的监管堵点会在什么地方呢？
19: 实际上类似的案例还是不少的，有一些不法分子专门盯着老年人，打着健康的旗号，特别是针对牙齿、眼睛这样一些疾病去下手，而且往往要么是骗取医保，要么是希望老年人去支付额外的成本，就这种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你像这里面我们要关注到，第一就是为什么这些不法分子会关注老年人啊，因为相对来讲你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要么因为他本身的学历不高，或者认知判断的能力不强，非常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群体。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一个方面是特别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另外一个方面有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对是不是正规的渠道啊，哪种方式是科学的，可能缺乏基本的判断，而且非常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就会成为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专门针对的群体。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些牙科眼科这些领域啊，它又是重灾区。牙科我们一般是医保不报销，特别是种植牙这样一些项目，很多的商业的机构就盯着这块蛋糕去下手，而且对于牙齿它可能没有办法医保的方式来去报销，而且在医和美之间，就是我们讲的医疗和美容之间，它是有模糊的地带。老年人的牙齿它本身年龄大了，可能就会出现各种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在治疗和不治疗之间，就是你既可以去治疗也可以去不治疗，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很多的不法商家就会以这样一个方式来去诱导老年人去治疗啊，甚至是过度治疗啊，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事后我们去追究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非常好的明辨是非，因为你像他这个情况不治疗没问题，治疗他也过得去，因为是美容嘛，不法分子盯着这个领域，也就是他们会认为这个方面虽然容易会出现纠纷，但是往往可能会给他开脱，这也就为什么你像牙齿、眼睛这些领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个方式的运行呢，它往往是隐性的存在啊，因为很多的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不是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案例啊，基本上可能也就是息事宁人、不了了之啊，或者说私了的情况，因为无论是患者来讲还是患者家属来讲，可能拿不出有效的证据。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种模糊的情况，那从监管机构来讲，也没有办法去因为这样一种打擦边球而去进行惩治，所以久而久之的话，这个灰色的产业链就形成了啊，就有一批的不法分子就专门盯着老年人，聚焦牙齿眼科这样一些领域去谋取暴利，给老年人还有家属带来很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是因为过度医疗让他们的身体也遭受创伤我觉得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也是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看到类似的问题可能还是很多的，特别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进入到老龄化的阶段，而且是深度老龄化，我们要看到这个社会有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老年人，而且有不少的是高龄老年人，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到这样一种消费陷阱，被这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主任。
20: 那这类事件大都是得等到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引发了广泛关注之后呢，才会被查处。那你觉得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事前的预警机制，来提前识别一些风险信号呢？
19: 好的，主持人，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事件往往是发生之后我们才看到追悔莫及的家属和老人以及难以挽回的后果。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变成这种事后的追究责任，转变为这种事前的预防和防范。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去更好的引导老年人去明辨是非因为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这些不法分子花样翻新，防不胜防。我一个方面要去加强打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要引导老年人去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现在对于老年人都有了免费体检的服务就每年老年人都可以参加咱们各级医疗机构提供的免费体检服务。那这样的话，老年人在免费体检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可以到这些就近的医疗机构去诊疗，去看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以及怎么样去有效的治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要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或者说提升我们讲的这种健康素养，就让他在出现一些不舒服或者说症状的时候能够找准 渠道啊，能够获得有效的信息，也能够得到有针对性的诊疗，而不是误入圈套，或者说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和围猎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来讲，其实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家属其实都要有健康的素养，以一种正确的态度、科学的方式去寻找健康信息，获得健康服务，真正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这是我觉得在这个需求侧这一方面我们要去关注的。在供给侧这方面我们也要去考虑，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猖獗，能够明目张胆的欺诈那我们相关的监管机构怎么样去行动？我们需要考虑医疗市场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市场，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非常明显的。很多的患者可能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啊，这种医生的权威对患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眼科的、牙科的诊所，虽然是一个商业机构，但是你去诊疗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这是主治医生、这是院长等等。就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给患者这样一种权威的压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建立很有效的这种准入机制，就是哪些医疗机构、哪些医疗从业人士是有资格在这个行业从事这种工作的，同时他们的日常的运行是不是规范，以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跟进的监督和惩治。那只有这样一个健全的这种监管体系建立之后啊，才能有效的去规范这样一个市场啊，让这样一个市场呈现一个我们讲的良性循环啊，公平竞争的格局。那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种不法分子，他谋取暴利，他反而活得很好啊，甚至导致我们讲的劣币驱逐良币，那最后可能会带来医疗市场的乱象。即便是说消费者擦亮眼睛，可能也看不清，也找不准啊。所以我觉得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都应该去高度的关注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在一开始的萌芽阶段，而不是等到说很多人付出了代价，我们才去进行纠偏啊。主持人。
20: 您医疗机构的门比较好进啊，像是这些针对老年人的过度诊疗一般会发生在盈利性的民营医院或者民营医疗机构，因为这和他们的商业模式还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内部还有一些这个 KPI 的考核等等等等啊，所以对于这个围猎老人呢，天然就带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往往呢是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然后再套取医保，甚至非法行医交织在一起的一整条的这个链条呢，您觉得该怎么去破解这个套路，形成有效的震慑？
19: 在这个方面，我们讲的医疗、医药、医保这几个环节，我们都在加强监管，特别是对这样一些民营医疗机构，这种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强啊，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些机构的运营乱象啊，导致医保基金的滥用啊，导致患者权益的侵害啊，甚至带来很多难以挽回的损失。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民营医疗机构啊，的确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民营医疗机构都是这样一种乱象，我们还是要去考虑怎么样去建立这种民营医疗机构的市场准入和规范运行的机制。也就是说，一个方面就是哪些民营医疗机构是可以运营啊，哪些医疗人员是可以从业的。就在这方面其实还是要严把关，不能让这样一些问题的医疗机构换个马甲就可以再去运营，或者让一些从业者明明没有这种资质穿上白大褂就可以去从业。就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不然的话，你看从源头端就是问题的机构、问题的人员，那带来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去严格把关尽可能的确保这样一些医疗机构是规范的同时的话，过程的监管也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很多的医疗机构设立之后，后续的这种监管是不到位的，或者说是不够精细的你像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单的诊疗方案花了多少钱，是不是符合价格的标准服务的质量怎么样，就在这个方面其实基本上变成一个商业操作，只是说等到了消费者去投诉的时候，我们一些监管机构才采取行动。被动的监管其实是跟不上我们现在这种监管需求的因为可以看到商业模式花样翻新很多的套路也是眼花缭乱。如果我们不去在这个过程中加强监管，事中事后的监管不去跟进，其实只是靠事前的监管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监管机构也要去采取这种敏捷的监管，或者说我们讲的主动的监管。你比如这种医疗机构，我们其实要去关注到它的这样一个规模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可能要定期的随机抽查一些医疗机构啊，抽查一些服务项目，去看它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有没有存在这种乱象或者说这种问题，一经发现就要进行严格的惩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行为之所以存在，就是它一个方面是非常容易获利，另外一个方面呢又得不到有效的惩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的监管，真正让这个监管能够健全起来啊，实现这种监管的有效性啊，真正的保障患者的权益。
20: 其实我们每次看到类似的案例啊，老人被诱导过度医疗，总感觉老人会被陷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但是事实也并不是如此啊。每次引起热议就是在于很多人其实是很愿意去给老人提供相应的帮助，包括去拉平这个信息差，包括告诉他们这个套路可能暗藏的怎样的这个危险。所以说未来我们肯定是在一个不断的老龄化加剧的一个过程。那除了政府部门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加强监管执法聪明有效的监管之外，其他力量包括社区基层，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力量该怎么去补位，才能够让老年群体的医疗防护网筑得更牢，不让他们成为不良机构牟利的这样的一种生意的围猎目标。
19: 好的，主持人，其实就像您讲的，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毫无疑问要靠老年人的参与啊，也要靠政府的加强监管，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全社会，特别是老年人的家庭和社区的支持。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也在用智能手机啊，也在每天去刷短视频看直播，其实它的信息渠道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正面的积极的科学的信息怎么按一种有效的方式触达到老年人，而不让老年人一打开手机扑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些负面的欺诈性的虚假信息。长此以往，老年人都被这样一个信息牵着鼻子走，我们想把他拉过来或者救回来可能都很难，对吧？就像现在有些电信网络诈骗也是类似的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要考虑除了老年人自身要去提升健康素养、信息素养，我们的家庭、社区和全社会可能也需要去参与。你像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讲，其实也是要去更多的关心和关注老年人。那就是老年人可能很多的问题不愿意和子女讲，一个方面是担心子女的负担加重，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这种文化中也有所谓的病耻感，就是他可能有这样一种难言之隐，不知道找谁去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作为家庭的亲属，可能要更多的关注老年人啊，去倾听他的声音啊，去了解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因为相对来讲，当老年人可能孤立无援的时候啊，他可能就会病急乱投医。那如果我们的子女家属能够参与进来，那相对来讲他们有更多的这种信息渠道，相对的决策理性，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解决这种问题我觉得是有帮助的。那同时呢，我们这种社区也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你像现在我们这个社区对老年方面的支持还是比较多的，无论是我们讲的长者餐厅、老年的食堂等等，还是我们讲的一系列这种老年的大学、老年的培训等等，其实在这个方面也可以考虑怎么样让这些老年人在社区啊能够获得有效科学的信息，避免他们上当受骗啊。你比如老年人可能不相信别人，但是他会相信他的老伙伴、他的一些老朋友。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通过社区这种人情关系的纽带，让老年人呢能够形成一种群体互助、集体学习的这样一个氛围，就大家遇到一些情况可以交流，然后能够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那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特别有必要性的。当然很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全社会啊，怎么去形成一种爱老护老的文化氛围、信息服务，其实都要考虑从老年人的角度怎么样让他能够愿意接受啊。你像如果我们是贴个海报，或者说是发送一段很长的文件，那这些可能老年人不愿意看，那我们怎么样用老年人喜闻乐见和容易理解的方式给他去传递最有效的科学健康信息，让他们能够在遇到这样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啊，能够更加理性的去选择和判断。我觉得这样一些方面的工作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啊。当然我觉得在其他一些方面，其实也可以去引导我们的企业去更多的去肩负社会责任。你像我们现在大量的信息都来自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啊，其实也需要去考虑推动这样一些社交媒体啊进一步的加强监管。一些问题账号有误导性的信息要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屏蔽掉，使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加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些信息。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把老年人争取回来，对吧？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去抵制这样一些不法分子的消费陷阱。
0: 我们说医疗的底色是治病救人，不是逐利的生意。老人的健康和晚年绝不能成为不良机构围猎的目标。我们常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当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让老人放心就医安心养老呢，不是空话呀。监管要跑在套路的前面，执法要疼到违法者心里，基层防护要补位在老人的身边。我们每个人终将老去，今天为老人筑牢的每一道就医的防线，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明天兜底。别让求医路变成坑老局，守住老人的就医安全感，就是守住整个社会最基本的良心底线。
16: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感谢你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是画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有人把乡愁铺成长卷，有人把土地的脸庞画成巨幅肖像，有人用一只小猪牵出了整个村落的记忆，还有人年近90依然不肯停笔。从北国风雪到江南烟雨，从专业画家的恢弘巨制到业余画手的朴素记录，笔墨丹青里藏着中国人对故土最深情的凝望。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画卷里的故乡，看画家们如何把乡愁画进纸里。故乡不只是一个地方，有时候是一个人用一辈子找到的归途。对画家朝梅来说，他的故乡不在出生地山东菏泽，而在那片他揣着刻刀走进的黑土地。1958年春天，北大荒屯垦的队伍中，朝梅带着刻刀和油墨随行。他白天垦荒、伐木、巡逻，夜里就趴在简陋的床板上，把一天的见闻刻进木板。后来，他成了北大荒版画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画的都是这片黑土地。1978年，朝梅在林区密林深处，逆光中看到了几棵鱼鳞松的枝干织成了疏密交错的网。那一刻，他想到了戍守在祖国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垂的屏障，于是也就有了这幅《北垂屏障》。朝梅说，好的画意在画外，这幅画的画外意是一代代人对土地的坚守，是刻在版画里融在血脉中的民族之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一起，听听北大荒这片黑土地给了朝梅怎样的创作灵感。
1: 1958年春，10万副转官兵出发北大荒屯垦戍边，朝梅自愿报名，到达了这片沉睡千年的土地。一望无际的荒野，一望无际的雪，烈风、暴雪、藤草、森林，就是在这样的荒野上，朝梅与战友们建立起了第一个人类领地。作为第一批垦荒战士，除了必备的农具、武器外，几件简单的衣物、油墨、刻刀、纸笔、颜料等工具，就是它的全部形状。积雪初融时，朝梅的战友遇到了经过农场的黑熊，和黑熊擦肩而过的经历，让垦荒战士们更加认识到这片土地的野性与蛮荒。而朝梅更是想把这一幕记录下来，构思、想象，他趴在简陋的床板上，刻印出了抵达北大荒后的第一幅版画作品《荒原春夜》。秋季，北大荒有了北大仓的出境，这是属于他们每一个垦荒战士的丰收。冬季，当风雪再次笼罩大地，朝梅加入勘测队，用积雪中的脚印测量更辽阔的土地。
2: 北大荒王尔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画派，在总体的这种风格追求上，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啊，地域人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朝梅是最早的这一批的探路者。
1: 我国现代版画创作 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烽火硝烟之中，简洁有力、道具简单的黑白木刻版画，成为有力的刺刀匕首。20多年后，以潮梅、张真奇、杜红年为代表的一大批参与进军北大荒的青年版画家，从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汲取营养，用大片的鲜明色彩消除黑色的轮廓线，创造出风格独树一帜的北大荒版画，震撼了整个画坛。不是体验生活，而是经历生活。他们是农工，是战士，也是生活的记录者。他们用劳动刻上了拓荒者们的第一道足迹，用刻刀播种下北大荒版画最初的生命。
3: 前两本日记是我父亲在北大荒4年多的日记，这个日记记录了他从第一天到北大荒一直到离开北大荒的全部的生活记录和创作记录。
1: 1960年，因为创作突出，鲁迅美术学院同意潮梅免试进入该校版画系本科学习。思虑再三，他放弃了这个去往大城市的机会。此后他曾多次拒绝此类邀请，始终坚定地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
4: 我父亲呢，他自己说他有99%的作品是表现黑土地的，所以说呢他对黑土地特别有情感。当时呢有许多地方调他去，但是呢他觉得呢离开了黑土地，他的创作资源就会枯竭。再回到哈尔滨的时候，实际上也没离开黑土地，一直到他走不动了还坐在这里。
1: 几十年来，北大荒的原野山脉、松林风雪，在潮梅的心中早已化成诗一般的意象。20世纪70-80年代后，他的创作基地从垦区转移到林区，不再只注重北大荒苍茫景色的外在客观表现，而是深入内在意境与哲理的探索。
2: 如果说前期他的版画他还有一种叙事的这种想法或者叙事的追求在里头的话，后面更多的是对理想的肯定。因此在他画面中简洁明快变成了就是他的主体的一种语言特征。他认为越简洁的东西越复杂，是吧，越直白的东西越深刻。
1: 1977年晚秋的一天，林区写生的潮梅在密林深处逆光行进，接近一个山坡的边缘时，几棵鱼鳞松的干、枝、叶形成疏密交错的网状结构，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一视觉感受让他惊喜不已，他想到了林区的夜晚，篝火旁剪影似的树影轮廓，想到了青纱帐这样的革命故事，还想到了戍守在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陲的强大屏障。远方塔的灯影凝成黎明的青蓝，近处刻刀排兵布阵指出繁密的林网，油滚碾过一层灰，依稀勾勒马的轮廓，呼纸踏色一层蓝，幸好塔藏在远方，灯影闪烁，最后一板油墨的黑化为树影的黑，铺天盖地密不透风，三块色板三种颜色，雪国松影间一对巡逻兵打马而过，共同织就镇守祖国北大门的北陲屏障。
2: 他所存在生存的这块地域，我觉得是他一个创作的底板，只有在这样一个底板上，他才能够找到他表现的这种勇气和坚守的价值。
1: 今天， 超美依然生活在孕育了他艺术生命的地方，和他的作品一起守着这片黑土地之魂。
0: 故乡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有时是一段江，有时是一座桥，有时是梦里怎么也走不完的一条巷子。对于画家汪观清来说，故乡是11岁那年他坐船离开的徽州。汪观清对军事题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他塑造的人民子弟兵形象极具感染力，早年创作的《红日》《雷锋》等连环画也更是几代人的文化记忆。可是他心里始终有一格没放完的胶片，那就是故乡的模样。78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梦里那条新安江、那些粉墙黛瓦全都画下来。他一次次回到徽州找儿时的伙伴，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起记忆里的每一条街。从初稿到定稿，反复改了5稿，历时5年，最终完成了60米的长卷。10多个徽州的村庄，700多个人物，近100个风俗故事，白墙黛瓦、新安江水、人间烟火，尽收笔下。这幅画叫《梦里徽州》。汪观清说，徽州是他一生之梦。如今95岁的他，还想给这幅画再添20米，因为他梦里的徽州还没有画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观清笔下的《梦里徽州》。
5: 工作特点是什么？凭眼睛看，就是电视机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画的时候，想象当然都会出来。
6: 连环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5: 别，说我画得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哎，我听你的啊。
1: 时光太短，梦境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观清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5: 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着船，我们坐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有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
7: 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70-80岁了，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聊天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叫大家共同来纠正。前后大约5-6年时间，大家通过集体的回忆把它拼凑了一个正的一条街的过程。
5: 改了好几次，改了5稿，这个放了很大的人物都画好，他们说不对再改，那么画了以后基本7-8个老程度呢都讲的你再不要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1: 2009年，78岁的汪观清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笔墨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指之隔，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乡音。汪观清用一生的标尺 丈量着故乡的土地。
6: 画它靠的是全方位的全觉性体验，然后把所有全觉性体验就凝聚在心灵里面，通过心灵来造一个镜，这恰恰是他触动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根神经把他触动了。他等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创作逻辑。
1: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颜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7: 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多现在的孩子都在指点说这个像又像我们家又不像我们家，他说对了，
6: 这梦里徽州就是一首抚慰我们心灵的一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他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1: 这场精神家园的寻迹，在乡村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正迎来新的芳华，徽州梦里种下的种子正在时代里悄然生长。
0: 故乡很远，远到只剩记忆里的轮廓，故乡又很近，近到一幅画就能让人回到从前。画里的故乡把回不去的时光都留在了纸上。一首许嵩的《纸上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一起走进画卷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有时不在远方，就藏在一只小猪温暖的绒毛里。对于画家刘万明来说，故乡是河北沧州的柴门耕织鸡犬相闻。孩童时，他帮母猪接生，和小猪崽儿躺在一起玩耍。按照甲骨文的字形，屋里养的猪变成了家。从大学时代起，刘万明就痴迷于画猪，可他画了很多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无论是写形还是写意，都画不出记忆里那种鲜活的感受。直到一个午后，他看到农户家的小孩与小猪在阳光下嬉闹，那一瞬间，记忆和现实重叠了。他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画法，把工笔的精细与写意的洒脱揉在一起，画出小猪毛皮的质感、光泽甚至触感。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去读懂这幅观秋图蕴含的乡土情节。
9: 为什么刘万明偏爱这样的小猪？要看懂这些画作，首先要回到刘万明的童年

0: 2008年，刘万明出生于今天的河北沧州。柴门耕织，鸡犬相闻的乡村风物，是他最初认识的世界。孩童时，他就要帮忙照顾家里的牲畜。母猪下崽时，刘万明娴熟地帮他接生，也为自己迎来了好几个新玩伴。
1: 在我们小时候，农村呢家家户户都养猪，有时候农村孩子呢有时候就跟小猪在一块儿躺到一块儿去玩，和老母猪，所以有时候就头躺在他的身上啊有时抱住他的这个头部啊，依偎到一块儿，所以特别亲切。
0: 甲骨文里，宝盖头代表房屋，屎就是猪，屋里养了猪就变成了家。远古的先民用最质朴的方式定义了家，肥硕的猪意味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也是刘万明记忆里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从大学时代，刘万明就开始痴迷于画猪，他画的水墨猪几笔晕染而成，憨态可掬。他画的速写猪肥壮温顺，栩栩如生。随着笔墨技法日趋纯熟，猪在刘万明笔下拥有了种种形态，但是无论是写形或者写意，仿佛都不是刘万明记忆中的那个鲜活的生命。该怎么打通工笔与写意间的壁垒呢？刘万明在多维世界里寻找答案。他在书斋里画清静苍茫的宋元意境，在大漠戈壁上为骆驼和旅人写生。他频繁地画兔子、乌龟、鸡鸭、刺猬，每一种动物都在画纸上如有所思，这是他心中的乡土风物。而一种全新的技法也在日复一日的创作中呼之欲出。
1: 这种技法的生成呢，它不是人为的，不是说我刻意的，因为长时间你对物象的观察，你对那种精髓的这种把握和认识，使得你在力求把这物象表达出来的前提下，你的笔法就不得不得在自然地寻找一种你所达到的目的。这个关系就是说，你是不是这个生活真正地印在你的心里边。
2: 小小猪，胖乎乎，耳朵大呀。
0: 一个温暖的午后，
2: 走路摇摇，
0: 写生途中的刘万明看到了农户家的孩子正在与小猪嬉闹。灿金的阳光洒在猪仔身上，细密的绒毛闪出温润的光，那一瞬间，少年与小猪让刘万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个记忆里鲜活的感受从模糊聚变成为清晰的画面。
1: 它这个背上的毛，尤其头脖子上半部那个毛是很硬的，很粗很壮，但转下呢，越腹部呢，它的毛越来越软。这是在画的时候，我想用毛笔的时候，哪个部分的毛硬，哪个部分的毛软，哪个地方需要什么技法，自然就生成了。这是还是一个情，情非常重要。
0: 刘万明终于下笔了，他以最纤细的笔锋飞快地运笔，画中的动物轮廓并非一笔而成，而是由无数不同长短粗细的丝毛组成。 细观察，每一根丝毛又迥然不同。刘万明落笔时注重运笔的提按飞白，干湿结合，长短错落，根根毛发均以书法的用笔写就。看似精细到极致的工笔画中，却包含无数干湿结合的抽象线条，细微之处尽显写意风骨。
3: 它一个是它的笔法有丰富的变化，有密体有疏体，也有工写结合的东西，所以它表现的这样毛皮的质感呢，不光仅是它的光泽，还有它的硬度、柔软度，还有它的密度，都不一样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笔墨的综合性的表现，可以我们称作万明的笔法或者万明的笔墨。
0: 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结，那是农家一整年的丰衣足食、物阜民康，也是刘万明心中对乡土中国的守望与依恋。
4: 故乡不只是一片土地，有时也浓缩成一张脸。对于画家罗中立来说，故乡是四川大巴山里那些沉默的农民。他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亲眼见过他们在田间弯腰，在寒风中守夜。1975年除夕夜，他在一个破败的厕所门口看到一位老人抱着双膝蹲守，老人在守着生产队的肥料，怕被别队的人拿走。那一幕扎进了罗中立的心里，他决定要画一幅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然而他画了很长时间，一直找不到方向。直到有一天，罗中立在图书馆看到一本美术杂志，里面介绍了一种技法，可以把每一个毛孔、每一根毛发都画出来，让观众能感受到人物的呼吸和温度。他决定用这种方法画一张巨大的脸。于是他用馒头渣做底子，制造粗糙的肌理，把每一个细节放大到极致，唯独在眼睛上他做了模糊的处理。这双眼是父亲的眼，也是所有人的。父亲的超写实风格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表现形式，运用细腻的笔触与逼真的色彩，把父亲的形象刻画得极为深刻。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根脉中华》节目，一起去了解这幅父亲背后的创作故事。
5: 你们看父亲的形象，有头巾，脸庞上有明显的四川男人的特点。据我所知，这张油画并不是罗中立第一次画农民形象。
6: 四川大巴山中，破败的公厕门口，裹着头巾的老人抱紧双膝，在除夕夜安静地蹲守在门口。这张画于40多年前的素描是油画父亲的起点。
7: 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的这种肥料都是用那个农家肥，所以每一个厕所如果你没有人注视的话，其他生产队的人可能就会来把这个肥料给拿去。年关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守分的农民就是很冷，所以我当时就想画的第一稿子，实际上父亲这一件作品的第一稿就是以这个情节来开始的。
6: 1966年到1977年， 罗中立在四川大巴山区度过了十余年的乡村生活。青葱岁月中，农民的朴实与坚韧在画家罗中立心中深深烙印。他决定创作一件书写农民的绘画作品。画室内，罗中立反复尝试，丰收时小心拾掇粮食的农民，大巴山的老赤卫队员，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不断变化，却始终缺乏力量，没有一幅素描稿能够打动自己。
7: 当时还是想创作一个很有分量的这样一个能够表达中国这样一个主体的这样一个农民群体的这样体现一个国家脊梁，他们的命运，他们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命运，他们的前途的好坏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前途的一个好坏。
6: 持续数月的创作没有任何突破，罗中立陷入困顿与沮丧中。转机出现在1979年的一个下午，图书馆内阅读美术杂志时，罗中立偶然看到一篇介绍，一种逼真的艺术手法，仔细描绘每一根毛发，每一个毛孔，观众似乎能感觉到人物肌肤的颤抖，血液的流动，皮肤的温度。那一瞬间，罗中立似有顿悟，他想描绘的是在亘古不变的天空下，农民们向着炙热的大地进发，将汗水洒向土地，他们怀着对丰收的朴素期待，接受自然与生活的所有考验，在他们的脸上深深刻写着一代劳动者的收获耕耘，山河岁月。这时他决定舍弃情节，放弃场景，只用巨幅尺寸刻画每一个细节，画一张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当画笔蘸满油彩，画中人物的面容比照片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脸庞的细节被放大再放大，刻满了震撼人心的真实。
7: 把馒头渣子啊来做底子，做肌理，这样啊，因为我最后是想把这一件作品画得有粗糙感。
6: 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风干许久，牙齿残缺的口中不知饱尝过多少苦难，粗糙的大手捧着一个破旧的粗瓷碗，一个人物头像的高清特写如雄壮的山峦顶立于2米多高的画布之上。
8: 罗中立的父亲应该说是农民的时代状态的一次真实的描绘，他要把农民的形象塑造成一个硕大的画面，在视觉上啊要引人注目，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位父亲就是自己的父辈。
6: 画作临近尾声，处处精细描摹，罗中立却唯独在眼睛上做了模糊处理，这是极其精妙的点睛之笔。深邃的目光让画作不再具象，却唤醒了一代人内心的记忆。1980年，油画父亲出现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会场，巨幅画面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度的真实，面对它观众都被深深打动， 这位饱经风霜却踏实乐观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一下子唤醒了每位观者对父亲的记忆。历尽苦难，奋斗不息，充满力量，这种力量支撑了一个家，更支撑了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有人评价，油画父亲是一座纪念碑，永远屹立。
4: 故乡有时不是一幅宏大的长卷，而是一个人用一辈子也画不完的执念。对退役军人王继光来说，故乡苏州是他年少离开直到退休才回来的地方。1950年参军远赴外地，再回来时，苏州已经变得让他陌生。他没有别的心思，只是重新拿起画板走街串巷。退休的30年里，他几乎跑遍了苏州所有的古镇古村，水彩画数以千计，油画也画了近300幅。盘门的桥，运河的水，老巷子里的人家，都在他的笔下活了起来。他称自己是业余画手，可这份坚持比专业更让人动容。一个90岁的老人用一笔一画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热爱和年纪无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老人和他画了一辈子的故乡。
9: 画的是桥，盘门三景。我现在是打的这个水城门的这个桥，我先打个稿。
10: 一把折叠椅，一张画板，已是耄耋之年的王继光一坐就是大半天。今天他要趁着明媚的暖阳画一画他心中苏州城的地标之一盘门。
9: 盘门呢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是伍子胥来苏州城的时候，就是他是开塞祖师爷。
10: 老人落笔之间清晰有力，不一会儿的功夫，盘门和吴门桥的结构线条就已跃然纸上。这样的写生，王继光已经坚持了近30年。
9: 退休以后一直在这里画的，96年到现在，我热爱苏州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我离开苏州的时候还不到15岁，等到回来以后又在外地工作，相反来讲，我又变成一个新苏州人了。苏州的变化太大了。
10: 王继光告诉记者，为了用画笔记录下家乡的美景，这些年他的足迹已经遍及苏州的山山水水，从太湖边到运河沿线，从古镇村落到市井人家，这些充满江南水乡特色的景致都是他写生创作的题材。积累下的水彩作品数以千计，油画作品也近300幅。
9: 这就是我的话剧八宝箱。
10: 只要天气允许，王继光都会拖着自己的八宝箱出门走街串巷。老人说，画画时全身心投入的感觉让自己仿佛回到了年少的时光。
9: 从小就喜欢画画，在5、6岁，后来上小学，我一放学我就去画画了。那个时候我画画的地点就是瑞光塔三远方，苏州长廊亭有个美砖，走后门爬进去看人家的画。
10: 从小埋在心里的种子，随着年岁增长也在发芽长大。14岁年少参军，因为画画这门特长，王继光被安排制作军事地图。退伍后参加工作，王继光在徐州矿务局也是画图制作设备模型的一把好手。1996年，王继光退休回到苏州。
9: 在退休以后呢，我就觉得我不能这个白白的把我这个后半生啊就这么浪费掉，我要拾起我的画板，走遍我的故乡。我很热爱苏州，
11: 路灯不灭，就出发。晚上最晚的一天，我报警了，他说上通里去，结果他转到高铁北站去了，他耳朵又不好，但现在不得了。
10: 这些年，王继光骑走

0: 贪黑，坚持独自外出写生，为此也吃过苦头，受过伤，但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对于画画的热情。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旧想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用画笔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1: 我觉得呢，我时间也不多了，我现在要梦想嘛，把苏州的一些美景反映在我的画面上，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苏州的美好。
2: 从版画到长卷，从水墨到油画，他们用不同的笔触描绘着同一份深情。乡愁在刻刀下凝固成风雪，在长卷中流淌成江水，在工笔间幻化成绒毛，在油彩中定格成沧桑。那些线条和色块之间藏着记忆里的街巷、院子里的烟火和游子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他们画的是故土，也是自己安放了一生的那份牵挂。

0: 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姚珂为您朗读。
1: 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华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矾石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红色的花。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王毅，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64集。易招娣喜欢羊，连去学堂混也是把羊牵着拴在教室外。有几次羊在外面叫，并且还到处乱拉黑粪蛋的，气得老师硬是把他从课堂上撵出去，一罚站就是好半天。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一般，竟然都卧到他的脚腿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里还暖和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的成了一个放羊娃了。他在梁上唱，在沟里喊，羊也跟着咩咩的叫。那时候易招娣也知道一个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自己的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他的理想从没人问过，但他心里是有的，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羊不是三只，而是30只，在一个有草、有坡、有水，能随便唱山歌的地方过上一辈子。那时候他知道北京，也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但他不敢想一个放羊的能到北京去，能见上天安门。想着想着，他还哼起了那首小时唱得特别熟悉的歌。再后来他就进入了梦乡，漫山遍野的羊群，易招娣在放羊，先是他姐帮他放，后来他娘也帮着他放，再后来风萧萧也来了，胡彩香老师也来帮他放，再后来师傅苟存忠也在帮他，怎么古存孝也披着黄大衣来了，风导也挥起了放羊鞭，连单团长也一跛一跛地跑来帮他拦羊了。拦着拦着，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舅黑着脸，很是愤怒地操起一根拦羊棍，端直把羊都赶到断头崖下边去了。他一边赶还一边骂他，没出息的东西，就你好好的唱戏，你偏要放羊，羊能放出花来吗？放出花来，放出个红泼天的大明艳来。于是羊就跟飞天一样，被他舅全都赶到崖下摔死了。易晴娥就气得醒来了。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 中南海里又来了联系人，说要看看吹火，主要是担心引起火患。一秦娥就给示范吹了几口，还给他们看了松香和锯末的配料。风道一再介绍说，秦腔吹火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也许更早些，但从来没听说过引起火灾的。来人瞪了他一眼说，科学依据是什么？你能保证不引起火灾？你的保证管什么用呢？失了火是拿你的人头试问，还是拿我的？风道就不敢说话了。单团长倒是接了一句，哎呀，这个不行，备几个灭火器啊，我们过去演出也备过。这个还需要你安排吗？你们就说还有没有替代吹火的办法，动作做到就行了，非要冒出明火来干什么呢？风道急得插话说，这看游戏壶啊，主要就是看的这点绝活嘞。那你们再想想办法吧，啊，我们也想想，这个我们拿走了。来人说着就把一包松香粉搅锯末拿走了。人走后，风岛善团和易清娥商量了一下，觉得吹火绝对是无法替代的，除非不演这折戏了。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通知在旅馆里开始化妆，易清娥就化起妆来。易秦娥一边化妆一边在脑子里过起戏来。刘洪兵还几次进来问需要啥不，他也懒得理。刘洪兵就给他保温杯里加些水，再开窗户换换气，然后吹着口哨出去了。易秦娥想，刘洪兵再能，中南海他总是进不去的吧。除了演员和乐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外，其余只让进去一个带队的。连善团都让了风岛，说他进去跛来跛去的不雅观不说，让风岛进去还能根据舞台的状况随时处理演出中的事情呢。下午5点半的时候，中南海来车接人了。来的是一辆绿皮军车，窗户都遮挡的严丝合缝。大家一上车就给每人发了一个特殊演出证，要求必须带在胸前醒目的地方。拿上车的东西都一一做了检查，有些奇形怪状的乐器盒子都拿一个滋滋叫唤的玩意儿做了检测，连易秦娥手中拿的演出行头也被打开看了又看。有人想把窗帘扒拉开，被来接的人拿指头严厉一指，意思是不许动，就再没人敢掀帘子往外看了。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弯来拐去了半天，易秦娥都觉得晕乎了，车才停下说到了。在大家下车的时候，来接的人又做了特别强调，要求大家下车以后直接到后台休息。他交代说，剧场的四周都拉了警戒线，不许任何人到后台以外的地方走动。他还说，后台门口有哨兵，任何人在离哨兵3米远的地方都必须自动止步。他还交代了其他的一些事项，易秦娥头晕也没记住，就下车朝里走了。车是横停在后台门口的，出了车门只几步路就进后台了。有些人还大胆地朝四周逛荡了几眼，说这咋到处都是哨兵呢。易秦娥当时头昏，连一眼都没朝旁边瞅就进去了。所以后来有人问他中南海是个什么样子，他就傻笑着用手背捂嘴答不上来。你别说，他还真是一眼都没看见剧场以外的地方。进到后台，见另外两个剧团也都来了，他们的两折戏在前边，秦腔是压轴的。易秦娥找了个僻静的角落，面朝墙坐着。他演出前特别喜欢找这样一个地方，一是可以避免跟人说话，二是可以在脑子里过戏。这个时候他也会喝点水，但已经不能大口喝，只是用水润一润，让嗓子不干就行。喝多了怕演出时内急。 可就在他刚刚坐下一会儿，就听有人喊：
5: 哟，兵哥咋来了？
6: 哎，兵哥，你咋进来的？
4: 易晴娥扭头一看，果然是刘洪兵，并且身边还陪着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只见刘洪兵挨个跟大家握着手，好像是长时间没见过一样的亲切。有那坐得远的，还故意把手伸得老长的喊：
6: 哎，哥哥，你把兄弟也接见一下嘛。
4: 刘洪兵接见完自己人，又把山西河南团坐得近的也都依次的亲切接见了一番，搞得人家全都站起来，还以为是来了啥子大人物，看得易晴娥笑也不是，恼也不是。见他走到自己跟前，也神神狂狂地伸出手来要接见易晴娥。易晴娥端直把半杯水泼在他手上，扭身上厕所去了，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笑闹。紧接着就遭到了后台管理人员的批评。事后易晴娥才听刘洪兵吹嘘，原来中南海里一个啥子部门里有北山地区的一个人，那人年前回去还在办事处住过，是给刘洪兵留过一张名片的。他试着一打电话，人家记起是刘副专员的公子，就端直开车来接了。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后台，刘洪兵却能出出进进，台上台下，上窜下跳，因而底下好多消息都是他传上来的，入场没入场，检票不检票，观众有多少，领导都是谁，尤其是来的领导，他一说有人就直咂舌，好像说一个比一个重要。可惜易晴娥一个都不知道，他就傻傻的在那儿闷戏，在他看来给谁演都一样，别乱词，别唱错，别让卧鱼散架，别把火吹成一股青烟就成。他演出最害怕的不是来了哪个大观众，而是害怕团上业务科的那些人，他们动不动就给人记演出事故，一记事故就扣演出费。有一天晚上他把词说错了一句，就把他一晚上2块钱的

演出费全扣了。那些人心狠，才不管你主演累死累活呢，他们就是要通过罚款保证什么演出零差错率。不过让易晴娥高兴的是，今晚那些人一个都没来成，全被撤掉了。一想到这里，他在墙角偷着扑哧地笑出了声。

0: 秋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

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徽太湖县刘范乡，当地惯称刘家范。1947年11月初，一支部队来到这里休整。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强渡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部队胜利到达大别山。随后，刘邓大军一面寻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至9月底，已建立县级民主政权17个，开始在大别山站住了脚。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土地法大纲》。据此，中原局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伴随刘邓大军在与敌攻夺战中占据上风，至11月初，县级民主政权增至33个，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为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应对新的斗争形势做出新的部署。1947年11月9日至12日，刘伯承、邓小平等在刘家范的胡适新祠领导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指出，遵循中共中央总的战略规划，大部队要渡过淮河到外线去打仗，只留一部分部队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刘邓首长着重强调了坚持皖西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指出这块根据地无论如何不能丢掉。在刘家范，另一个战略问题也被提上日程，那就是解决全军的冬衣。由于路途遥远且封锁重重，从晋冀鲁豫根据地调运冬装并不现实，而大别山区物资匮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凑齐大军所需的棉衣。因此，一事出冬，10多万将士还穿着渡过黄河时的单衣。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用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各纵队派出工作组，奔赴大别山区的许多村镇，购买绸界、布匹和棉花。他们严格遵守军纪，注重落实党的工商业政策，购买时按价付款。如遇人逃亡者，则留下借条将来偿还。得知解放军急需布匹和棉花，穷苦的乡亲们纷纷慷慨相助，有的送来自家仅有的一块土布、一包棉花，有的则把拆洗过的旧粮食口袋送给战士们做冬衣。一个自制棉衣的行动旋风般地在全军展开，刘伯承和邓小平也频繁地到连队看望缝制冬衣的战士们。刘伯承甚至教会了大家一种高效的简易裁领法，帮全军解决了开领口的大难题。在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的带动下，一场棉衣攻坚战如火如荼。半个月后，全军将士都穿上了暖和的自制棉军服。穿上棉衣的刘邓大军开始向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配合，实施战略再展开。刘家范会议旧址见证了刘邓大军无后方依托，直插敌军战略腹地的军事壮举，以及从挺进大别山到走出大别山的战略转变，见证了中共中央扎根大别山、鏖战中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战略意图的贯彻落实，更见证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号角的吹响。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

0: 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对待身边的好坏善恶，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二篇修身篇。人生旅途从非坦途，我们总会遭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其中善恶交织，好坏难辨。身边既有温润善良的君子，也有阴险狡诈的小人。面对这复杂的人际与世事，我们该如何保持理性，平静应对，在纷扰中坚守本心呢？荀子给出了明确的处事准则，唯有练就明辨是非的慧眼，主动亲近，敢进忠言，品行端正之人，坚决远离那些阿谀奉承、心怀不轨之辈，才能够在修身路上不断的精进，真正做到趋利避害，行稳致远。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探讨如何识别身边的善恶好坏，并以智慧的姿态啊，去妥善的去应对。荀子对身边不同声音的善恶属性有着清晰的界定和鲜明的态度。他说，非我而当者，吾失也；是我而当者，吾有也；谄于我者，吾贼也。意思就是说呢，能够恰当批评我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我的良师；能够中肯赞赏我的人，这样的人是我的益友；而无缘的讨好奉承我的人，这样的人实际上就是我的奸人，我的敌人。这里的好坏善恶，实则对应着不同品性的人和事。人大多偏爱听赞誉之词、赞美之词，对逆耳的批评啊，往往容易心生抵触，甚至会对提建议者啊心生不满，不愿接纳。而荀子呢，恰恰是点透了其中的关键，那些让人沉溺的奉承之语，看似悦耳，实则是啊裹着糖衣的炮弹，背后可能隐藏着多少的算计和陷阱。如果你疏于防范呢，就很容易在那甜言蜜语中啊迷失自我，逐渐走向堕落。反之，那些直言不讳的批评和建议，纵使听着十分的刺耳，却如良药般啊能帮我们发现不足，成为自我完善的阶梯，推动我们啊反思升华。这正是忠言逆耳利于行的深刻内涵。战国的时候，晏子曾经多次当面劝谏齐景公。齐景公啊，曾经因为自己的爱马暴毙，想处死牙马人。晏子他没有直言反对，而是以让牙马人知罪在死为理由，逐条列举他的过失。其实呢，在列举牙马人过失的时候啊，他实则是要委婉地点出齐景公的过错。景公听了以后啊，幡然醒悟啊，赦免了牙马人。晏子的恰当的劝谏，正是荀子口中非我而当者的体现，成为了君主修正言行的关键助力。唐朝的魏征和李林甫便是两种极端的典型。魏征作为唐太宗的重臣，以直言敢谏而闻名，常常在朝堂上据理力争，甚至多次让唐太宗当面难堪，下不了台。他所上的谏太宗十思书，直以指太宗安逸后的骄矜之心。太宗虽然曾气得回宫大骂，要杀了这个乡巴佬，但最终啊，他能够认清魏征的价值。当魏征离世以后，太宗痛惜道啊，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而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却是谄媚奸佞的代表。李林甫为人阴险狡诈，对才能声望超过自己的人呀，必定是加以排斥和打击。他为了专权，一昧地去迎合玄宗，表面上是与人友善，言辞啊动听，暗地里呢却阴谋陷害，所以给我们留下了口有蜜腹有剑的恶名，这也是口蜜腹剑这一成语的来历。他劝说玄宗啊荒废政务，纵情享乐，直接导致了朝政的败坏，为安史之乱呢埋下了隐患。一忠一奸，一善一恶，两种相处方式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结果，值得我们今天人去警示警醒。荀子通过对比君子和小人的行事风格，为我们指明了知善辨恶、扬善弃恶的方向。荀子主张君子会敬重师长，友爱同道，对谄媚奉承之辈啊深恶痛绝。他们始终坚持行善积德，对他人的忠言劝告啊也会虚心的接纳，引以为戒。而反观小人呢，则是完全的背道而驰，他们听不得半点的批评指责，对指出自己错误的人心怀怨恨，自身品行堪忧，却执着于活在他人的虚假的赞誉之中。他们亲近谄媚者，疏远劝谏者，甚至会讽刺挖苦纠正自己的人。有一个互联网公司有位主管，他格外重视团队里敢给自己提不同意见的员工。有一个下属曾指出他项目方案中的漏洞，这个主管呢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呢是公开的表扬对方，并修正了方案。而另一位爱听奉承的主管呢，纵容下属溜须拍马，无视工作中的问题，最终团队的项目啊频频出错，他也被调离了工作岗位。这两种职场的不同的境遇啊，也正是印证了荀子亲善远恶的处世智慧。因此呢，对待身边的善恶人与事，我们当以君子为标杆，主动亲近德行高尚、敢于指出我们错误的人，坚决远离图谋不轨、善于谄媚的人，敞开心扉，接纳他人的真诚建议，主动向善，践行善举，让自己成为善良的践行者。这正是荀子教给我们应对善恶的核心态度和具体方式。人生恰似穿越山川的旅行，数十年间既要历经沧桑，也要见识各类的人物，是非善恶、美丑好坏始终贯穿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潜藏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荀子的解释啊，为我们提供了辨善恶、处世事的实用指导。首先要锤炼明辨是非的能力，唯有对善恶好坏形成理性认知，才能够做到知善知恶、惩恶扬善。生活中多学习好人好事，主动亲近善良之人，人生之路自会越走越宽。若一昧地亲近恶人，言行举止难免日趋卑劣，最终会陷入人生的困境。我们应学会像荀子那样辨析君子与小人的言行，不被谄媚所蛊惑，不被逆耳忠言所困扰，知善而行，遇恶而避，远小人，亲君子，只有这样呢，才能不断地迈向光明的未来。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没有食欲如何开胃。
3: 我们一起进入第三轮比拼，来看看主题是什么。没有食欲如何开胃，这一轮我们的比拼是连续对美意。
4: 那这是
5: 我对连续特别有信心，老连的饭特别好吃。
3: 来看看你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4: 您别看我这人胖，我还真有没胃口的时候，尤其这天啊越来越热了，看这一桌子的好菜呀，他不想吃，您说这得多着急啊。不过啊，没关系，我有个小偏方。健脾开胃茶制作非常简单，需要山楂、枸杞、陈皮，还有茉莉花茶。咱们陈皮取一片，山楂呢取6块，枸杞呢取10到15粒，然后再依照您个人的喜好啊，加入这个茉莉花茶。最后再用这个开水这么一沏，当您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的时候，哎，我就建议您试试我这个陈皮、枸杞、山楂、茉莉花代茶饮，保证您喝进去之后啊是食欲大开。自从有了这款代茶饮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好好吃饭了。
3: 绝了你！阿姨看到这条视频了吗？
4: 那必须的。
3: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开胃的开关啊。
4: 对，
3: 美意，你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呈现？我们来看大屏幕。
6: 嘿，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道药膳美食是我们家中常备，它叫做山药芡实二米粥。首先是芡实，其次是二米。最主要的材料山药，

0: 备役，这个里边会有很多的讲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因为有原因的，我女儿和我就属于，包括我妈都是属于偏瘦，而且食欲特别不好。有一次就是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我姥姥跟我说，她说哎，她说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拿芡实加上山药，然后加上什么红枣枸杞，而且一定是用二米，就大米和小米，嗯，也有人用那种薏仁米。所以后来我就用这个方法，就多种的去给他尝试。我妈妈就是说，她以前一吃粥就反酸，但是这种的话她没有，她非常的非常的舒服。嗯、
2: 所以我们医好了自己全家，所以更有说服力。
0: 你这还有神助攻啊！好，一茶一粥，两位评委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呢？卢教授。
3: 我们在临床上呀看到的不想吃饭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从大的方面分呢有虚和实两大类。那么如果你是长期的不想吃饭啊，经常一吃就吃一点就饱，这种的我们一般说是偏虚性的。那么它主要的问题呢一般是脾虚运化不好导致的你不想吃饭。那我刚才看美益它的这个食材选择呢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偏脾虚的路子在保养啊，因为它用了大家也看到了有小米还有山药还有芡实。那我们山药呢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它本身就有健脾的作用，而这个芡实呢作用呢主要也是健脾补肾的这么一个功效。那么再说小米，小米啊我们说它是五谷之一，它的作用呢就是甘咸健脾，而且还有补肾的作用。所以呢早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李时珍呢就曾经说，用小米煮粥可以益脾胃开肠胃补虚损，而且好吸收的这个作用。嗯，
0: 那么连续的开胃饮您又觉得怎么样呢？
4: 这一款这个茶饮是连续给自己量身定夺的。你看啊，到了这个暑之天呢，天气呢特别的闷热，湿气呢也特别重，而且像我们都是白领吧，一坐就是一整天不运动，体内呢那种痰啊瘀啊湿啊都聚在体内，你看所以才变得这么胖，对不对？这找到病根了。所以连续这款茶配伍的相当好啊。
0: 啊，真的给了这么高的评价。
4: 陈皮能够健脾化湿，这个茉莉花茶它能够散瘀，能够解暑，山楂能消食导滞，相当好。枸杞不用说了，它能够补益气血的。嗯，所以它这一款茶放在一块，山楂是酸的，枸杞是甜的，酸甘化阴。哎，同时这几款茶放在一块一配伍，起到什么作用呢？你看，对连续特别适合，健脾、化湿，而且导滞、消积，而且还能开郁、消暑，多好的一款茶！
0: 突然间感觉、哎、
4: 口感特别好，
0: 连续瘦了下来。
4: 对呀、啊，而且还有补益气血。
5: 但是当初我真没想那么多。
0: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请亮分。
5: 有五啊，
0: 哦，都是八分，咱们还。那别忘了，接下来我们还要通过品尝来行使评委的加分权利。接下来二位评委是否会给加分呢？请亮牌。哇，这个厉害、哦、全部都给到了，地域特色和口味都给了加分啊。
4: 这个粥确实很香，特别是芡实那种香味啊，在里面是特别的这种可口，而且嚼起来那种弹那种糯啊特别好。地域特色你看芡实，嗯，芡实是南方这个水里面的这么最好的
0: 水灵的、嗯、
4: 这么一个既能够补脾又能够补肾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药材，而且呢还有个名字是鸡头米，也是芡实的另外一个称号。
3: 我更喜欢连续这杯茶，因为呢这个茶呀我刚端起来呢，首先我就闻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就是它的这个茉莉花茶的这个香味，而且它里面这个山楂因为它是味酸的， 它这个即时开胃的效果非常好。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呢，也是山楂。可能有人觉得山楂全国哪儿都长，但实际上呢，山楂我们说分有北山楂和南山楂，它还是有所不同的。北山楂呢，它的个儿呢要大一些，味道偏甜一些，而南山楂呢，它个儿要小一些，偏硬一些。从功效上来讲呢，北山楂消食导滞化积的这个作用更强一些，而南山楂呢，它的作用更倾向于活血化瘀。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开胃消食啊，而且连续用的一看也是北山楂，
0: 所以是给到一个加分项。
3: 对的，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0: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认真学习和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与光荣历史，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的先进事迹。
11: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83舰编队结束对越南的友好访问，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10: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南宁、贵港、梧州等地持续进行抢险救援，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1: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开展实战化战术演练，锤炼部队作战保障能力。
10: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未来10年将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用于空军建设、发展本土军工产业等方面。
1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难忘军歌嘹亮》，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全军部队共有一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两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七个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大力宣扬全国两优一先军队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深入报道他们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的强军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奋力书写攻坚建军百年、矢志强军向一流的新篇章。敬请关注收听。
3: 两优一先风采录。
1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入伍19年来，杨泽南认真学习和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与光荣历史，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的赤胆忠心。请听录音报道，杨泽南扎根基层的播火者。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丁阳、苗一凡。
12: 7月1号上午啊，大家都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习主席呢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13: 夏日夜晚，上海街头车流奔涌，霓虹闪烁。在乘车前往巡逻点位的途中，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教导员杨泽南利用这一碎片化时间，与执勤官兵分享交流自己现场聆听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感受。杨泽南告诉记者，像这样利用执勤换岗间隙开展流动的微党课，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工作常态。
12: 我们大队担负上海两个核心区26个常态点位的巡逻任务，执勤点分散，人员难集中，这一直是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难题。那我作为政治教导员，就按片区划分了功能的党小组，推行错时组织生活，换哨间隙讲10分钟的微党课，备勤时开小型的思想碰头会，哪怕有单独值守的点位，也会通过视频连线确保教育一个不落。
13: 杨泽南今年36岁，2007年他刚入伍时被分配到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4支队10中队，中队营区距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不到2公里。从1998年开始，中队官兵都会利用业余时间自发前往纪念馆，义务讲解党的历史，传播党的理论。在中队优良传统的熏陶下，杨泽南潜心研读党史资料，反复打磨背诵讲解词。入伍没多久，他就顺利通过考核，成为中队第40名党史义务讲解员。杨泽南坦言，正是在一次次对党史著作的反复研读和义务讲解中，他从心里感受到了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磅礴能量。
12: 每一次讲解党史都是一次与历史的对话，一次对自己初心的叩问。身处党的诞生地，我们有责任把红色基因传下去，把红色故事讲生动，让更多人读懂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
13: 2019年，杨泽南担任了10中队指导员。为了破解传统党史理论教育宣讲照本宣科的问题，他带着中队骨干创新推出《兵哥说党史》短视频栏目，从新时代青年的视角出发，用极具网感的语言表达，系统解读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风雨中的伟大实践。100期视频发布后，不仅在周围社区、学校、企业中产生极大影响，还拥有了全网累计4亿次的点击量和超100万的转发量，获得了大量年轻受众的喜爱和支持。2021年，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4支队10中队被确定为学党史铸忠诚的模范中队全国典型。谈起杨泽南在宣讲党史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战士楚聪向记者介绍说，
14: 他自己就是一大会址的讲解员，许多党史故事他都烂熟于心，讲起来有血有肉，十分生动，因此我们大家都十分爱听。在做兵哥说党史系列短视频的时候，他带着我们一字一句的抠脚本啊，还教我们怎么把书面语变成大家喜欢听的口头语，怎么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和节奏讲好党史故事。他说，信仰的传递首先就是要让人能听得进去。
13: 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

0: 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杨泽南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走上大队教导员的岗位后，杨泽南经常前往各中队蹲点，围绕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官兵思想动态等展开充分调研，在全大队推行党员示范哨，建立思想互助对子，积极解决影响提升官兵幸福感的现实困难，有效提振了军心士气。战士罗洪凯动情地说，
1: 教导员的笔记上密密麻麻记着每个点位官兵的思想动态，每个支部的薄弱环节，像是我们中队营区面积小，运动场地不大，他就组织采购移动篮球架、哑铃组等设备，设置走廊图书角，定期邀请专家来队开展心理服务、健康巡诊。官兵要考学，他就协调时间，邀请老师来队辅导。像这样用心用情为官兵办实事，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
0: 从普通一兵到基层带兵人，入伍19年来，杨泽南始终不忘初心，用脚步丈量信仰，用实干诠释忠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杨泽南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谈起这一荣誉，他语气坚定地表示，一定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学党史铸忠诚，强本领谋打赢，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
2: 一路走来，无论岗位怎么变，任务怎么换，我入党时的誓言和初心从没动摇。守在党的诞生地，我会持续深挖红色资源，抓实基层党建，带领全体官兵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哨位，扛起使命，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郑洪胜、徐林报道。中国海军83舰编队7月9号上午结束对越南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越南胡志明市莲花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9号上午10时许，越方在莲花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以及越南海军官兵代表到码头送行。离港后，编队同越南海军舰艇在附近海域开展了编队运动、手旗通信和舰艇礼仪等科目联合训练。这次访问是中越两国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的具体体现，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4: 记者冯哲信、何小玉、张庆强报道。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任务。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集结400多名官兵，出动各类车辆40多台，携带救生装具、排涝设备、防疫物资等，于昨天夜里抵达南宁市横州市孝乙镇等受灾地区，同步开展沟渠、道路清淤疏浚作业，消除积水内涝隐患。武警广西总队660多名官兵在横州市云表镇209国道两侧街道展开清淤除障任务。在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400多名官兵连续奋战在清淤一线。截至昨天中午12点，甘塘镇安定路主干道已经全面通车。广西军区统筹南宁、贵港、梧州等多地民兵力量，持续奋战在防汛抢险、寻堤查险、群众转移、清淤除障一线，帮助当地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总台记者崔霞、熊传刚报道。昨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这次任务是继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飞行并在海上安全降落后，

0: 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的进一步验证。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记者何畅维达一报道，第三届月陆军控论坛近日在国防科技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以推动军控合作促进全球治理为主题，吸引了来自14个国家、7个国际组织和知名智库的32位外方代表参会。与会嘉宾聚焦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深入探讨了以军控促进战略稳定的方法路径，激活了各方加强全球治理合作的内在动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开展实战化战术演练，锤炼部队作战保障能力。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官兵来到红军强渡大渡河旧址举行寻根主题教育活动，请听报道。
3: 扫地效果神袭击，各组立即停止作业，就地隐蔽。
4: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道路保障分队官兵抵达海拔4100米的任务地域后，迅速投入道路抢修演练。突然，导调组下达小股敌特袭扰的特情，接到反击指令，战术反击分队官兵弯腰低姿匍匐前进，快速抢占道路两侧灌木丛等掩体，构建攻防阵地。无人机操作手操控无人机超低空贴地飞行，精准锁定敌方隐蔽火力点并实施打击。新疆军区某工兵团陈永亮：
5: 此次突发袭扰处置演练完全对标高原实战攻防标准，有效锻炼了我们快速转进、协同攻防、临机处置的实战能力，切实做到保通不忘备战，作业即能应战。
4: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李林俊介绍，这次演练紧贴高原边防复杂实战背景，将敌特袭扰、空中侦察、火力突袭、战地急救等突发敌情全流程、全要素融入道路抢修核心任务，全方位锤炼了官兵应急处突、攻防一体的实战本领。
3: 高原战场环境恶劣，地形复杂，我们不仅要修好战备通路，打通保障链路，更要筑牢战场防线，守住边关阵地。每一次战术处置，每一轮无人机侦察反制，都是对实战的针对性练兵，确保队伍在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4: 特约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
1: 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官兵来到红军强渡大渡河旧址举行寻根主题教育活动。
6: 刘长芳
7: 到，
6: 张表克
8: 到，
6: 张贵臣
8: 到。
9: 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广场，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官兵与81希望小学的师生们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仪式现场，81希望小学17勇士中队唱响红飘带之歌，中队长高声呼点17勇士姓名，全体少先队员齐声应答，深切缅怀英雄。
10: 大家请看，这就是当年赵征程在强渡大渡河战斗中使用过的通信号的迫击炮。
9: 大渡河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一场惊心动魄的作战。1935年5月25号，红军长征来到大渡河畔，神炮手赵章成临危受命，用一门没有瞄准镜、没有炮架的迫击炮和仅剩的三发炮弹，成功支援17勇士攻占对岸阵地，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如今神炮手赵章成所在连队番号传承到第77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作为英雄传人，站在大渡河畔，官兵们认真聆听传功后代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蕴含的信仰力量和责任担当。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林董：
11: 我们将以此次寻根活动为契机，将大家的所思所想融入连队的战斗精神培育，把连队锤炼成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集体，让连队的英雄传统代代相传。
9: 特约记者杨俊杰、李旭、刘柱成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 记者张逸月、胡奇武报道，西藏军区某陆航部队近日在高海拔地区开展夜间多型弹药实弹射击训练，训练不预设机动航线，多型直升机围绕空中侦察、目标打击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全方位检验战机性能、官兵实战本领和一体化综合保障能力。
0: 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近日联合火箭军某旅，利用智能化战备方舱医院展开了一场批量伤员复杂战伤救治演练。演练采取单项技术和实战运用相结合，单一伤情和多发伤情同步处置的方式进行，有效检验了医护人员的应急应战卫勤保障能力。
1: 记者戴胜臣、赵月报道，入汛以来，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武部联合应急、城管、水利等部门，依托一网统管数字化平台，打通军地数据壁垒与指挥链路，整合十余类防汛基础数据，接入3800多路视频探头，覆盖辖区13个街道、10个区级部门，同步纳入民兵力量编组、防汛物资储备等核心数据，联动500多名基层防汛责任人和民兵骨干，构建起全域覆盖的军地联合防汛应急体系。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7月9号，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该官员称，美国一直在有意进行打击后暂停，以避免局势升级，并给外交留下空间，同时保留目标清单作为筹码。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几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
1: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摧毁了美军位于西亚地区的指挥中心和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军再次发起侵略行动，该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也将面临伊朗猛烈炮火打击。另据报道，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2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7月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内塔尼亚胡宣布，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
1: 据朝中社7月1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9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指导会议。报道说，扩大会议确定了更新战斗系统技术基础设施，保质保量扩大和加强核武力，有远见地执行落实有关军事基地标准化、专业化、现代化的计划等。扩大会议提出了多方面扩大侦察情报总局的职能和任务，还确定了加快推进现代化海军基地建设和各级造船厂扩建及技术改造等任务。
7: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军歌以其雄浑的旋律、激昂的情感和崇高的精神内涵，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军歌唱响之处，热血奔涌，豪情激荡。官兵集结之时，歌声浩荡，气势昂扬。厚重昂扬的军歌承载着强军精神内核，淬炼着一代代军人的血性担当与战斗意志。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难忘军歌嘹亮》。 在文章中，作者生动讲述了自己在军校读书期间参加唱歌和拉歌比赛的青春故事。作者马克，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8: 一天下午，闲来无事整理老照片时，一张泛黄的军校集训结业合影突然映入眼帘，把我的思绪重新带回到在中条山下度过的那段难忘青春岁月。

也不知道是谁起了一个头，转眼间车厢里就响起了嘹亮的歌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回荡着响亮歌声的军车载着我们缓缓驶入军校大门，两名持枪而立的卫兵听到传来的歌声，马上立正向我们行注目礼。那一年，我和来自全国各地武警部队的1000多名预提士兵骨干，聚集在位于山西南部中条山脚下的一所部队专科学校，即将开启我们为期7个多月的军校生活。我们这些操着天南地北不同方言的预提士兵骨干的到来，让这所沉寂许久的军校又充满了生机，每日定时播放的军号声又开始在学校上空回荡。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处兵工厂旧址上建起来的一所部队专科学校。每天清晨，夜色尚未完全褪去，黎明的霞光还没有爬上中条山的山梁，生龙活虎的学员们就已经从宿舍楼鱼贯而出，迈着整齐的步伐涌向偌大的操场。转眼间，操场上口令声、番号声此起彼伏。那些日子里，3个系、9个学员队、1000多名学员的青春身影，每天穿梭在教室、饭堂、图书馆、训练场，学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朝气蓬勃的面孔，歌声也时常在中条山下的校园中响起。饭前一首歌是学员队就餐前的规定，每天吃饭前，各个学员队的学员们喊着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饭堂门口列队唱歌。这时带队的值班区队长就会随意点上一名学员站到队伍面前，指挥大家唱歌。于是不同的学员队就会在这个时刻唱起同一首歌，此时中条山下好像在表演一场多声部的大合唱。饭前大家唱的歌大多是简短有力的歌曲，或者只唱歌曲的第一段。印象中唱的比较多的是《3大纪律8项注意》和《学习雷锋好榜样》。此时饭堂的餐桌上已经摆上了丰盛的饭菜，香味儿飘出食堂诱惑着我们，大家都是饥肠辘辘。歌一唱完，每个学员队的干部会心一笑，然后让学员们抓紧进入饭堂就餐。除了饭前一首歌，每次看电影之前的拉歌场面也让我记忆犹新，但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无论是在广场上看露天电影，还是在礼堂里看电影前，学校总会组织各学员队进行拉歌比赛。这时各个学员队的干部们就会在队前摩拳擦掌，力争要拿个冠军。等到夜幕降临，上千名学员整齐地坐在广场上，拉歌的号子声在广场上空就响了起来。有时候是系与系之间进行拉歌，政治系的来一个呀，来一个呀，政治系的。有时候是学员队与学员队之间拉歌，一队的哟，来一个呀，来一个呀，一队的哟。于是各个学员队就开始轮番上场，亮开歌喉，一决高下。这边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不等这边唱完，那边歌声又响了起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这种拉歌比赛，直到电影放映员在银幕上放出了影片的片头，喇叭里传来了电影音乐的前奏，各方才在一阵欢笑声中偃旗息鼓。当然，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学员队到野外参加训练时，夕阳西下，我们唱着军歌归队时的情景。那时军事地形学、山地攻防战斗等课程学习都是在野外进行的，汾河谷地、中条山上都是我们的课堂与训练场。每次结束一天的训练，大家乘着军用卡车伴着夕阳归

0: 归来，都会不约而同地唱起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靶营归，靶营归。虽然经受了一天的艰苦训练，但是学员们依旧个个精神抖擞。那时年轻的我们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今转眼已经过去了30多年，回望军旅，当年那些回荡山野的铿锵旋律，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清晰嘹亮。那段以歌励志、以歌聚气的军校时光，也化作军旅生涯里永不褪色的热血印记，时刻提醒着我初心不改，军魂永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 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2: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

0: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
5: 中国不懈怠，
4: 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多地洪水逐渐消退，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最新进展，在清淤消沙阶段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拉响海浪红色警报。记者直击防台风准备最新进展。
0: 全球首次，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长征10号系列运载火箭大家庭如何构建我国航天运输新体系？
1: 梅里诺连场绝杀，拉门斯脱手送礼，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这场跌宕起伏的强强对话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跟上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至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防汛动员令，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内除防台风应急

及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等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有关台风巴威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六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针对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上述说法并不属实。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有知情人士10号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是与美国协调进行的。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一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10号发布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连续2天通航量下降。该机构称，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据了解，当晚约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抗议民众高呼日本要永久放弃武力等口号，反对首相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晋级4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最后一投投出68.75米，收获冠军。截至目前，本赛季闫子仪已经连续获得4站钻石联赛冠军，并且全部投出至少67米的佳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广西多地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安置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险情。眼下各地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
2: 详细情况首先来关注广西贵港。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让贵港遭遇了严重的城市内涝。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位于内涝之中，医院停水停电，网络信息不稳定，上百名的孕产妇和孩子如何保障？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邓俊阳。邓俊阳，目前医院的出入通道畅通情况怎么样？用电用水是如何保障呢？
3: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贵港市。那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到了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了采访了。那我们也了解到，截止目前呢，通往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这个医院，通往医院的多条主干道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但是有一条小路呢，它这个内涝已经是积水已经是稍微下降一些了，到膝盖左右，它的长度并不是很长，大概有500-600米左右，可以就是想办法的进行一个通行。但是因为还是涉水呢，为了保障车辆以及物资安全，那这两天来妇幼保健院是调度到了一些大货车、铲车等轮胎比较大、底盘比较高的车辆，运载物资或者人员进行一个通行。

0: 那么现在呢，就是为了保障妇幼保健院里面的孕产妇以及孩子日常所需，在每天的时候呢，在贵港市博物馆前，它有一个物资转运的中心，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他会在运转中心，他及时的联络、调配、搬运物资，同时呢，现场还有不少志愿者进行来义务来进行一个搬运。贵港市的妇幼保健院，它最忙碌的时候，它最忙的科室其实就是妇产科、儿科。那么多名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坚持了多日的值班。从6号以来呢，出现这个强降雨天气以来，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也调配到了一些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等的一些物资，也有不少爱心企业自愿的捐赠物资。对于妇幼保健院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饮用水。以及干净的这种饮用水、矿泉水。为了保证吃饭的问题呢，医院临时组建了一些厨房，因为被内涝困住，那个放糖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一半的人员来不了上班，所以人员还是比较缺的。目前呢，医院就是动员医院的这个替换出来的这些医务人员，抽空的时候都来到厨房进行洗菜、切菜帮忙，所以这一日三餐目前都还是能够正常的供应的，能够保障的。那而且都是全部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和工作人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贵港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它的用电，它基本是靠自己本院的一个柴油发电机进行一个供电。那么这个供电呢，它不是完全的都可以运用到这个供电，主要是供应给一些比如像手术室还有这个儿科还有 ICU 等等的一些科室部门。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在昨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当地电力部门也是专门的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供电，也加大了这个供电。那但是要等到完全复电呢，还要等到周边道路内涝的一个消除，才好进一步的进行复电。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所了解的情况。
1: 好的，邓菊阳。
2: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发生洪涝险情的广西横州。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来水库上游，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那有关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镇龙乡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目前当地道路抢通、物资运输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刘磊。我昨天呢是跟着这个中国安能集团的救援车辆呢，从横州出发，通过受灾较为严重的这个孝宇镇六兰村前往镇龙乡。通过乡政府的路呢，目前还在抢修之中。在路上呢，我可以看到六兰村的内涝已经基本退去了，通信信号已经恢复，目前仍然在等待水和电的恢复。镇龙乡呢位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之中，只有一条县道与外界相连。所以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位几乎见底的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的损毁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呢只能用临时调来的石子铺路，越往里面走，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那么中国安能集团的工作人员操作挖掘机清除障碍之后，沙土车再来上来填平空洞。那我了解到呢，挖掘机的操作人员目前是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一刻不停地抢修道路。一位挖掘机的操作人员告诉我呢，越往镇龙乡的方向走，道路是越难修，甚至到了最后的路段，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下来的树，以及时不时下起的雨，都给抢通道路增添了难度。在与此同时呢，沿途还看到很多分散着的挖掘机在不停地夯实路面，检查险情，来保障救援车辆通行。很多时候道路只能单向通行，非常容易造成拥堵。运到灾区的物资呢，基本上目前都集中在了镇龙乡约10公里的盐田村，这也是社会运输车辆能到达的最远距离了。因为下雨路滑，再加上前面的坡更陡，只能由四驱车和志愿者开的这个山地摩托车把物资运到前方的几个村子。那么除了传统的地面运输之外，我现场还看到了专业无人机飞手操作无人机把物资运到通行不便的村子。他们的这次带来了最先进的这个叫做重载运输无人机，相较于载重比较轻的这个普通的农用机型呢，这款无人机单次最高可以调运200公斤的物资。除了生活物资和药品之外，我看到有新鲜的蔬菜、自热米饭、饼干还有矿泉水都可以通过无人机

0: 快速的送达。而在这条窄窄的县道上呢，我看到除了专业的施工车辆、消防、武警、电信保障等工作人员之外呢，四面八方赶来的志愿者车辆也越来越多，都希望能尽快的将物资送往前方。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呢，目前的道路情况仍不理想，请不要贸然的驾车前往。截至目前呢，道路现在是已经抢通到了镇龙初中，距离乡政府只有2公里的路了，但这2公里也是最难的2公里。我跟刚刚呢和前方的这个工作人员沟通呢，今天白天道路有望是全面抢通，救援力量就可以更方便的前往深山中的镇农乡和周边的村屯了。刘磊。
1: 好的，任梦妍。
2: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积水已经基本消退，清淤成为眼下的重点工作。救援队员除了要避免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藏在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而随着清淤推进，受灾群众也开始想办法恢复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来，这位，这位，马上接受。
4: 横州市云表镇洪水消退，清淤工作持续开展。镇中心主干道上，淤泥从前天的深达膝盖，降到昨天的脚踝以下。但由于本次灾情的特殊性，清淤中除了要留意杂物，还要提防毒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中队长文杰介绍，
5: 开始入场的时候啊，这里的淤泥是很深的，最大的难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物体，特别是玻璃的碎片，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蛇。在小巷子里面，有时候在居民的家里面确确实实发现过蛇，有的同志讲啊，可能也是眼镜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做好个人防护，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了有蛇药，要穿好雨靴，要戴好手套，绝对不允许脱手套去作业。
4: 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天气转晴，人员活动增多，蛇会躲进阴暗的小巷或者民居。
6: 像这个大路人员一多，蛇就不会待机，但是会往那个角落里面走。主要是在那个小区房子里面，我们在房子里面清淤的时候，今天都遇到蛇了。
7: 那你们怎么防范呢？
6: 我们防范就是阴暗的地方先用工具探，没有动静再清淤，有动静人就不去啊，先做好人员的保障。
4: 清淤不只是把淤泥和杂物集中堆放，还要分类处理，这也是目前的一个难点。
6: 因为你铲的话，它淤泥只是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淤泥本身没有消失，所以它难点在于淤泥的清运走。一般来说，像这个淤泥可以河水这边能够带走，这是纯淤泥啊。
7: 还有很多的杂物，这些怎么办？
6: 对，那个是要专门选一个地方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
7: 分门别类的来做。
6: 对，要分门别类。
8: 现在比较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场地，主要就是这次那个水灾确实太严重了，你一下子短时间里也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场地的。
7: 就是可能你们原本的一些垃圾场
8: 没了，没了，我们的垃圾转运站都那个设备都泡坏了，完了，
6: 设备全部都没有了，用不了了。
4: 截至昨天深夜，武警南宁支队在云表镇累计完成道路清淤6700米，清理淤泥16600平方米，还将继续向小巷、街区等纵深推进。云表镇街角的一家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在门外用纸板搭起的桌面上摆出香烟售卖。她说，7月6号的洪水来得又急又猛，她家的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
9: 水来得太快啊，搬不了货啊，货架、冰箱、烟柜什么的都冲走完了，吊顶啊什么都掉下来完了。我就那边有一家店，然后我那里有仓库，这个是我的仓库呢。你看前几天才来两个大车的啤酒都没卖到，
7: 都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9: 啤酒都是啤酒，全是泥啊呢。
4: 有老乡和救援队员帮衬他的生意，
10: 来，我来买两包，我要两包白龙就行了。
9: 好，谢谢。
4: 但因为部分运营商的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有的顾客需要借用手机热点才能完成扫码支付。
10: 姐，看一下多少钱？
11: 来，
4: 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冲击之后无法运转，来自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卫生院外的空地提供临时应急医疗服务。
12: 陈副，刚才买这个手受伤，手外伤。
4: 有在清淤中受伤的环卫工人来求诊，医生为他消毒、清创、包扎。
10: 好，注意保持干燥，记得打破浪风啊。
4: 医生介绍，
13: 都是外伤的多，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看不到，然后钉子扎到，然后玻璃割到的多一点。
7: 有被蛇咬的吗？

0: 没有，目前是没遇到。
1: 也有日常患者来问诊，
2: 低头有点啊，还好没见有什么明显的脓点之类的哦。昨天吃到消炎药了吗？
3: 有了。
1: 医疗点的药品也是从南宁市区带来，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感冒发烧等常见病，以及高温湿热天气中暑的药品，但数量相对有限，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医护人员把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
2: 这个是一次四粒，一天吃三次，那上面都写有给你哦。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时速，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9: 受其影响，从昨晚八点开始到今晚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8: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海上则是首先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
9: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晚六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昨晚七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8: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福州市连江县位于此次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内，为了防范台风，当地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来连线正在连江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显。王显，台风来袭，海上是第一个受影响的区域，当地是如何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连江县黄岐镇的一处海边。那么目前呢，连江县已经即将进入这个台风的七级风圈内。就在刚才啊，天空中也就开始了下起小雨。再来说一个直观的感受。昨天我们的直播团队刚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是碧海蓝天，但是现在的天空中已经完全是乌云密布了，原本湛蓝的海面呢，现在也变成了一片浑浊的灰黄色，巨大的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向岸边扑来。这几天呢，当地的各项防台风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首先呢，就是当地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截至昨天中午12点呢，全县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了，10000多艘的乡镇船舶也已经撤离到港避风，而且呢，都已经按照防台风的规划有序停放，小船在内，大船在外，船与船之间呢都拉上了缆绳，并且留足了足够的距离，防止刮大风时候相互碰撞。
8: 那对于应对台风到来之后保障群众的生活物资这方面，当地是如何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的，当地的一所大型超市的负责人告诉我啊，近期门店的客流量明显增加，较此前同时段增长了大概30%左右。但是呢，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物资呢，均储备充足，而且补给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日常的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在价格方面呢，也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此外呢，在当地的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目前共有中央和省级的救灾物资43万件，所以保障能力充足。当地的市政部门也是加强了管网的巡查， 对排水口等位置进行清疏作业，全力保障城区的排水系统畅通，同时提前准备好了龙吸水这样的大型专业抢险设备，组织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做好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呢，也是提前对线路干卡的基础和防风拉线进行检查，同时对溢涝的配站站房开展隐患排查，累计安排近8支抢修队伍，210。

0: 将在这里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贤。
2: 受强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两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另外，台湾气象部门昨天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昨天晚间到今天将出现较强风雨，目前情况怎么样？我来连线正在台湾宜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慧欣。黄慧欣，目前宜兰的天气怎么样？随着巴威继续推进，这里的天气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是的，主持人，此时此刻呢，我正在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那现在呢，我所在的具体的位置是宜兰罗东地区，目前是正在下雨。那虽然目前雨势不算太大，但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靠近，那预计呢，这里今天全天的风势和雨势都是会持续的增强。那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台北驱车抵达宜兰，那下午开始在宜兰的海边就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阵阵的长浪，那平时热闹的沙滩是空无一人，那现场还拉起了警戒线，防止民众靠近海边危险地带。那受台风巴威影响，昨天白天开始，台湾的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已经开始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那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出现了接近9米的狂浪。而随着入夜呢，宜兰的风势雨势也是在持续的增强，特别是在今天的凌晨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台湾气象部门今天的清晨也是最新发布了台风的警报，那其中也是显示说过去3个小时台风巴威的暴风圈是略微的缩小，目前已经进入了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那因此呢，相信未来宜兰这里的风雨是将会更加的明显，那特别是山区呢可能会降下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预报呢也显示说，我所在的宜兰东南部的苏澳地区预计今天的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呢也是需要谨慎的防范暴雨以上级别的降雨。主持人，
1: 那面对目前的天气情况，当地做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3: 是的，在宜兰山区的部分的乡镇，昨天呢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防台准备，那一些住户门口呢是堆起了沙袋，还有村民是抓紧最后的时间来修剪树枝，砍掉过高的树木，防范今天可能来到的剧烈的风雨。那5个村落呢还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那在宜兰罗东镇的罗东火车站，我们也看到啊，站里已经立上了清晰的指示牌，提醒民众台铁的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今天中午12点前是会全面的停驶。那受台风影响，在今天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的县市也都会停班停课。那此时此刻啊，我现在是正在这个街道上，也是看到车辆和行人都很少，一些店家的门前也是摆放了沙袋，严阵以待。那台湾的相关部门也是提醒民众，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尽量避免前往海边以及山区等危险地带。那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黄慧欣。
2: 再来关注水利部门防洪防汛的最新消息。水利部昨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四川6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强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当前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5: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 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

0: 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有关强台风巴威及其影响应对的更多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
2: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特点有哪些？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有怎样的意义？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8: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9: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那么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是在今年的二月份成功完成了这个长实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长征十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实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5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8: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陈牧野表示，
9: 那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7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8: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实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9: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依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二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8: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9: 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系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的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第二个是这个气驱推冲的这个极舰分离的方案，那么这次任务呢，极舰分离呢是我们院首次采用基于这个气驱推冲机构的一个我们叫非火功能源的一个分离方案。第三个就是返回段的推进剂管理这个是为了确保回收过程中的这个推进剂的这个精准控制，要支撑这个舰体的姿态调整和动力减速。第四个是这个液氧甲烷发动机，首飞的话是采用了一台液发 L9 的液氧甲烷发动机，它的这个地面板的海平面推力达到这个14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的开式液氧甲烷发动机。第五个就是低温的末级长时间滑行。第六个是这个大尺寸的舰体的水平转运起束技术。
8: 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野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 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9: 我们通过这个可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7: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与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相同，子级回收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有关这一技术的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级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力热环境严酷。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也介绍，一子级在级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9: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啊，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网系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8: 火箭到达网系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网系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牧也表示，
9: 网系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网系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8: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网系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枷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牧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网系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9: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网系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8: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2: 今年二月，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一子级海上回收舰落。 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除此之外，目前还有一型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研制中。长征十号火箭

0: 鉴于美国当前的政治状况，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团结各国的好榜样。
1: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径正让其在旅游业上遭到反噬。
2: 按照公开信息显示呢，国际足联呢曾经预计啊，这次世界杯呢可能为美国呢带来这个300万到400万的国际球迷呢前往观赛，进而呢也会拉动美国的这个旅游业。但目前看呢，实际情况确实是低于预期。美国政府实际上还是继续在签证申请啊、这个海关入境啊等等多个程序上呢，继续采取这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些管控做法。那此外呢，确实还是因为政府呢以往呢实施这种关税的制裁这种做法，特别是针对欧洲一些盟友国家的这种关税大棒，给呢这个国际球迷呢一种美国并不友好，甚至在美国国内进行消费不划算的这么一个负面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降低了国际球迷呢赴美观赛的这样一个意愿。
1: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2025年美国旅游业损失高达166亿美元，2026年还将额外产生210亿美元的营收缺口。彭博社评论称，疫情后全球旅游业整体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美国则在全球旅游市场中掉了队。刁大明进一步观察，
2: 在签证啊、海关啊、关税等方面的这种极端做法呢，导致的美国这个国际形象的持续下降，都会对于美国旅游业呢持续造成这种负面影响。所以未来呢，应该说这些极端政策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任何改变的话，那当然美国旅游业可能会继续会面对这些困扰。
1: 有媒体分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放弃赴美旅行，全球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正迎来客流增长。有专家指出，按照当前趋势，美国入境游市场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能恢复到2018年的峰值水平。
3: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东南亚海拉响海浪红色警报。记者直击防台风准备最新进展。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市迎来持续性强降雨，雨情有哪些特征？防汛调度进展如何？
1: 有消息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连续两天下降。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2: 福建已成立晋江鞋厂火灾事故调查组，记者探访事故现场，一层起火应如何逃生？这类工厂日常有哪些消防重点？
1: 我国科学家团队攻克水冰结构世界公认难题，一杯水藏着多少颠覆认知的秘密？这份基础突破将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2: 房子也能出口，中国模块化建筑订单火到国外，中国预制房为何